0: 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 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0: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1: party，蓝色国风之夜。
0: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 没有攻击性，
0: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大家好，我是全国劳动模范大唐调酒发展公司的刘永顺，奋进十五五，直奔新京城，我为第一届白宫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这次大赛为广大职工朋友搭建了好的文学创作展示平台，我们也踊跃参加，创作区反映新时代，奋发向上，展示我们职工良好精神风貌的优秀作品。预祝此次大赛圆满成功，预祝参赛选手取得佳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各大平台的直播间当中来收看和收听我们的直播，当然我们在电台端也会同步的进行直播的。刚刚在广告段这个时间啊，广告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和聪聪啊现场的连线了一下啊，当然是语音连线啊，我问了一下聪聪起床了没，他告诉我他起了，然后他吓一跳，说以为是直播间出了什么事故，是不是因为我今天早上没起来，我们直播间突然就空播了啊，就开天窗了啊，但其实是吓了他一跳，就是直播间的粉丝们太想念聪聪了，所以呢给他打个电话啊，问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上班，实在是对于我来说太孤独了，一个人手忙脚乱的操作各种各样的设备，体会到聪聪前两天的辛苦和不容易啊，所以今天是想念聪聪的第一天。

有朋友们有没有洗发水？洗发水在13号链接啊，这个13号链接这款洗发水呢是我们主持人晨晨啊自己亲用并且推荐的一款洗发水。这个洗发水呢是属于一种控油的洗发水，就是如果你的头发呢属于偏油的类型的一类头发，你就可以选择这款洗发水。如果你是偏干发类型的呢，就不要选择这款啊。洗发水还是要因人而异，分油皮还是干皮。那么这款洗发水呢是比较适合控油，它也比较蓬松，然后你用了之后呢，整个身这个头发呢更飘逸一些啊。有需要的话看一看13号链接。那么除了这个洗发水之外啊，还有刚刚一直在跟大家推荐的广式盐焗机。跟聪聪刚刚在连线的过程当中呢，聪聪也说了他收到的盐焗机呢，昨天收到了，然后今天中午呢准备去做一盘盐焗机大餐，就是用来凉拌一下。然后他说这个鸡的包装啊确实很不错，然后我昨天我也收到了盐焗机，今天中午也准备去尝试一下凉拌一下，加点黄瓜丝儿啊，炸点辣椒油啊，然后拌点这个花生米啊，然后拌点小葱丝啊，大家喜欢吃香菜的可以拌点香菜进去，就跟这个广东的风生水起捞起类似，凉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当中，点击下方的小黄车一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款盐焗机。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新闻热点，说一说一个挺奇葩的事儿吧，让警察很头疼的事儿。就之前呢在河南有一个女的打了110，说我举报什么呢，某酒店有人卖淫嫖娼，然后警察赶紧去查一查。结果呢警察到了这家酒店查了一圈，发现哎呀啥也没有，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卖淫嫖娼。然后民警呢就联系这位报警人，然后对方呢说就在附近，很快就到了。等到这位女子到了酒店之后呢，警方面对面的问询她，她说啊，我发现我老公跟另外一个女的啊，就是小三儿嘛，住在这家酒店当中，想知道他们到底住在了哪个房间。你看又不敢直接问前台，因为前台不会把客人的信息告诉给一个陌生人嘛，就只能出此下策，报个假警，让警察上门来查房，顺便帮他定位老公。结果呢可想而知，老公的房间号没查到，自己倒先进去了，因为谎报警情他已经被行政处罚。其实你看这也挺可怜的一个女生啊，老公出轨了，想报警抓小三儿，抓奸在床，结果呢自己进去了，老公和小三儿在外面逍遥。这种事儿啊还真不是头一回啊，之前2024年的时候，有一位浙江的女子就怀疑她的丈夫出轨，就报警说酒店当中有人卖淫，然后呢想借着警方的手去抓住她的老公和小三儿，结果呢也是因为报假警被行政拘留。还有23年的时候，江苏一名女子因为家庭矛盾报警说丈夫在某洗浴中心嫖娼，结果呢警方到了之后发现也是虚报警情，女子被依法处理。还有在广东一位女子呢，为了查她的男朋友在哪儿，就报警说她男朋友在某酒吧吸毒，然后警方到场一看也是假警啊，女子被行政拘留。你看这种案子的共同点就是想要借着警察的手去查一查自己的另一半他在干什么，他是不是对自己不忠，是不是对自己有所隐瞒，去干什么坏事了。但结果呢都是搬起了石头砸自己的脚。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如果你发现你的另一半跟别人在酒店当中

啊，干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那你是会怎么做呢？是直接带上一帮人冲进去敲门，还是说跟之前这几位违法的网友们一样，报个假警，定位你另一半的行踪，然后去让警察来处理呢？在评论区可以分享分享。

有朋友问小三儿也被抓了吗？这个可能就不得而知了，估计只有这位女子自己心里清楚，因为警方啊不会帮忙去抓奸的，对不对？抓奸是属于你自己的私事儿。问题的根源在于他报假警，他说这个酒店有卖淫嫖娼，但其实没有卖淫嫖娼。你看有网友就说挺理解他的心情的，因为毕竟这种被绿的感觉确实不好，但是呢用假警解决问题，报假警解决问题，这个是病急乱投医。也有人觉得他挺蠢的，说你报假警之前有没有想过后果啊，警方来了之后你也查不到涉黄，你第一个查的是谁啊，查的不就是报假警的人吗？虽然这个事儿呢我们替这位女生感到这个可惜啊，也感到生气，也感到愤怒，因为老公和别的女人在一块儿，她自己想要捉奸在床，想要去找到老公到底在哪儿，想要实锤这个事儿，可是没实锤得了。那但因为她忘了一件事儿，就是警方是执法的，不是来帮你抓奸的，谎报警情是违法的，想要用警察的手去查老公，结果呢警察反手查了她。因为在咱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写得很清楚，谎报警情是要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并且呢还要处5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怎么说呢，感情出了问题呢，那么该查还是得查啊，该解决还是得解决，但是千万不要拿着报假警来解决问题，可以请律师是吧，可以去谈离婚啊，可以直接上去敲门啊，哪怕是敲错了门啊，敲到别人的房间了啊，你再换换别的，你说不好意思啊，敲错了，你再去找找别的房间，但是总比报假警把自己送进去强。正所谓是有位女子很烦恼，老公出轨把小三儿找，拿出手机把警报，酒店里边有人嫖，警察出警效率高，查了一圈没查到，警力资源浪费掉，最后自己去坐牢。

有朋友问有没有其他的牌子的洗发水啊？现在目前只有这款13号链接的斯贝诗的这款海盐玻尿酸长效控油洗发水啊，这个是咱们主持人陈晨自用的一款洗发水，然后他觉得用了好之后呢，就推荐到咱们的直播间给咱们上架到了13号链接，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13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款洗发水。 然后有朋友说啊，说其实刚刚说到这名女子报假警啊，其实没必要，就你直接分开，就是最好的解决。我估计这名女子是怎么想的呢？是想要说捉奸在床，拿到你实锤的证据，让你这个自己就净身出户啊，就拿不到一分的婚内财产。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一直于说，他的一位亲戚啊，也是拿着酒店的监控视频直接去离婚了啊，可能是年轻人挺干脆的。 啊，现在确实，大家有的时候，结婚也容易冲动，是吧？离婚也容易冲动，啊，所以这个爱情这事儿啊，感情这事儿啊，且行且珍惜。

有朋友问聪聪去哪儿了，聪聪有人说他中奖了，有人说他跳槽了，有人说他去考公了，也有人说他回家生孩子，也有人说他去结婚了，反正把我当年经历的这个想法都放到聪聪身上啊，总有一个是对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个新闻啊，就说你看刚刚聊到的是一位男子报假警找他媳妇儿，女子报假警找他老公啊，他老公可能跟小三儿跑了。接下来这个呢，是一个男子去找警察帮忙找他的前妻。在这两天，成都一个派出所迎来了一位大人物，就是一个男的啊，因为跟他的前妻吵架，前妻呢带着孩子走了，他就来派出所报警说，我那个媳妇儿和我孩子跑了，你能不能帮我找一找他？然后民警就说啊，说现在呢，这你的前妻和你的孩子都是一个平安的状态，他们没有事儿。但是呢，公民的个人自由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你无权干涉。然后这个男的听了之后呢，那就好吧，那就怎么办呢？就只能警察不帮忙查嘛，那我就走了吧。啊，走了之后呢，一个小时他又回来了。啊，这次呢，就跟刚刚这种有点低三下四的这种感觉呢，完全不一样了，气势立马上来了，拿出了一本军官证。就是这种咱们的军官啊，军官证啊，部队里面的军官证，自称是上校参谋，然后语气特别强硬，就说你现在立刻把我的前妻把他给我找回来，办不到是吧，你给我等着。然后可想而知啊，警方当时也懵了，但好在呢，这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刘云飞，他就是一个部队的转业干部，然后一眼就看出不对劲，说这个证件有问题，查这个证件到底是怎么个情况。一查呢，这个人不光他不是军人，还有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前科。然后警方呢就把他这个抓获，然后去他家里搜，一搜发现了很多的一些军装啊警服啊，还有一些军警的标志啊，还一系列的装备，还有伪造的士官证啊，警察证啊，甚至还有一些公章，反正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私人的军警装备库。啊，这人就交代说，当初呢办假证是为了找工作方便，然后穿军警服是个人爱好，长期喜欢 cosplay， 长期就喜欢角色扮演呢，演着演着自己就信了，真以为自己是军官，然后呢拿着假造的证件去派出所施压警察，让警察帮忙去找他的前妻找他的孩子。现在呢，因为他这个冒充军人招摇撞骗，被刑事拘留。春秋春鸟楼，春三。你看，其实冒充军警这种事儿呢，咱们也是属于屡见不鲜了。之前呢，有男子在网上买了一些假的军服、假的证件，冒充军官，同时交往了多名女性，为的是骗取钱财啊，最后也被警方抓了。那还有人呢，之前穿着网购的假警服在路边拦车啊，罚款，说你这个车啊不合格啊，我是警察，你罚款交钱。结果呢，被真警察当场抓获。还有一名男子在网上认识了一名女子之后呢，说我是军官啊，我是部队当兵的，以各种理由骗了20多万啊，以后来呢也是被警方查明身份造假啊，被这个处理。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说有人如果说在街上对你亮出了军官证啊，比如说我是军官啊，你这个车不合格，你车尾气超标啊，你车没年检啊，你车这个轮胎这个改装了啊，你罚款，你会信吗？或者说你在网上认识一个朋友啊，他说他是军官，他是部队的啊，你俩这个恋爱，他说要借钱，你会相信吗？

有朋友们，盐焗鸡会不会很咸呢？不会很咸，它不会说像咸菜那样，它就是用盐呢去焗了一下这个鸡，让鸡入了一个底味儿，就是有这种咸味儿之后呢，这个鸡就吃起来会更有这个味道一些，它不会很咸，它不是像咸菜那种啊。你看有朋友就说，有朋友说我是秦始皇啊、你把秦始皇证件亮出来，我就信。有网友就说你看贾政啊，都敢掏证掏到派出所了，也是胆大包天了啊，甚至是脑子短路了。然后还有朋友说，你看人家派出所的副所长是军转干部，等到这个男子掏出军官证的那一刻，

等于把自己送上门了，长期的 cosplay， 长期的角色扮演，把自己都骗了啊！这种人呢，真的是入戏太深。其实你想一想，就是长期的一种角色扮演啊，真的会模糊一个人的身份的界限。就有的时候，你可能自己觉得自己是军官啊，每天穿着军装，每天穿着什么警服啊，觉得自己哎呀，好像一穿衣服，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可能一开始觉得好玩，但后来呢，还真是把自己真当成警察了。法律不会因为你入戏太深，说你这是 cosplay 啊，就不追究你的责任，因为在刑法的第372条当中写得清清楚楚，冒充军人去招摇撞骗的，要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如果说情节非常严重的话呢，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你看刚刚说的这个男子，他还有前科啊，这次呢估计是要大概率的进行加重的处罚。正所谓是有个男子真能装，为找老婆太疯狂，警察局里闹一场，必须给我来帮忙。军官证件往桌上放，自称少校气焰旺。警察一查露了相，假证假章假军装。

有朋友在评论区说，所以啊，这个 cosplay 还是害人不浅呢。哎，演着演着觉得自己像真的了。还有朋友说，这不是拿着假钱去银行存钱一样吗？拿着假钱去银行存钱，这个比喻真的是太到位了。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个新热点，说一说一张工作的截图啊，聊天截图在网上炸了锅。这个截图的群呢叫2026急诊某某组，一共有24个人。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群里有一个人先是问同事说，查房啊，医院查房你怎么不来呢？你有交代谁谁谁帮你写病历吗？你怎么不来呢？然后直接甩出来一句说，除非家里死人，以后不要跟我临时请假，我不批假。哎，这是4月份的时候。到了今年7月17号，同样的话又来了，说请不要随意的请假换班，更不能根据个人需求排班，除非家里死了人，重要工作还有什么突发的紧急特殊情况啊，才能够换班。这个截图呢，指向的是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急诊科的一名王姓医生。这个事情一经发酵之后呢，在这两天呢，医院也回应了说，正在核实调查，后续的处理结果以官方发布信息为准。那么广东省卫健委也表示啊，说初步了解，这个截图是出自于该院的某课题组的工作群，这种言论呢，也不确定说是不是由这个人本人来发布的，还是说由他其他的一些其他人替他发布的。那么截止到昨天呢，官方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公布。其实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如果遇到了同事频繁的换班啊，导致了其他同事工作量加倍啊，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些情绪呢？说不能够请假，不能够换班啊，比如说聪聪现在请假了，换班了。没换班，他请假了啊，休息休息，因为我前两天请假时间太长了，让他休息休息，结果导致我今天的工作量大增，我特别生气，我说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为什么要自己一个人跑了，留下我一个人在上班啊，是吧？这种心情我相信是能理解的，因为毕竟啊，这个如果你请假之后啊，你像我之前请了那么长时间的假，匆匆一个人上了那么长时间的班啊，确实挺累的。但换过来一个角度想啊，你看匆匆请假，我不是也是一样吗？我请假，匆匆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工作上还真是得互相理解。然后你看，咱们也别着急骂这位医生，也不是说这位医生冷血，因为咱们看看这医生在发这个“除非家里死人才请假”这句话之前，他说了什么？他说查房你为什么不来？你有没有交代其他人帮你写病历？所以他也不是一上来就骂人的，而是因为频繁的被这种临时的缺勤逼到了一种情绪失控的边缘，所以

0: 问题到了这儿了之后呢，我们也想想，如果说没有一个制度的兜底，咱们科室里面没有一个明确的请假流程，没有一个备案的话，没有应急的替班机制，临时请假，那确实会给人家造成一定的困难。所以正所谓是有位医生发了话，不要找我来请假，除非家里死人了，网友全都来骂他。这话听了真火大，背后苦衷也该查。急诊科里乱如麻，人手不够，压力大，制度要是完善下，谁也不想说这话。好了，现在已经来到了早上的8:27，我们在广播端会进入一段广告，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继续跟大家来直播，我们在直播间见。
1: 听过很核心的问题，主持人带大家睇装修到底睇啲乜呢？好多人以为就係係咪睇下效果图靓唔靓就算数啊，又或者样板间够唔够大气啊，咁就好肤浅啊。
2: 係啦，而家好多装修公司嘅样板间呢，抌钱落去都可以装得好靓好豪华，係咪照搬返自己屋企唔係咁回事㗎。我哋重点睇三样嘢，全部係表面功夫背后嘅真家伙嚟嘅，设计、材料同埋工地。先讲设计啊。我哋唔系睇风格好唔好睇，系睇设计背后嘅生活逻辑。你仲记唔记得东山口嗰个业主呢？佢屋企面积好细，佢又鍾意法式风，咁个空调位嘅设计呢，嘩真系绝。
1: 係啊，我有印象啊，仲要好深添啊。设计师呢系将个空调机位呢调整咗呢罗马柱嘅造型，啱啱好呢将部空调呢系可以嵌入去嘅。
2: 係啦。
1: 颜值啦同埋实用呢两边都顾及到啦。咁仲有呢，佢屋企好多呢啲嘅巧思喺度嘅。嗱，呢啲先系呢设计嘅真本事嚟㗎嘛。
2: 所以呢，我哋讲睇设计就睇设计师有冇真系研究你嘅生活。比如讲老人家起嘢方唔方便啦。細路仔嗰啲玩具有冇地方放啊？个细佬哥大咗啦，空间又可唔可以跟住变啊？呢啲系睇唔到嘅心思嚟嘅，咁先至系设计嘅核心嚟啊嘛。
1: 系啊，嗱，颜值咧即系代表一时嘅啫，好用咧先系代表一世噶嘛。
2: 仲有第二样嘢嗱，就系睇材料啦，唔系净止睇牌子，要睇材料嘅入边。例如讲板材咁 ，E0 级同埋 ENF 级甲醛嘅释放量，佢系差好远嘅。你斋睇外表，根本乜都睇唔出啦。
1: 系啊，嗱，呢个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咧材料系直接关系到咩咧？全家人嘅健康。我哋带粉丝睇材料咧，就系将呢啲睇唔到嘅环保指标啦、襟用性啦，系同大家咧讲得明明白白噶。
2: 冇错，嗱，第三样嘢咧就睇工地。我就觉得呢，工地系最容易暴露真实水平嘅。
1: 係啦，嗱，工地呢就係装修嘅后厨㗎嘛。你唔去后面厨房睇一眼，你点知啲菜干唔干净呢？
2: 係啊。
1: 咁我哋去到工地专系揀一啲细节去睇嘅。例如水电走得够唔够规则啦。仲有啊，强弱电有冇做好呢啲嘅防干扰啊，防水拆咗几多浸先。仲有呢个避水试验做咗未，啲瓷砖啊铺得平平，有冇铺到空鼓，你呢都会睇㗎。
2: 係啦。我哋呢带住专业监理一起去，一眼就睇得出施工团队有冇用心嘅。
1: 嗱，所以咁多位街坊啊、业主啊，装修嘅头痛呢就唔使你去咩嘅，搵我哋媒体呢帮你保驾护航就得㗎啦。点样保驾护航？跟住主持人睇装修，帮你少踩坑多悭钱。嗱，想跟住我哋一起睇装修嘅同埋揀装修嘅街坊业主呢，而家可以拨打返020-6232-0333 020-6232-0333。
3: 北京时间8: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安全的呢？大家可以在出行前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4: 本节目 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7: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8: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7: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8: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7: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7: 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7: 跟着洪亮组合
9: 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2: 早安，广东。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晨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电台端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节目之外呢，也可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来收看我们的直播。没有我们啊，只有我的直播。然后大家可以进入到咱们的直播间之后啊，点击下方的小黄车，看一看咱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商品。因为刚刚有朋友在说这个出游的事儿啊，就给大家推荐了13号链接，就是晨晨同款，我们主持人晨晨同款的一款海盐玻尿酸长效控油洗发水，99块钱，到手有2大瓶600毫升的这种原装的洗发水，再送大家一些小包装3袋100毫升的洗发水，还有5小袋10毫升的洗发水，就可以去试用。你觉得试用的好啊，你就留下；你觉得试用的不好，你就可以原封不动的，一分钱不用掏，运费都不用掏，你就原封不动的退回来。这个就很适合出油的朋友。你像我刚刚还是在说我这个脸上啊容易出油，有朋友就给我建议说，出油是因为缺水，要多补水啊，以油养肤。它也是混油皮肤，多补水可以缓解出油。

除了刚刚跟大家推荐的13号链接这款控油的洗发水之外呢，还有1号链接59.9元两支的温室广式盐焗机啊，这个盐焗机是有两支，每支呢达到了1斤1两到1斤2两之间，有两支，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看看1号链接。还有呢是风行的黄金奶源带的纯牛奶啊，是纯牛奶，不是牛奶调制乳，69.9元4箱40盒，不到70块钱，平均下来呢一盒就是1.7元左右。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啊，看看什么盐焗鸡啊，南方黑芝麻糊啊，还有来自于四川攀枝花的凯特芒果，来自于甘肃民勤的蜜瓜，来自连州的水晶梨啊，好多好多的一些好物都在咱们的直播间当中给大家来推荐。有朋友问说刘伟干嘛去了，请了这么长时间假啊，刘伟去办了件大事儿啊。什么大事儿呢？就是生了个娃。来吧，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最近车圈啊，汽车圈出了一个大新闻，就是智驾小蓝光据说要被禁了。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个汽车博主发了一个公告的截图，上面显示说因为小蓝灯不符合 GB4785 的国标要求，接下来的乘用车将被禁止安装。这个消息一出呢，就瞬间登上了微博热搜。然后呢，当晚呢，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也发布了官方解读，就说了说这个小蓝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跟大家梳理一下吧。就说这个小蓝灯啊，最开始呢是有一些车上因为要开辅助功能嘛，辅助驾驶就亮起来的一个蓝色指示灯，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奔驰 F015 的概念车提出了这样一个构想。到了2019年美国的 SAE 发布了一个推荐性标准，那么到了2022年的时候，理想 L9 率先在国内完成了量产搭载。随后呢小鹏啊，问界呀，蔚来呀，小米啊，这些品牌也都纷纷跟进，都在车的这个前后加上了小蓝灯。这几乎是几年之间就成为了很多的一些智能驾驶车型的一种标配。但是现在有消息传出说它要被叫停，为什么呢？就说一个方面是因为以现在的这种小蓝灯啊，有几个方面的原因，法规层面是不合法的，现行的强制国标 GB4785-2019 规定咱们汽车全国所有汽车 合法的灯光呢，只有白色、红色、黄色和琥珀色这四种颜色。就目前的国标当中没有蓝色的这个灯光。第二方面呢，它确实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大家刚刚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就是蓝色一旦亮起来了，就会觉得你后面跟车的人呢特别的刺眼，尤其到了夜间，甚至尤其到了这种阴雨天呐、这种下雨天。比如现在此时此刻广州越秀区乌云密布，如果大家现在在开车的路上，你看到周围有开着蓝色灯光的小车的话，那他现在就开的是辅助驾驶。在这种阴雨天气，它可能那种蓝色灯光啊确实很刺眼，会影响咱们后车的视线。而再一个呢，就是有些蓝色灯光它是适用于警车，你可以看到警车嘛，有的时候蓝红蓝红那种闪烁的警车，这种特种车辆是蓝色灯光可以用的。然后这个消息一出呢，虽然在具体的国家的相关部门当中是没有任何的正式的公文出现的，但是这张传出来的截图也引发了不小的波澜，多家车企也都火速回应。比如说吉利就率先表态说已经知晓，然后还有一些易境汽车总经理他就说收到了紧急通知之后呢团队已经开始行动了。然后还有蔚来的副总裁也说部分的小蓝灯比尾灯还亮，让后车跟车的时候看着很刺眼。然后也有多家车企表示说还没有掌握到相关的信息啊，因为现在官方目前没有正式的发文，只是属于一个大家在讨论有这样一个消息的过渡状态。其实你要聊到这两年国家对于一些智能驾驶汽车辅助驾驶功能的一些限制啊，还真挺多的，不光光是这个小蓝灯，就比如说那种隐藏式门把手，
冬天啊，在广东还好，在北方冬天一旦结了冰，你这个门把手开都开不开，等到又救援的时候，出了事故的时候，救援人员想要拉开车门都拉不开，所以呢后来国标就强制要求说要增加一个手动的开启装置。还有什么呢，就是现在很多新能源搞单踏板模式，就是你开车的时候只需要踩一个踏板，踩油门，就是加油门就往前进，你要松开油门，车呢就会慢慢的减速啊，它可能会调节你的减速的幅度，你可以设置这个动力回收强一些它减速的快一些，动力回收弱一些减速慢一些。但是呢你看动力回收这个事儿呢，很多车的尾部啊是不亮任何的刹车灯的，所以就很容易大家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新能源车为什么尾部经常会有追尾，会有一种凹痕，就是因为它使用了动能回收，但你动能回收它不是刹车，它是慢慢减速的，你后车可能一旦没反应过来，你又看不到它尾灯是那种有刹车灯亮起，你跟它太近，它人家在慢慢减速，但你的车还正常行驶的时候就容易发生追尾，就导致了很多新能源车后面它总有个凹痕，总有个被撞的感觉。所以2025年工信部也明确要求说，单踏板模式不能够作为一种默认的模式。还有什么呢，大家有的时候在停车场可能隔得老远就能够听到嗡的这种电流声，就感觉跟开飞船一样，我有的时候在这个停车场我就听到嗡的一股电流声，我觉得很恐怖。这是什么呢，就是国标要求说电动车在低速行驶的时候必须要发出一些提示音啊，这也是一些标准的要求。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如果是小蓝灯被禁了，大家会不会支持呢？

你看有朋友说啊，还有些人看了人家开了小蓝灯就故意加塞，就是想测试一下到底智能驾驶好不好用。那确实是，因为有的时候智能驾驶呢，它是跟车啊，它保持一定的车距，就前面车加速它也加速，前面车减速它也减速，它不会说像咱们人开车一样，你可能的你可以离得近一些，这次停车停得离近一些，下次停车停得稍微远一点，它不会，它基本上就是保持一个基本控制一定的安全车距。这个时候可能你旁边有人看到它开了小蓝灯啊，你就一把方向打过去，你就想测试一下它这个智能驾驶到底好不好用啊，确实就容易出现追尾。还有朋友说这种能量回收太强了刹不住车，对吧，就是你前面他，这位朋友说他上次在广元快速就撞上去了，就前面他开了动能回收，但人家动能回收很快，是一瞬间的就把这个刹住车了，但是他又不亮刹车灯，你后面的人根本就反应不过来，一下子怼上去了，最后还是你的全责，是吧，你就觉得挺无语的也挺无奈的。此时此刻呢，在广州市越秀区现在已经是一片倾盆大雨，有朋友说番禺这会儿也下了大雨，大家可以把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打在评论区。现在也正好赶上了上班的高峰期，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上班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和出门走路的安全，碰到一些积水路段啊，咱们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把这种水溅到了行人身上。

你看，有专家也表示啊，说这个小蓝灯这个事儿呢，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也正在相关主管部门的指导之下，去开展一些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呢，也配合着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的准入审查，以及一些测试验证的相关工作，进一步的规范车辆的灯具安装使用，最终呢，是来提升咱们汽车产品的安全性能。 正所谓是小蓝灯不再有，车企全都犯了愁。理想未来装车头，小米问界全都有。要问为啥要撤走，亮度太高后车愁。蓝灯不是必须有，智驾好坏看里头，安全底线不能丢，好好造车才优秀。

大家可以继续的进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啊，看看一号链接是广式盐焗鸡啊，温室的品牌的这个广式盐焗鸡，大品牌，性价比很高，59.9块两只，同时还有风行的纯牛奶69.9块，四箱40盒纯牛奶，全部是7月份新鲜产，保质期6个月，同时还有13号链接，这个咱们主持人陈晨同款的斯卫诗的海盐玻尿酸长效控油洗发水，99块钱两大瓶，还送7袋试用装。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一个挺巧妙的事儿啊。河南郑州一位李女士呢，去洛阳的老君山玩，爬到山顶最高处的时候呢，看到了一把生锈的同心锁，上面呢刻着两个行字儿：王梦阳和张艳平，2023年4月18号啊。同心锁就是大家一般出去旅游的时候，两个情侣啊，都是会在一个山顶祈福祈愿，说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我们要是就一辈子在一起，我们下辈子还要在一起。2023年到现在3年了，锁锈的挺厉害了。然后这位李女士呢，看到这个锁之后呢，就拍了个视频，随手发在网上，顺口还问了一句说，你们俩有小孩了吗？你们俩还在一起吗？希望你们永远在一起。她发了这个视频之后呢，也没当回事儿，也没想着说世界那么大，怎么可能会有人看我这个视频呢？但是就没想到的是，一个月之后，评论区真的有人在认领这个锁，说我就是张艳平，我就是锁的主人。然后张艳平说，我跟这名发视频的博主啊不认识，是朋友把这个视频转给他了，他觉得哎呀这个事儿很神奇。因为锁是2023年挂上去的，当时张艳平和他的当时还是男朋友啊，现在的老公，两个人还在恋爱，然后当时他的老公呢是悄悄地刻了这个锁当惊喜送给张艳平，然后两个人一起把它挂在了老君山的最高处。然后后来呢，到了现在他们已经订婚了，也结婚了，而且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然后你看看现在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巧妙，这个锁还在，刻字的两个人现在也变成了三口之家，这个视频呢在网上也火了。说实话，这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互联网的奇迹，感觉在互联网当中你随手一拍就能够找到人。现在网上有一个很有趣的测试，说6个人定律，说你认识某一个人，你可以认识全世界的所有人啊。你比如说你认识我啊，你就认识聪聪啊，你认识聪聪你就认识谁，你就认识谁，最后你就认识一个大明星，是吧？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巧妙。这种事情你还有很多啊。比如说广东之前有一只走丢的狗被人拍下来发在网上，说这是谁家的狗啊，经过了几万次的转发，哎，主人真的看到了，真的就找到了这只狗。还有人在旧货市场买到了一本已经泛黄的旧日记，然后发了个帖子说，这是当年谁写的日记啊，当年的日记里边还有很多烦心事儿呢，现在过得怎么样了？结果还真是日记的主人就真找上门来了。你看这种缘分真是很奇妙。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自己有没有去什么景区啊，跟你当年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啊，刻过一把同心锁，或者是系过一个什么树上那种红绳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在评论区说一说。

哎，你看，其实还是挺暖的，是吧？有朋友说想去看看白云山上有没有这样的同心锁，也拍个视频，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俩人。啊，白云山上确实很多，有同心锁，有那种红绳写下的那种谁谁谁永远在一起，谁谁谁高考要考多少分啊，谁谁谁身体健康啊，好多好多这种类似的一些祝福。你看，我们刚说到这种事儿啊，真的是很暖，因为它是戳中了一个大家觉得不太相信的事儿，就世界当中还真的有冥冥注定这回事儿。因为现在这个消息啊，这车啊马都很快啊，以前这个时间很慢，车马很慢，但现在呢，每条消息都不超过24小时，每个热搜甚至都不超过24小时，都瞬间过去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一把生锈了3年的锁，一条迟到了1个月的回复，反而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网络当中的信息很多，也很吵，信息很繁杂，但是偶尔也会当一次信差，把3年前的愿望送到3年之后的人手中。正所谓是同心锁已生锈，刻着名字和年头，拍下视频问网友，你们有娃了没有？发完也没放心头，转身就往山下走。谁知缘分真是牛，1个月后有人收。当年恋爱去旅游，如今一家有3口，祝愿他们长相守，幸福一生到白头。

有朋友问我们的这个频率是多少，其实不同的地区啊，广东的不同地区的频率都还不一样，广佛地区呢是 91.4， 然后其他地区的频率还真是不太一样。当然大家可以在咱们直播间看直播嘛，对吧，还可以看到真人面对面。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个旅游的事儿。最近有一个叫梁子的吃播网红他有一句经典的口头禅，就是板面啊，来玩板面。这个梁子的吃播他有多重呢？343斤，343斤啊。他最近是连续两天上了热搜，身高是1米66.5，属于极重的肥胖了。他最近呢去爬山，爬峨眉山，挑战登顶峨眉山。然后呢第一次属于是登山的时候呢，需要手扶着同伴的肩膀，一步一个脚印的去爬后来呢两个同伴用长竹竿拖着他的肚子拖着他肚子，肚子很大嘛，去给他辅助着前行。结果不出意外呢，体力不支晕倒在半山腰，被景区的救援人员用担架给抬下山。我心想这个景区工作人员也是挺累的，343斤用担架给他抬下来。然后第二天他又去杭州去挑战这个玻璃栈道当然这次不是去爬山，是去跳舞。你想想343斤的体重在一个空的玻璃桥上跳舞扭来扭去扭来扭去，然后桥面呢出现了明显的晃动。结果呢一个人因为太身宽体就叫体胖吧，身宽体胖挡住了通道，后方的游客过不去，就催促他赶紧走。然后景区也回应说，那玻璃桥呢没有体重限制343斤跳舞呢不会对设备造成损坏，但是也承认说咱们这个玻璃桥是不能够栈道停留的，也不能够蹦跳拍摄的。你看这两天连续上热搜，一次是晕倒被抬下山，一次是堵路被催着走去跳在玻璃桥上跳舞。不出意外的话，我觉得这都是剧本这种网红靠着玩命博流量的套路真的是屡见不鲜，这两年真的是太多了。之前有为了博眼球直播喝白酒，因为酒精中毒去世了。你看看流量没来得及花，命先没了。还有什么呢？有些博主呢就是爬高楼攀爬高楼玩高刺激的这种运动说知道危险但是不拍没饭吃，最后怎么办呢？在拍摄过程当中不小心掉下去了，死了。还有一名吃播在直播过程当中吃着吃着突发心梗去世了。就常年的这种熬夜吃播熬夜直播大幅的工作心梗了，长期暴饮暴食把身体拖垮了。你看看这些网红的行为真的是有的时候拿命来换流量，是吧？这两场意外其实说实话都是有剧本的，要不是为了流量是吧谁会去拍这种视频呢？我相信这个网红梁子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种逻辑很简单，就是你越猎奇越危险越有人看，越离谱就有人给你转发，那么你转发多了流量自然就高了吗？你越担心他就越有流量，等到

0: 他晕倒的视频剪出来了，发到网上了，他的这种流量又高了，又上热搜了啊，他就又能够挣钱了，又继续的来写一些剧本，来拍一些剧本了。所以你看，来来回回不就是为了流量吗？所以这也不是挑战，是拿自己的命当燃料啊，把这个命烧起来给算法看。咱不管怎么说呢，咱们还是给梁子一个建议吧。咱们说要减肥的话，去找医生啊，去做个手术，而不是说去做个挑战，去弄个热搜。正所谓是网红梁子真能闹，300多斤山上跑，没走两步就晕倒，网友一看一直笑。隔天又去玻璃桥来了一段小舞蹈，名流量在后一条，别拿身体当柴烧。好了，
1: 听讲咧，你前两日咧去咗粉丝屋企咧，睇咗佢新装修嘅屋、哦。
2: 系啊，你估佢见到我第一句讲咩啦？
1: 讲咩啊？
2: 装完我真系好悔啊！
1: 吓，唔系啊嘛，佢唔系中招啊嘛？
2: 唔系，佢系后悔冇早啲装。佢间咧系二手学区旧屋，以前细路仔咧就趴喺张餐台嗰度嚟做功课，成日就俾人打扰。今次参加咗我哋广东广播电视台好房子温暖家项目，揾无忧美家装嘅。全程媒体睇住，冇增项，冇套路，设计又好，住咗半年，老人家同细路仔都住得好舒服。
1: 确实嘅，嗱，跟住我哋媒体咧，同埋主持人拣装修咧，系真系可以咧帮你悭翻好多心机嘅。
2: 冇错啦，所以今日咧，我同阿 Ring 就好好咁同大家倾一下装修避坑指南。呢、这个周末仲会杀上去装修公司实地考察，帮你杀价。如果你想同我哋一齐逛展厅倾优惠，咁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睇样板间报名。
1: 系啦，嗱，讲真啦，拣装修公司呢件事咧，本身就已经够晒头痛噶啦、因为我发现咧，好多人啊，装修咧有一个好大嘅痛点就系边几个字咧，信息唔对等呢五个字啦。
2: 系啦，我哋接触过咁多业主。九成踩坑啊，个源头就系喺呢度。咁啲街坊平时翻工都好忙噶啦嘛，边识得咁多建材啊、咩工艺啊、合同入边写嘅龙龙溜溜、古灵精怪嘢啊，商家话乜佢就信乜噶啦，冇个第三方夹住，好容易蚀底啊嘛。
1: 所以咧，嗱呢个就系我哋咧做媒体护航团嘅初衷啦。咁、我哋作为媒体主持人啦，本身咧就系企喺一个中立监督嘅位置嗰度，带住大家咧去睇装修，帮大家探展厅啦、跑工地啦、拣材料，就系帮大家兜开晒嗰啲精心布置嘅坑啊！
2: 而且你知啦，装修呢件事咧，专业得嚟又湿碎，大家边有咁嘅时间日日去研究下啲瓷砖分几种啊，啲防水点样做啊？你有冇发现咧？好多业主装修最痛苦嘅唔系使钱啊，系啲钱使咗，仲要心入边冇底，唔知使得值唔值。我哋带大家睇，就系将呢一份唔确定同你抹走佢，每一分钱都等你使得明明白白。
1: 系啦，并且咧，我哋唔系帮你去做决定，而系咧俾大家。去补信息啦，同埋做参考嘅。嗱、举个例咁样，譬如我哋话俾你知，好设计到底好喺边，嗱、仲有好材料好喺边咧？规范嘅工地应该生咩样啊？等啲街坊啊、业主啊心中有数啊嘛。咁以后唔理你揾边间装修公司都好，起码一眼睇得出入边嘅门道，就唔使俾人呃啦。既可以悭翻时间，又悭翻啲精力，亦都帮大家咧守住自己银包啊！
2: 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拣装修嘅街坊，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报名，号码讲多次02062320333。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八月二十二号到八月二十三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9: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8: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洪。
8: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9: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嗯、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8: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嗯、
9: 蓝色国风之夜。
8: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9: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8: 啊、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嗯、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嗯、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嗯、或者有一些
9: 没有攻击性
8: 干扰啊、嗯、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9: 对
8: 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9: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嗯、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嗯、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8: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嗯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9: 没错，所以呢，八月二十二到二十三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8: 加入我们，等你哦！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跟住主持人睇装修的节目。我是家装护航团的成员荣宇 Ring，
1: 我是家装护航团的成员文仔。
0: 听说你前两天就去了粉丝家看了他新装修的屋。
1: 是啊，你估他见到我第一句说什么？
0: 说什么？
1: 装完我真的很后悔啊。
0: 吓，不是嘛，他不是中招啊嘛？
1: 不是，他是后悔没有早点装。
0: 哦，
1: 他家呢是二手学区旧屋、以前小孩子呢就趴在张餐台那里来做功课，成日就被人打扰。今次参加了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好房子温暖家项目，找无忧美家装的。全程媒体看住，冇增项，冇套路，设计又好，住咗半年，老人家同细路仔都住得好舒服。
0: 啊，确实嘅，嗱，跟住我哋媒体咧，同埋主持人拣装修咧，系真系可以咧帮你悭翻好多心机嘅。咁而家咧都系咧定装修嘅最好时机啦。咁而家定落嚟嘅话咧，差唔多七七八八啦，过年就可以住新屋噶啦。
1: 喂，不过咧有啲街坊啊好愁啊，佢点样拣装修先唔会中招咧？
0: 其实装修呢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之中那么复杂的，因为事关你只要揀啱公司，揀啱监督人呢，就已经帮你成功一大半的了。
1: 没错啦，所以今天呢我和 Ring 就好好地跟大家谈一下装修避坑指南。这个周末还会杀上去装修公司实地考察，帮你杀价。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逛展厅谈优惠，现在就可以拨打 020-6232-0333 020-6232-0333 看样板间报名。
0: 是啦，嗱，讲真啦，拣装修公司呢件事咧，本身就已经够晒头痛噶啦。因为我发现咧，好多人啊，装修咧有一个好大嘅痛点，就系边几个字咧，信息唔对等呢五个字啦。
1: 系啦，我哋接触过咁多业主，九成踩坑啊，个源头就系喺呢度。咁啲街坊平时翻工都好忙噶啦嘛，边识得咁多建材啊，咩工艺啊，合同入边写嘅浓浓溜溜。

0: 瓷砖分几种啊，啲防水点样做啊。你有冇发现呢，好多业主装修最痛苦嘅唔系洗钱啊。
1: 嗯、
0: 即系话系啲钱洗咗仲要心入面冇底喎、啊、唔知道洗得值唔值喎、啊。嗱、我哋带大家睇就系将呢一份唔确定同你抹走佢。每一分钱都等你洗得明明白白。
1: 是啦，嗱，并且咧，我哋唔系帮你去做决定，而系咧俾大家咧去补信息啦，同埋做参考嘅。嗱、举个例咁样，譬如我哋话俾你知，好设计到底好喺边，嗱、仲有好材料好喺边咧，规范嘅工地应该生咩样啊，乜等啲街坊啊、业主啊心中有数啊嘛。咁以后唔理你揾边间装修公司都好，起码一眼睇得出入边嘅门道，就唔使俾人呃啦。既可以悭翻时间，又悭翻啲精力，亦都帮大家咧守住自己人。
0: 啊、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揀装修嘅街坊，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报名啊！号码讲多次，02062320333。
1: 嗱，倾到一个好核心嘅问题。主持人带大家睇装修到底睇啲乜呢？好多人以为就係咪睇下效果图靓唔靓就算数啊，又或者样板间够唔够大气啊，咁就好肤浅啊。
0: 係啦，而家好多装修公司嘅样板间呢，抌钱落去都可以装得好靓好豪华，係咪照搬返自己屋企，喂，唔係咁回事㗎。我哋重点睇三样嘢，全部係表面功夫背后嘅真家伙嚟嘅。设计、材料同埋工地，先讲设计啊！我哋唔系睇风格好唔好睇啊，系睇设计背后嘅生活逻辑。你仲记唔记得东山口嗰个业主咧？佢屋企面积好细，佢又中意法式风、啊，咁、那个空调位嘅设计咧，哇，真系绝！
1: 系啊，我有印象啊，仲要好深添啊！设计师咧系将个空调机位咧调整咗咧罗马柱嘅造型。啱啱好咧，将部空调咧系可以嵌入去嘅，
0: 系啦，
1: 硬直啦，同埋实用咧，两边都顾及到啦。咁仲有咧，佢屋企好多呢啲嘅巧思喺度嘅，嗱呢啲先系咧设计嘅真本事嚟噶嘛。
0: 咁所以你睇咧，好嘅设计师佢真系会融入到喺生活里边，连屋企人嘅身高啊会帮你考虑埋。嗱，之前有 fans 吐槽咧。就话屋企嗰个吊柜咧，嗰个高度啊，啱啱好同佢先生个头咧就齐平，日日煮饭冚亲个头，唉，真系阴鬼公啊！
1: 喂，听讲佢1.9米咁高噶喎，咁咪日日都冚头，
0: 系啊，
1: 哇，搞到个厨房咧好似要闯关咁啊！
0: 嗱，所以咧，我哋讲睇设计就睇设计师有冇真系研究你嘅生活，诶，比如讲老人家起嘢方唔方便啦，细路仔嗰啲玩具有冇地方放啊，个细佬哥大咗啦，空间又可唔可以跟住变啊？即系呢啲系睇唔到嘅心思嚟嘅，咁先至系设计嘅核心嚟啊嘛。
1: 系啊，嗱，颜值咧即系代表一时嘅啫，好用咧先系代表一世噶嘛。
0: 仲有第二样嘢嗱，就系睇材料啦，唔系净止睇牌子，要睇材料嘅入边。嗱，例如讲板材咁。E0 级同埋 ENF 级甲醛嘅释放量佢系差好远嘅，你斋睇外表根本乜都睇唔出啦。
1: 系啊，嗱呢个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咧材料系直接关系到咩咧？全家人嘅健康。我哋带粉丝睇材料咧，就系将呢啲睇唔到嘅环保指标啦、襟用性啦，系同大家咧讲得明明白白噶。
0: 冇错啊，嗱第三样嘢咧就睇工地，我啊觉得咧。工地是最容易暴露真实水平的。
1: 是啦，工地就是装修的后厨嘛。你不去后面厨房看一眼，你怎知道菜干不干净呢？
0: 是啊。
1: 咁我哋去到工地专系揀一些细节去睇嘅、
0: 啊。
1: 例如水电走得够唔够规则啦。还有强弱电有没有做好呢啲嘅防干扰啊。防水拆咗几多浸先。还有呢个避水试验做咗未。啲瓷砖啊铺得平平，有冇铺到空鼓，你呢啲都会睇㗎。
0: 係啦，我哋呢带住专业监理一齐去，一眼就睇得出施工团队係有冇用心㗎。
1: 嗱，所以咁多位街坊啊业主啊，装修嘅头痛呢就唔使你去咩嘅，搵我哋媒体呢帮你保驾护航就得㗎啦。点样保驾护航？跟住主持人睇装修，帮你少踩坑多悭钱。嗱，想跟住我哋一起睇装修嘅同埋揀装修嘅街坊业主呢，而家可以拨打返02062320333 02062320333。嗱，文哥，市面上咁多装修公司啦，你觉得到底点样揀先靠谱呢？
0: 嗱，咁样我哋总结咗四个小秘技，大家可以记一记低嘅，照住咁嚟揀可以。

0: 西走咗99%唔靠谱嘅装修公司。
1: 哇，犀利啦！第一招系咩先？
0: 第一，先睇企业实力同口碑。正经靠谱嘅公司咧，肯定有大型实体展厅，有大把真实嘅完咗工嘅案例，业主口碑都可以查得到。
1: 诶，讲到呢度，我谂起啊，因为前嗰排咧就有听众粉丝咧话俾我哋知啦，去无忧美家行展厅咧，差啲行到荡失路啊！佢话入边咧15,000平方嘅场地咧，嗱样板间啦，仲有选材区咧，应有尽有，一个晏昼啫，就已经可以拣晒啲材料出嚟啦。
0: 犀利咧！大展厅只系基础啫，第二样嘢更加关键就睇报价。
1: 哇！你讲到报价，我真系好有感触啊！市面上经常会话俾你听88,000啦，咩98,000啦，全包嗰啲套路咧，一开始报价低，哇，听到心喐啦。好啦，等到你咧入咗去睇咗之后咧，哇，跟手就系点样啊？今日加钱啦，听日加钱啦，最后尾咧超预算一大笔。呢个时候你骑虎难下，唯有认咗佢噶啦。
0: 所以一定要警惕低价陷阱。嗱，靠谱嘅报价咧，一定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嘅。啊，每一项用咩材料、咩牌子、什么规格、用几多、人工费几多，全部列到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你攞到手，你就会知道每一分钱系使咗喺边啊嘛。
1: 冇错啦，嗱，明明白白嘅消费咧，比乜嘢都强吓。嗱，所以建议咧，揾翻一啲咧系有闭口合同嘅装修公司，因为闭口合同咧，即系你合同签几多就系几多。保证是不会有加价的那种。
0: 讲第三点，看看有没有自己的施工团队。因为装修这家嘢呢，讲到底都是手工的功夫来的嘛，全部靠工人的手艺。很多公司其实是没有自己的工人的，公司自己没有工人，那么接一单呢，礼转头就给外面那些游击队去承包。那些游击队做嘢睇心情啊嘛，做嘢佢又冇标准，做完你做人都揾唔到噶，出咗问题你去边度揾佢啊？
1: 系噶，嗱，所以咧靠谱嘅装修公司咧，一定系会有自有嘅施工团队嘅，工人佢会统一管理啦，统一培训啦，同埋统一考核，做嘢咁先系有标准有保障噶嘛。
0: 系啊，冇错啦。嗱，第四点，睇售后保障，因为装修呢件事咧，佢唔系一次过嘅买卖。你住佢3-5年系嘛，到时水管漏水啦，啲墙又开裂啦，咁点算呢？嗱，靠谱嘅装修公司咧，有专门嘅售后团队，隐蔽工程至少保你5年甚至10年，仲承诺话24小时内上门响应。
1: 系啊，嗱喺度咧，我帮大家咧再总结一下啦，就系咩咧？睇展厅，睇报价。睇团队同埋睇售后，呢四点咧都要搞清搞楚，基本上嘅话咧就唔会再踩雷噶啦。
0: 啱啦，如果大家觉得自己判断麻烦，都可以跟住我哋主持人一齐去考察。想话跟住我哋一齐去睇装修、拣装修嘅话，各位街坊而家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去报名啦。
1: 嗱，文哥，市面上咁多装修公司咧，咁有冇啲靠谱嘅装修公司推荐下？
0: 系，当然有啦。呢、这个星期六，我哋就去合作单位无忧美家嗰度探店。
1: 诶，讲起无忧美家，佢喺广州咧已经扎根咗5年咁耐噶啦。咁啊，业主嘅好评率咧系高达99%嘅。咁我仲睇过咧，佢哋好多啲工地啊，同埋装修员嘅一啲新屋啦。工体是真的很扎实的、
0: 啊、你讲这个词就讲得很到位了，扎实我都挺认同，就是扎实，因为这份扎实呢可以总结成3个硬、什么硬呢？硬标准、硬队伍、硬监督。他们有一个责无赦的标准，有28项严格规定，质量不达标答咗佢重新做过，嗱呢样嘢真系好吸引人噶。
1: 啊，佢个宅咧就系打宅个宅吓，宅无赦，
0: 打烂佢重做。
1: 系啦，打烂重装咁样。费用方面，咁我想问一下啦，系无忧美家出啦，定系要用户出先？
0: 唉，梗系无忧美家出啦，白纸黑字写埋入合同里边噶。嗱，我觉得呢样嘢咧就体现咗品牌方对施工质量嘅信心，够胆喺咁严格嘅工艺标准下一次做到位。但是万一真的达不到标准的话，他们自己承担损失，绝对不会转嫁给业主咯。
1: 哦，那这个真的很够硬气啊。
0: 他们够胆这样承诺是有底气的。 好簡單，因為佢哋自有產業工人嘛，定期要培訓同埋考核，咁啲手藝自然就更精細啦，工地管理亦都會更加規範啦。
1: 其實自有工人呢一點咧，真係好重要嘅，因為裝修咧係好依賴咧師傅嘅手藝噶嘛。
0: 而且仲有一樣嘢，除咗佢哋自己嘅超長質保之外咧，同其他裝修公司最大嘅區別就係有媒體監督。我哋作为媒体护航团，会监督佢哋开工到交付嘅重要阶段，透过媒体嘅视角探工地、探屋，帮大家去把关，等业主喺装修方面系省心啲嘅。嗱，毕竟装修系涉及嘅流程真系好多好复杂啊嘛，每一个环节都有保障，咁先能够真正叫做无忧啊嘛。
1: 我觉得咧，讲多无谓。睇多啲嘢最實際啦，眼見為實。嗱，講咁多，不如咧親自去現場感受同埋體驗啦。嗱，星期六咧，我哋就會去到現場啦嚇，喺無憂美家嗰度咧進行實地考察嘅，歡迎所有嘅聽眾、粉絲、業主同我哋一齊去睇，一齊去比。咁我哋嘅報名電話咧就係02062320333。02062320333。
0: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同主持人一齐去考察无忧美家，等媒体为大家嘅装修保驾护航。嗱，啱先我哋就讲到咗无忧美家已经喺广州市场五年啦吓，咁呢个月啊店庆，想唔想知道有咩优惠着数俾到用户先？嗱，跟住我哋主持人去探店，又有咩特别福利俾到大家啊？
1: 我知。我有做功課嘅，嗱，無憂美家咧喺周年慶嘅福利入邊咧係好多嘢送噶。首先第一重咧就係最直接嘅感恩回饋禮啦，簽約直減10,000元，冇呢個滿減嘅門檻同埋附加條件噶，就係咧喺嘅總工程款度直接減10,000。譬如你裝修嘅嗰個款項簽約係200,000啊，咁你只需要俾190,000得噶啦。
0: 嚇，直接減咗10,000。嗱，呢樣嘢咧係佢哋聯合咗上百家合作夥伴聯合讓利。主打就是要口碑，不要利润。
1: 不止这样啊，你知不知道第二样是什么？超级比例的是赠送埋全屋拆旧服务啊。
0: 这样我知道啊，又要拆又要清啊嘛。有些旧屋啊，墙体变了形，还要做埋修复，好多嘢搞，好烦又好贵的。
1: 所以而家呢，无忧美家咪全包咯。包拆旧、包清运、包修复，无论是几多平方、几多车的余泥都好，冚唪唥通通都包啊！
0: 喂，呢样嘢真系真真实实悭钱兼夹省心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呢个优惠名额。要特别讲一讲，呢个报名唔代表签约。只是预留优惠资格，即是不是叫你揞钱的，是预留这个资格。大家可以去到无忧美家那里实地考察对比一下先。装修就是要多对比嘛，趁着暑假和屋企人一起过现场看一下，我们主持人都在现场的。
1: 是啊，讲到第三重大礼是什么呢？就是大牌家电免费送啦。好多人都知啦，今年嘅家电咧，基本上咧都已经系上涨咗价钱噶啦，吓价格上涨噶啦。咁无忧美家咧送俾大家新屋咧系必备五件套，包括海尔嘅控洗一体嘅洗衣机啦，双开门冰箱、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都系咧一线大品牌嚟嘅。每一样嘢你仲要系用得上嘅硬货嚟嘅添啊！
0: 喂，都系装修嘅刚需嚟，咁啊每一样都系屋企嘅必备品、必需品嚟。
1: 系啊，嗱，跟住到第四重啦，第四重嘅福利咧就系工艺上边嘅升级，全屋嘅墙角咧会升级为圆弧角嘅，升级埋冲筋、找平工艺等等啊！
0: 全屋圆角呢样嘢真系超级实用，尤其屋企有老人家啊、细路仔嗰啲咧，特别惊嗨嗨碰碰噶嘛。你升级咗圆角就会减少呢啲硬碰硬咁样嘅隐患咯。
1: 系啦，咁至于冲筋找平咧，呢个咁专业嘅术语咧，喺度同大家解释下先吓。嗱，简单啲讲咧，就系墙面更加平整，咁你墙面横平竖直咗啦，家电啊、柜啊，咪可以方方正正咁样放入去咯，唔会因为咧墙面唔平整啊，出现到嗰啲咧歪零歪斜嘅罅隙啦，影响咗摆放同埋美观添。嗱，呢个通常咧系要别墅先要用到嘅工艺标准嚟嘅。咁而家五 周年庆一次性全部升级为咧标配啦。当然啦，這个咧同样都好考验工人嘅施工水平嘅。
0: 所以我哋就从呢啲咁嘅细节可以睇得出咧，佢够胆咁样承诺，系因为每年都会花大力气喺工人嘅工艺培训上边，令到顶配变成标配，提升大家嘅居住体验，好有实力，亦都好负责任啊。
1: 系啊，嗱。优惠方面仲有啊，因为咧啱啱先同佢哋无忧美家嘅总裁咧申请咗啦，只要系从我哋嘅节目热线电话报名嘅电台听众，咁到店咧就会送一个嘅深睡枕头俾你噶啦，啊送一个，另外签约咧仲会额外送多一台空调俾你，只系限咧节目期间打入嚟嘅粉丝噶。
0: 哇，系讲到呢样嘢，我谂好多业主好好奇，点解优惠力度可以咁大嘅咧？
1: 因为五周年庆咯，所以佢哋咧联合材料商啦，仲有品牌商咧等等嘅合作伙伴咧，系联合让利，只要口碑唔要利润，所以力度咧先至会零舍大嘅。
0: 咁啊，真系超级正啊！嗱，所以喺五周年庆期间定装修，唔单止可以享受到更高嘅装修质量，仲可以悭悭埋埋唔少钱啊！
1: 系噶，嗱又悭钱啦，又唔使自己咧咁费神啦，系咪先？质量仲要过硬添。嗱，估计咧呢一波嘅全年优惠力度咧为最大噶啦，初哥就系等明年噶啦。咁所以咧咁多位街坊吓，如果大家咧近期想要做到旧屋改造啊，或者系新分装修一啲学区房要改造等等嘅话咧，咁就快啲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锁定优惠啊！嗱，装修呢件事咧，你话佢难又得，你话佢简单又得，关键就系你有冇揾啱公司嘅啫。
0: 嗱，今日我哋同大家咧就倾咗点样鉴别靠谱嘅装修公司，以及我哋周末嘅探店活动。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拣装修嘅街坊，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4: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3: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4: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3: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3: 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3: 跟着洪亮组合
5: 一起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

0: pool.
1: 谁呀、啊？来了来了。
2: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3: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您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欢迎大家呢来收听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也是广东新闻广播为大家倾力打造的一款生活服务类的节目，为大家呢提供大湾区在地的生活服务以及相关的生活信息资讯，欢迎大家呢收听和收看。是的，不仅仅可以在我们的电波端进行收听，而且呢也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号还有抖音号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共度这半个小时。今天呢一如既往和大家聊一聊天气。我说啊，天气是咱们大湾区生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出门之前呢务必是要看看天的，千万不要被天公的表象所迷惑。因为在大湾区，尤其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一天三遍甚至四遍五遍那都是有可能的，再差一点啊就赶上孙悟空的9981遍了。今天早上呢来了一阵上班雨，不知道大家这个此时此刻的感觉，或者说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希望啊您都是未雨绸缪，带了把伞在身上，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上班雨，可以给自己遮风又挡雨。当然了，也有很多朋友呢出门是没有带雨伞，比如说呢今天玉子在上班的这个途中啊，就看到很多朋友着实是稍微有一点点狼狈，因为呢没有带伞，可能就会把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包包啊顶在头上，还有些朋友呢还好啊，自己带的这个衣服穿的这个外套是冲锋衣，那么会有这个帽子拉出来，可以稍微挡一下雨。在这里呢依然是提醒我们在大湾区工作生活的朋友们，出门之前咱们呢看看天气预报，或者呢养成收听咱们大湾区生活家的习惯，每一天呢我都会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唠唠天气，让您对今后几天的天气呢都会做到心中有数。好嘞，说完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天早上呢我们所收到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早间呢中央气象台依然是两次点名咱们广东啊，我们收到了两个预警，一个呢是暴雨黄色预警，另外一个呢是强对流的蓝色预警。那么给大家划一下重点啊，第一，雨带南压，广东的南部沿海和西北部有大到暴雨。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呢，广西的南部还有广东的南部沿海以及西北部以及海南岛的东南部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广西南部的沿海局部的大到暴雨可能会大到100到180毫米，而广东这一带呢短期的强降雨最大小时的雨量会达到20到50毫米啊。广东东南部的沿海地区呢小时的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呢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小时咱们会下出来半个月的雨量啊。哇，这个雨量真的是非常的大湾区，是不是？第二呢就是咱们的这个风啊，其实来势也是汹汹的，真的不小。华南南部呢今天会有短时的降水，局部会伴有雷暴大风。广州本地气象台呢给出的预报是温度湿度高达98%，有暴雨还有8级大风。我们经常说呢8级大风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在空旷的地面8级大风是可以吹断树枝刮翻花盆的，也可以吹的人站不稳。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说阳台上面有一些可以被风吹落的杂物，尤其是可能伤人的，咱们把它收一收，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邻里的安全，我们都一定要做到未雨绸缪。

筹谋。那么接着来看一下广州的天气预报吧。广州的湿度这个数字要稍微注意一下，98%。这个数字呢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空气几乎是可以拧出水花来了。今天暴雨加上8级大风，短时强降水呢会集中在今天早上到夜间的这一段时间，也就是说今天一天我们都会迎来淅淅沥沥的甚至狂风暴雨的一天。那么短时的这个降水呢会造成我们的低洼路段还有隧道以及下穿的立交啊老城区的内街呀、啊、有可能会造成短时间内的大量积水。那么再一次提醒大家，开车不要冒险去冲这些积水区，安全是第一位的。不要看到，假设说呢水已经没过了半个轮胎，大家就不要涉险去过水了。哎，最后呢再捋一遍给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几个实在的提醒，出门之前咱们把阳台检查一遍，尤其是可能掉落的一些花盆还有可能吹落的衣服，咱们把它给收回来。另外呢开车路上避开隧道还有下穿低洼的这些内街，水漫过了半个轮胎，哎呀，咱们就赶紧掉头啊，找个别的路去走。另外呢，走路骑车的朋友们也要注意，远离广告牌，还有远离一些大树、工地的脚手架等等，以免呢这个大风来了之后啊，可能会忽然之间把这些东西吹落砸到人。最后提醒大家，一定要带伞，这两天带的就不是遮阳伞了啊，小小一把那不一定管用，咱们带上一把至少是80多公分的这种大一点的伞，能够耐风吹的，这样呢，在这样的一个狂风加上暴雨的天气当中，咱们呢可以岿然不动。最后还是提醒大家，依然要注意地质的灾害，尤其是在咱们像从化呀、增城啊这些山边的住户呢，要注意这个边坡的情况，不要在陡坡下停车。连续2天双预警啊，咱们的大湾区呢正好是在雨带上面，千万不要觉得哎呀这种天儿不会有事儿的，该怎么出门就怎么出门。咱们强对流天气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如其来，所以说1000到10000。还是那句话，小心驶得万年船。好的，我是玉子，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大湾区生活家，欢迎大家呢打开手机到我们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当中呢来和玉子相聚，我们稍后回来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大湾区的生活日常。

0: 生活
1: 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0: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0: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好了，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玉子带给您的广播新闻广播大湾区生活家。我们也是专注于大湾区本地的生活服务以及相关信息资讯的一款节目。刚才呢也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个天气一定是要注意的。今天的这个雨呢不仅仅是上班这一阵，那么今天的这个八点钟到明天的八点钟，也就是一个24小时，咱们呢是收到了中央气象台方面的两个预警，包括了大雨也包括了大风。那么广东南部沿海和西北部会有大到暴雨，广东的东南部的沿海的部分地区呢，小时的雨量会突破50毫米，最大呢去到80毫米，这是一天之内就会降下别人半个月的雨量，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华南的南部呢，普遍会迎来短时的强降水加上局地的雷暴大风，而且广州本地的湿度会高达98%呀，这空气真是能拧出水花来，有暴雨还有大风。因此呢也是提醒大家，阳台的杂物啊，咱们尤其有跌落风险的，还有自家晾了衣服的，要收就赶紧得收了啊。另外的话呢，开车一定要避开积水的路段，如果积水淹到了半个轮胎这样的一个高度，哎，咱们能够掉头就赶紧掉头。此外的话呢，如果是骑车或者步行，要远离那些可能有掉落风险的东西，比如说呢老树的，有那个很多树丫的老树，还有呢广告牌啊，以及是这个工地脚手架等等，咱们尽量避开这些地方去出行。连续两天双预警，这就不是开玩笑的了啊。强对流的最大特点是突如其来，还是那句话，小心才能使得万年船。

好的，再来聊一件让我们大湾区的读书人都会感到兴奋的事儿。2026年的南国书香节时间已经确定了，8月27号到31号，要在咱们的琶洲广交会展馆的 B 馆举行了。今年的书香节呢，有几个特点，也可以拿出来给大家说道说道。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设定了一个终身学习的主题，有一个馆专门就叫终身学习主题馆。今年的书香节的主题是什么呢？叫做书香岭南，学以致远，非常棒啊，一个很长远的眼光。那么主会场呢，专门设了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馆，那么分为思政课堂、岭南文脉、全民学习三大展区。听起来好像有点官方，对不对？但是你看一下请来的嘉宾，那大家还是很喜欢的，包括像马伯庸啊、何建明、徐泽辰、陈平原、周国平，还有白岩松，还有秦明、樊登。我相信啊，其中有好几个人应该是大家比较喜欢平常读一些通俗文学，特别能够听到的名字，还很喜欢。另外的话呢，还有儿童文学作家杨红英，他也是很多的小学生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啊。另外还有这个中文工程院的外籍院士郭亦可，这些科技大咖都会来到咱们的南国书香节。可以说呢，这一次的设置是覆盖了全年段的，从文学到科技，从大人到小孩都能够找到自己想听的讲座。第二个亮点呢，是咱们的南国书香节还为大家设置了一个展厅，叫 APEC 展厅。今年呢是 APEC 峰会年，玉子作为一个曾经采访过 APEC 峰会的记者啊，对这样一个展厅也会非常的期待。那么今年呢，主办方就专门就这个 APEC 做了一个主题展厅，泰国是这个展厅的主宾国。那么这个展厅呢，就意味着会有很多泰国的元素，东南亚的风情、特色文化的展示，在这里呢都可以一览无余。同时呢，还有国际出版馆、国际书店展厅，以及亚洲馆、欧洲馆、拉美馆、非洲馆等等，相当于大家不出广州就能逛一圈全球书展啊。主办方呢还请来了爱尔兰、波兰、肯尼亚等国的作家呢去做环语对话，就是希望呢能通过这种多视角的多元的一些话题的碰撞，让大家呢能得到更多的启发和文化的互鉴。第三呢，咱们在现场买书啊也是有优惠的，在大湾区办这个书展，怎么能不给大家找着数呢？今年呢有部分的图书会低至6折起，而且大家可能会讲，这图书平常不是都很便宜吗？这6折好像也不便宜。您等等啊，一般呢出版社带到这个像我们这个南国书香展这种大型的全国都有影响力的书展上面的书，大部分都是新书，而新书呢其实在网络上面的折扣不会太多的。如果您不相信的话，您可以搜一些现在最时兴的，可能刚刚出的一些书，那么您就会发现呢，它的折扣啊往往不高，基本上都是6.6折往上。而在现场呢，咱们这些新书可以低至6折起，其实还是蛮划算的。另外呢还有公益阅读活动，对于一些可能读书没有那么方便的人士而言呢，书展也是做了贴心的安排。比如说视障、听障的人士，他会有专门的一个展区，还有困境儿童的公益阅读等等。我觉得像这些考虑啊真的是非常的周到，咱们趁着书香节去囤囤书其实也是蛮不错的。还有一个特点啊，今年呢咱们的这个南国书香节设置的分会场是遍布全省的，不只是琶洲的主会场，全省的21个地级市呢也有分会场，而且呢这个分会场还延伸到了我们的附近，包括像地铁啊、永庆坊啊，还有这个农家的书屋啊，甚至啊还在这个很多大家去的比如说艺博馆的这些图书室里边都可能会有分馆，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参与到南国书香节，就能够闻到一本书的书香，打开书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可以把你想象力无限延伸的世界。好了，最后呢再给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各位观众几个实用的提醒，我们南国书香节是8月27号才开幕啊，8月27号到31号，一共5天的时间，地点呢是在琶洲展馆的 B 区，这是可以8号线琶洲站直达的。门票往年呢是免费或者是很低的这个价格，那今年呢大概率也是会延续这样的一个政策，大家呢可以关注南国书香节这个公众号去获得最新的信息。另外还有就是，如果说想要听名家讲座的，我们一定要记得提前规划，因为热门场次每一年啊都会瞬间爆满。比如说往年的像马伯

庸去年也来了啊，那么他的这个场次那真是一票难求。如果您看到心仪的嘉宾，看到票啥时候开放，我就建议您秒杀哈、啊，秒杀这个票，否则的话真是分分钟就没有了。最后呢还可以带上孩子一起去，因为我觉得呢读书是一个特别值得传承的习惯，家里边有书，这心里边就不慌。如果是拿着手机刷短视频的话呢，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刷了很多，好像看了很多，回头一想，哎，好像想看了什么呢也想不起来啊。那是因为短视频刺激的是咱们大脑的负责愉悦的这个部分，它更多的让你享受的是你在控制这个屏幕，控制所看内容的一种决断感。但是看书就不一样了，它激发的是我们深层思考的区域，所以看完书之后人心会获得一种难以名誉的一种平静。所以我觉得带上孩子去逛逛书香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主意哦。咱们当然常说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八月底的暑期的尾巴呀，我们就带着孩子去书香街逛一逛吧，比在家刷平板看手机看电视那不强嘛。而且今年还有这么多的特色展厅， APEC 展厅，全球展厅，相当于在家门口咱们就开业看世界。好了，我是玉子，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资讯节目大湾区生活家。欢迎大家呢点点我们直播间的关注，把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直播间来关注起来，无论是在视频号看我们还是抖音号看我们，都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我们。而且呢在每个工作日的9:30到10:00期间和玉子相约在大湾区生活家，在大湾区一起过更方便更美好更幸福，在家门口就可以唾手可及的美好生活。

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间当中，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坚守的电台频率收听咱们的大湾区生活家啊。我们呢也是一款专业的为大家提供大湾区生活的资讯服务类节目，我呢是玉子，是大家的美好生活小管家。刚才也给大家提示了天气的情况，这两天依然是雨水不断，而且呢还伴有暴风，所以大家出门啊一定要注意，不仅要防风还要避雨，伞不能再带这个遮阳伞了，小小一把没有什么用，带上一把大一点的伞，这样呢抗风又防雨。此外的话呢，咱们的南国书香节也马上就要开幕了，8月27号就正式的启程。那么如果说想要抓住暑假的尾巴，带孩子去看一波新书的，听听名家讲座的，咱们呢把这个南国书香节的微信公众号呢关注起来，就可以看到最新的活动安排了。当然了，如果你还想了解到更多的在大湾区生活的一些就在地的资讯，那也欢迎呢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群落当中来，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关注起来，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那就可以进到咱们的群里边来了。玉子就是群主，在群里边等着大家哦。好的，聊完了读书呢，我们再聊一聊日常的生活啊。要说呢在大湾区生活什么事情最重要，我觉得吃必须是排在第一位的。你看啊，我们电台旁边呢这个东方宾馆的翠园宫最近是新开了，这位置呢就在原来的澳门街的地方，大家很多路过人民北的街坊都会有一定的印象，尤其是居住在旁边的这些老邻居们，那太清楚了，这个地方啊非常的旺。而且呢这一次呢是咱们的这个东方宾馆的翠园宫从这个高高在上的7、8楼从楼上搬到了这个楼下，成了一个有街面的这样一个饭店。哎呦，结果这开店半个月以来哦，哇，真的门口说门庭若市，那是一丁点都不夸张。玉子每一次路过这个门口的时候都得稍微绕行，为啥呀？因为门口是坐满了等位的人呢，有些时候到早上10点过了10点半了，这都已经早茶接近尾声的时候了，居然都有很多人在排队，哪怕是今天这样下班雨的时候，上班雨的时候，这门口都坐着不少等位的食客。有些时候我看着这个门外等位置的朋友们，再看看这个里边这个坐着吃早茶的这些家人们，真的是感慨在大湾区啊，大家特别善待自己的胃，有美食那是一丁点都不会放过它。在大湾区呢，你抓住什么都不一定抓得住人，但是如果你抓得住胃，哎，那别人就会自觉地向你走过来。那说到了这个老字号的这些重章啊，像翠园宫啊等等，这些老字号呢现在是受到了街坊的热捧，又再一次焕发了新一轮的生机呢。我们再来看一家老字号啊，这就是松园宾馆。前两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我们的这个国宾级的松园宾馆在南湖区域，在最近呢是免费开放了环湖路给大家。之前的话呢，这一家啊这个松园宾馆是很多人门口路过 N 遍但是没进去过一次的，因为它的开放是非常有限度的啊。那现在呢松园宾馆也是免费开放给大家，可以到它的环湖路去走一走，也可以去那里喝茶吃饭。哎，但是呢由于预约的人太多了啊，所以松园宾馆在昨天也发布了一则公告通知呢，从8月1号开始，也就是明天开始，松园宾馆要实行预约制了。不预约，哎呦抱歉，这是进不了。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大家要去逛一逛看一看的朋友们太多了。我们先来看一看怎么约吧啊，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攻略。首先呢大家要关注广东松园宾馆的官方的公众号，在里边呢完成预约需要填写实名的信息，选定入园的日期和时间段，每天呢是有名额限制的啊，约满就止了。入园的时候出示预约二维码，要配合安保进行核验哦。第二呢，有一些人是不用约的啊，那公告里写了，如果说您是去开会的或者是进行

0: 其他消费的就不用预约。也就是说呢，如果咱到里边去吃饭喝早茶参加会议的，那不用预约，您直接去就可以了。但如果说只是想去环湖路散散步逛逛园林的，有那您就要预约起来。第三呢，会不会跑空啊？真的是有可能啊，因为公告呢提醒说，如果遇到天气的原因或者临时有些管控的，园区会临时关闭，那么已经预约这个名额呢就会顺延保留。所以建议大家呢在出发之前啊，一定要看一下这个园区的相关的公告，或者打个电话去问一下，免得白跑一趟。最后呢给大家划个重点，咱们的松园宾馆餐饮是正常开放的，不会因为预约而出现时段的变化，早餐晚餐午餐都会正常的对外营业，想要去探早茶的街坊们不用担心没得吃。其实呢我在想哈，咱们的这个松园宾馆呢，从免费免预约直接进到现在预约入园，也就是短短的几天时间，说明了啥呢？说明啊，去的人真的是挺多的，园区呢有那么一点管不住了，扛不住了啊。毕竟呢是国宾级的这样的一个接待场所，一下子涌入太多的游客，安全和体验的确都会大打折扣。预约制呢虽然麻烦一点，但是能保证大家去的时间不会人挨人人挤人，看到真正的湖光山色稍微麻烦一点，我觉得也是值得的，你说呢？好的，再来给大家一个好消息。那么8月1号开始呢，广州会有一个最大的摩天轮向大家开放啊。这个摩天轮呢，位于花都的融创乐园，叫做花好月圆，有多漂亮的一个名字呀、啊！这个摩天轮的高度是达到了103米，这也是广州现在最高大的一座摩天轮啊。42个座舱，每个座舱呢都能坐8个人，也就是说，如果是坐满的话呢，它可以坐总共啊可以坐336个人。转一圈的时间呢，大概是20分钟。那103米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比广州塔的这个摩天轮呢可能会矮一截儿，但是它是广州目前直径最大的巨型摩天轮，坐上去咱们可以看到花都的城市天际线啊，这天际线尽收眼底也是非常美的。天气好的时候呢，应该还可以看到白云机场的飞机起落。其实呢，我觉得坐摩天轮是一件蛮浪漫的事情。以前啊，大家去这个咱们香港的时候要去坐中环码头，哎，过中环码头呢要去坐中环码头那一个摩天轮，去上海呢还要去这个锦江乐园坐摩天轮啊，去伦敦呢又一定要看一看泰晤士畔的那一个大的伦敦眼那个摩天轮。现在好了，咱们呢其实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巨型的摩天轮，在花都就可以，而且还是广州现存最大的。虽然远了点，但是我觉得胜在心，胜在这个大，而且呢胜在人少，毕竟是刚开业嘛，知道的人呢可能也不算太多。趁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听到这则消息的朋友们，可以赶紧冲一冲啦，看看是不是去了现场呢可以食一波头蛋汤啊，体验一下，观赏一下花都的天际线，多好的夜景啊，希望都能够尽收到您的眼中。好了，最后带来的这则消息呢依然是和吃有关了。今天咱们真的是和老字号过不去，哈哈，太多老字号的消息了。刚才说了这个翠园宫啊，说了咱们的这个松园宾馆，还有一则百年的老字号呢最近也是重返老城区，而且呢事业的当日啊，人气火爆，好多街坊一早就在排队啊。这就是百年的老字号汇如楼，它重返到荔湾了，新店呢开在咱们非常洋气的巨龙湾的太古里。7月30号就是昨天，是他事业的首日，结果呢一大早就街坊来排队啊，据说啊最快啊都得等半个小时才能拿到位呢。那汇如楼是什么样的来头呢？是光绪元年创立的，他呢到现在的这个历史啊是有151年了，而且呢老广州都知道，当年啊最有名的茶楼是九鱼，就是九如，汇如楼、三如楼、太如楼、东如楼、南如楼、多如楼、宝如楼、瑞如楼、西如楼，这家名字都带有如 这九家老字号呢，这代表着广州茶楼的最高水准了。那么汇如楼是九鱼之首，素以茶量水滚，问味点茶著称。那么它还有一些特色菜，比如说捕鱼干蒸烧麦，笋尖蒸虾饺，还有懒人撒琪玛，凤凰贡品月，都是它的招牌。哎呀，说的我自己都有点饿了啊。1995年呢，汇如楼也迁到了咱们的白云区的三元里，次年就结业了，一别呢已经是30年的时间。2005年8月呢，它曾经在白云区重开，但是始终没有回到它的起始点荔湾老城区。这次重返荔湾，对于老广来说，我相信有一种爷青回的感觉。如果说大家想去试一试的，哎，就可以到咱们巨龙湾的这个太古里呢，到那里去试一下。请注意啊，新店已经不是在它最老最老的地址中山五路了，是在巨龙湾的太古里。另外建议大家呢，可以工作日去，因为事业期间真的人气太火爆了，我们老广是不会放过这一口好吃的。一家151年的老字号回到它最初扎根的地方，对于老广来说，不仅是喝茶，更是跟过去打了一个照面。希望呢，在这些茶点的流转当中，我们都能找回到自己难忘的青春。好嘞，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玉子和您下周再会，拜拜。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0: 高水平提升工作推进会，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新收案件超过199万件，同比下降3.25%，审结案件169万多件，同比增长13.38%。122家基层法院100%入驻县级综治中心，参与化解纠纷16万多件，呈现了收存案双降、结案双升、治效向好的良好态势。记者唐慕元从广州地铁集团了解到，经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批复同意，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定在今天的12点开通运营。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全长48.2公里，新社、中洛潭东、九佛、佛朗、新龙、镇龙、永宁北、永宁南等7座车站。届时，深圳的宝安、广州白云两大国际机场将实现轨道直连，两大机场之间大站快车往返列车最快100分钟之内抵达。气象台预计，今天粤西和珠三角市县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32到35度，其余市县29到31度。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的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了65亿元，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222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了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2: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2: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2: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啊。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2: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2: 对
1: 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2: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2: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3: 大家好， 我说全国劳动模范大唐潮州发展公司的刘永春奋进15武，直奔新京城，我为第一届白宫文学榜广东职工

0: 文学创作大厦打 call。 这次大厦为广大职工朋友搭建了好的文学创作展示平台，我们也踊跃参加。创作区反映新时代，奋发向上，展示我们职工良好精神风貌的优秀作品。预祝此次大厦圆满成功，预祝创厦选手取得佳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7月31号上午的10点11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今天是七月的最后一天哈，这一个月一个月过得太快了，还没觉得怎么样，这大半年的时间就走过去了。我昨天一看，马上进八月了，开始谋划着十一的出行了，甚至过年回不回家都开始谋划起来了。所以啊，这日子一天天过哈，也感谢大家一如既往在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当中对我们的支持和陪伴。那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实时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来进行收听，或者呢可以去下载乐听 APP、 乐 TV APP 啊，这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两个官方应用，在上面搜索广东民生热线都可以看到实时的音视频直播。与此同时呢，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抖音、今日头条、新浪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欢迎各位在直播间留言打卡来发表你的观点。很多朋友已经还在我没开始讲话之前啊，就点赞了1400次、1000次了啊！谢谢大家，总是默默的关注，默默的支持我们。这个朋友说，东莞调频是91.8哈，啊，您是说在这个开车或者是收音机听是吧？好。

还有这个朋友说，怎么在玩手机？你管我？要你管？没有啊，在准备节目啊，因为每天开场前我们还是有很多繁琐的这个信息和内容得汇总一下，待会儿才能够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更好的来传递和分享。还有朋友说，这2026年还剩12分之5了，没错啊。还有这个朋友说，亮早上好。好了，各位早上好啊。来吧，今天开始先跟大家说几个好消息啊。我先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昨天晚上10点多啊，被我们此前帮助过的一个投诉人给感动了。什么情况呢？这个大家还记得2024年6月份也是一个夏天，我们当时重点关注了在广州存在的一些招转培的乱象。什么是招转培？就是在这些招聘网站上发布招聘信息，然后很多求职的应届毕业生啊，或者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就联系了上面去应聘，结果呢到了那儿不是给你提供工作岗位，而是要说要对你进行培训，如果你要是没有钱就会让你去贷一笔款。所以那会儿呢就出现了很多招聘转培训转贷款这样的在求职市场上面的这种，其实到现在来讲应该是可以讲它是诈骗啊，这个在大家的这个朴素意义当中来讲也是这个诈骗，但是这个说法呢还是有待这个官方的详细的这个判定。但是我们关注到哈，从2024年我们开始报道这个事情，到2025年到2026年，今年那我们看到很多的央媒也在报道这一类的情况，也就是说现在对于招转培这件事情可以做到老百姓更多的知晓，求职者更加谨慎的防止上当受骗。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个案。2024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当时这个几位记者一起去到了白云嘉禾望港，做了一个长达6个多小时的直播。那场直播呢也是引发了大家非常广泛的关注。很多朋友说就是通过那一场直播知道了民生热线，然后听了我们的节目并且关注了我们。那在那一天直播的晚上，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请当时一堆十几岁的，然后因为求职被骗而背上贷款的孩子们吃了一顿好饭。然后还给其中一个孩子安排到了一个青年旅馆，因为怕他露宿街头啊，那孩子确实在广州也没有任何这个亲戚，所以呢就给他安排到了一个青年旅社，然后我们又给他付了一周的房钱。然后付了这一周的房钱之后呢，孩子后面就重新找工作，但一直找不到，有好多天就饿肚子，他就没办法了，他跟我求助，他说亮哥能借我50块钱吗？我吃一顿饭。亮哥能借我30块钱吗？我吃一顿饭。那其实这些钱我都借给他了，我并且借给他的时候当时也没有打算要他还这个钱啊，但是我心里又隐隐的希望他能够把这个钱还给我，大家懂我那个心情吗？我是因为他把这个钱还给我，就证明这是一个诚实守信的，这是一个有韧性的有骨气的小孩。等了2年，我都以为这孩子应该也不会把这钱还我了，因为没有多少钱，200-300块钱哈，总数没算。昨天晚上10点50分，哎呀，孩子给我转过来300块钱，我当时都要泪目了。然后我就把这个截图就发到了广东民生热线我们的工作群里面，然后当时参与过这个报道的同事也说，哎呀太感动了，就是不是感动于他把钱还给我啊，就是感动于不容易，小孩刚刚走向社会，10几岁啊，应该是中专毕业，然后呢他能够在后面他有了这个钱，他钱够了的时候，他把这300块钱转给我，然后他跟我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亮哥感谢你对我那时的帮助。我很早发现，就他责怪了自己，他挺惭愧的，他说我也很早就发现我无德呀，因为我根本没想过还您这个钱，在我有困难的时候是你们出面帮助，出面解决，帮助了我，并且找了青年旅馆给我，不至于让我露宿街头，然后借我300块钱，让我不至于这个风餐露宿。时隔2年，然后这个现在深感惭愧，然后他就表示，他说没有任何其他的形式，那我也只能尽我所能了。我当时告诉他，我说其实我当时借给你钱的时候并不是想着你要还，是希望帮助那个时候的你渡过难关，毕竟那会儿你刚走出校园，还不知道社会的深浅，所以你不要有心理压力，我们帮助你是出于本能，不是为了回报。我把这300块钱退回给这个小孩了，我说不用你还，我比你大不了多少，就当这个哥哥给弟弟派的红包，等你以后生活稳定了，能够养活自己了，再请我们吃好吃的，我说我叫上我们组的同事一起赴约，加油，
有困难需要帮忙可以给我们说啊。就是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事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一遍呢？不是为了标榜我们的高尚，然后让孩子始终觉得亏欠，而是想告诉大家，其实我们每做的每一次努力，做的这个与人帮助的每一个动作，其实是可以温暖到别人的。然后这样的一次经历，我相信会在他的人生当中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然后同时分享给大家，是因为大家都是见证者啊。当时的那个直播，我昨天发了一条短视频，那短视频底下很多人说，亮儿，我就是在那场直播里认识你的，亮儿就是在那场直播里我关注广东民生热线的，所以很感慨，把这个事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感谢各位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关注。好了，这个事儿分享完了呢，我们接下来还有分享的都是好事儿啊。经常有朋友说，你们民生热线做来做去怎么没有结果，没有后续啊？有后续的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各位发布啊，但有些时候可能短视频更新的就不是很及时，因为我们也更不过来，每天这个关注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呢大家多关注我们的直播就能追到很多事情的后续。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安徽的市民朋友的身上，那么但是又和咱们广州有关，什么事儿哈？之前安徽的市民刘先生给我们反映说呢，这个啊，哎，他是刘先生啊，啊，陈先生刘女士哈，来重新捋顺一下。陈先生给我们反映啊，说他的妻子刘女士在2025年12月份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他名下在广州天河区被冒名注册了10家个人独资企业。他说，我从来没有去过广州，那7个多月来呢，他们就向天河区行政审批局提交了毕业证、劳动合同、社保记录、报警记录等等完整的不在场证据。那天河区行政审批局呢，2次都是不予撤销，然后称这个公司，这10家公司的注册，刘女士本人是知情的，或者是事后追认的。那么同时，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调查工作人员还跟他们两口子表达过啊，说呢，这个登记材料关键信息虚假，委托关系存疑，人脸识别可能存在这个造假。然后呢，他们就调取了这个档案里面3项啊铁证。他说呢，发现这个刘女士名下的10家公司，性别全部登记为男，但刘女士啊，对吧？怎么能是男呢？然后说预留的那个注册的法人电话，他们在网上查询说这个电话关联了1300多家企业。然后同时呢，把这个情况又反映给了天河区的行政审批局，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回应。后来大半年的时间，他们就走了12345、信访、纪委等等各种渠道，每次回复均是转回审批局内部自查。然后呢，审批局后面就说啊，他们这个等待行政复议的结果，因为他们申请行政复议了嘛。然后审批局说，那就等行政复议的结果吧。然后对于他们说的，那为什么会有1300多家企业共用这一个电话呀？为什么这个明明这个刘女士是女士啊，然后你们注册登记的信息显示是男啊等等这些啊，他们都是不回应。那经过了一番折腾啊，还是没有任何办法。他在跟我们投诉的时候表示，他说真是太难了，我不想浪费行政资源和媒体资源，我也不想和审批局争对与错，我只是想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所以这是他们当时跟我们求助的一个情况。那我补充说一句啊，这个当时刘女士的丈夫陈先生在节目当中也跟我们讲了，说为什么这么着急要把这个刘女士名下这10家冒名注册的公司给撤销掉呢？因为他们失业了。那么在安徽当地要领失业金的话，你名下是不能有公司的。而这正因为这10家他们表示这个本人没有去注册过的在广州天河区的这个什么商行，就是一排商行哈，每一家注册的时间只间隔了30秒。他说正是因为这些公司导致他们不能够领这个失业金。然后又因为安徽当地呢，也比较人性化的处理了失业金领取这个事儿，就跟他们讲说，你们签一个承诺书，然后呢我先把失业金给你发放，然后这个半年时间，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啊，就是如果把这个名下的公司注销掉了，你跟广州那边联系好了，就可以这个
照常领失业金，但如果你半年没有把这些名下公司注销掉，那他领的失业金就要退回去。说白了，就是

0: 名下被冒名注册了公司的市民朋友其实不少，我们经常能接到这样的这个投诉的信息。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是已经对人家跨省的这一名市民造成了实际上生活上的困扰，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也是很重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帮他去联系天河区的这些部门哈。好长的一个背景介绍，但是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呢，很简短，结果就是目前应该是解决了啊。我们来联系一下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1: 哎，你好，金老师。
0: 哎，在线等待时间有点长啊，我怕大家听不清楚。
1: 啊、没有。
0: 所以我把这个完整的跟大家回溯了一遍。你跟我们说一下目前的这个情况。
1: 就是这个已经，我本人还有这个刘星已经收到了咱们这个广州天河区审批局邮寄的这个纸质版的决定书啊，决定书上面已经写得很清楚，就是所有的公司已经这个全部注销了，完成了。
0: 嗯，
1: 啊，也产生了这个我也不太懂法律啊，就是应该是从法律上角度上来说，这十家公司已经全部跟我没关系了。
0: 嗯，全部撤销掉了哈。
1: 对。
0: 所以你在安徽那边领失业金这个事儿，也就是符合法定流程了，不会出现后面的一些问题了。
1: 不会，绝对不会了。因为当时我签这个承诺制的这个说明的时候，我为什么敢签，也是因为确确实实不是我们搞的呀。然后当时从12345那了解到，就是说一般走撤销的话要。

0: 对我的这个事情也比较上心嘛，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吧，都挺好。
1: 嗯，解决了就好啊。那
0: 哎，对，然后感谢一下这个栏目组，还有这个金老师啊，以及幕后工作的人员啊，谢谢你们啊，也谢谢广东的网友，网友的留言我也看了，然后很多都让我很心里很暖和。

注册2颗给我们的回电，那对方是表示呢说这个事情已经解决好了，然后说呢此前为什么他们一直没能够对这个公司进行注销这个注销呢，是因为他们这个把情况提交给了公安部门。 公安部门表示说确实经过了人名身份证号加上人脸识别的一个核验，所以呢他们这个收到公安部门的反馈之后说那这不能够给他进行撤销。那我也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啊，我说能不能够提供那个动态的人脸识别的录像呢？那目前表示说还是应该是不能够提供得到哈。 那总体听下来呢，天河区行政审批局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依据就是公安部门给他们的这个反馈，投诉人不追究了，咱们也就不再继续就这个个案展开了，但是我还是想实实在在的说几句心里话哈，这是一次圆满的解决，但这样的解决不应该通过媒体来解决，这样的解决应该在日常来解决，而不是让一个 群众通过了123456信访纪委行政复议媒体求助等这么多的渠道，为这一个事儿跑断了腿操碎了心。然后我觉得要感谢的是这个群众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也谢谢咱们广东的各个部门和广东的网友哈，那这个事情见证到的是一次圆满的解决，但是我相信哈这样的结果 它应该不代表我们广东的政服务的水平，我觉得这是一个个案。还有就是在这个投诉的过程当中，通过投诉人提供的这些清晰的证据资料，我真的是认为对于目前无论是营商主体啊，咱们这些小微企业的注册啊，个体工商户的注册，是不是在审核审批的这个阶段应该再提一提质量，因为 有几点我觉得到现在来说，虽然这个事情解决了，依然值得拿出来说的点是什么呢？虽然门槛被放低了，看似大家注册企业更容易了，但是同时带来的这些风险隐患，以及群众被这些不合法企业卷钱就跑的企业，然后深受其害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应该得到重视呢？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了之后，注册企业门槛降低，给老百姓带来的这个 好处到底是什么？在权衡利弊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觉得值得再重新考量一下。那么与此同时，我觉得有一些错误就已经很离谱了，就是你作为企业的法人，你要注册一家公司嘛，你要成为一个企业的法人，你是男是女这件事情都可以没所谓，一个女生的身份证能注册10家男性法人的公司， 这个事情不是很离谱吗？然后还有就是，哪怕是通过人脸识别注册能够再提质增效，如何做到每30秒就可以注册一家公司呢？你看他名下注册的，广州市天河区新亭商贸商行，广州市天河区新溪商贸商行，广州市天河区新修商贸商行，广州市天河区信荣商贸商行，广州市天河区新科商贸商行，那么这剩下的名字我就不说了。 同时结合咱们节目当中报道的这个现象，消费者一出现维权问题，一跟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反映问题，最后经常会得到的回复是，注册地找不到这个公司，法人的号码是错误的，我们也联系不上。你在当初行政审批的时候，你门槛降这么低，男女都分不清的情况下，你能找得着吗？ 一个人的名下30秒能注册10家公司，消费者真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你在注册地当然找不着了。所以我觉得这整个是一个链条来着，你不能够在入口的地方说我降低门槛随便注册，然后你后面带来的这些隐患你视而不见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每年所谓的新增营商主体的这个数据就没什么好炫耀的，也没什么值得去夸赞的。

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九，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4: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3: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10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啊。刚才这个事情我们跟进到这儿，其实这个群众也很通情达理，他最终就是希望这个问题能够解决，也不想去争这个对与错了。但是我觉得从新闻媒体咱们报道的角度，对这个事情还是有值得报道的价值。除此之外，这个事情不止发生在天河区，就只是这个个案，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个天河区，但实际上这一类的事情广泛的存在各个城市，包括各个省份。所以这个事情就提醒大家，对于个人信息的这个保护部分，然后包括自己的如果有身份证遗失等等这些情况，一定要去及时的注销，做好这些后续的这个工作。很可能你身份证遗失了之后，你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你只是补办了，但是有人就拿着你这个身份信息去做了很多不法的事情啊。这里也只是提个醒，这事儿咱告一段落。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关于套路运的情况。这个事儿呢，广东民生热线，可以说是在持续报道。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广东各级公安部门对于套路运有了明确的定性，同时予以严厉的打击。那昨天呢，市民刘先生跟我们反映，他在东莞市啊，曾经遭遇了类似于套路运的情况。那也是一样的，在招聘网站上看到招聘信息，然后去应聘这个司机的岗位之后，又让他租车，租车完了之后呢，要各种这个条件，最后又要让他赔钱。这一系列的情况发生之后呢，刘先生可以说是用了很长的时间，很大的精力去维权，但是都没能有个结果。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刘先生这个事儿呢，分别致电了这个对方的公司以及东莞市的公安局。我们今天呢，想跟刘先生做一个简单的回访，看一看有没有阶段性的进展。刘先生您好。
5: 啊，喂，你好，亮哥。
3: 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帮你报道了这个事儿，并且反映给了东莞市公安局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都公安部门跟你联系了没？
5: 联系了，昨天我们处理到12点钟，但是公安部门他只给我们调解。但是他说的是今天给我们调解，因为昨天从处理到晚上十点钟都只是在调解，但是调解

0: 没什么用，调解他那边
1: 在哪里调解啊？
0: 在那个派出所，长平派出所。
1: 长平派出所来调解的？
0: 对
1: 啊。然后东莞市公安局或者是当地的虎门分局有介入这个事儿吗？
0: 没有没有没有，他只是派出所只是组织我们双方调解，但是调解的时候，但是人家对方还是要钱
1: 啊，
0: 调解的对方就是要钱。
1: 是，那按道理的话你是不是要给他钱呢？
0: 按道理来说我需要承担我最后一个月的租金。
1: 那就把
0: 那个租金我是一直承认，一直都是主张我要给的，但是别人还需要额外费用，就是说什么违约金之类的。
1: 这个情况确实是在昨天长平派出所调解之后的结论，还是需要给他违约金吗？
0: 违约金，但是他违约金他已经减少了一部分，就是没以前那么多了。
1: 不不，我的意思是说还是需要给违约金吗？
0: 对对对，要给、给一部分，就是说之前我们，
1: 你稍等，导播老师来查询一下东莞长平派出所的电话。你现在有这个报案或者是报警回执吗？有立案通知书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什么都没有哈。你有派出所电话吗？
0: 有有有有，因为我下午还要过去一趟，
1: 还要去一趟是吧？
0: 对对对
1: 啊，行，你稍等，你现在把那个长平派出所的联系方式发给我们。
0: 我发给你是吧？
1: 啊，发给我们。
0: 行。
1: 啊。来，接下来，同志们、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集体拿出手机微信给我搜索广东公安。在广东公安的这个账号当中，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有一篇文章，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读。广东公安加上套路运三个字，大家一起学习一下关于套路运这件事情，咱们广东公安部门是怎么说的。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叫广东公安重拳打击套路运诈骗，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大家找到这一篇文章，我觉得通过这些个案，媒体应该做的事情是能够让大家对于这个情况有所了解，让广大群众积极了解这些反诈知识，并且能主动举报涉诈的线索。导播老师电话切出去啊，因为我不知道他提供的号码是什么样的，然后来记录一下。就是我觉得啊，在套路运这个领域，公安部门当然是严格执法去打击套路运诈骗或者是涉及民生领域的这种侵财犯罪。那媒体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能够呼吁广大群众积极了解反诈知识，主动举报涉诈线索，然后同时辅助公安部门常态化开展乱象整治和反诈宣传。那我们最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全民携手能够筑牢这一道反诈骗的坚固防线。所以为什么我说大家要看这篇文章，就是因为在这个事情当中很多情况该怎么处理，如何定性，在这篇文章里写得非常清楚了，并且同时举出了在广州番禺、在中山各地是如何打击这种套路运诈骗犯罪的。所以我其实为什么要这个时候拿出这个文章出来，我想问一问基层的派出所的民警同志，在他们当地对于套路运这种全省上下共同打击的事情，他们对于这件事情了解多少？什么是套路运？然后目前投诉人所说的这个涉事公司，它属不属于套路运？然后如果在这个省公安厅发布的这个官方账号发布的文章当中明确的表示说，在求职者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哄骗求职者以个人名义办理高额贷款、融资租赁或巧设名目要求求职者缴纳保证金、管理费、工本费等各类费用的，这个就是属于套路运的诈骗行为。在这个文章当中明确的表示了恶意制造障碍逼迫司机离职违约，或者是刻意的去推送超长距离、超低运费、超高损耗的劣质订单迫使司机离职违约的这个情况。我们想问一问当时的长平这边是什么样的一个调查进展哈。你好，是长平派出所的民警吗？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打扰您，是长平派出所的民警同志是吧？
0: 是。
1: 哎，打扰您，是这样，我们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然后呢，昨天我们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就接到群众反映说，在咱们东莞这边他遭遇了这个套路运的情况。然后呢，昨天我们也把这情况跟那个东莞市公安局反映了一下。然后刚才这个投诉群众呢，我们跟他回访，他说这个事儿现在在咱们长平派出所正在调解中，是吧？
2: 这样，因为我电话没办法证明你的信息，
1: 嗯，
2: 而这个我们昨天怎么处置，也分了两次书面报给了我们的指挥中心。
1: 嗯，
2: 你有什么你
1: 联系指挥中心，
2: 我们的指挥中心沟通好吗？
1: 好，好，那您能提供一下指挥中心的办公电话吗？
2: 你们是什么渠道的？你们就按照正常的渠道去沟通吧，好吧？
1: 正常的沟通渠道就是通过各个部门然后的指引，我们去帮助群众解决这个问题。您说您这回应不了的话，能提供一下指挥中心的联系方式吗？
2: 我写一下，83636677。
1: 好，我们记录一下啊，83636677，这个是东莞市虎门分局的指挥中心是吗？
2: 不是，长平啊。
1: 啊，就是长平镇的指挥中心哈。
2: 嗯
1: 啊，好嘞，那谢谢您啊，再见。来，我们接下来请导播老师指点一下东莞市公安局长平镇的指挥中心。哎，您好，是东莞市公安局长平镇指挥中心吗？
3: 啊。
1: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昨天通过广东民生热线的这个渠道反映了一个群众在东莞可能遭遇套路运的这个情况，然后当时是东莞市公安局这边接的线哈。然后昨天那个群众说现在是在长平镇的这边的派出所在调解，刚才我们给这个办案民警致了电，那他就说呢，因为也核实不了我们这边的身份，所以让我们给指挥中心来电。我们就想打电话想咨询一下昨天民生热线反映的这个群众投诉目前办理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3: 哦，因为在电话上我们无法核实你的身份啊。
1: 那你有什么渠道可以来核实这个身份呢？
3: 你是哪家电视台的？
1: 广东广播电视台。
3: 广东广播电视台是吗？
1: 对。您需要我提供什么信息来配合你身份的核实？
3: 我们就通知下辖部门啊。你电话是多少呢？
1: 通知下辖部门的意思是？
3: 我们是宣传部门，宣传部门跟你联系。
1: 啊，宣传部门是吧？
3: 对对。
1: 您给个宣传部门联系方式，我们打过去吧。
3: 5001。
1: 来，导播老师记录一下5001。
3: 对。或者你电话是多少呢？电话是多少呢？
1: 我们要主动打过去，因为有些时候这个民生热线出了节目时间就是12345的接线员在接，就很难联系到我们本人了。
3: 哦
1: 啊，所以为了方便这个畅通，我们还是主动打过去。您给个宣传口的电话。
4: 您有一个新的核报，请注意查收。
1: 啊，好，导播老师记录一下啊。来，我们根据这个指引啊，就还是想要去具体的再问一问，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就是调解肯定是正常的这个途径哈，因为能不能达到立案标准这个事情是由警方判断，咱们不能判断。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目前所说的这个司机要支付违约金等等这些情况，我觉得和省公安厅的这一篇官方的文章介绍的情况是不相符的。这个事儿首先要认定这个公司和这个车队，也就是昨天这个公司和车队的人说，他们说是说这个招聘司机的公司和租赁汽车的车队他们是一个团队的。那其实公安部门应该先判定一下这个团队属不属于套路运吧。如若属于套路运，那按照省厅的说法，就是本质上是一种求职类的诈骗。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根据这个省厅文章的介绍，这事儿还要求职者来支付违约金给这个骗子公司吗？这个地方要打引号啊。为什么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为什么说他们是骗子公司，就存在于第一步， 因为他们最开始是以

0: 招聘司机为由的，不是要来推广租车业务的，大家明白吗？哎，你好，是长平
1: 公
0: 安分局的宣传部门哈。你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昨天通过广东民生热线渠道跟咱们当地公安部门反映了一个群众遭遇套路运这样的一个投诉，相当于，然后昨天是东莞市公安局接的线，那应该是东莞市公安局又转到了长平分局。那现在这个群众，我们今早上给他回电回访，我说那个昨天公安部门说会给他回电话，回了没有？他说回了，他说现在是长平镇这边的派出所在帮他们调解。然后我们今天打这个电话呢，打到您这已经是第三通了，就第一通是给办案民警打的，第二通是给指挥中心打的，那指挥中心又指引说要找咱们宣传口。我们今天其实打这个回访电话，就是想知道群众反映的这个事情处理的进展是怎么样的。因为从他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目前没有认定他这一次求职过程当中是不是遭遇了套路运，然后目前在协商的过程中还表示呢，他要继续支付这个租金和违约金，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咱们办案的进展。
1: 很抱歉啊，我们在电话中无法核实您的身份，您要不留下您的手机号码跟联系方式，我这边跟宣传部门那边说一下，再联系您一下可以吗？
0: 没问题。如果您这边在电话中核实不了我们的身份的话，我们可以提供一个途径让您来核实身份，可以吗？
1: 您提交您现在本人的身份吧，然后我让宣传部门那边联系您，因为我这边是咨询电话的。
0: 就是那咨询电话就更好办了，我是谁都不重要了，咨询电话，我只要是个老百姓，有咱们的身份证就可以了。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套路运的情况在咱们当地是如何办的？如果求职者去应聘司机的岗位，最后变成了租车，这事儿算套路运吗？然后你们长平当地对于省厅包括公安部发布的套路运的相关警情通报有了解吗？这些在求职市场上发布求职的这个招聘的信息，让这些劳动者去应聘了之后变成租车，然后还要赔偿各种违约金，这个情况在东莞当地能认定为是套路运吗？咱们的认定标准是什么？还有就是劳动者明显是被欺骗了，他是去应聘司机的，最后变成了租车，这种情况他还需要去赔偿违约金吗？他违的是什么约？这个约合法合规吗？以上这些问题。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因为我们这边呢只是单纯的咨询电话号码，就是说如果是您哪方面的，我们给您大概哪个部门的电话号码。
0: 好，
1: 您的身份
0: 我们现在咨询的是套路运相关的，这个事情昨天是长平派出所在办的。
1: 您要不打83-366-77。
0: 83-366-77，这是什么部门呢？
1: 这是我们接触警的电话。
0: 好的，刚才我们打的就是83-366-77，所以现在形成闭环了。就是一路从83-366-77指引到这个指挥中心办案民警到宣传口，现在宣传口告诉我再打回去我们该找谁。
1: 您稍等一下。
0: 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你就把我说的话当成彩铃在听啊。2026年6月18号，广东公安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近期广东省公安机关全力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工作部署，针对货运物流行业高发的套路运新型诈骗犯罪，组织各地公安机关深入串并研判和破案攻坚，有力打击针对司机群体的诈骗违法犯罪，取得明显成效。今年1到5月，全省公安机关共侦破套路运诈骗案件37起，打掉犯罪团伙35个，抓获犯罪嫌疑人433名，涉案金额2110万元。并且广东公安在6月18号推送的广东公安重拳打击套路运诈骗当中明确表示，近年来出现的套路运诈骗本质上就是一种求职类诈骗，犯罪团伙往往没有实际货运业务，打着高薪招聘司机为幌子，变相租车制造违约，其主要收益来自于司机的违约金或信息服务费等。我想知道这个情况在基层落实的怎么样，东莞长平当地的公安部门是否了解？虽然我们了解到这些警情的通报啊，但是我们去到个案的话，还是要耐心的，然后有序的跟我们基层的职能部门来取得联络。我们期待共同推动的是什么呢？群众有所反馈，然后我们的 这个执法部门、职能部门，然后有所回应，对吧？而这个事情，我为什么把这个电话又打到这个职能部门呢？因为我们不能单方面听群众的反馈，群众是说他们只是组织调解，最后他还是要去赔偿这个公司的违约金。那关于这个部分和广东省公安厅发布的这个官方文章当中就有点相冲了，为啥呢？因为省公安厅发布的这个文章当中明确说这是一种求职类诈骗，这些主要的收益就是来自司机的违约金，那为什么司机现在还要付这个违约金给这个公司？你好，
1: 你好，您方便您向你的联系方式？
0: 可以的，我其实昨天就给东莞市公安局留了，然后
1: 现在方便您，因为我们让我们的专审部门再给您联系，因为您现在跟我说的这些呢，我们也要去给上级去汇报一下。
0: 明白，其实我就是想问哈，因为层层指引到咱们宣传口了嘛。
1: 号码是的。
0: 其实我就是想问啊，您说的电话号码待会儿给您留，您的诉求我听清楚了，您能听一下我这边的诉求吗？
1: 啊，您说。
0: 啊，我们的诉求就是想知道咱们东莞长平当地对于现在全省在打击套路运这个情况有所了解吗？咱们在长平当地有打击过套路运这个事儿吗？然后咱们当地知不知道公安部门、省级公安部门对于这个事情的认定是说，套路运这种变相租车制造违约，实际上他这个方法最终主要的收益就是来自于司机的违约金呢？那如果现在有司机因为求职变成了变相租车，在这种情况下，在公安部门介入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还要协调司机给到那个公司违约金呢？这个事儿是需要靠调解的吗？这个事情如果按省一级的层面给出来的口号不是叫重拳打击吗？这个事儿还有什么调解的空间呢？这个违约金求职者应该支付给这些公司吗？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是想了解，这个全省公安部门都很重视的套路运诈骗的打击，咱们在基层有没有了解？我觉得咱们如果是宣传口的话，应该有所了解。
1: 您好，我们刚刚咨询了一下，稍后会有领导给您联系的。因为我们这边是咨询电话，我们宣传部门的那个领导会给您联系的。
0: 好的，没问题，我们待会儿把信息留下给您，然后您需要我们做任何身份的核验都是可以配合的，您可以跟我们的另一名工作人员说啊。来，导播老师电话切出去。好，回到节目当中来，投诉人在线哈。
2: 喂，你好。
0: 这个事情我给你的建议啊，违约金不能赔。
2: 他现在是昨天我说我不支付违约金，我欠我就是我欠就是我要支付了多少钱，然后我可以去起诉他，他可以起诉我，但是你先把车返还给我。我也跟民警这样说，民警说你不支付钱车你拿不回来的。我说他这个属于非法扣押，我说这车是我自己的私人财产。
0: 不是，我现在就想问哈，你并不是因为跟他之间有债务关系，也没有什么欠条这些凭证，他凭什么可以直接扣你的私家车呢？
2: 对，我跟民警是这样说的。
0: 依据什么法律依据可以扣你的私家车呢？你是去找工作的，然后找工作在他那儿变成了变相租车了，然后制造的这个违约的情况。
2: 对，
0: 一个价值两三万块钱的一个面包车，一个月4000多租给你，然后这种情况之下，他说你在欺骗他们，他的依据就是说本来你需要提前支付一些押金，但是你说你没钱，他说那你把你车留在这儿是吧？对方公司说你欺骗他们的原因就在这儿，对不对？
2: 对。
0: 那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到了公安部门去调解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事情还不够清晰的厘清这个事儿吗？就是现在他们的这个情况属不属于套路运？如果是属于套路运，那就是诈骗情况的一种，怎么还能够要赔偿对方违约金呢？你本来是去应聘求职的，然后你是变相到那儿变成了租车了，然后层层圈套设下了之后，现在你要赔这家公司违约金，那这个事儿还怎么重拳打击啊？
2: 我昨天跟民警说的是我的诉求，我说我先把我的让他返还我的车辆，然后至于我要赔付他多少钱，我说我会去起诉他或者他起诉我，然后民警就说，他说你现在不给他钱，你车你拿不回来的。我说我车我没有抵押给他，
0: 凭什么呢？为什么呢？
2: 民警是昨天那个民警是这样说的，他说因为他，我说你们民警可以有权让他退还我的车辆，民警说他说我没有这个权利。
0: 哦，我去应聘司机了，我本来每个月应该按照他招聘信息当中写到的高薪五险一金早八晚六，一个月有4天休息日，结果我作为一个求职者，我作为一个劳动者，我到那儿没有拿到这个薪水的情况之下，我自己家里的车还得给他，原因就是因为我违约了。
2: 是的。
0: 违的是什么约啊？本来你跟他之间应该是劳动关系啊，现在不是在招聘网站上把你忽悠去，现在变成要变相让你租车了吗？这不就是套路运吗？如果哈，我想说，如果哈，当地的这个办案民警真的认为这个公司和这个求职者之间他们不属于套路运的话，我觉得要跟这个求职者说清楚，也得跟这个公司给人家一个清白，给人家一个明白的交代。但是现阶段这个情况，扣着这辆车不明不白的，最后让求职者赔违约金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接受不了的。因为是什么？因为现在我刚才念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它是对外发布的，它不是一个内部的政策和内部的文件，这是给所有老百姓看得到的。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套路运，请老百姓告诉你什么是套路运。
2: 昨天那个民警说的是，他说为什么别人跑就能挣到钱，他这样说我，为什么我跑就挣不到钱？我说，我就跟他民警说，我说警官，我说我的车主比市场价高出太多了，我说，而且这不是我的原因，我说
0: 不是，当地派出所的民警问你为什么别人跑这个面包车能挣到钱，你挣不到钱？
2: 对，
0: 在调解的过程中，他问你为什么你挣不到钱？
2: 对，
0: 好，跟你的连线先到这儿啊，我们等当地公安部门的回应，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啊，因为现在都还是你单方面的说法，但是如倘若他在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是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我觉得群众不能接受，老百姓不能答应这个事儿。好，因为还有一分钟进整点报时啊，这个事情我们先说到这儿，然后我们也把我们节目组的联系方式给到了东莞长平的这个公安部门，我们其实很想听一听当地的公安部门如何来界定这个事情。然后倘若刚才的这个求职者说的这个话哈，在这个公安派出所调解的时候，民警问他为什么别人能挣到钱你挣不到钱，如果这个事情是属实的话，我建议当地公安局、公安分局或者是东莞市公安局可以立案调查，可以查一查当时的监控，如果这个事情调解的过程当中基层的派出所民警是这个态度的话，我觉得值得去跟进调查一下，从基层作风的角度。好，10:59啊，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节目继续。

0: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环节，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起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1242条，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环境保护法等10部法律同时废止。2026南国书香节将于8月27号至31号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盛大举办。本届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年度主题，深化展会加平台双轮驱动模式。主会场设置了终身学习主题馆，分设思政学堂、岭南文脉、全民学习3大展区，整合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灯塔计划等资源，打造沉浸式学习体验场景。昨天第3届粤港澳大湾区建筑科学技术交流大会在广州举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建科等8家广东单位、驻粤央企中建4局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等6家港澳单位联合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好房子共建倡议书》。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国家情报会议，当天将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达成了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他称这项协议是迈向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一步，也是实现加沙地带最终由一个新巴勒斯坦政府治理的重要一步。同时强调，通过该协议，以色列将获得其应有的安全保障。据路透社报道，哈马斯和以色列驻美大使馆暂时没有回应外界对特朗普这条贴文的置评请求。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声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好的，11:05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声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然后刚才的这个情况我们会继续保持关注啊。刚才评论区有网友说这个主持人是把招聘和租车这两件事情混淆在一起了。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我要再次重申，虽然刚才广告时间我在这个视频直播当中讲了这个话，那我现在回到这个广播端同样把这个话说一次。我必须要跟各位说的是，这个节奏是不能偏的。什么节奏？就是不是老百姓，不是主持人，不是新闻媒体在混淆招聘和租车。把招聘和租车混淆在一起的就正是这些公司，因为租车公司没有问题，你可以从事正当的租车业务。招聘司机，高薪诚聘司机，这也没有问题，这也是企业正当的一个招聘行为。但是若你以招聘为由为幌子，你把这些求职者弄去你公司之后，你变相租车给他，这就是有问题。而这件事儿有问题不是我来说的，我再次跟大家讲，这件事情有问题依据是什么？依据就是广东省公安厅说没有实际货运业务，打着高薪招聘司机为幌子变相租车，制造违约，其主要收益来自于司机的违约金或信息服务费。这就是近年来广东公安机关重拳打击的套路运诈骗，它本质上就是求职类的诈骗。所以请大家思路要清晰，求职者没有问题，我们现在的这个报道没有问题，不是求职者，不是群众，也不是新闻媒体在混淆招聘和租车这件事儿。混淆招聘和租车这件事情的是这些公司。与此同时，所有经历过这种套路运诈骗的朋友们，请你们头脑也要清晰，不要接受任何无端的指责。比如为什么别人租了车能赚到钱，你却赚不到呢？没有人有资格对你提出这样的质疑。这些招聘的公司不可以，这些租车的车队不可以，基层办案的这些公安机关的民警更不能讲这样的话。他去租这个车，他没能够赚到养家糊口的钱是他的问题？别人都能够通过租的这个车然后就能赚到养家糊口的钱，获得高收益？那问题就来了，讲这个话之前是不是得有数据依据啊？他每天能接到多少单？他这个东风 EM28

0: 哎呦，最后就请回应一个问题，招聘为什么会变成租车？我觉得只要能把这几个问题说清楚的话，群众将会没有质疑。这个事儿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回头等当地公安部门的回应。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跟进的是下一个事情。昨天大家在节目当中关注到哈，有这个东莞市虎门镇的教师跟我们来电，说呢他在东莞市虎门镇的一所公办小学任教，然后呢工资一直被拖欠，从2025年8月份开始，这个事情就一直发生。那中间呢可能补发了一些工资，但是又会存在被拖欠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了，向节目组反映，他说他们目前还是被拖欠工资，之前通过东莞12345、广东省12345，还有各种留言板啊、微信小程序啊、信访啊等等都反映，但是依然没能够拿到这个工资。他说还要面对这个大量的教学和非教学的事务，工资却迟迟没能够得到发放。然后问什么时候能给他们发工资，答复都是会尽快解决，但是也没有答复过准确的具体时间。那通过节目组这个渠道，我们想了解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会存在公办小学的教师工资被拖欠的这个情况。那昨天这个节目当中大家也听到了，这所学校此前是民办小学，后来被东莞当地收编到了公办小学的这个队伍当中。据这个学校工作的教师反映呢，说现在他们的工资是由东莞市教育部门发放到学校，由学校再给他们发工资。所以我昨天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这些老师关注的是他个人的工资，但是媒体关注的是这笔钱的去向。这笔钱如果是由东莞虎门镇的财政拨款发放的话，那财政拨款的钱到底是去到了这个民办小学教育集团的这个公司，或者是这些企业负责人的手里，还是直接有这个专项渠道能发到老师的账户上？如果说现在老师被欠薪，那是东莞虎门镇财政没有拨款，还是东莞虎门镇的财政拨了款之后，那个民办教育集团的负责人没有把钱发到老师手上挪作他用？我觉得这个不是关乎到某一位老师的问题，这就关乎到他们现在发放工资这些制度和流程的问题。因为老师被欠薪不应该，如老师所说，他们每天面对大量的教学和非教学的事务，但是连基本的这个养家糊口的钱他们领不到。那么反过来说，如何能够保证这些老师有精气神、有状态，能够提供达标的教育质量给到我们的孩子们？我觉得这是环环相扣的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昨天的这个投诉的吴老师。吴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现在你这边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 昨天节目打过电话之后，下午我就接到领导的电话了，然后今天早上9点多10点多已经把那个工资打过来了。
0: 所以你这边不存在被欠薪的情况了是吧？
1: 对的，感谢你们。
0: 好嘞，吴老师再见。
1: 好，拜拜。
0: 好，这个情况处理完了之后，我们接下来致电东莞市虎门镇教育管理中心，问一问其他老师被拖欠的工资有没有解决掉。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这个钱是虎门镇的财政没有拨款，还是拨款了之后没有发到老师的手上？究竟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因为只有把这个环节理清楚了之后，才能保证以后教师的被欠薪的情况不会存在。

0: 按照此，哎，我们来致电一下东莞市虎门镇的教育管理中心。您好，您好，
1: 哎，
0: 虎门镇教育管理中心哈。
1: 你好，
0: 是虎门镇教育管理中心吧？
1: 哎，是的。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刚才接到这个投诉人的反馈啊，说昨天我们跟咱们教育管理中心反映的东莞市虎门镇博冲小学老师被欠薪的这个事情已经处理完了，他目前收到工资了。然后我们想跟咱们这个虎门镇教育管理中心确认一个事儿，其他的老师欠薪被处理好了吗？
1: 他们那边的话，我们正在跟进这个事情。
0: 啊，那昨天我们提出来的这个情况就是，现在如果他已经这个老师已经接收到这笔工资了，这笔工资是由那个教育集团的那个民办教育集团的人给发的呢，还是咱们虎门镇这边给发的呢？
1: 是他们那个委托方那边去发的。
0: 哦，明白。那现在能不能核查的清楚，那个委托方之前有没有收到？

0: 门镇的财政拨款呢？还是说收到虎门镇的财政拨款之后，他没有把钱发到老师手上呢？
1: 这样子，就是他那个合同期的话，就是那个委托管理那个合同期的话，是到7月31号到期的，就是说这个学期春季学期的这个暂时还没有拨付到位。
0: 不是，是他们说的是此前2025年8月15号开始存在的欠薪，而不是说接下来。
1: 他们就是之前，因为他那个是就是我们那个委托管理的话，他是按学期拨付那个经费的嘛，拨付那个管理。
0: 那我想问的是，就意味着其实刚刚过去的这个学期以及上一个学期，咱们都是委托给那个教育集团管理的，钱都是拨给教育集团的，是吧？
1: 是的。
0: 咱们虎门镇财政肯定是把钱拨到位了，是吧？
1: 不是，这个春季学期的管理费还没有拨放到。
0: 这个春季学期你是指3月份到7月份吗？
1: 是，就是这个学期，就是3月份到7月份的这个。
0: 那3月份到7月份的这笔钱应该是什么时候拨给他呢？
1: 这个的话，因为他现在是结算阶段的话，就是合同期到7月31号期，这个我们还在跟相关部门的沟通当中，应该很快可以拨的。
0: 明白。那昨天那个巫老师他的工资被这个已经给到他了，昨天那是因为他的这笔钱实际上不是这个春季学期的，是上一个秋季学期的，是吗？
1: 他那边的话是就是说那个应该是上个学，他应该是这个学期的。
0: 哦，明白。那我在想啊，因为咱们教育管理中心包括咱们当地的教育局，那肯定是老师们的底气，也是学生们的底气，是家长们的底气。现在这个事情的话，能不能请咱们的教育部门去跟这个被委托方那个民办小学的那个机构去了解清楚，有多少老师被欠薪，欠了几个月的薪呢？这个咱们去统计过吗？
1: 这个的话我们跟就是可以后续跟进这一块，就是跟那个委托方那边确认这个事情。
0: 昨天咱们去跟他了解过吗？因为我在想昨天应该咱们找过他，不然他不可能那么快给这个吴老师发钱啊。
1: 他那边的话就是初步的话就大概是23个加上吴老师，因为吴老师他是6月份就已经离职了。
0: 对，
1: 就是说加上吴老师的话就是24个人。
0: 24个人被欠薪，这些都是临聘教师是吗？
1: 他不怎么说呢，他是他的关系是在这个委托方这边的，你就是说也不可以说把他纳入到叫临聘教师这一块，因为他的劳资关系的话他是在这个委托方这边的。
0: 明白了。所以就是说现在了解到算上吴老师24个人被这所学校的那个就是你们刚才讲的委托方欠薪了。但是你们核查过了，是他欠他们的薪，但是他们以这个为由再跟你们说你们春季的这个钱还没有拨付，所以现在呢就没有办法定性到底是谁没有把钱到位，因为他这个被委托方也可以说虎门镇3月份到7月份的钱还没给到。所以就不好界定这个事情是吗？
1: 因为他现在的话，因为他那个委托管理了，到7月31号到期了，就是已经结束了这个委托管理了，就是他们那边也在做这个清算阶段，所以那个有部分就是这些教职工的那个工资待遇就还没有就是完整的结算完毕，就是还在计算当中。
0: 了解。
1: 我们也抓紧的就是核实，让他们尽快去核实，做好这个结算的工作。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那这样，
1: 没有，
0: 我们这个对这个基本的情况了解了。那我其实最后总结下来就是说，如果咱们今年春季学期应该给被委托方拨付的款项拨付到位了之后，他倘若还没有给这些被欠薪的剩下23个老师发工资，就意味着是这个被委托方有问题。可以这么理解？
1: 应该可以。
0: 好，明白，懂了，听清楚了，谢谢你啊。哎，好，再见。拜拜。来，我们接下来给这个学校的校长陈校长打电话，还有分管行政的这个应该是王主任哈，这所此前应该叫虎门镇的博崇小学，现在应该是已经收到公办，应该可能会是一个初中哈，听说。我们接下来去致电一下这个校长。哎，您好，是陈校吗？
2: 哎，
0: 陈校，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这边的，我是主持人金亮。
2: 不好意思，现在我现在没有听清楚。
0: 那我给王主任打电话。

0: 这就是给机会啊，没接住啊。其实陈笑，你大可以在节目当中说是虎门镇财政没有给你拨三到七月份的款啊，对吧？错失机会，来给这个王主任打电话问一下。这个学校被欠薪的剩下二十三名老师估计没有离职。这个巫老师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投诉这个事情，刚才也讲了，巫老师在今年六月份已经离职了，所以只有离开了这个学校，才有底气去跟他们讨薪。那么正在这个学校工作的二十三位老师，如果你看到了今天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的话，请你们相信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我们会帮你们跟进到底。就无论是财政拨款没到位，还是这个博崇小学的学校克扣了你们的工资，剩下二十三名被拖欠工资的老师，请你们放心，这个事儿广东民生热线会帮你们跟进到底。没把握住机会，是啊，我就说没把握住机会。刚才他明明可以说，是因为虎门镇财政没给他拨款，对吧？那个王主任能打通吗？好，导播老师说再给这个陈校打电话就挂电话了。没关系啊，接不接受采访都是他们的权利。但是从本质上来讲，我们还是希望知道老师为什么被欠薪，钱去哪儿了。那个朋友说原来是财政拖欠，我觉得这个问题的重点根本不在于财政拖欠，也根本不是财政拖欠，因为此前它就是一所民办学校，是因为收编到公办了之后才会出现教育局给拨款这个情况。那么教育局是提前预拨款项，还是等整个春季学期教学结束之后再拨款，这个人家之间是怎么商定的咱们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东莞是当地的民办学校其实挺多的，能在东莞当地做民办学校的这个企业也好啊，这些个人也好，经济实力都不差。并且大家听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就是现在被欠薪的人劳动关系都是和民办学校签的。哎，你好王主任。
1: 哎，
0: 博崇小学这边哈。
1: 没问题，
0: 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打您电话是因为咱们学校有一些老师啊跟节目组反映说被拖欠了工资，然后我们跟那个虎门镇教育管理中心也核实过这个事儿，然后想问一下咱们现在这个拖欠这个二十多个老师工资的情况原因是什么呢？
1: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情况，我没收到这个投诉。
0: 你们陈校长刚才接电话就直接挂了，再打就不接了。你们要不要跟校领导反映一下，说这个事儿怎么会找到教育局，找到省台呢？
1: 我也想知道。
0: 您不是分管行政的吗？之前不是老师跟您这边沟通过吗？
1: 没有，没有任何人跟我沟通。
0: 那咱们学校存在欠薪这个事儿吗？我在想啊，这些被欠薪的人是不是这个主任的同事啊？这些被欠薪的老师每天是不是跟这个主任生活在同一所学校啊？我觉得让这些同事们回头看一看这个校长和这个主任的样子的话，会觉得这个学校不值得再待下去了，很寒心吧。我能肯定的一件事儿是，王主任肯定不被欠薪，校长肯定没被欠薪，所以他就不会管基层的老师被没被这个欠薪。这个人必须是知道欠薪的这件事儿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投诉的老师们说了，之前都是这王主任跟他去讲的，因为他分管行政的。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虎门镇教育管理中心，虎门镇的教育部门是可以非常明确的说出来他们这边的情况的，而学校对于这个事情采取的是逃避的状态。可是最应该对这个事情进行解释说明的就是校方，因为这些老师的劳动合同不是跟虎门镇签的，是跟这个民办的办学人签的。大家明白这个点吗？我们再给这个陈校长打回去，本来这个事情其实可以过了，可是他们现在的这个态度让这个事情没法过。我现在想问的是，不只是补发工资的问题了，欠薪一年多，要不要给点利息，给点滞纳金啊？凭什么就被欠薪啊？怎么拖欠工资的这一方还这么振振有词呢？教育部门都说了，你们拖欠了，算上刚才那吴老师二十四个人的工资， 老师的工资都发放不下来，如何能够保证老师能够按时按质地完成这些教育和教学和非教学任务呢？如果老师不能够拿到足额的工资，让自己的生活安顿好，如何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啊？家长能放心吗？换句话说，你之前的这些老师都是你们这所民办学校的老师，你民办学校办学的时候你是收学费的，你民办学校办学的时候不是义务教育，这些公办学校是免学费的，你是收学费的，那家长交上来的钱呢？好，导播老师反映这个校长陈校长不再接听电话了，那因为我们该联系到的这个部门都联系到了，然后呢教育局这边呢，其实我们联系到教育管理中心，也就是这个能够直接对应去管理这个事情了，所以我们就不再这个过多的赘述这个事情了啊。然后因为我们待会儿后面节目还有其他的投诉，但是这个事情放心还是会保持跟进。那么在这所学校还被拖欠工资的老师，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微信小程序跟我们留言。如果你还在这个学校任教，你没有办法实名制的去反映这个事儿，没关系，你跟我们讲清楚，我们来帮你匿名。最终的这个结果就是要让你们拿到工资，因为钱不是没给，而是他们没发。然后刚才讲到的三月份到七月份春季学期的钱还没拨付到位，这属于正常现象，没有说要提前预付款给到这些委托机构。还有就是你们的劳动关系是跟这个博崇小学之前这所民办学校签订的，所以从劳动关系当中这层关系来讲，他不给你发工资，他就是违法违规，这也没什么好说的。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后面还是会继续保持关注。然后刚才说到的还剩余被欠薪的23位老师，如果你关注到今天广东民生热线的节目，后台给我们留言，提供更多的证据资料。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好，11:27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啊。刚才这几个节目内容啊，这个还挺消耗的，还挺费嗓子和费脑子的，所以我喘口气儿啊，大家也都喘口气儿，好吧？我们节奏拉得太紧张了，之后吧，这节奏太快了，大家看的也累，稍作休息。刚才看到很多朋友说这个。说这个不舍得走啊，喜欢听主持人这个节目啊，哎，喜欢我做节目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主播金亮哈，这个各平台搜索主播金亮你都能关注我，然后这个下了节目之后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我下了节目之后

0: 的这个状态，让很多这个听众和观众直呼受不了，受不了，说反差太大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主播尽量啊。
1: 在寻找你自己的香。窗外的
0: 有朋友听到这个歌的名字啊，这首歌的名字叫《米店》。为什么放这首歌呢？是因为这是我的调节内心秩序的一首歌，就是我一在特别这个上头的时候，然后整个人特别浮躁的时候，我一听这首歌会安静下来。我觉得我们需要稍微安静一会儿啊，我们半点回来，节目继续。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7: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6: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好，11点33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个老朋友了。这个老朋友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说出他的名字，评论区如果之前在节目当中听到过、看到过，或者是你也被他收了399没能退回来的话，你给我扣个数字一。这个老朋友的名字叫柴米生活，有在节目当中听过看过柴米生活这件事情的朋友吗？如果有，评论区你可以给我扣个数字一。如果你也在柴米生活上被坑了399，你扣个数字二。我等一等，看一看大家的这个关注或者是记忆当中对这个事情还有没有印象啊，然后我们再继续后面的节目，因为接下来咱们要关注的就是柴米生活。哎呦，有扣数字二的，有扣数字一的啊，那应该是很多朋友还记得柴米生活。

马上这个评论区有朋友说，小黄车那单车还没退还我押金呢。对，柴米生活是一个事儿，只不过就是以前你还能见着小黄车呢，现在你啥也见不着，你399就打水漂了。柴米生活是干啥的？好，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前情介绍啊，就是从去年的秋季开始，大概10月份左右哈，广东民生热线开始持续关注一个叫做柴米生活的平台。那这个平台呢，他们就在微信朋友圈啊，通过微信官方广告的形式来发布广告，说他们是一家家政服务平台。然后呢，399在上面可以购买5次家政服务，就是上门有人给你打扫卫生的这种家政服务啊。那么因为他在微信朋友圈这种用户体量极大，并且通过官方的广告的形式发布的这个广告，所以呢就有很多的消费者选择了在这个平台上充值。399五次家政服务是比较普遍的一个这个服务产品。然后呢就存在什么呢，有一些地区的消费者他就上门啊叫到了一次家政服务，有一些呢是压根儿一次没叫到，这个平台就开始说自己小程序什么遭遇别人恶意举报啊，导致不能够这个派单了，自己内部这样那样的问题了。然后我们节目跟进报道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讲了，说我们这个自己公司运转出了问题，我们是被什么别的平台恶意举报了，我们派不过来单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给大家退款，有想退款的就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这个400电话和这个公众号来申请退款。这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咱们跟进到的情况啊。当时呢我们因为收到了全国各地大量消费者给我们发过来的投诉，所以我们就立刻联系了这家公司，广州市赢家营销服务有限公司，他们所在地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当时因为节目的持续报道，在2025年12月8号，也就是8个月前，广州市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我们回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关于广州市赢家营销服务有限公司核查处置情况说明。当时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是这样说的，说的南沙区对于这个事情高度重视，由南沙区委政法委牵头，多部门联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积极推进处置，各部门先后5次约谈了赢家公司的负责人。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始终保持着与赢家公司负责人的联系，其经营场所对外办公期间，我局每日派员对其经营场所开展检查，跟踪其处置情况。那么现在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关注这个事情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年5月份以来，广东民生热线开始陆续接到消费者反映，说当时声称会陆续退款的柴米生活现在是属于完全失联，公众号也不存在了，400电话也打不通了，就是已经完全联系不到这个说要退款的公司了。那我们结合此前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我们发过来的情况说明，我们就认为当地的政府部门应该还能联系到这家企业，因为它没有失联，这就是一次经营不善导致的消费纠纷。但倘若现在他已经失联，政府部门也找不到的话，那这个情况来讲，当地又对这个事情有怎样的定性，我们想要关注一下。还有就是在此前群众就一直反映说那个办公地点已经人去楼空了。那我记得当时我们在联系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时候，对方回应我们说他们没有跑路，他们只是居家办公了。那当时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就说，我说哎呀好新颖的词汇啊，居家办公。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些人是不是还在居家办公，这个企业在当地如此高度重视的情况之下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营状态。最最重要的是这些消费者

我得严谨一点把这展开说啊，涉及到这个投诉案例大概有多少。除此之外我要补充跟大家说一点啊，除了这些消费者每人被收了399，没能提供服务也没能退款之外，因为他们作为平台，他们在各地找了很多家政公司和保洁阿姨，这些保洁阿姨和家政公司表示也被广州市赢家营销服务有限公司拖欠服务款。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上门给人家做了保洁，但是这个公司没有给他们付钱，也就是说消费这个公司收了消费者每人399，然后呢他一边没能提供服务，一边这些上门去做过保洁的人又收不到工资。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问回现在的进展，时隔8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应该是9个月啊，将近9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我们接下来来联系一下南沙区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具体投诉人我们就不联系了啊，因为每个投诉人都是一样的情况，就是在微信平台购买了柴米生活的399家政服务。然后我们待会儿也请导播老师来联系一下腾讯方面啊，看一看他们微信平台发布的这些官方广告，如果出现了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

0: 哎，您好，是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吗？
1: 对。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广东民生热线最近又开始接到关于咱们南沙区有一家叫做赢家公司的投诉。这个群众就说呢，在微信平台上买了这个赢家旗下柴米生活推出的399家政服务，但是一次也没使用过，然后这商家呢就也失联。所以就想了解一下，因为此前咱们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去年12月8号的时候给这个事情做过回复，也给我们发了一个情况说明。当时是说的这个公司目前呢，没有失联，然后当地咱们南沙区呢也很重视，说区委政法委牵头也成立了工作专班。那现在想问一下，这个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怎么样？消费者这钱啥时候能退回来呢？按他们的计划。
1: 这个您稍等一下，要不我找个专门负责的同事来回答一下。
0: 好，那行，那因为我们节目是直播状态，所以呢，那个您去找一下这个同事，然后如果时间允许哈，就他可以现在就，来接一下这个电话。如果说你一时半会儿找不着这个人，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情况留下来，你们之后再给我们做回复。
1: 留下来吧，因为
0: 留下来哈。
1: 对。
0: 除了办公室以外，我想知道之前这个事情是咱们哪个科在跟进？是那个市场主体监督管理科吗？
1: 因为我负责这个的同事他休假了，
0: 哦，
1: 所以
0: 明白
1: 这个情况的话，可能需要让他来
0: 回应，
1: 来回应。
0: 哦，他休假了。那除了他以外，咱们因为不可能说这个事儿是归哪个个人的吧，它总体来说还是归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嘛。所以哪个同事还了解这个事情呢？
1: 我跟领导报一下吧，要不。
0: 好，您报一下哈。然后就是
1: 这里是哪里？
0: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
1: 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
0: 对
1: 吧？
0: 对，就是跟领导讲一下，去年，我们10月份之后就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然后去年12月咱们也给民生热线做过情况说明，那现在就是因为群众又有大批量的投诉，我们想看一下，咱们过了9个月之后，咱们当地这个事情的处置进展是什么？
1: 好，
0: 我能多问一句吗？就是这家公司还在吗？是像消费者反映的一样，已经完全失联了吗？它注销了吗？
1: 这个我要问回相关的那个科室，因为我们这里是办公。
0: 明白，明白。那这个情况就麻烦您记录转交，然后我们把节目组联系方式再给咱们这边留一下，包括邮箱和电话号码，您记录一下好吗？
1: 好。
0: 好，来，别挂电话啊，导播老师接出去。我亲爱的朋友。这个事情，我说实话啊，就是。咱这个不站在执法和监管的角度，咱们站在寻常老百姓的角度，你若问我对这个事情抱有什么期待吗？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没有。

包括也有很多朋友还会在这个我们的账号下面留言或者私信说柴米生活怎么样了，柴米生活怎么样了。我其实每每看到这样留言的时候，我都想跟大家说，我说我估计这399应该没戏了。可是我不能够接受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企业，这样的行为，它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惩戒，我觉得这个是没办法接受的。就是你拿他没办法，他摆明着拿这个事儿坑你，你拿他没办法。就是他是不是违法犯罪哈？这个事儿咱判定不了，但至少他坑老百姓了。因为我确实给了你399，你确实没给我提供服务，你也不给我退款，你这不就是坑我吗？对吧？你说的什么系统故障啊，你们被恶意攻击了，这个不能成为你不给我提供服务的理由啊。你被攻击了，你瘫痪了，你系统故障，那是你能力不足，能力不足咱别干这个买卖，对吧？并不因为你说出这样的理由你就可以免责。还有就是每人399听起来不足以压垮一个家庭哈，这399各家各户还能掏得起，但是问题是一家399，一个用户399，你到底用这种办法圈了多少个399呢？我觉得这个是要重视的。还有就是我想说回来的是什么，倘若这399经过了这么久的时间他没有退款的情况之下，那我想问南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你们怎么立案的，怎么调查的，这个事儿接下来打算给消费者一个什么样的说法？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致电一下腾讯平台方面啊，看能不能通过腾讯的渠道也问一问这个在腾讯平台上通过腾讯官方发布广告的柴米生活，腾讯现在对他有啥要解释说明的吗？腾讯知不知道他们坑了每人399之后就直接对消费者不管不顾了呢？腾讯，再试一下腾讯，还来得及吗？可能还有个8分钟左右，我们再试一下。

根据这个投诉群众说的啊，南沙区的公安分局之前是说没有犯罪事实，所以对于他们反映柴米生活这个事儿是不予立案决定，就做出了不予立案决定哈。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不予立案的话，也不等同于绝对不构成犯罪。我觉得这个事情关键还是在于能不能够去证明他们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大家看刑法第266条，我之前做了点功课，刑法第266条当中说，诈骗罪需要同时满足几点。第一个，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消费者财物的目的，就是什么意思呢？收款的时候就没打算履约啊，计划着就是要失联。第二个，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或隐藏真相的欺骗行为，比如说他伪造了经营能力啊，虚构了这些服务资源。现在来讲的话，他确实就是伪造了经营能力，虚构了服务资源。第三个，消费者因虚假诱导产生错误认知并支付款项。第四个，涉案金额达到数额较大的立案标准。普通的诈骗立案金额的标准是什么呢？3000块钱到10000块钱以上。合同诈骗制定的数额较大的立案标准是什么呢？20000块钱以上。如果按单个399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的话，那群体如果很庞大的情况之下，别说20000了，我觉得200000根本就挡不住。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它是不是构成诈骗或者是合同诈骗，我觉得还是有待于消费者们联合起来共同取证，或者是集体诉讼，让这个律师来帮忙梳理一下资金的流向，或者是刑事报案，这成功率可能会更高一些啊。现在我们正在尝试

0: 我觉得柴米生活它目前这个平台，它背后的赢家营销服务有限公司哈，它其实这么多年哈，就是干的这个买卖，并且一旦有群众投诉比较集中了，它就换名字。同样的这一家公司，同样干这个家政平台这个事儿，他们曾经叫过什么小黄蜂，然后什么这个柴米生活，然后赢家到家，我要是没记错，还有一时有点想不起来了，就是他换了好多名字，就是只要一有人投诉他量一大了，他就换名字，每次都说，他们系统被恶意攻击了，他们系统被恶意攻击导致瘫痪了，没法给大家及时派单了，然后一步一步的开始关闭渠道，然后失联。现在我们导播老师正在尝试跟这个腾讯方面看看能不能联系得到。节目还有最后5分钟时间哈，就是今天这个就接近尾声了。今天是高强度的一期，大家看民生热线就像特种兵拉练一样，脑子要飞速的转，然后耳朵得立起来听是吧？所以我们节奏放缓啊，最后5分钟，咱们说着聊着，也尝试着跟对方联系着。时间不能倒流，路也不好。我们接近一下腾讯微信这边的客服。您好，是腾讯微信的官方客服吗？
1: 您好，这边主要是处理微信账号功能限制问题的客服，请问您这边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0: 我大概跟您描述一下，就是在微信朋友圈看咱们微信官方的广告推送，说有一个叫柴米生活的平台，然后提供家政服务，直接在微信上点击那个链接就能付款了。那也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因为相信你们微信官方，所以就充值了399给他们。现在这公司失联了，那想问一下，当初咱们平台帮他推广，你们能联系到他吗？
1: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朋友圈看到了一个广告，然后你是在他那里充值了399，现在是失联了，然后您这边是想找一下，就说对方那个联系方式是吧？
0: 对，然后我稍微跟您补充一下，是在朋友圈看到了微信官方推送的广告以及付款链接。
1: 对，你看到了一个广告，对，然后的话你点进去之后它直接是一个付款链接，然后你就付款了是吧？
0: 就是一步一步操作就可以付款了。
1: 嗯，对，然后你付款之后你是相当于在那个广告里做了投资，还是在他那里具体买了什么产品呢？
0: 腾讯当时帮他推广的是家政服务，所以在上面是399，然后有5次的上门家政服务。
1: 对，然后你买了之后，他是没有给你提供这个服务吗？
0: 没有，然后也不退款。
1: 失联了，对吧？
0: 对。
1: 你的失联的意思是说，你现在就是说，因为你点进去应该是有相关的一个付款记录，就是说或者是一些支付记录了，只有这样的一个支付记录，其他的方案你都联系不到他们是吗？
0: 这个公司所在地。公安和他们那个政府能联系到吧？现在能不能联系到还不确定，但是去年12月的时候说还能联系到，
1: 就现在是联系不上了。
0: 所以要通过你们联系，因为是通过你们认识的。如果没有你们微信官方的宣传，我们也不知道有一个叫什么赢家家政，也不知道有什么柴米生活。所以既然通过你们介绍认识的，现在能不能再通过你们联系回他呀？哎，不仅是通过你们介绍认识的，还通过你们微信支付给他付的钱，他一定程度上应该还是你们的合作方吧，不然微信支付怎么能直接给他付款呢？
1: 那是这样的哈，因为这边客服没有办法帮您查询到这样一个情况，但是这边客服可以帮您转接我们对应的支付工具，帮您查一下，然后转接会出现一个排队情况，需要您耐心的，然后保持通话，不要挂机，您看可以吗？
0: 我觉得您记录一下，然后呢，我们就不在线等了。然后我跟您介绍一下，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相当于今天这单客诉呢是通过媒体渠道来的，然后目前反映这个情况的消费者不是一个两个，是成万上十万。这个就是有待于咱们微信方面去核实了。然后呢，您记录一下，可以备注一下，这个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帮助消费者来反映这个问题，然后想听一听微信对于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回应。 那为什么找微信？刚才我说了两点，第一个是你微信官方推送。

0: 送的广告，不然老百姓不知道有柴米生活这样的一个所谓家政平台。第二个是通过你微信支付去付的款，不然的话他们这399也没有办法那么顺利的就进了赢家营销服务有限公司的口袋。所以基于这两点，希望能得到微信方面的回应。然后您先别挂电话，我们把节目组联系方式给您留下。那么腾讯方面、微信方面，如果想进一步了解目前这个客诉的详情，请你们工作人员给我们回电。
1: 了解，好。
0: 嗯，好，来，导播老师电话先切过去，然后把联系方式给腾讯方面留下。好了，11:55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是金亮，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时间。

0: 李家喺广州市场五年啦吓，咁呢个月啊店庆，想唔想知道有咩优惠着数俾到用户先？嗱，跟住我哋主持人去探店，又有咩特别福利俾到大家啊？
1: 我知，嗱，无忧美家咧喺周年庆嘅福利入边咧系好多嘢送噶。首先第一重咧就系最直接嘅感恩回馈礼啦，签约直减10,000元，冇呢个满减嘅门槛同埋附加条件噶，就系咧喺嘅总工程款度直接减10,000，譬如签约系200,000啦，咁你只需要俾19,000得噶啦，
0: 直接减咗10,000。嗱，呢样嘢咧系佢哋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让利，主打要口碑唔要利润。
1: 唔止咁样啊，你知唔知啊？第二样系咩？超级比例嘅系赠送埋全屋拆旧服务啊！
0: 嗱，呢样嘢我知啊，又要拆又要清啊嘛。嗱，有啲旧屋啊，墙体变咗形，仲要做埋修复，好多嘢搞，好烦又好贵噶。
1: 所以而家咧，无忧美家咪全包咯，包拆旧、包清运、包修复，无论系几多平方、几多车嘅余礼都好。冚唪唥通通都包啊！
0: 喂，呢样嘢真系悭钱兼夹省心啊！
1: 嗱，讲到第三重大礼系咩呢？就系大牌家电免费送啦！咁无忧美家咧送俾大家新屋咧系必备5件套，包括海尔嘅控洗一体嘅洗衣机啦、双开门冰箱、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都系咧一线大品牌嚟嘅。每一样嘢你仲要系用得上嘅硬货嚟嘅添啊！
0: 喂，都系装修嘅刚需嚟，咁啊每一样都系屋企嘅必需品嚟。
1: 系啊，嗱，跟住到第四重嘅福利咧，就系工艺上边嘅升级，全屋嘅墙角咧会升级为圆弧角嘅，升级埋冲根找平工艺等等啊！
0: 全屋圆角呢样嘢真系超级实用，尤其屋企有老人家啊、细路仔嗰啲咧，特别惊嗨嗨碰碰噶嘛，你升级咗圆角就会减少呢啲硬碰硬咁样嘅隐患咯。
1: 啱啱同佢哋无忧美家嘅总裁咧申请咗啦，只要系从我哋嘅节目热线电话报名嘅电台听众，咁到店咧就会送一个嘅深睡枕头俾你噶啦。另外签约咧仲会额外送多一台空调俾你，只系限咧节目期间打入嚟嘅粉丝噶。
0: 哇，喺讲到呢样嘢，我谂好多业主好好奇，点解优惠力度可以咁大嘅咧？
1: 因为5周年庆咯，所以佢哋咧联合材料商啦，仲有品牌商咧等等嘅合作伙伴咧系。联合让利，只要口碑唔要利润，所以力度咧先至会零舍大嘅。
0: 咁啊，真系超级正啊！嗱，所以喺5周年庆期间定装修，唔单止可以享受到更高嘅装修质量，仲可以悭悭埋埋唔少钱啊！
1: 系噶，嗱，又悭钱啦，又唔使自己咧咁费神啦，系咪先？质量仲要过硬添，估计咧呢一波嘅全年优惠力度咧为最大噶啦，错过就系等明年噶啦。咁所以咧咁多位街坊吓，如果大家咧近期想要做到旧屋改造啊，或者系新分装修，一啲学区房要改造等等嘅话咧，咁就快啲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锁定优惠啊！
2: 北京时间12: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0: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8到1.5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8到1.5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5到1.3米， 巴士海峡海域浪高 0.5 到 1.0 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 0.8 到 1.7 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 1.1 到 2.1 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 0.5 到 1.2 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 1.0 到 2.0 米。未来展望，未来五天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6: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2: 无论数量多少，
11: 根据我国刑法，
13: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6: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4: 公司就蛮消失的，
15: 撞到了我的车的。
16: 有太多太多人觉得维权很难。
17: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6: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0: 好，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3分。那么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的叶于林律师。叶律你好。
18: 你好，各位好。
10: 叶律擅长的方向是民商事纠纷以及劳动纠纷。那么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叶律处理相关的案件的，可以找到他所在的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也会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法律咨询，可以拨打020-8565-6282 020-8565-6282，这个是律所的号码。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方式来找到我们。节目进行当中也正在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 TV 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行朗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以及收看。评论区的留言很快就已经能够看到了哈，我在节目之后看刚刚上一档节目广东民生热线尽量下直播之后就打开电脑可以看到各位的评论了哈，很多人已经来打招呼了。比如说夏姐姐说这律师好帅，这句话要不要截图发给你啊？
18: 不用了不用。
10: 还有说两位帅哥导播中午好，还有人夸好几位夸咱们导播老师的哈，导播老师听得到我现在说这番话。然后刚刚比如说这个老朋友了哈，拉布拉多原话啊，这几天挺活跃的哈，就是在说导播妹妹的背影好美，我跟他说了，他让我谢谢你哈，然后也在评论区回复了各位了。然后有恒这位朋友哈说，海默今天做完节目就准备晚上的表演了，怎么都知道我们每天的行程呢啊？对，我们下午就要去彩排了，也就是下了直播要马上吃个饭啊，把外卖还没点忘了啊，等一下等律师说话的时候看着我。好了，下次节目再去吃饭了啊。然后吃完饭之后马上要录评论，大家也知道现在给个说法每天除了律师的说法之外还有在办公室录评论的相关内容，然后马上就去彩排，然后晚上见到各位。评论区这个拉布拉多原话还说什么表演胸口碎大石吗？如果我去表演这个项目啊，大概率是大石碎胸口。那下周可能就见不到我了。好了，今晚是唱歌啊，很多朋友也听过的歌啊。本周张宇航在节目当中哈，这个也利用节目资源在节目的最后播歌的环节播了我们唱的那首歌啊，听见广州也挺久没唱了啊，上次录还是一几年的时候录的啊。好了，可以关注今晚的节目啊，也是咱们台的相关宣传活动啊。好，在今天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一个事件哈，这个事件其实觉得让全国人民都感到痛心的一件事情，而且都也觉得很愤怒的一件事情哈。浙江14岁的初中生啊，江同学自费购得了侵华日军1855部队细菌战原始密档，并且无偿捐赠。史料公开之后，他私信中涌入了大量的死亡威胁，对方扬言 别逼我给你家销户，要对他和朋友开河。被追问身份时发了一段流畅的日语哈，那么警方呢已经立案并启动了专项的保护了。少年表态，历史不该被逃避，将会继续收集史料。接下来要问一下咱们的叶律师了，对方发私信过来说给你家销户，够不够寻衅滋事罪呢？
12: 其实给你家销户这种死亡威胁呢，我们还是认为它是比较具有强的人身攻击性的，但是构不构成犯罪呢，就要看它的程度到了哪里。那么是在法律上面，这种恐吓性的话语呢，它是要必须达到情节恶劣才能够入罪。比如说他要多次的恐吓啊，反复给他发这个消息，或者持凶器恐吓，然后或者是说恐吓未成年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引起精神失常或者自杀的这种情形，那么他才会构成一个寻衅滋事，所以他的这个门槛是比较高的。那么要说判断这个构不构成犯罪，具体还是要看警方怎么去查明这个情况，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就是说他涌入了一些私信，但是这些私信到达一个数量有多少呢？具体说了什么话呢？

0: 管理处罚法里面也明确了，以其他方式威胁人身安全，多次发送恐吓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那这个也是构成行政处罚的。
1: 嗯，不构寻衅滋事罪，但也可能构成行政上面的寻衅滋事。
0: 对的，对的。
1: 那刚刚也说到了哈，有威胁他的一个其中一段词儿，就是要对他和他的朋友开核。如果真的开核，泄露了未成年人信息的话，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吗？
0: 那肯定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1: 嗯，
0: 那么开核呢，它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术语哈，那我们法律上面就叫做侵犯他人的信息隐私。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在民事上面呢，你侵犯个人的隐私权呢，那受害者当然是可以说要求你停止啊，停止这种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同时呢，你根据刑事上面的来说呢，你也可能是构成了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者是说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犯罪、侮辱罪、诽谤罪等其他情况。因为我们具体还是要看这个事情它本身，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开核他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发布出来，但是你开核呢，你要把它定性成犯罪，你是要他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行为，比如说哈，是你把他的行踪轨迹啊、通信内容啊发50条以上，发给500个人啊，违法所得有5000块钱以上，那么这些就是构成了情形严重，你才可以把它定为是罪名。那么现在呢，我们只是做一个假设嘛，如果是假设这种情况的话，如果它确实存在以上述我们刚说的这种严重情形的话，那么它是可能构成入罪的
1: 啊。那这个事件当中哈，还有说到了一个警方启动了专项保护，这个从法律上怎么去理解呢？
0: 专项保护，因为我们现在来看呢，其实警方并没有把他这整体的这个行为确定成是某一个特定的犯罪。
1: 对
0: 对。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未成年保护法呢，我们国家是对未成年是有特殊优先保护的这个义务在的，所以这个14岁的初中生呢，我们肯定是要给他给予一定的保护。那同时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发送这些恐吓信息的人，他可能是构成了什么犯罪啊，什么罪名。那公安如果立案侦查的话，那么他对于这个初中生的保护就是非常有必要的了啊。我们要分成两个层面去看。
1: 对，所以说这个事件其实我们之前我刚看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啊，我第一反应是想到了我们曾经看到的各种那种电视剧哈，里面说的比如说是那个上以前说的什么叫 G4 啊，博物建筑啊，就有种这种一样的理解哈。那您对于整个事件来说，您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就是一个初中生去查找翻阅大量的史料，然后去找到侵华日军部队的相关的罪证，整个事件竟然还被人用日语去辱骂然后威胁，您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啊？
0: 对，我觉得他们怕的并不是这个少年，怕的是那一段精心掩盖的犯罪历史被重新翻开。对
1: 对，整个事件来说哈，我们也持续去关注，然后呢也希望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我觉得不应该是一个14岁的少年做一件我觉得是很正确的事情，反而要遭到威胁。而且我们刚看到，说真的，以前的新闻当中我很少看到警方启动专项保护，一个是他做的事情有意义，这是找罪证，第二就是他还是个孩子，他去翻史料去找证据还无偿的捐赠，那就要保护这样的人。
0: 对，
1: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从事相关的工作和内容，或者是在闲余的时间去翻开史料，了解到曾经的这一段历史。历史不应该被埋没啊，也不应该害怕一个少年去翻到真正的历史。您正在收听收看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联越所的叶于林律师，擅长方向民商事纠纷、劳动纠纷。节目之外找叶律可以找02085656282 02085656282。联系节目组请听以下这一段。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评论区还有很多人在留言哈，也跟我们来打招呼。那也有人评论这个整个事件哈，都在纷纷给这个14岁的少年点赞哈。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一些进展和信息。我觉得这个事件来说的话，我觉得从网上的网友的评论呢反馈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背后站的不仅仅是警方，站的是全国人民，
1: 对
0: 都会去保护这一位孩子。啊，14岁的初中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有这样的一个举动，我觉得是得到全国人民的一个支持的。我也不知道他那个当时受到的死亡威胁啊，刘畅日语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境外人士哈，也一定要希望警方包括网警部门能够核实清楚，查清楚。好，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实时通过各个平台一起与我们一起互动评论起来哈。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 TV、 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啊。看到评论区还有人讨论刚刚上一段节目哈，清亮今天又在关注柴米生活，是的，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总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各个评论区说啊，没下文没下文，其实很多的下文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口述了啊，所以请大家多关注我们节目啊，大部分的都得到了解决，有效的解决。然后投诉的相关内容如果没有得到马上的及时解决呢，我们也会转办给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如果你有投诉爆料，然后已经看到我们节目组通过了审核了，然后会告诉您审核到了哪一步，比如说转到月省新还是说节目组来跟进，会有一个明确的显示，显示了这个月省新跟进的话，那月省新会去转办给相应的管理部门，然后通过短信或者是通过小程序广东民事热线小程序给到您一个最新的一个反馈。如果是显示节目组审核由节目组进行跟进的话，那节目组就会在节目当中提前跟您约定一个时间了解大概的事实，然后了解完之后再认定啊能不能上节目，然后上了节目之后再根据您的情况进行分析和判断，是宜上哪个节目民生热线还是给个说法，一起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维权哈。接下来马上来接通今天的第一个电话咨询。喂，您好。
2: 您好。
0: 哎，您好，请问您贵姓？
2: 姓张。
0: 张先生您好哈，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咱们律师也在线。
2: 张女士。
0: 张女士，
2: 对对对
0: 啊，不好意思哈。
2: 您好您好，没事没事。
0: 您说大概遇到什么事儿，咱们律师也在线。
2: 就是这样的，我2024年的时候，然后在这个咱们深圳龙岗区一个叫深圳广益达的一个车行二手车行购买了一辆保时捷卡宴。
0: 嗯，
2: 当时呢，我们接待我们的呢都是老板宋思明，然后包括我们当时签合同，然后以及后续的任何这个沟通，全部都是宋思明本人。
0: 嗯，
2: 他呢当时给我们发了所有关于这个车的一个检测记录和检测报告，当时显示的表显都是8万公里，这个车没出过任何事故。但是呢，在我后来开的过程中，发现这个车绝对不只是8万公里，因为它经常坏，而且是各种重要零件经常坏。然后包括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面，它整个那个车窗全部掉下来，
0: 嗯，
2: 就是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困扰。然后我们在就是当时我们因为不知道它是一个调表车，然后我就想把这个车再出手，因为这个车当时给我造成非常大的困扰。结果在出手的时候，人家对方发现这是一个调表车，是从16万公里调到了8万公里，
0: 嗯，
2: 就是他调了8万公里左右的这个调表。但是我们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时在购买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我们当时签的合同，他这个虽然宋思明本人签了字，签了他宋思明本人的名字，
0: 稍等哈，他应该姓罗，
2: 罗思明，对对对，
0: 咱们、
2: 罗思明，
0: 但是也要提醒您，咱们不要多的去提及他具体姓名了，因为现在也进行直播。
2: 就是老板本人，
0: 对，
2: 好的，老板本人他签了他自己的名字，
0: 嗯，
2: 然后呢，但是呢，他盖的车行的名字是另外一个名车行，
0: 嗯，
2: 这个车行是以前他持有的，后来他转给别人了，这是我们在后续调查的过程中发现的，
0: 嗯，
2: 以前是他自己持有的，他盖了这个章。然后后来呢，就导致我们在起诉以后，虽然我们两次全部胜诉，但是我们在追讨这个欠款的时候就追讨不到，
0: 嗯，
2: 就是执行不了，
0: 因为他都是与另外一家转账呢，
2: 对对，
0: 转账也到那个公司，
2: 对，转账当时也就是他拿，当时实际上是这样，没有转账，是 POS 机划卡，
0: 嗯，
2: 他手持的那个 POS 机直接就刷到他那个就是空壳公司里了。
0: 有发票吗？
2: 有发票
0: 啊，也是那个公司， 然后等于说那个公司的账户有了解，您两次诉讼嘛，有没有做一个保全呢？诉前保全。保全已经申请了，但实际上应该是早就被转移了。一进去就转移了？
2: 对对对，我们实际上已经做过这个。
0: 那他这个公司账户也容易出问题啊，按照相关的这个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的话，也不可能说一进去马上转走，然后也没有任何由头都转走，正常应该是经营需要才能转，直接转到个人账户了，就没了，没有任何钱了，他的账户里。 不是，他转到，我不知道他转到哪儿去了，但是我们当时刷卡转到了就是他给我的这个控核公司这儿，然后呢，但是后续我们再做资产保全，然后再追讨的时候就追讨不到。然后一审二审有没有把那个原本购车的这个车行把它列入到被告当中呢？
2: 我们列了，但是就是在这里面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他实际上律师当时说可能有混同的情况嘛，因为他以前他给我的这个控核公司以前是持有的，但是在判决的时候就出了问题，就是两次判决都没有把这个把这个深圳广益达公司列到这个执行的里面。有判后答疑吗？没有。
0: 就没有申请判后答疑，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申请再审了啊，直接申请再审，然后现在也在申请的过程当中是吗？是的，是的。那其实主要是这个无法执行的问题，就是我到你这家店买的 A 店买的，你让我所有的合同和转账而这个支付都进了 B 公司，然后 B 公司这个注册资本是多少啊？10万。
2: 对，是的。
0: 啊，您说的这个深圳这个原本你去的这家店，如果没说错哈，我查的是一个叫，它不叫二手车公司啊，它叫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2: 对对对对对。
0: 注册资本是50万，您的这个车买的是多少钱呢？
2: 我买的时候是16万买的，判的时候是判了60多万。
0: 是应该是64万吧，退一赔三嘛，是以这个。
2: 对对对。
0: 好，判了64万，退一赔三，都得到了一个胜诉解决。
2: 实际上当时我们，对，我们实际上当时也有进行协商过，实际上我本人就是说，哪怕是我把车退回去，他把就是买车的钱给我退回来也可以，但是对方态度极其强硬，就是说你随便诉讼我，怎么诉讼都行，反正我就不管你。你买了多久之后就要跟他沟通过退车的问题？
0: 大概半年左右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就是发动机也坏了，然后车窗也在高速上面掉下来，以及种种问题，然后我就开始沟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不承认嘛。当时没过查博士或第三方的相应的检测？查博士过了，查博士和第三方他给我的数据都是伪造的。
1: 就是他给我的数据都是八万公里，但实际上我们最后经过各方的检查，他给我的是一个伪造的，实际上爱迪托的云端数据不是这个八万公里。
0: 好，那整个事件来说其实已经有了法院的判决，也认定了他是属于可以退一赔三的一个情形的。
2: 对，
0: 主要是一审二审都判了，就是重点在于执行的问题和未来可能会面临一个再审的程序，然后能不能把原本我去的这家门店具体的真实的老板和这个真实的公司列入到被告当中一起共同去执行或承担连带责任这方面。好吗？是的，耶律，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您了。确实，那张女士一审二审都赢了，那我们法律里面经常就是说胜诉不是终点，执行到位才是真正的维权到位。
1: 确实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说 AB公司之间我们在判决里面法院是怎么给他定性的呢？就您诉了B公司，作为我们诉了
2: B 公司，然后我们拿到的判决书就是说 B 公司应该承担，就是叫如意车行，那如意车行应该承担这一次的这个责任。
1: A 公司为什么不需要呢？
2: 也没有写 A 公司，就是写了 A 公司，但是就是没有把它列入到这个里面来。就判决书里面也没提到任何
0: A
2: 公司承不承担责任的问题吗？一般也会说没有，就是没有，他不承担任何责任，就是说他是个中介第三方，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作为一个第三方介绍。 对，介绍买的，他是这么一个意思，然后但承担责任的是 B 公司，他是这样说的。就
1: A 公司，法院认为 A 公司只是一个中介，把他带到他门店里面来卖的就是 B 公司的车，然后由 B 公司来给他签合同。法院是这样判决的。对对对。那我们有证据去推翻这个结论吗？
2: 有一方面呢，是就是我买车，包括从我对接的时候，因为我是从懂车帝上看到的深圳广益达车行。 然后并且他的那个在懂车帝上评级是很高的分儿，然后我联系他，从那一刻起一直对接的都叫深圳广义打车行，并且在售后以及我最后发现这是调表车，我跟对方沟通都是在跟广义打进行沟通，只不过就是 几个点，一个是打款刷 POS
1: 机的时候直接进入到如意车行，第二个是签合同式的进入如意车行，但是由就是这个老板本人的签名和所有的沟通记录，就是这些。对，那么法院其实认定这个我们的合同关系呢是从三个角度来说，第一个就是您刚说到的一个合同， 合同就是您跟这个B公司直接签的，然后POS机刷款，款是直接进B公司的，然后发票开具出来也是 B 公司开的，所以他整体认为啊您是直接与这个 B 公司存在这个交易，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直接去对 A 公司去进行一个责任的界定或者是说身份的界定，那么是这样哈。所以您但您现在已经申请了再审了，那我们就先不考虑再审那一边吧，那我们先就说
2: 看一下我们这边有没有申请执行呢？我们申请了，就是他申请的那个执行的那个暗号什么东西也下来了，但是就是一直执行不到，然后我们商也打电话给各个地方去询问到底怎么回事，一直都没有反馈。
1: 有那个财产结果告知书吗？哎呀，这个我还没有注意过，这个没有，应该没有，有的话我应该就接到了。
2: 因为你可以问一下，问一下法院，因为一般来说呢，法院进行操作，他肯定第一步先去动他的一个银行账户嘛。动银行账户的话，他会到时候会给你制一个表，就告诉你他名下有多少个银行账户。然后呢，
1: 哦，这些我都没有收到。对，你可以问一下法院，到底有没有，有的话能不能就去执行掉了啊？
2: 嗯嗯。
1: 那么其次的话呢， 因为我们已经申请执行了嘛，就如果我们平时已经了解到这个车行，就这个 B 公司啊，这 B 公司它有任何资产的，你也可以直接去把这个财产线索给到法院，让法院来进行执行的。但是应该是这个
2: B 公司应该是一个就是没有资产的一个空壳公司，所以最后弄得我们没办法，才最后走了 再审这条路。然后他主要是律师我咨询您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出现一个，就是他现在的这个 B 公司啊，以前的法人就是这个 A 公司的法人，这个在法律上面在再审方面我们有没有就是好的一些因素呢？对，就关于您刚提到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还是要明确他到底只是一个法定代表人还是说他是一个股东。
1: 就如果他是当时是法定代表人，对，您可以看一下，您可以您也有律师嘛，就是可以让他去查一下 B 公司，调一下 B 公司的档，看一下他当时这个股权交易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就是不是说您刚才提到的那个老板，他是当时是不是这个 B 公司的直接的一个股东，如果是他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尝试去把这个证据作为我们再审的一个证据去提交，去证明他们确实存在这个混同经营的这个问题。对，另一个方面的话，调完档之后，我们再看一下，在执行程序里面要不要对这些股东也进行相应的处理。因为公司法也是有规定嘛，你未缴纳出资了，虽然他出资了只有10万了，那未缴纳的出资的股东应当在 出色范围之内才能责任，或者是说一些抽逃出资啊、零元转让股权啊这些艺人公司之类的这种股东层面上的考虑，也可以去想一想，看一下能不能从这个方面去进行一个突破啊。明白。对，另一个方面再到一个方面，就因为执行确实是特别困难，我们还是有时候还是要借助一下相关部门的一些助力。
2: 就比如说我们刚遇到的这个调表车的这个情况啊，这种特别不诚实的这种，可能涉及到欺诈的行为，那我们是不知道该找到哪边。
3: 明白，张女士，我想问一下，您现在主要诉求是想全额吗？64万全拿吗？按照判决？
2: 不是，实际上我实际上是想就直接把车退掉，然后他把我当时购车款给我退回来，就是很简单。

0: 就是我买多少钱他给我，哎，然后我把车退还给他，那你还产生那么多律师费呢，不是纯亏吗？对，但实际上这已经是我们最低需求，但是对方的态度非常强硬，这个是我们接受不了的。就是多少钱我都不给你。我跟你说个实际的案例，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我们在24年节目也是上线的律师帮我们的投诉人打了一个官司，然后也是退一赔三，当然额度没您这么高啊，他人家不是保时捷卡宴啊，然后最后人家判下来是40多万， 然后判下来40多万之后，最后通过也是耗了一年的时间帮他去执行，找了专门执行律师去执行，然后各种方式和方法，最后拿到手的钱是20万。但也他给了，他只花了十多万买了个车，然后就拿20万，没按判决来啊。
1: 明白明白。
0: 啊，也想问一下咱们艳律哈，嗯，那个咱们所里面有没有专门主攻执行的？因为其实 执行是个很细化的一个法律纠纷和矛盾了，它都已经不是打官司那么简单，而是涉及到具体如何去操作和执行，他们会不会有更多的招呢？
1: 对，其实我们主要说的执行还是看能不能从各个层面上面去提供一些财产线索，嗯，
0: 主要就是能确保这个人有钱，我们就能去执行他，那个方面也是推动法院去对他进行一个执行的这个动作
2: 啊。
1: 对，
0: 但这个事儿是主要是 A B 公司两个事儿了，
1: 对，
0: 一个是他B公司肯定没有执行财产，然后他注册资本才10万，
1: 是的，
0: 然后其实为什么我们刚一开始要问注册资本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大白话去理解一下，注册资本不是注册资本啊，这不有限责任公司嘛，有限责任其实就在于这个注册资本，你原来是10万块钱的话，就是在未出资范围之内去进行偿还，那我最多有10万了，顶了天的，如果是股东没有出资，那顶了天10万，那剩下了我根本要不到了。
1: 对，那能不能追股东责任呢？追追追，所以我们就刚刚就讲了一大段，就是说我们要从股东的这个层面去进行更多的一个考虑，
0: 嗯，
1: 把他那些他的股份是怎么转的呀，他到底有没有出资啊，或者是说各种情况给他考虑进去，
0: 嗯，
1: 然后呢，另外也是可以去向法院申请调查一下，因为 POS 机，嗯，它的钱款流向像你刚刚说的，你的 公司的钱不是能够随便出去的，
0: 对，
1: 你必须是一个合理的由头，经营啊，对，工资发放啊，对，你各种合理的由头你才能出去的。如果你是这种，我钱立刻从你 POS 机走过了，去了哪里呢？那这个可以让法院出律师调查令也好，或者是说让法院自己去查也好，这个是能做得到的。某种程度上，
0: 他 AB 公司两个的实际控制人都是同一人，反而是件好事。对。 这容易去查，比如说公司的账目有没有混同，有没有这种是不是个人独资，然后这个个人控股，
1: 所以调个档查一下他这个 B 公司的底，对，同时也让去法院去查一下他那个 POS 机收到的钱到底是怎么走的。好，
0: 那我帮张女士捋一下，那张女士可能挂断电话之后，第一是要去法院去核实有没有之前那个查看那个财产结果的告知书，第二点就是让您的这个律师，如果是您有主攻 这个一个是这个律师也可以，然后还有问这个律师有没有相熟的，或者他们所里面的相关的根据专攻执行的，有的律师专攻执行的，执行律师去调其他的相关信息了，公司的特别是你刚刚说法人不是实际控制人同一人，那查这个信息，然后查他的公司这个账目怎么就转一进去转出去了，那就很，这是有问题的，这从公司法上面或者工商登记上面相关法律法规是有严厉的规定的。
1: 你不能进账就走，进账就走，即使他个人的也不能这么操作的。明白。然后最后还要借助一下相关部门的力量，因为他存在这种调表车，就是我还想提前您一下，就是说，对对对，他这里面就是真的是存在欺诈，因为他给我们的数据和他我们最后检测出的数据都不一样。
0: 嗯，这个不重要了，这个已经法院认可了嘛，
1: 对，
0: 认可了这个数据，主要是如何执行的问题了。
1: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市监局这些的，我们比如说去哪个渠道可以去反映这个问题呢？
0: 去市监局的话，其实你可以直接打他所在地的这个市监局的电话就可以了，但还是同样，我个人理解的 困难点就在于您的判决也是在B，然后你去到市监局去告也好，他以同样一个理由回复市监局，这不是我呀，我只是中介呀，他一样能推得掉，就跟法院为什么没判他责任一样，他也想招去推掉。这您如果他真是一个所谓的空壳公司，那他创立这个空壳公司的主要目的就是规避这样的责任的，
1: 对
0: 吧？不然创了空壳公司干嘛呢？又雇个账，

0: 过来过去的，然后有自己要承担风险，那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风险存在，说不定他后面也有一个强大的法务团队。那就看律师之间过招了。嗯，是的，是的，好的。那我们挂电话先，后首先就按照我们刚刚叶律师建议的去查那个这个结果通知，然后再让您的律师或找执行律师去查他的其他的一些信息啊，通过各种方式方法，然后我们暂时先切出去，然后我们也把这个叶律这所在律所电话留给您备用，您也可以参考一下相关执行律师。 这两个不同的，好吧，好的，好，谢谢谢谢。嗯，好，不客气哈，咱们暂时先出去，我同样也把您的提议通过这个我们广东民说的小程序，我也同步给转办月省新，看会不会转给相关的市监部门，但同样就是刚刚说的转过去很有可能也是因为 AP 公司，最后很难推到这A公司上，也有点难，但我们可以同步来关注吧，好吧，都同样来试一试，这种事情真的挺无奈的。
1: 人家这个公司开了之前，他肯定经过了相关的一些人出招的。你要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刚刚没有过多的去追哈，他是通过某个交易平台看到的这个信息。那这个交易平台他也是上传，肯定上，我看曾经也看过这软件嘛，上面会显示公里数，然后车辆评级什么
2: S
1: 级什么评级，无泡水、无事故、无火或这个着火的痕迹的，那这个上面显示数据就是有问题的。
2: 就是我通过你的平台了解到这个信息，我才会去门店，才会去交易。那你平台的信息是有误的，对，嗯，这个可能就要看这个平台是怎么说的。
1: 那平台又说啊，他提交给我了呀，我也无法去鉴别他真伪。
2: 有些平台是这样哈，有些平台是说，嗯，我对这个检测结果，嗯，我是做保证的，嗯，有些平台是做保证的，有些就说我只是纯粹的一个
1: 中介，也就一个平台了。
2: 对，我就是一个展示平台，嗯。
1: 我完全信息都是由你这个商家自己提供，我不确保真实性的啊。
2: 有一些是这样，哦，刚刚忘了跟张女士说这个，但是这也说真的，现在主要是对他来说面临的一个事情。
1: 然后跟他刚也说，他的情况是说他看到了，他直接过去线下，
2: 就等于说他没有走这个平台，
1: 没有走这个
2: 啊，那
1: 平台责任就基本没了，因为
2: 没有了，那他就是一个展示嘛，你用。 你没办法证明我是因为你这个平台的宣传我去过去的嘛，嗯，
1: 所以有时候得要自己多研究，多做大平台，特别是线下交易。平台的意义就是在这里，它会收你一笔钱，但是这笔钱能帮你省掉之后的事。
2: 对，
1: 然后特别是像刚刚说的那种有保证的，那我直接告这个平台相对更容易，
2: 对啊，
1: 因为大公司执行起来没什么太大难度。
2: 你承诺我了，那我肯定要承担责任嘛。嗯。
1: 然后评论区有人说了，执行官都搞不到律师很难，所以是为什么这个行当当中啊，律师的行当当中，我知道是有专门的执行，专攻执行的律师，他不是上庭去开去诉讼啊，他可能更多是跟执行法官的沟通，
2: 对，
1: 和通过各个跟各个行政管理部门，比如说像刚刚说的，我们出叶律师也出了招了啊，比如说那在从法律执行的角度上去说，难度的情况下，那你这个公司还在正常运营，我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向这个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 合法的进行举报投诉，然后来施加某种压力啊，也是一种方式和方法，因为只要你不是虚构的，就不用担心自己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对，
1: 当然同样会有应诉的风险的，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不鼓励大家直接把对方的大名和公司名直接说出来，因为从这个节目的直播角度，第一，你的受众人群是比较广的，我们一看每次都看到几万人在看，对吧？几个平台，那么多平台一起看，那达到一个一定的量。第二点，你说的一定要保证真实的。 不能有很多人打电话过来，只说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啊。然后你第三点就是你把人家全部名字，包括可能涉及到个人隐私，可能涉及到公司的正常经营，受到影响，那对方也可以相应的证据保全提起诉讼。如果你说你是真实的，那当然不用怕诉讼，但是何苦让自己去面临一个诉讼呢？
2: 对的
1: 啊。 就是你即使你知道你会胜诉，但人家就告你去恶心你，还得去应诉。特别有些是外地的，你得过来应诉，对吧？那你又更麻烦，就不建议直接在节目当中哈说人家的全名和全称，主要是为了保护好自己。曾经有人打电话过来，然后我在之前跟他沟通说，不要说全名啊，保护好自己。特别你现在已经有官司了，特别已经是关于名誉权侵权的一些官司了。 你还这么去提，那只会提供更多的证据，在开庭之前去补充交给法院。他说啊，你肯定是收钱了，你是受到什么压力了？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让我说？那我不是保护你吗？你要说你面临诉讼，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不担心啊。那你何苦呢？你又提供证据给别人，那直接有事说事，咱们出招嘛，对不对？ 好了，您正在收听收看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哈。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叶律师哈，来自于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院所哈，擅长方向民商事纠纷、劳动纠纷。节目之外想找叶律的可以找到
0: 02086526228，02086526228。评论区域的评论我们也实时能够看到哈，看到有评论就说了，有人说起诉那个第二那个平台嘛，刚刚说了他只是看平台之后直接去线下交易的，那搞不了了。然后说大平台质量保证一点，是大平台可能他收取的就是一个服务费，他可能收两家，就其实像房屋中介一样，他可能收一个这个车商的钱，也收您的钱，收，那收，那收的就是一个保证嘛，对，出事他担责嘛，对啊。
1: 没事的话当然最好遇到事的话找他一起告上去更容易一点。还有评论区广播电话都少哈，广播电话大概率您打不进来，请通过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站二七乘二十四小时都能够进行投诉爆料。节目之外几位主持人也会进行审核好吗？好，马上联系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2: 我姓邵。
1: 邵先生啊。邵先生，这个风声有点大呀，你这
2: 在骑单车还是开摩托车，还骑电动车呢？我在走路，没有没有情况。
1: 好，这个风声有点大哈，尽量控制一下。我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然后今天的律师呢也是专业的这个劳动纠纷的律师，您投诉的案例好，您就涉及到劳动纠纷，大概说一下什么事儿，看看怎么帮到您。
2: 我就是说那个因为公司辞退，强行辞退的原因要赔偿，直到至今都没有赔偿，钱给我。
1: 好，你也不用这么简单哈，我一起跟你捋一捋好不好？您的从事的相关行业是什么行业？
2: 在那里做保安。
1: 好，然后这个要辞退您的就是专门的一个保安服务公司是吧？对。好，然后他以什么原由要辞退您呢？
2: 他说我在对我。 违反公司规定，就是这个理由。
1: 嗯，
2: 他就也就是说变相性的辞退我吧。
1: 好，那您有违反公司规定吗？
2: 我也就是说他说我上班期间打瞌睡吧，就这样吧。嗯，你看，
1: 事实是否存在上班期间打瞌睡这个情况呢？
2: 有打瞌睡打过，他是打了一下，打了一下他停了我班，停了我班，我又说。
1: 有向政府部门申请过，
2: 要在19号说要恢复上班，他停了我的班。他当时
1: 停班有没有发出书面通知或任何的方式来通知您要求停班？
2: 没有。停班是一个处罚呢，还是说停班是等待后续的处理结果？他没有说，没有发任何书面的通知，他就是停班。
1: 口头跟您说的是吗？
2: 口头也没有，口头也没有说，他就直接停了我的班。
1: 那咋什么叫口头没有，书面没有，怎么停班的呢？
2: 不让我上了吗？就这么简单吗？这是说公司违反公司违反规定吗？
1: 您到点了之后去上班了，然后他让你出去，别上别来，是这样吗？
2: 对，他不让我上了吗？就这样吗？他要变的，去上了，要我不上了，就这样子，就这么做的吗？
1: 那倒不是停班了，是直接要辞退了。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没有。
2: 不能这么理解，他是请了10天班以后再辞退的，从16号到6月的16号，到6月的26号才下了个公司书面通知，说终止我的劳合同。
1: 嗯，
2: 那就是他停了10天班以后才辞退。所以说，
1: 这停的10天班是怎么个停法？
2: 你是连续去10天，10天不让你进，第11天让您进了，然后给您一个书面的辞退通知吗？还这下你理解错了，他是停了10天以后。怎么停
1: 的10天？这10天怎么定性的？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定性，他就反正。那你怎么定性是停班的呢？就是没有书面通知，没有口头通知，就是单纯不让您上班。
2: 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说不让你上班吗？
1: 怎么个不让法？
2: 是您去了，不让你进门，还怎么样？他没有安排我上班，明白意思吗？
1: 就没有给你排班，对不对？
2: 对，他别人在上班，你就不上班嘛，对不对？
1: 啊，就没看到自己个任何排班表，对不对？
2: 对。
1: 然后你也没去，去了吗？
2: 去了，我天天在那里，我在宿舍里，他最后就他那不是。
1: 他罚了一个群里，那这个不是有个班组群吗？他罚了个群，在群里面发了一个通知，天天写停班，停班就这样停了10天，连着停了10天。嗯，连停10天，停完之后给您发了一个这个辞退通知书。辞退通知书上面是怎么写明的？你的违规的地方是哪儿？违反公司制度是哪儿？说说说了吗？
0: 他说我违反公司规定，口误是在停班期间违反公司规定，口误是分辞退终止劳动合同，就这么说的。没有写停班期间违反公司规定是什么规定，对不对？对。好，你曾经有没有相应过有其他的被停班的被处分的经过呢？这几年有，他以前他都是
1: 也就是说前面指使说要我写了一个检讨，就是说我打一下瞌睡的话，他说写个检讨签个字就上班了。
0: 好，有多少次啊？打瞌睡被抓到的？
1: 有几次吧，他没有。
0: 有几次？大概5次6次10次8次？
1: 没有，两三次有的应该是。
0: 近一年还是近
1: 公司以来，进公司以来啊，近一年被抓到过几次的呀？今年呢，就是说他看到我，他看到我的时候去，我就有时候一下我就自己发现他了。
0: 我的问题是，近一年发现过几次你打瞌睡？几次？告诉我个数。今年就是两次。
1: 今年到现在7月31号，半年的是大概半年多点被发现了两次。从去年到今年，不是今年。然后相应的处分，当一次是让你写检讨书，一次是干脆10天不给你排班，对不对？对。好，然后您的诉求是什么呢？我的诉求，他们但是我就说提出赔偿，要36万。
0: 6月23号在龙街岛，不是龙街街有个中资中心吗？嗯，
1: 在那个23号调解的时候，他也答应赔偿，但是直到至今都没有赔偿钱给我。他答应赔偿是赔36万吗？他答应了，都签字了，回到龙街岛那边。啊，中资办的，就是说中资中心出砍，他们不是下通知吗？中资办。
0: 邵先生。 我先暂时我们捋清楚关系的过程当中，暂时哈，我先问什么，再您回答什么，然后我们稍后再补充好吗？好的，
1: 好的，好的。好，
0: 我们先捋清楚，在综治中心协调了，然后签了一份协议，赔偿协议里面有没有写明赔偿36万？
1: 写明了，那个综治中心的那个是那个女的，前台那个女的写的。
0: 我就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写明了？你不用补充后面的，暂时不补充，好不好？
1: 写明了，写明了。好，这个对方签字的人是什么职位？就是你们公司的领导签字的人，职位是什么？是那个，就是说南沙片出的业务经理。
0: 业务经理。叫。您不用告诉我名字，不用说名字啊。嗯。就是他的职位是业务经理，业务经理跟您一起去综治中心协调，签了字说要赔您36万，对不对？
1: 对，还有队长也签了那个队长。好，
0: 完了。
1: 公司的负责人有没有签？他的人事人力资源部门或者是公司直接的领导，大领导有没有人签名？
0: 大领导没有过去，就是排的那个。所以我理解是不是就是只有业务经理和一个队长的签名？
1: 对。
0: 好，队长也签了哈。那您三个队，
1: 有一起他们有三个人公司排去排过去的。
0: 好，36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您工作多少年？14年。12年，您的每月月薪平均月薪是多少？
1: 8000，8000，然后8000，按照如果哈是违法辞退，按2N的赔偿，12乘以2，24，24乘以8000，那您的赔偿额应该是19万2，对不对？对，19万2。那后来差了还有十几万是咋算的？我就是说昨天我也说了，他们打电话问我也问了，我也说了，我说你强行辞退我。 你就把我本来不辞退我，我要做到现在延迟退休，要到63岁。嗯，那个但我做到做还可以做12年，那个算你也要赔我钱。他结果昨天他就说这个没有做的就不用提，昨天也打电话过来的。
0: 嗯，是。
2: 也就是我现在理解哈，从劳动法相关的来说应该是 2N 的赔偿，但是您当时的36万是加入了到退休之间没有工作，因为公司辞退然后受到了一定的损失，给出了一定的赔偿额度，反正总额加起来36万，对不对？
0: 对对。
2: 嗯，那您现在诉求最终的诉求是您觉得是想要多少啊？
0: 昨天那个他们也就是说啊，这好像是政府部门打过来电话说19万要我算，我说他说24×8=29.2万，他要我算清楚。
2: 如无意外，昨天是我打电话给您的，我在跟您算这个数呢。
0: 哦
2: 啊，不是我本人，不是政府部门哈，咱们正在进行直播，然后接下来我们再问问专业的劳动纠纷律师叶律师的意见好不好？
0: 好，
2: 然后之后还有什么再晚点再补充好吗？就是问什么咱们暂时先简要的回答，省时间好不好？
0: 好的，
2: 好嘞，行，叶律师交给您。
3: 那我们讲到那个综治中心给你们签的那个协议啊，它文件名称叫什么呀？
0: 文字叫那个，就是说，协调赔偿。
2: 文件上面的抬头，最上面那大横字儿，这份文件上面的是写什么东西？
0: 劳动就是说，他是说劳动就医协商赔款，就是这样的。
3: 有没有这个综治中心的章？
0: 综治中心的章呢？那个我倒没有大留意，反正他有签了的都是签字了的，三个队，两个队长。
3: 就首先
2: 我们问的问题是综治中心有没有盖章，
0: 那个我没留意，反正就我只签字了。
2: 协议在哪儿？
0: 在综治中心。
2: 您没有拿到任何的协议吗？
0: 他没有，搁那天就是协调
2: 了，签了协议了，然后你们双方都不拿，综治中心保存着。
0: 他是中资中心是这么说的，他说把那个协议文件或会谈会议记录直接发给那个经理，发到那个经理手机上面。
2: 您没有？
0: 他是这样说的。
2: 您是不是没有？
0: 我没有。
2: 好，
3: 去调吧，去直接问他去拿。为什么我们要去先确认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听过这个中资中心的，但是呢，我们法律规定呢，协调组织所确认的这个调解书啊，它是有效力的。所以说我如果是说综治中心已经协调你们两方定了这个36万的这个赔偿，然后你们两方都签字确认了的话，你后续就可以直接拿着这个协议去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让法院直接给你去执行了。所以你要特别第一点就是要关注这个协议到底是调解还是说你们双方自愿达成的这个协议。如果是你们只有你和公司两方的协议的话，那你们可能接下来还是要走回一个劳动仲裁的一个流程去确认你这个诉求，你明白吗？
0: 明白了。
3: 对，
2: 就是你现在手上已经在直接去那个综治中心调那份你们签过的协议，双方协议拿出来，你拿复印件也好，拿原件也好，你要拿出来，拿这份东西直接进行诉讼，会对您比较有效。但是刚刚纠结一个点，签字的是公司的一个经理和一个保安，大队长，他们的签字能否代表公司？
3: 要看授权。
2: 如果他最后公司一句话，他没得到我授权，他签的不代表我们公司，我们也
3: 对
2: 公司从，因为钱是从公司出，不是从保安大队长和经理出，那公司不认。
3: 所以我就要问嘛，我要问他到底有没有章。因为如果你有章的话，肯定是要有前置的这个授权啊，你们来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协调组织调解组织会去确认的。
2: 嗯，
3: 啊，他会确认啊，你就是属于公司的人，你能代表公司，然后在协调组织的协调之下，我第三方中立的去盖一个章确认这个调解。
2: 有章好使，没章有点麻烦。
3: 没章的话我们就要再去讨论，哎，你这个协议到底是不是像您刚刚说的，这个保安队长他到底有没有权利去签这个东西呢？那这个时候就是在协议的层面，协商一致解除的这个协商一致赔偿的这个角度去讨论了。对，
2: 邵先生能理解吧？就是他不一定有权利代表公司去跟您签，签了之后公司有可能会说我都没授权给他，他签了不作数，有可能会面临这个情况。我把好的坏的都跟您说，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2: 好的话拿去综治中心，我帮你捋一捋哈，下个节目去综治中心把这份签字的函件调出来，确认一下上面有没有盖综治中心的章，有没有都然后拿出来之后可以提起诉讼，
3: 是直接
2: 是劳动仲裁。
3: 如果这个综治中心它是有这个经过法律设定的话的一个调解组织的话，那么它的调解书是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司法确认就是说法院看了一下，哦，你是有权利调解的，这个调解是有效的，你直接去执行吧。这个程序就快很多了，
2: 就快了，懂吧，邵先生？
0: 也懂了，我明白了。
2: 就你按36万，反正人家签了字，能看能不能作数。就是如果法院认定这个是司法上面能作数的，直接执行就行了，就不用诉讼了，省事儿，懂不懂？
0: 懂了，明白了，明白了。
2: 好，如果不是的话，那要走劳动仲裁，好吧？
0: 好的，我明白。他是代表那个，他们是两个，是公司委派过去的。他是开始那个，
2: 我知道。能不能证明公司委派是个问题？我把最坏的情况告诉您。他签了这个字儿，但是公司最后不认，没用。他有没有拿到公司的授权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能够证明他是公司委派全权代表公司去跟您签订这份协议的，得要有这个东西，好吧？
0: 好的，
2: 咱们节目之后去核实一下，去综治中心赶紧去把，应该下中午可能再休息啊，2点钟去吧，去把那个东西调出来。
0: 不是，我都回家了，现在。
2: 那你打电话去，打电话给综治中心，加上那边人的联系方式，让他拍照片给你。
0: 好，
2: 你这个肯定还是要需要回到本地去处理的，你光自己回靠远程处理很难处理的。
0: 好的好的，谢谢。
2: 好嘞，哎，不客气哈。我们也暂时切出去吧。啊，这个其实从36万角度，我们刚分析出来好像不太合适，是比正常法定要高，但是高不会是坏事。从劳动者权益的角度来说，
3: 主要他们双方同意，
2: 你给你签100我都愿意。
3: 对，
2: 然后我再去那个刚刚说的去法院做一个司法确认。
3: 对。
2: 那我就拿100万了。
3: 对，
2: 本来刚才
3: 只要协调这种事情，协商这种东西都是这样的，你愿意给多少就是多少的了。对，他不一定完全需要按照法律规定来走，只是说我们会通过法律规定去确认他的上限和下限。
2: 哎呦，这种真好啊！我看到评论区还是真把自己当律师算那个钱了。其实，人家想的多没问题，就是普通劳动者不知道。那我算呢，我肯定算，我都51岁了，你让我这个时候去哪找工作呢？找不着，那我接下来损失我也找你算了呗。我也不是按照这个，我月薪8000一年给你算吧，我剩下全部补齐给我，按一年一定的损失给我嘛。然后算出一个36万，我开始跟他说的，那评论里面还写了一个，就是。有他投诉的内容包含了要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其实都比较难哈。那评论区电视台能力有限，说实话，那你看我们小程序呗，然后看看我们其他的一些相关视频报道，看看您觉得实力在哪儿。就是您不愿意相信没关系啊，您就当看个乐呵，看看舒服，看看爽也行，对吧？我们不需要得到您说非常有实力啊，真厉害，一个电话能搞定，不需要这样的啊。节目之外，人有需求提供法律咨询的，可以通过小程序广东民事热线找到我们。在节目之外，想找咱们叶律处理民商事纠纷、劳动纠纷，找他所在律所02085656282，02085656282。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下周一同一时间，拜拜。

0: 犀利啦！第一招系咩先？
1: 嗱，第一先睇企业实力同口碑，正经靠谱嘅公司咧，肯定有大型实体展厅，有大把真实嘅完咗工嘅案例，业主口碑都可以查得到。
0: 诶，讲到呢度，我谂起啊，因为前嗰排咧就有听众粉丝咧话俾我哋知啦，去无忧美家行展厅咧，差啲行到荡失路啊！佢话入边咧15,000平方嘅场地咧，嗱样板间啦，仲有选材区咧，应有尽有，一个晏昼啫，就已经可以揀晒啲材料出嚟啦。
1: 大展厅只系基础啫，第二样嘢更加关键就睇报价。
0: 哇，你讲到报价我真係好有感触啊。市面上经常会话俾你听88,000啦，咩98,000啦，全包嗰啲套路呢、一开始报价低话听到心酸啦，等到你呢入咗去睇咗之后呢，跟手就点样啊，今日加钱啦，听日加钱啦，最后尾呢超预算一大笔，你骑虎难下，唯有认咗佢㗎啦。
1: 所以一定要警惕低价陷阱，靠谱嘅报价呢一定係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嘅。每一项用咩材料咩牌子什么规格用几多人工费几多全部列到明明白白。你攞到手就会知道每一分钱就使咗喺边㗎嘛。
0: 冇错啦，明明白白嘅消费呢比乜嘢都强。所以建议呢搵返啲呢係有闭口合同的装修公司，因为闭口合同呢签几多就是几多，保证是不会有加价的那种。
1: 讲第三点，看看有没有自己的施工团队。装修这家东西讲到底都是手工的功夫来的嘛，全部靠工人的手艺。很多公司其实是没有自己的工人的，那么接一单礼转头就给外面那些游击队去承包。那些游击队做事看心情嘛，他又没有标准，做完最后人都找不到的，出了问题你去哪里找
0: 他？所以呢靠谱的装修公司呢一定是会有自有的施工团队的，工人他会统一管理啦，统一培训啦，同埋统一考核做嘢，咁先是有标准有保障的嘛。
1: 冇错啦，第四点睇售后保障。因为装修呢件事呢佢唔係一次过嘅买卖。你住佢3-5年係咪，到时水管漏水啦，啲墙又开裂啦，咁点算呢？靠谱嘅装修公司呢有专门嘅售后团队。隐蔽工程至少保你5年甚至10年，仲承诺话24小时内上门响应。
0: 係啊，嗱喺度呢我帮大家再总结一下啦，就係睇展厅、睇报价、睇团队同埋睇售后，呢4点咧都要搞清搞楚，基本上就唔会再踩雷噶啦。
1: 如果大家觉得自己判断麻烦，都可以跟住我哋主持人一齐去考察。想话跟住我哋一齐去睇装修、拣装修嘅话，各位街坊而家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去报名啦。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起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1242条，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环境保护法等10部法律同时废止。今天记者从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经基本下达完毕。 2026南国书香节将在8月27号到31号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盛大举办。本届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年度主题，深化展会加平台双轮驱动模式。主会场设置了终身学习主题馆、分社、思政学堂、岭南文脉、全民学习三大展区，整合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灯塔计划等资源，打造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场景。昨天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建筑科学技术交流大会在广州举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建科等8家广东单位、驻粤央企中建4局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等6家港澳单位联合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好房子共建倡议书。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达成了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他称，这项协议是迈向持久和平和安全的关键一步，也是实现加沙地带最终由一个新巴勒斯坦政府治理的重要一步。同时强调，通过该协议，以色列将获得其应有的安全保障。路透社报道，哈马斯和以色列驻美大使馆暂时都没有回应外界对特朗普这条贴文的置评要求。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收到了欧盟拨付的又一笔国防援助贷款，额度为34.7亿欧元。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7: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7: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7: 我是亮亮，
12: 我是刘红，
7: 跟着洪亮组合
13: 一起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跟住主持人睇装修的节目。我是家装护航团的成员荣宇 Ring，
1: 我是家装护航团的成员文仔。
0: 听说你前两天就去了粉丝家看了他新装修的屋。
1: 是啊，你估他见到我第一句说什么？
0: 说什么？
1: 装完我真的很后悔啊。
0: 吓，不是嘛，他不是中招啊嘛？
1: 不是，他是后悔没有早点装。
0: 哦，
1: 他家是二手学区旧屋，以前小孩子就趴在张餐台那里做功课，成日就被人打扰。今次参加了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好房子温暖家项目，找无忧美家装的。全程媒体看住，冇增项，冇套路，设计又好，住咗半年，老人家同细路仔都住得好舒服。
0: 啊，确实嘅，嗱，跟住我哋媒体咧，同埋主持人拣装修咧，系真系可以咧帮你悭翻好多心机嘅。咁而家咧都系咧定装修嘅最好时机啦。咁而家定落嚟嘅话咧，差唔多七七八八啦，过年就可以住新屋噶啦。
1: 喂，不过咧有啲街坊啊好愁啊，佢点样拣装修先唔会中招咧？
0: 其实装修呢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之中那么复杂的，因为事关你只要揀啱公司，揀啱监督人呢，就已经帮你成功一大半的了。
1: 没错啦，所以今天呢，我和 Ring 就好好地跟大家谈一下装修避坑指南。这个周末还会杀上去装修公司实地考察，帮你杀价。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逛展厅谈优惠，现在就可以拨打 020-6232-0333 020-6232-0333 看样板间报名。
0: 是啦，嗱，讲真啦，拣装修公司呢件事咧，本身就已经够晒头痛噶啦。因为我发现咧，好多人啊，装修咧有一个好大嘅痛点，就系边几个字咧，信息唔对等呢五个字啦。
1: 诶，系啦，我哋接触过咁多业主，九成踩坑啊，个源头就系喺呢度。咁啲街坊平时翻工都好忙噶啦嘛，边识得咁多建材啊、咩工艺啊、合同入边写嘅龙龙溜溜、古灵精怪嘢啊，商家话乜佢就信乜噶啦，冇个第三方夹住，好容易蚀底啊嘛。
0: 所以咧，嗱，呢个就系我哋咧做媒体护航团嘅初衷啦。咁我哋作为媒体主持人啦，本身咧就系企喺一个中立监督嘅位置嗰度，带住大家咧去睇装修，帮大家点样咧探展厅啦、跑工地啦。揀材料就是帮大家兜开晒那些精心布置的坑。
1: 而且你知啦，装修呢件事呢，专业得嚟又湿碎。喂，大家边有咁嘅时间日日去研究下啲瓷砖分几种啊，啲防水点样做啊。你有冇发现呢，好多业主装修最痛苦嘅唔係洗钱啊。即係话係啲钱洗咗仲要洗。

0: 一眼睇得出入面嘅门道，就唔使俾人呃啦。既可以悭翻时间，又悭翻啲精力，亦都帮大家咧守住自己银包啊！
1: 嗱，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拣装修嘅街坊，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报名啊！号码讲多次，02062320333。
0: 嗱，倾到一个好核心嘅问题。主持人带大家睇装修，到底睇啲乜呢？好多人以为就系咪睇下效果图靓唔靓就算数啊？又或者样板间够唔够大气啊？咁就好肤浅啊！
1: 系啦，而家好多装修公司嘅样板间咧，抌钱落去都可以装得好靓好豪华，系嘛？照搬翻自己屋企，喂，唔系咁回事噶。我哋重点睇三样嘢，嗱，全部系表面功夫背后嘅真家伙嚟嘅设计。材料同埋工地，先讲设计啊！我哋唔系睇风格好唔好睇啊，系睇设计背后嘅生活逻辑。你仲记唔记得东山口嗰个业主咧？佢屋企面积好细，佢又中意法式风，咁个空调位嘅设计咧，哇，真系绝！
0: 系啊，我有印象啊，仲要好深添啊！设计师咧系将个空调机位咧调整咗咧罗马柱嘅造型。啱啱好咧，将部空调咧系可以嵌入去嘅，
1: 系啦，
0: 硬直啦，同埋实用咧，两边都顾及到啦。咁仲有咧，佢屋企好多呢啲嘅巧思喺度嘅，嗱呢啲先系咧设计嘅真本事嚟噶嘛。
1: 咁所以你睇咧，好嘅设计师佢真系会融入到喺生活里边，连屋企人嘅身高啊，会帮你考虑埋。嗱，之前有 fans 吐槽咧。就话屋企嗰个吊柜咧，嗰个高度啊，啱啱好同佢先生个头咧就齐平，日日煮饭冚亲个头，唉，真系阴鬼公啊！
0: 哇，喂，听讲佢1.9米咁高噶喎，咁啊日日都冚头，
1: 系啊，哇，
0: 搞到个厨房咧好似要闯关咁啊！
1: 嗱，所以咧我哋讲睇设计就睇设计师有冇真系研究你嘅生活，诶，比如讲老人家起嘢方唔方便啦，细路仔嗰啲玩具有冇地方放啊，个细佬哥大大咗啦，空间又可唔可以跟住变啊？即系呢啲系睇唔到嘅心思嚟嘅，咁先至系设计嘅核心嚟啊嘛。
0: 系啊，嗱，颜值咧即系代表一时嘅啫，好用咧先系代表一世噶嘛。
1: 仲有第二样嘢嗱，就系睇材料啦，唔系净止睇牌子，要睇材料嘅入边。嗱，例如讲板材咁。E0 级同埋 ENF 级甲醛嘅释放量佢系差好远嘅，你斋睇外表根本乜都睇唔出啦。
0: 系啊，嗱呢个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咧材料系直接关系到咩咧？全家人嘅健康。我哋带粉丝睇材料咧，就系将呢啲睇唔到嘅环保指标啦、襟用性啦，系同大家咧讲得明明白白噶。
1: 冇错，嗱第三样嘢咧就睇工地，我啊觉得咧。工地是最容易暴露真实水平的。
0: 是啦，工地就是装修的后厨嘛。你不去后面厨房看一眼，你怎知道菜干不干净呢？
1: 是啊。
0: 咁我哋去到工地专系揀一些细节去睇嘅、
1: 啊。
0: 例如水电走得够唔够规则啦。还有强弱电有没有做好呢啲嘅防干扰啊。防水拆咗几多浸先。还有呢个避水试验做咗未。啲瓷砖啊铺得平平，有冇铺到空鼓，你呢啲都会睇噶。
1: 系啦，我哋咧带住专业监理一齐去，一眼就睇得出施工团队系有冇用心嘅。
0: 嗱，所以咁多位街坊啊、业主啊，吓装修嘅头痛咧就唔使你去孭嘅，揾我哋媒体咧帮你保驾护航就得噶啦。点样保驾护航？跟住主持人睇装修，帮你少踩坑多悭钱。嗱，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嘅，同埋拣装修嘅街坊业主咧，而家可以拨打翻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文哥，市面上咁多装修公司啦，你觉得到底点样拣先靠谱咧？
1: 嗱，咁样。我哋总结咗四个小秘技，大家可以记一记低嘅，照住咁嚟揀可以筛走咗99%唔靠谱嘅装修公司。
0: 哇，犀利啦，第一招系咩先？
1: 第一，先睇企业实力同口碑，正经靠谱嘅公司呢肯定有大型实体展厅，有大把真实嘅完咗工嘅案例，业主口碑都可以查得到。
0: 讲到呢度我諗起啊，因为前嗰排呢就有听众粉丝呢话俾我哋知啦，去无忧美家行展厅呢差啲行到荡失路啊。佢话入面呢15平方嘅场地呢，样板间啦，仲有选材区呢应有尽有，一个晏昼啫就已经可以揀晒啲材料出嚟啦。
1: 犀利咧，大展厅只係基础咗。第二样嘢更加关键就睇报价。

0: 哇，你讲到报价，我真系好有感触啊！
1: 嗯、
0: 市面上经常会话俾你听88,000啦，咩98,000啦，全包嗰啲套路咧、
1: 嗯，
0: 一开始报价低，哇，听到心郁啦。好啦，等到你咧入咗去睇咗之后咧，哇，跟手就系点样啊？今日加钱啦，听日加钱啦，最后尾咧超预算一大笔。呢、這个时候你骑虎难下，唯有认咗佢噶啦。
1: 所以一定要警。

0: 到每一分钱就使咗喺边啊嘛。
1: 冇错啦，嗱，明明白白嘅消费咧，比乜嘢都强吓。嗱，所以建议咧，揾翻一啲咧系有闭口合同嘅装修公司，因为闭口合同咧，即系你合同签几多就系几多，保证系唔会有加价嘅嗰种啊。
0: 嗱，讲第三点吓，睇下有冇自己嘅施工团队。因为装修呢家嘢咧，讲到底都系手工嘅功夫嚟噶嘛，全部靠工人嘅手艺。好多公司其实系冇自己嘅工人嘅，吓、啲公司自己冇工人，咁啊接一单咧，礼转头就俾外边嗰啲游击队去承包。咁嗰啲游击队做嘢睇心情啊嘛，做嘢佢又冇标准，做完你做人都揾唔到噶，出咗问题你去边度揾佢啊？
1: 系噶。所以靠谱的装修公司一定是会有自有的施工团队的工人，他会统一管理、统一培训和统一考核做事，这才是有标准有保障的嘛。
0: 没错了，第四点，看售后保障。因为装修这件事它不是一次过的买卖，你住它三五年是吧，到时水管漏水啦、墙开裂啦，那怎么办呢？靠谱的装修公司有专门的售后团队，隐蔽工程至少保你五年甚至十年，仲承诺话24小时内上门响应。
1: 是啊，嗱喺度咧，我帮大家咧再总结一下啦，就系咩咧？睇展厅、睇报价、睇团队同埋睇售后，呢四点咧都要搞清搞楚，基本上嘅话咧就唔会再踩雷噶啦。
0: 啱啦。如果大家觉得自己判断麻烦，都可以跟住我哋主持人一起去考察。想话跟住我哋一起去睇装修、揀装修嘅话，各位街坊而家可以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去报名啦。
1: 嗱，文哥，市面上咁多装修公司啦，咁有冇啲靠谱嘅装修公司推荐下？
0: 系，当然有啦。呢、这个星期六我哋就去合作单位无忧美家嗰度探店。
1: 诶，讲起无忧美家，佢喺广州咧已经扎根咗五年咁耐噶啦。咁啊，业主嘅好评率咧系高达99%嘅。咁我仲睇过咧，佢哋好多啲工地啊，同埋装修员嘅一啲新屋啦，工体系真系好扎实噶、
0: 嗱，你讲呢个词就讲得好到位啦，扎实，我都几认同，就系、是、扎实。因为呢份扎实咧，可以总结成三个硬啊。咩硬呢？硬标准、硬队伍、硬监督。佢哋有一个责无赦嘅标准，有28项严格规定，质量唔达标，搭咗佢重新做过。嗱，呢样嘢真系好吸引人噶。
1: 佢个责咧就系打责个责吓，责无赦，
0: 打烂佢重做。
1: 系啦，打烂重装咁样。费用方面，咁我想问一下啦。是无忧美家出啦，定是要用户出先？
0: 唉，梗是无忧美家出啦，白纸黑字写埋入合同里面噶。嗱，我觉得呢样嘢咧就体现咗品牌方对施工质量嘅信心，够胆喺咁严格嘅工艺标准下一次做到位。但系万一真系达唔到标准嘅话，佢哋自己承担损失，绝对唔会转嫁俾业主咯。
1: 哦，咁呢个真系好够硬气啊！
0: 佢哋够胆咁样承诺系有底气嘅。好简单，因为佢哋自有产业工人嘛，定期要培训同埋考核，咁啲手艺自然就更精细啦，工地管理亦都会更加规范啦。
1: 其实自有工人呢一点咧，真系好重要嘅，因为装修咧系好依赖咧师傅嘅手艺噶嘛。
0: 而且仲有一样嘢，除咗佢哋自己嘅超长质保之外咧，同其他装修公司最大嘅区别就系有媒体监督。我哋作为媒体护航团，会监督佢哋开工到交付嘅重要阶段，透过媒体嘅视角探工地、探屋，帮大家去把关，等业主喺装修方面系省心啲嘅。嗱，毕竟装修系涉及嘅流程真系好多好复杂啊嘛，每一个环节都有保障，咁先能够真正叫做无忧啊嘛。
1: 我觉得咧，讲多无谓。睇多啲嘢最实际啦，眼见为实。嗱，讲咁多，不如咧亲自去现场感受同埋体验啦。嗱，星期六咧，我哋就会去到现场啦吓，喺无忧美家嗰度咧进行实地考察嘅，欢迎所有嘅听众、粉丝、业主同我哋一齐去睇，一齐去比。咁我哋嘅报名电话咧就系020-6232-0333。020-6232-0333。
0: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同主持人一齐去考察无忧美家，等媒体为大家嘅装修保驾护航。 咁先我哋就讲到咗无忧美家已经喺广州市场五年啦吓，咁呢个月啊店庆，想唔想知道有咩优惠着数俾？

0: 到用户先嗱，跟住我哋主持人去探店，又有咩特别福利俾到大家啊？
1: 我知道我知道，我有做功课嘅嗱，无忧美家咧喺周年庆嘅福利入边咧系好多嘢送噶嗱，首先第一重咧就系最直接嘅感恩回馈礼啦，签约直减10,000元，
0: 系
1: 冇呢个满减嘅门槛同埋附加条件噶，就系咧喺嘅总工程款度直接减10,000。譬如你装修嘅嗰个款项签约系200,000啊，咁你只需要俾19,000得噶啦，
0: 吓直接减咗10,000。嗱呢样嘢咧系佢哋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联合让利，主打就系要口碑唔要利润。
1: 唔止咁样啊，你知唔知啊？第二样系咩？超级比例嘅系赠送埋全屋拆旧服务啊！
0: 嗱呢样嘢我知啊。又要拆又要清啊嘛，嗱有啲旧屋啊墙体变咗形，仲要做埋修复，好多嘢搞，好烦又好贵噶。
1: 所以而家咧无忧美家咪全包咯，包拆旧、包清运、包修复，无论系几多平方、几多车嘅余泥都好，冚唪唥通通都包啊！
0: 喂，呢样嘢真系真真实实悭钱兼夹省心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抢翻呢个优惠名额。要特别讲一讲，呢、这个报名唔代表签约，只系预留优惠资格，即系唔系叫你揞钱嘅，系预留呢个资格。咁大家可以去到无忧美家嗰度实地考察对比一下先。装修就系要多对比啊嘛，咁趁住暑假同埋屋企人一齐过去现场睇一下，我哋主持人都喺现场噶喎。
1: 系啊，嗱，讲到第三重大礼系咩呢？就系、是、大牌家电免费送啦。好多人都知啦，今年嘅家电咧，基本上咧都已经系上涨咗价钱噶啦，吓价格上涨噶啦。咁无忧美家咧送俾大家新屋咧系必备五件套，包括海尔嘅控洗一体嘅洗衣机啦，双开门冰箱。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都是一线大品牌来的，每一样东西你还要是用得上的硬货来的。
0: 喂，都是装修的刚需来的，每一样都是家里的必备品、必需品来的。
1: 是啊，嗱，跟住到第四重了，第四重的福利就是工艺上面的升级，全屋的墙角会升级为圆弧角的，升级埋冲根爪平工艺等等。
0: 全屋圆角呢样嘢真系超级实用，尤其屋企有老人家啊、细路仔嗰啲咧，特别惊嗨嗨碰碰噶嘛。你升级咗圆角，就会减少呢啲硬碰硬咁样嘅隐患咯。
1: 系啦，咁至于冲根爪平咧，呢个咁专业嘅术语咧，喺度同大家解释下先吓。嗱，简单啲讲咧，就系墙面更加平整，咁你墙面横平竖直咗啦，家电啊、柜啊，咪可以方方正正咁样放入去咯，唔会因为咧墙面唔平整啊，出现到嗰啲咧歪零歪斜嘅罅隙啦，影响咗摆放同埋美观添。嗱，呢个通常咧系要别墅先至会用到嘅工艺标准嚟嘅。咁而家五周年庆一次性全部升级为咧标配啦。当然啦，呢个咧同样都好考验工人嘅施工水平嘅。
0: 嗱，所以我哋就从呢啲咁嘅细节可以睇得出咧，佢够胆咁样承诺。是因为每年都会花大力气在工人的工艺培训上面，令到顶配变成标配，提升大家的居住体验，好有实力亦都好负责任啊。
1: 是啊，嗱，优惠方面仲有啊，因为呢啱啱先同佢哋无忧美家嘅总裁呢申请咗啦，只要係从我哋嘅节目热线电话报名嘅电台听众，咁到店呢就会送一个嘅深睡枕头俾你㗎啦，送一个。另外签约呢仲会额外送多一台空调俾你，即係限呢节目期间打入嚟嘅粉丝㗎。
0: 哇，喺讲到呢样嘢，我諗好多业主好好奇喎，点解优惠力度可以咁大㗎呢？
1: 因为五周年庆囉、所以佢哋呢联合材料商啦，仲有品牌商呢等等嘅合作伙伴呢係联合让利，只要口碑唔要利润，所以力度呢先至会零舍大嘅。
0: 咁我真係超级正啊。嗱，所以喺五周年庆期间定装修，唔单止可以享受到更高嘅装修质量，仲可以悭悭埋埋唔少钱啊。
1: 係㗎，又悭钱啦，又唔使自己呢咁费神啦，係咪先，质量仲要过硬添。嗱，估计呢一波嘅全年优惠力度呢为最大㗎啦，初哥就係等明年㗎啦。咁所以呢咁多位街坊下，如果大家呢近期想要做到旧屋改造啊，或者係新分装修一啲学区房要改造等等嘅话呢，咁就快啲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锁定优惠啊。

0: 嗱，装修呢件事咧，你话佢难又得，你话佢简单又得，关键就系你有冇揾啱公司嘅啫。
1: 嗱，今日我哋同大家咧就倾咗点样鉴别靠谱嘅装修公司，以及我哋周末嘅探店活动。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拣装修嘅街坊，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我们的今天的全新的午后茶话会正式开始喽！我是高娜，
7: 我是方子，又到周五啦。
6: 对，今天的心情不错，因为早晨一直在下雨，而此刻就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广州是出了大太阳了。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所在的城市今天的天气怎么样？
7: 然后如果你们的天气好啊，也可以在那个直播的评论区留言给我们。那倘若是说您那边现在还是阴雨连连啊，也可以同步分享给我们的，
6: 和我们来说一说哈。
7: 是的。
6: 那今天呢，直播已经在刚才1点钟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呢，今天呢是在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正在同步直播当中。那在1:30呢，我们的电台节目将会和就会和这个视频的内容就同步开始播出了，也非常欢迎啊，咱们有好多的听众朋友们都在刚才的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着。那个追梦说9.98吧包邮，因为刚才就是我们在这个说到说我俩读错了那个烘焙啊，应该是烘焙啊，不是烘焙啊，应该是烘焙啊。那所以呢，这个追梦说，哎呀，让你们台长扣你1块钱，我说不行，扣10块钱吧。然后他说9.9包邮啊，给大家给电台的朋友们这个讲一讲这个渊源。那追梦还说啊，他所在的城市地方在下大雨。我们今天广州早晨的时候那会儿8点到10点钟这个区间，
7: 下的还挺大的。
6: 对，那会儿我就是 我还跟方子说，我说我那会儿正好在卫生间坐在马桶上，就是那种眼神呆滞看着外头的那个雨雾，哎呀，就是那种内心就想着说好不容易今天啊，你说要上班的这个时间了，要出门了，
7: 哎，给你稀里哗啦下雨
6: 了。哎呀，这个老天真不乖。
7: 是的，而且他今天早上那场雨啊，好像影响的那个区域也挺多的，因为我看不仅仅是番禺、越秀，然后我看有天河区的朋友，然后他当时也说，哎，这个雨下很大。然后我有佛山的朋友，然后他也说，哦，对，下很大。然后导致他今天早上出门，因为他开车嘛，然后就稍微有一点点路段，他稍微有点沁水，然后
6: 是啊，
7: 对，然后他就稍微有点迟到了。
6: 我今天早晨回到台里停车的那个位置也是进水的，我停车的时候没发现，我下车的时候一脚直接
7: 踩到水里了。
6: 就是直接是那个，就是我这个鞋，因为后面是拖，半那个脚后跟，就整个这个水是都淹上来了，
7: 哎呦，
6: 都淹到脚后跟上来了，
7: 哎，真的。
6: 所以这个下雨真讨厌。
7: 是，然后有时候那个你停车，你还真不好看它那个地面平不平，因为我曾经也试过一回，我直接一脚是，我当时还穿的是一个运动板鞋，我是整一脚踩到了水坑里。
6: 讨厌死了
7: 啊！整双鞋，整只鞋就直接湿掉了。
6: 嗯，追梦说这边深圳啊，雨太大了。现在还在下雨吗？反正我们现在广州今天这会儿就刚才出太阳了，刚就在我俩说话了这两分钟，它这个太阳又躲到云里头去了。
7: 也可能是稍微害羞了一下，等一下又笑出来了。
6: 哎，是的，是的，最近的雨真的是变着花样在下啊，劈头盖脸的这个雷雨下过，淅淅沥沥的小雨呢又下个不停，这就安排上了。那么据天气预报说呢，未来三天，周末你想要说过一个干干爽爽的周末，别想了，未来三天继续有雨，其中呢，尤其是周末有局部的暴雨。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31号，也就是今天，广东的这个降雨它总体上来说是减弱的，但是呢，大部分仍然是有雷阵雨，局部雨势大。
7: 是的，那看一下周六，也就8月1号，那粤西的市县呢是有中雷雨，局部暴雨。那珠三角的南部和粤东的市县呢是多云转大雨到暴雨，那其余的市县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最高的气温来看一下，那就是肇庆啊、云浮啊、河源呐，还有我们的这个梅州，还有韶关，它的温度呢会是在32度到34度之间。那其余的市县呢会是29度到31度，总体上来说还是稍微凉快一点点的。
6: 前两天我们不是还说吗，就欢迎东北的朋友来广东避暑。哎，你还真别说，我今天体感我真感觉20几度。
7: 哎，对，今天
6: 好舒服啊。 对吧，
7: 对，就是它，你说完全的那种凉爽也做不到，但是稍微会比前几天的那种闷热它会带来了一点点清凉。
6: 你回想一下，就是以往的8月份广州的天气，那简直是热到你没空调，就是空调就是给你续命的，对吧？所以啊，就是说整体上来说呢，而且再加上现在整个的全国范围内其他各个地方都是高温的这种现象。8月2号星期天，珠三角的东部和粤东市县呢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呢是大暴雨的情况，像粤西、河源、梅州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的市县呢是有中雷雨、局部大雨的情况。最高气温像是肇庆、云浮、清远、韶关32到34度，其余的市县呢是28到31度。
7: 是的，那再来看看广州啊，那广州市气象气象台预计呢，未来的三天受偏南气流的负荷影响，那广州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那局地呢会伴有6到8级的短时大风、雷电等等强对流的天气。那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需要留意一下，最好要备好雨具了。
6: 是的，追梦说10点多呢还大太阳呢，深圳11点就开始淅淅沥沥啊，稀里哗啦、噼里啪啦的一直在下。这个确实是形容的挺恰当的，
7: 这个拟声词用的真好
6: 啊。这个真的，除了这个之外呢，那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刚刚登陆完没几天，第13号台风 白海豚又来势汹汹。其实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有详细的跟大家说过哈。
7: 嗯，
6: 其实除了白海豚之外，今年的像是森拉克，还有呢米克拉，巴威都曾达到过超强台风级别。所以呢，就很多的朋友就在这个感慨啊，说为什么今年的台风会这么强呢？
7: 那根据统计显示啊，那1991年到2020年，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在1到7月份啊，那平均生成约7.5个台风。
6: 嗯，
7: 那今年至今呢，编号台风呢已经有13个了。那台风不仅多，它还有点强。
6: 嗯，
7: 那今年至今呢，达到过超强台风级别的台风当中呢，那除了刚刚说到的米克拉、那白海豚、森克拉、巴威、
6: 森拉克
7: 、还有巴威，它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呢，都曾达到过17级。
6: 是的，预报专家介绍说呢，森拉克、巴威等等这些台风之所以强啊，这是因为它们生成的位置呢是比较偏东，也就是说它们在海上活动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那你就可以理解了，因为海上面呢，它的本身的水汽啊，包括它的这个风啊，各个方面呢，它的就会比较适宜它生长啊。再加上呢，今年呢，在厄尔尼诺大背景之下呢，他们在经过海峡、海域海温偏高，那是对于他们的强度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7: 是的，那知名的科普博主中国气象爱好者呢，他就指出啊，一般年份，然后超强的台风呢，主要是出现在秋季，那也就是9月到11月这3个月里面。但是呢，今年7月还没有结束，就已经出现了4个超强台风。那当中的这个森拉克，
6: 你跟他过不去了哈。
7: 森拉克，说三遍，森拉克还有巴威啊，还有白海豚啊，它都是顶级的超强台风。那它的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因为刚刚都说到了嘛，达到了17级以上。而且呢，这一些个台风呢，它都是大型啊，或者是巨型的台风。
6: 对，
7: 它一上来就摆出了一个我要挑战风王的这样的个样子，
6: 超厉害哈。那其实有很多的业内的人士，包括这个相关的一些科普的博主们啊，大家都普遍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大家都认为呢，今年呢是厄尔尼诺发展年，那这个也就意味着太平洋它本身的这个暖水的重心啊在向东扩，那么西北太平洋远洋还有像是中太平洋的暖水将会增加，那就容易出现上升区，也是有利于台风的发展的。厄尔尼诺的台风生成点一般呢是偏东一点啊，台风容易呢在暖池上待非常长的时间，从而呢就是哇，那就足够的吸饱这个水汽和能量，更容易成为巨型的这种超强台风。
7: 是的，那这也是厄尔尼诺最直接相关性最强的一些影响啊。而今年的情况呢，就是厄尔尼诺呢已经朝着超强甚至是历史最强的一个程度去了。那所以呢，台风的生成点之偏东，它的强度之大，超强台风出现之早，也是朝着一种历史极端的方向在行进着走着。那其实呢，巴威的生成点之东，它的路径之长、环流之大呢，已经是属于历史同期罕见。但很显然的就是，目前这个生成出来的白海豚，它会比巴威还要偏东，那它的路径还要长，它的生命史呢还要久一点，所以它的强度呢就要再大一点点。
6: 就是还要大啊，强度还要大。所以呢，我们也是说呢，对于这种自然界的现象，一些这种极端天气，我觉得抱有敬畏心，不掉以轻心，做好提前的防御。因为人在大自然面前真的非常渺小，
7: 是，
6: 所以尽量呢我们能够提前做好防御。你看，尤其是像就是近些年啊，大家对于这种不管是地震的预警啊，地质灾害的预警啊，还有超强台风啊，或者是台风的预警啊，暴雨的预警、洪水的预警等等等等，这些预警信息越来越及时了。
7: 是的，
6: 也会提前会告诉大家，比如说我们可能尽量的提早的来进行一个人员的转移啊，还有呢就是提早的来进入到这种警备的状态。其实我觉得一点都问题都没有，对不对？
7: 是，
6: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就是首先咱先不管它来与不来，因为在大自然面前人真的太渺小了。我们能够尤其是面对这种大自然的这种危害，能做的是什么？只有 提前预警和提前逃离，
7: 是做好这个提前量。
6: 对，这样最好就是可以很好的去减少说这个对于人员生命财产的一些损失。
7: 是的，
6: 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要觉得说，哎呀，你们天天在这个节目里面说狼来了，狼来了，你看最后我们这不是还是好好的，最后还没怎么。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就是我们看起来现在好好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很平稳的这个前提之下，或者说在这个背景之后，有多少人为了你的这个平安在付出努力着？

0: 是不是
1: 啊？也欢迎大家，你看来了吧？
0: 我还刚才说这个呢，观澜就来一个小台风，就是。就是你们真的是还真是不能让我说啥，你看我说啥就来啥，是不是？你说你还不要慌吗？谁跟你就真的服了，
1: 还是
0: 你看我说啥，你看你就来啥啊，朋友们，
1: 还是要安全第一，安全要放在第一。
0: 对，
1: 不管是大台风也好，小台风也罢，那还是大家外出啊或者居家啊，都是需要把自己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的。
0: 是啊，你说就是你说别的咱就不说了，你就光就说最近的这个红霞，你看看吹的那个，就是把那个就是当时我们有一个不是那个孩子从，我记得好像是深圳还是哪个地方，一个孩子在那个就是户外。还不算是户外了，就是这个家门口那个楼栋下面，一个空旷点的地方，直接孩子连那个婴儿车直接吹跑了。孩子好在，当然他不是那种小婴儿啊，直接吹翻了之后呢，吹翻了翻滚了好几米，孩子爬起来又跑回来。还有就是那个保安去帮忙协助那个女生，一个妈妈抱着孩子，风吹的根本走都走不动，然后她就半跪，就是最后直接是坐在了地上，然后那个保安又赶紧顶着风过去把孩子先救回去，然后又扶着这个女生又回到那个避风的地方。
1: 是，
0: 就是所以就说你这个真的是这个观澜，你咱刚才还在说大家伙别总觉得我们是危言耸听，他就给我来留个言，哎呀不要慌嘛，小台风，就总有一些人会这样子的。你觉得你挺博眼球的是吧，恭喜你，你吸引了我的注意然后来骂你一顿，是不是？好了朋友们，我们直播正在进行中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在视频号找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在底部的对话状况当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有两则这个出行的信息，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到了周末了嘛，毕竟也有很多的人想要说，即便是下雨也有人会想说这个可以说不定间歇的地方我还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
1: 出去溜一溜，毕竟外面还是有一些室内的嘛。
0: 对的对的对的。那么最近呢，广东松原宾馆对外开放了环湖路沿线的区域，引发了关注啊，有不少的市民呢是去到那里啊，这个逛岭南园林还有探探早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去处。我们之前在松原宾馆还去做过活动，整个的那个环境啊，各个方面都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是的，
0: 本身的那个里头的那一段路呢，还又比较安静，
1: 对，
0: 你可以去跑跑步啊，喜欢骑行的朋友也可以在那里骑骑行，哎，真的挺不错的。
1: 对，他那里的植被啊也是做的挺好的，还有一些那些小绿植啊，小盆景啊，还是挺漂亮的。
0: 林俊杰的秘密也说我在清远这边，问我俩下午好啊，欢迎你啊。欢迎清远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哎，清远有长隆的那个野生动物世界，
1: 我还没去过，
0: 我也没去过，反正他们说还挺好的。
1: 是你去过吗？那个林俊杰的秘密。然后新来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啊，然后接下来如果有直播啊或者一些新的消息，大家也能第一手时间掌握住。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广东松原宾馆啊，它的对外的开放了这个环湖的路线沿线的一个区域，那么要特别提示大家啊，准备前往的街坊们要注意了。那么8月1号，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广东松原宾馆呢是实行预约入园参观的啊，这个也是要特别留意。
1: 是的。
0: 那么据广东松原宾馆的官方微信号上面呢，它的公众号特别提示啊，近日呢游客慕名前来松原宾馆消费参观，沉浸式感受白云山路南湖之滨的这种湖光山色与岭南园林。哎，这个松原宾馆其实我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有很多的那种什么国际政要啊，重要的这种就是大型的这种政务会晤啊，都会选择在这儿。
1: 是
0: 因为它真的挺漂亮的啊，为了提高广大市民游客参观消费质量，避免人流高峰聚集影响客人的安全性和舒适度，所以说呢从明天开始松原宾馆实行预约入园，当然就是会议和其他消费是除外的哈。那如果是普通的市民朋友想要去那里去观光的，你可以呢通过松原宾馆的公众号 直接呢来进行一个预约。那么游客呢是凭有效的预约券，按照预约时段入园来参观。
1: 是的，那按照这个预约入园的规则啊，那市民朋友们呢是需要提前通过他的一个官方渠道去完成预约，并且呢也是凭着有效的预约券，然后按照预约的时间核验之后是入园的。那宾馆每天他的预约名额呢是有限的，所以约满了就没有了。那朋友们呢，就各位游客朋友们啊，如果预约的时候呢是需要填写自己的这个实名信息的，然后选定好你想要去参观的时间呐，还有它的那个时段呐。那入园的时候呢要出示预约的那个二维码，再配合现场的安保人员进行一个核验。那如果是遇到天气原因啊，或者是临时管控等等特殊的情况，那园区呢是会有一些临时闭馆啊，或者暂停对外开放。那以预约的名额呢是需要顺延保留的。那也是建议各位市民朋友们出行之前呢是可以致电园区去问一下，哎，现在这个园区是不是开放啊，还是属于暂时封闭的状态啊，也是避免大家走空了。
0: 记得提前打电话咨询实时开放的状态哈。除此之外呢，溯源宾馆也是多项配套的服务持续对外开放着，像是园区内的设置了这个餐饮区域，早餐啊、午餐啊、晚餐啊都是正常对外开放的，所以无需担心游览途中哎就餐不便。那广东溯源宾馆也表示说呢，将会通过精细化的管理啊，持续的优化配套服务，守护岭南园林的风貌，欢迎广大市民游客错峰预约前往游览。
1: 是的，
0: 那个小乐说坐标佛山，欢迎小乐。
1: 是的，是的，下午好，下午好。然后佛山那边现在还有在下雨吗？还是说现在也像我们这边一样？哦，我们这边不一样了，可能我看那个太阳也没了。
0: 对，
1: 我是说佛山现在出太阳了，
0: 又阴沉沉的来了。
1: 是的，是的。
0: 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伙周末如果要是想要去就是远处一点，哎，不算远吧，就是在花都的朋友们，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因为8月1号开始呢，花好月圆摩天轮将会在广州花都融创乐园正式对外开放。
1: 是的，
0: 这座设备高达103米的巨型摩天轮，是目前呢广州直径最大的高空观光地标。它的落成呢也是填补了高空区这个花都区的高空观光业态的空白。
1: 是的，那根据了解，这个花好月圆的摩天轮呢，它总投资是超过了3000万元。那它也是配备了42个全封闭的观光的座舱。那每个舱内呢，非常大，而且42个呢。那每个舱内呢，可以容纳8个人。那座舱里面呢，也是配有了冷暖空调。哎，你也不用担心说闷呐、热啊，不会了。而且还有星空顶呢，多漂亮！而且它的座椅呢，也是真皮的，还有 USB 的充电插口，多方便。那你可以直接充电插那个插上然后充手机了。那它还配有独立的蓝牙音响以及多媒体的屏幕，它运行一圈呢是需要20分钟的。那白天呢可以360度的俯瞰融创的文旅城的全貌，到了晚上呢，那城里面还有这个灯光秀，大家也可以在摩天轮里面看一看这个灯光秀了。
0: 没错，其实作为广州融创乐园暑期系列活动的重头戏，摩天轮也将会和园内的一些像什么西游潮玩节啊、主题巡游啊等等形成联动。那当然有很多的业内人士也表示说，这个花好月圆摩天轮也是打破了传统乐园啊，它的日间游玩的这个局限，也是构建起了像是陆空联动、日夜互补的这种立体化的文旅产品矩阵，也是有望成为广州北部文旅的一个新的增长极。
1: 是的，也再一次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出行提醒啊，这个摩天轮它在哪呢？它在花都区。花都哪呢？在凤凰北路的广州融创乐园。那它的平日的运行时间呢，会是从上午10点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那周末呢，会多延长1个小时，就是到10点钟。那市民朋友们呢，可以搭乘这个地铁的9号线到花都广场之后呢，再换乘公交车或者打车前往的。
0: 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个演出信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上周五的时候我跟方子就已经给大家推荐过了，在这周五的时候从应该是从昨天吧正式开始俄罗斯的这个冰上芭蕾舞就正式登陆广州大剧院了。
1: 是的，
0: 我昨天晚上去看了一下这个他这次这个俄罗斯的冰上芭蕾舞团带来的是胡桃夹子，其实对于胡桃夹子很多朋友应该都不陌生了，因为它是

0: 那个童话故事，
1: 嗯，
0: 就很适合，就是我在没看的时候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一个冰上芭蕾吧，结果没想到去了之后呢，意外的让我感觉就是是我近期看这个舞台剧以来，
1: 嗯，
0: 就是第一个这么华丽的剧物，就是整个的舞台的布置，但是呢它的这个华丽的布置呢它又却是就是很古老的那种华丽，
1: 就是
0: 以前那种古老的华丽，就是用那个幕布做的，然后那个幕布呢就画的各种宫廷的样子啊，画的圣诞树啊什么，它是用那个布做的，那个布呢又画了一些就是那种裸眼 3D 的那种立体画，就显得好像就是那个舞台挺立体，而且它在每一个那个画布上面呢还又画了荧光的部分，什么粉色荧光啊，蓝色荧光啊，就是当它把那个光灭掉之后，舞台就会有荧光的效果，因为胡桃夹子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这个魔法师这个把那个就是那个玩具把人家的侄子变成了那个玩具的那个胡桃夹子小卫兵，后来呢这个胡桃夹子又打败了老鼠，那个王国的打败了老鼠，后来他又成功的解除了诅咒，和公主很非常幸福的在了一起，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甜蜜的故事吧，一个童话故事，还挺适合全家带着孩子去看。
1: 是
0: 因为我真的觉得挺合适的，
1: 你如果这么一说我倒觉得真的，毕竟现在也放假了嘛，然后也可以带着孩子们去现场感受一下，因为他这也是冰上的芭蕾，他应该是穿的是冰刀，
0: 对，
1: 他就跟我们传统见的那个穿布制的那个芭蕾鞋它表现形式还有点不一样，
0: 当然不一样，它整个更流动，
1: 对，
0: 就是那种丝滑感，就是像那种冰上芭蕾一样，这还是挺推荐大家的。
1: 对，然后你要想在广州的室内然后把冰搬上了舞台，
0: 对，
1: 还是值得去看一看的。
0: 马上进入报时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文哥，市面上咁多装修公司咧，咁有冇啲靠谱嘅装修公司推荐下？
3: 系当然有啦！呢个星期六我哋就去合作单位无忧美家嗰度探店。
2: 诶，讲起无忧美家，佢喺广州咧已经扎根咗五年咁耐噶啦，咁啊业主嘅好评率咧系高达99%嘅。咁我仲睇过咧，佢哋好多啲工地啊，同埋装修员嘅一啲新屋啦，工体系真系好扎实噶。
3: 嗱，你讲呢个词就讲得好到位啦，扎实。我都几认同，就是扎实，因为呢份扎实呢可以总结成三个硬啊。咩硬呢？硬标准、硬队伍、硬监督。佢哋有一个责无赦嘅标准，有28项严格规定，质量唔达标答咗佢重新做过。嗱，呢样嘢真係好吸引人㗎。
2: 啊，佢嗰个责呢就係打责嘅责，责无赦。
3: 打烂佢重做。
2: 係啦，打烂重装咁样。费用方面，咁我想问一下啦。是无忧美家出啦，定是要用户出先？
3: 唉，梗系无忧美家出啦，白纸黑字写埋入合同里面噶。嗱，我觉得呢样嘢咧就体现咗品牌方对施工质量嘅信心，够胆喺咁严格嘅工艺标准下一次做到位。但系万一真系达唔到标准嘅话，佢哋自己承担损失，绝对唔会转嫁俾业主咯。
2: 哦，咁呢个真系好够硬气啊！
3: 啊，佢哋够胆咁样承诺系有底气嘅。好简单，因为佢哋自有产业工人嘛，定期要培训同埋考核，咁啲手艺自然就更精细啦，工地管理亦都会更加规范啦。
2: 其实自有工人呢一点咧，真系好重要嘅，因为装修咧系好依赖咧师傅嘅手艺噶嘛。
3: 而且仲有一样嘢，除咗佢哋自己嘅超长质保之外咧，同其他装修公司最大嘅区别就系有媒体监督。嗱，我哋作为媒体护航团，会监督佢哋开工到交付嘅重要阶段，透过媒体嘅视角探工地、探屋，帮大家去把关，等业主喺装修方面系省心啲嘅。嗱，毕竟装修系涉及嘅流程真系好多、好复杂啊嘛，每一个环节都有保障，咁先能够真正叫做无忧啊嘛。
2: 我觉得咧，讲多无谓，睇多啲嘢最实际啦，眼见为实。嗱，讲咁多，不如咧亲自去现场感受同埋体验啦。
3: 系
2: 嗱，星期六咧，我哋就会去到现场啦吓，喺无忧美家嗰度咧进行实地考察嘅，欢迎所有嘅听众、粉丝、业主同我哋一齐去睇，一齐去比。咁我哋嘅报名电话咧就系02062320333，02062320333。
3: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同主持人一齐去考察无忧美家，等媒体为大家嘅装修保驾护航。
2: 嗱，装修呢件事咧，你话佢难又得， 你话佢简单又得，嗯，关键就系你有冇揾啱公司嘅啫。
3: 嗱，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拣装修嘅街坊，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
4: 北京时间14:00，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2026南国书香节将在8月27号到31号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盛大举办。本届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年度主题，深化展会加平台双轮驱动模式。主会场设置了终身学习主题馆、分社、思政学堂、岭南文脉、全民学习三大展区，整合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灯塔计划等资源，打造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场景。广东慈源交易和服务中心昨天在广州南沙正式揭牌成立。该中心由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统筹，广州市政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指导，依托广州数据交易所建设。茂名台报道，连日来茂名市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重点严查酒驾、醉驾、超速、货车超载限载、电动车违法通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时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宣传交通安全知识，全力防范夏季道路交通事故。明天开始，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随着新规落地，个人贷款息费披露将全面规范化，长期困扰借款人的息费糊涂账时代即将终结。今天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采集将在上海开标，投标企业7:30开始陆续入场递交报价材料。本次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了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的常用药品。针对国际足联日前公布的一份准备出售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部分商业权益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欧足联30号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公开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该提案，并且在提案废除之前，欧足联旗下所有的球队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4: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 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1: 我是方子。
0: 我们继续再说回到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广州大剧院的正在上演的冰上芭蕾胡桃夹子。那这个呢也是广州大剧院在应该算是这个暑期的啊这个艺术季引进来的一部非常不错的可以带着小朋友去看的戏。我去之前我真以为是就是那个普通的冰上芭蕾呢，
1: 对，
0: 没想到它有那么多的童趣，因为它结合了那个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因为胡桃夹子它本身自己是一个就是它在那个童话世界里面它是一个那个木偶嘛，
1: 对，
0: 所以他
1: 木雕的一个那个
0: 小士兵，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是它的里头呢就会有一些跟布偶相木偶相关的那种那些动作
1: 、
0: 那你在这个芭蕾上面的表现还是挺有趣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刚才方子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他觉得说那个冰刀在那个真冰上面滑的时候，除了就是他的那个上身有那个芭蕾的动作之外，他那个整个的舞台的流动感，就是因为我们就说前段时间不是大家说看那个主角的时候，说是秦腔有一个绝活，就是走呢要像飘
1: 啊，
0: 懂吗？
1: 我知道，
0: 就他演那个鬼院杀生的那个，对吧？要飘，对，就是那个脚呢，那是就是他是练的那个功底啊，就是要脚呢，就是让观众看不出来他在走路。
1: 对，
0: 那这个冰上芭蕾呢，他就采用了这种物理手段，就直接呢人就是在上面飞来飞去，
1: 滑来滑去的。
0: 对，所以你看我们在舞台上可能看到的那种原来的那种就是两足跳的那个芭蕾，你可能看到的是就是会有那种。叫做什么顿挫感吧，还是有一点，因为你毕竟人这样一落一起，你还是有一些重力的作用，而它有了那个冰的助力之后呢，整个的动作行云流水，
1: 就非常的丝滑。
0: 对对对对，
1: 一脚过去就直接滑了个10米远，然后再一脚又游了回来，走了个 S 型。
0: 对呀，真的是，而且还会就是急刹车在那个舞台上。
1: 哇，想想就觉得很有意思。
0: 是啊，所以就是大家伙如果要是在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啊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到广州大剧院去看一看这一部来自俄罗斯这个原汁原味的冰上芭蕾胡桃夹子。
1: 是的，
0: 而且这个。

0: 你又不觉得 low 啊，就是它的整体上它又很有质感，所以这就是哎，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有一段时间咱们这个中俄友好年的时候，央视八套吧，有一段时间它就引进了一批这个俄罗斯的舞台剧的电视版。他在那个电视上面播，就是所有的那个装饰呢，布景呢，就全都是布景，
1: 就是布景
0: 啊，就真的是布景。但是呢，他的那个布景呢，又画的贼俄罗斯套娃，就是那种感觉，就俄罗斯套娃大家都看过，就是虽然说它这个平的，但是它很立体，
1: 就是它的那个五官和它的一些色彩的运用上
0: 面，对、
1: 那。就感觉现场很俄罗斯嘛，那如果这么说的话，
0: 是啊
1: ，也是可以去感受感受，就是跟可能跟像是其他欧洲国家或者美洲国家的那个舞蹈芭蕾舞团，或者是我们国家的芭蕾舞团现场呈现出来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0: 而且因为它是童话剧嘛，胡桃夹子又是想要说让更多孩子去看，所以它的呈现又会不一样。而且它整个的这个剧目的时长也不是说很长，差不多晚上7:30开始，9:10左右就可以就可能会结束了，
1: 120分钟，
0: 那孩子们可能去看的话，能坐得住，
1: 坐得住。哎，有中场休息不？
0: 有，中间还有20分钟，
1: 那真的能坐得住？
0: 绝对能，是啊。
1: 对，哎，那有互动吗？
0: 没有互动，他没有互动，因为他可能还是比较传统，还是比较传统。那个谢谢明芳姐姐说买过了哈密瓜，新鲜好甜清脆，谢谢你，
1: 感谢。
0: 感恩的心哟，
1: 感谢。
0: 对对对，你在我们这儿就限高了啊，就别买了哈。就是咱不能左口袋掏进右口袋，然后还没掏进右口袋呢，还没装进右口袋，
1: 又出去了。
0: 对呀。这个大家伙可以去看看我们的目前现在这个购物这个小袋里头，购物袋里头的这个东西。目前来说呢，上架的这些产品确实是都挺好，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1: 是的，刚刚提到的那个瓜在12号链接啊，它是来自于甘肃民勤的蜜瓜。
0: 哎，对，这个蜜瓜真的祁连雪水灌溉，
1: 是
0: 在这个荒漠，就是沙漠的地方很适合种这种蜜瓜，因为它的里头的这个地质的条件很适合蜜瓜生长。那除此之外呢，你别以为就说沙漠里头虽然说干，人家还有祁连山雪水灌溉，
1: 是
0: 它的这个雪水呢全部都被这个瓜吸到自己的这个身体里去了。
1: 是，然后它的那个早晚温差也大，所以它就更好的利于这些糖分的它的沉淀。
0: 对
1: 啊，然后所以就会使得这个瓜呢它更加的清甜，然后又爽脆。
0: 建议大家买6到7斤的，就是第二个规格的选择，别买小的，买大的，因为毕竟瓜嘛，在一个瓜瓣上长的也就是那么几个了，就是能出类拔萃的也就是那么一个两个，对吧？咱吃还是吃点掐尖的，本身现在又是应季，你看前两天还没有，所以这周好像周二吧还是周三，马林一看上架了，赶紧又补了一次货。
1: 是，而且像这个夏天，有时候是不是大家就有点想吃点甜的东西，然后吃蛋糕啊，吃那些饼干，又觉得它糖分太多了，糖油混合物。那这时候就想吃一些健康的，那这时候其实就是可以来点像哈密瓜啊之类的水果，它补充进去的是果糖，又也不是蔗糖，然后也不用担心说会造成一些身体上的负担，然后它的吃法也很多。那除了说你就那么切块吃，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和酸奶放在一起冻成那个酸奶的雪糕，你也可以跟它和那个牛奶放在一起做成哈密瓜牛奶，其实做法也很多，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就是哎呀是不是只能当水果吃啊，吃法太单调了，有点不符合现在这个多样变化的年轻朋友们啊，是吧。
0: 这个本车这位朋友啊，我们一再的在节目当中说了，就是一旦有问题你就马上找客服，对吧？你说你上次买的哈密瓜，那你现在如果是有问题的话，你要马上就要跟客服拍照取证，然后直接跟客服说来进行退换就行了，好不好？你说你在这里还又要跑来跟我们来说这个也没有意义，直接找客服好不好？明芳。

1: 黄姐姐说谢谢你们介绍的产品都很好，放心。谢谢，感谢啊，感谢感谢。这个黄礼英说你找一个帅哥，啥呢？说对你，我们也不知道你找谁的。还有刚才那个。 Lucy 说蜜瓜收到了很甜好吃好的，谢谢你的支持。谢谢大家。就以我们跟大家一再说啊，一旦发现说我们的这个就是你发现了这个瓜，或者说这个果子，或者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什么芒果啊什么的，有坏果必赔。就是别来跟我们在这里，就是你说你还有跑来跟我们在这里又说了半天，你直接找客服，赶紧让他去换，有问题给你退。
0: 好不好？你别在这里就跑来什么什么什么。也给大家支一个招，在收这些生鲜的快递，不管是在我们直播间买的，还是在外面直播间买的，大家包括是还有那些新切花的这些新鲜的水果啊、花的这些快递的时候，大家可以边录视频边开箱，这样子的话呢，手上也保存了这个证据。然后如果里面出现了一些品质不佳的水果啊，或者是那个新切花稍微有一些花苞不好的一些情况，也可以及时的跟商家进行。
1: 一个沟通，赶紧就是一旦发现有任何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给大家说，为什么我们会跟这个养固香这个平台来合作。因为你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节目当中上架的这些生鲜类的， 这个基本上都是养固香这个品牌，这个平台来给大家做的推荐。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平台呢，它能够有很大的力量去集散各个果农，这是其一。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产品到了他们的平台之后，它的后续的售后它会做得很好，就是逢坏必赔，或者说就是没有任何理由，反正咱就你果子有坏，我们马上给你处理就退货就行了。就是
0: 你别说，等到这再这里跑来啊，什么什么巴拉巴拉的啊，
1: 是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啥呢？看一看，你这个黄礼英，你在说啥？你都不知道，我们都看不懂你在写的啥呀，在这，就是每一句话都没什么，没什么这个什么的，你去吧，你出去吧啊。
0: 你出去吧，你还去什么视频玩一玩？去玩吧，去吧。
1: 也不知道他在说啥，一会儿你找个女伴舞，一会儿你找个男伴舞。对，然后什么跳舞，你不知道你在说啥，
0: 确实没有看清楚和明白你想要说明的意思。如果是语音输入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文字内容。
1: 你去吧，你出去找找视频吧，也不知道你要说啥。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刚才是跟大家说了一下我们整个现在小黄车里面 的这个系列的产品，有吃的有用的啊，都还是挺不错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去小黄车链接里面看一看。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新闻啦。昨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就是这个数码产品因为这个 AI 的原因不是就涨了吗？结果你看这今天直接霸榜热搜前三的其中有一个就是开学三件套卖不动了，有老板愁坏了。哎，啥原因呢？每年的这个七八月份啊，数码城门前总会挂满说什么学生价呀等等等等这些促销的红色的横幅，是数码店老板们一年当中最忙碌，也是他们认为最开心的黄金档吧。但是呢，今年的柜台里的手写价这个价签啊， 被改了又改，反复的覆盖，说是每一层新数字都是意味着价格又涨了呀。那么这股席卷内存、显卡乃至整机的涨价潮，源头呢并非是缺芯啊，就是这个机芯，而是呢这个 AI 巨头们对产能的鲸吞。那一台电脑涨出了一部手机价，那这轮最贵的开学季的背后，真的是 AI 盛宴当中普通消费者难以回避的这个账单。
0: 是的，具体来看一下，那有做了十几年数码生意的王老板，那他也是头一回觉得这个三C 这一会儿真的不会干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那这位王老板呢也是随手的就甩出了一张，那个我们经常用的苹果的那些产品的涨价单，那最低价呢几乎都涨了将近1000块钱。那像是 iPad 涨了800，笔记本涨了900，电脑比较夸张。 它就涨了1500块钱，也就是说，攒一台电脑同样的配置，它7月底整机的价格普遍比6月份是贵了300到1000块钱不等。那高端的 游戏主机呢，它的差价就更容易摸到1200到2000块钱之间，
1: 嗯
0: 啊，那也是够大家买一个入门的手机了，其实这个差价。
1: 往年开学季呢是量大价优嘛，对吧，也是这种促销的黄金档。我记得就是我现在用的那台笔记本还是当时让就是我们一个来实习的一个大学的孩子，
0: 确实
1: 让他帮我买的，因为他有学生价。
0: 我知道
1: 啊，他买的，反正我也不退嘛，我也没有后续的一些什么那个，所以就用他让他帮我买的，就是我买单，用他的名额买了一部电脑，他确实是划算很多，
0: 确实是划算一些的。
1: 但是你看，今年真的变成了最贵的装机季了。业内预测呢，电脑配件价格回落最早也要等到2027年。
0: 哇塞，
1: 这起码要等到明年，
0: 还是等挺久的。
1: 是啊，有人预测说呢，8月、9月开学季价格可能还要比现在啊7月底还可能还要高，说是新进货的这个成本上浮了10%到20%啊，不存在说晚买降价的情况啊。但是，就是业内的这些分析的人士，他们自己也说不清，说这到底是忠告还是无奈。
0: 是的，你看现在7月底要明天就8月了，那离着9月份开学其实也就差一个月，可能我觉得应该有不少人应该都等着9月份，可能价格稍微回落一点点，然后再买。那在这当中呢，这个存储的三巨头是这个周期当中最大的一个赢家。那像是三星电子，它的第二季度的营业额，它的那个利润呢是同比的暴增了挺高的这个数字，1810%。那它也是连续的刷新了历史记录。那海力士呢，它的营业利润呢也是高达了76%，那它的净利润是同比增长了暴涨1242%。
1: 对
0: 哦，这两个都超了1000多%。那像是那个美光毛利率呢也是比较高的，达到了84.9%，甚至超过了英伟达。那花旗的研究数据是显示啊，那三大的存储巨头它平均的营业利润的这个率的一个飙升呢，它是达到了75%至80%之间。那它也是成为了盈利增长之王。那 AI 的芯片霸主英伟达呢，它同样也是坐稳了这个印钞机啊。那全年的利润呢，是净利润啊，是达到了1200亿美元。
1: 对，
0: 那数据中心的业务贡献呢，更是有90%的收入。
1: 所以你说说，
0: 非常的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的
1: 亮眼
0: 的。是的，
1: 我们昨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有说到关于这个背后的故事啊，也是因为 AI 的产力，大家在算AI 如何。哎呀，所以就说我昨天还在跟马琳还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可能在咱们的体感上面啊，除非你说你也真的得用，就可能贵个400块钱，咬咬牙也就买了。但是如果要是说他是一个老板，或者说他是一个以此为生意的人，那可就他一台涨400，他的进货他都难啊。很多人都封仓嘛，那他现在先不卖，
0: 因为他卖不出去，他应该就没有的再去回购它。你这市场小了，他就不会再去囤货，那这一个循环他有点陷入了一个僵局感觉。
1: 就是也不是僵局吧，就是因为他要卖这个货，他现在不卖呢，想着说等到要囤起来，那你囤起来呢，市场又本身对他有需求，有需求之后呢，那就这个更有人就会把这个价格会抬得更高，但是又没有办法，因为它整个的从后端上面来说，你像这个整个 AI 它在吃算力啊，它在吃这些所有的芯片，就是行业要发展，除非你产能跟上，你要不然就只能够等。就是，而咱们普通的消费者呢，来干嘛？来为这个买单了？就这真的会是这种情况？
0: 是的。
1: 大家伙怎么看啊？也可以呢，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点点赞啊。 啊，看到老问，哎，666，谢谢你，你是在表达我们说这个关于芯片这个问题吗？因为我们的技术大哥很这个对这个芯片
0: 还是
1: 很有看法，
0: 还是对于他后面的一些事情，因为我前段时间也刷到了，像是三星啊，然后 SK 啊，他们的、就是前几季度的这个财政报表还是非常可观的。
1: 就你看刚才我们那一大堆数字，
0: 是的，
1: 1300%多，1200%多，这是什么概念，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尤其是我觉得女孩子们，当然其实现在这件事儿真的就是让人觉得说一定要再一次提醒他，我们从小长到大因为一直都在说洁身自好，一定要注意。但是你也不得不说，就是有的男的也确实是很坏，就为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说一个，就是说先后50多次用私密视频勒索前女友给钱。我们想特别说的是呢，亲密关系不是免死金牌，该男子呢已经获刑了。具体事情我们来详细说一说哈。亲密关系不是免死金牌。广东肇庆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因为要挟传播女友私密视频引发的刑事案件，是冲上了热搜。程某和吴某啊是情侣关系，恋爱期间呢，男友程某就拍摄并保存了女友吴某的多个私密视频还有照片。不料呢，两个人分手之后呢，程某啊就先后50多次扬言啊要将前女友吴某的私密视频发布至网络和他人，并且以此作为威胁和恐吓的手段，迫使吴某因为害怕而向其转账合计人民币9766.5元。那么最终呢，该男子因为犯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并责令程某退赔吴某的经济损失。
0: 那也是特别提醒啊，情侣之间呢仍然需要遵守法律的底线，尊重对方的隐私。那未经过对方允许私自拍摄亲密，未经对方允许私自拍摄亲密的影像对外发布炫耀，或者是泄露了对方的身份信息等等行为，均可能呢是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名誉权，是需要依法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等法律后果。那情节严重的呢，还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1: 这其中啊，对于情侣的私密照片视频，一方以为要挟向对方呢索要分手费、青春损失费，或者是要求发生性关系的，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或者是强奸罪。若一方呢出于泄愤、炫耀、以牟利等等的目的发布到网络上传播，还涉嫌呢构成侮辱罪、传播淫秽物品罪或者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等等。
0: 是的，那情侣在热恋的过程当中呢，应该要保持理性，提高隐私保护意识，避免拍摄留存双方的私密照片或者是视频，那也是从源头降低隐私泄露的风险。
1: 若合法权益真的遭到了侵害，必须第一时间收集固定证据，并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是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切勿因怕麻烦、顾面子而纵容侵权违法行为。所以这个事情啊，也是再一次的给很多的女孩子敲醒了警钟。
0: 对，
1: 就是这件事情，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不仅仅只是说普通的女生会遇到这种事儿。你看最早的时候的那个陈冠希事件，后来的还有就是那个翟琳事件，等等一系就是所有的这个事情，就是有很多的女生，因为毕竟我觉得女生在这个事件当中还是
0: 受害
1: 真的是挺大的。就是虽然说我们现在就是一直在说，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不要太过多的去这个什么挑起什么性别之争啊，或者说是什么，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女生真的是挺弱势的。
0: 是的，而且这也关乎了一些就是哎，有一些面子上的一些事情，所以还是需要保护好自己。
1: 就是从很早以，就是从女生很小的时候，家里头的人就会说一定要注意洁身自好，洁身自好。就虽然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坏是坏在这个男人身上，但是我们从源头上把它去做一个控制和把控，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0: 是的。
1: 好了，时间来到14:29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呢又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广东新闻广播，也希望呢在电台端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一步来到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一起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为你们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7: 我是方子。哎，还有最后的半个小时时间，然后我们又离这个周末又近了一步。
6: 是的，是的，谢谢 Lucy 下单了12号的蜜瓜，谢谢新下单了12号的蜜瓜，然后还有谢谢这个随下单了12号的蜜瓜。看来大家今天对我们的这个蜜瓜的兴趣还是蛮高的。要跟大家特别说一下，这个蜜瓜呢，建议大家买这个，它里头总共有三个规格，一个呢是4.5斤的，一个是6-7斤的，一个是8.5斤-9斤的。我建议大家买那个6-7斤的，或者是买那个8-9斤的，就是买这两个这个。但是呢，其实你算下来啊，6-7斤的应该是最大的果，最大的瓜，因为那个8.5斤-9斤的这个是3到4个。6-7斤的是2到3个，那你就算一下嘛，那肯定是大的话，那肯定还是6到7斤的大，所以大家伙可以选这个，好不好？这个呢，因为瓜嘛，建议大家还是以吃大的为主。咱平时就说吃八卦也都想吃个大的，
7: 吃大瓜，
6: 有个大瓜啊。它从它本身的这个生长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明勤的这个蜜瓜。它一个瓜腕上啊，它
7: 衍生出来的，
6: 它能接出来的最那个什么的，就是。

0: 最好的那个瓜，它肯定一定是它的养分全都是给它的，而且本身你在分析它的这种成长的这种甜度的这个原理，它一定是够大，它的面积够多，晒得够多，冻得够多，它才够甜呢、啊。对不对？
1: 宿敌，然后它也是从沙地里面长出了一片绿洲里面结出来的瓜，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它的味道啊，还有它的那个品质是可以有保障的。然后，
0: 对，
1: 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就直接点进去我们的小橱窗里面，在12号链接。然后我们的工作朋友们，工作人员也已经给大家弹出来了。
0: 还要特别提示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生鲜产品都是，在这个养故乡这个平台来。和大家来跟我们合作的，那么养故乡它本身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集散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首先它能保证的是它收到的瓜的品质，它能够很好的控制，还有呢它整个的物流很及时，其次就是大家最最关心的售后。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在网络上买东西，真的售后好才是关键，才是王道。
1: 是的，
0: 品质好，那你在路上你运输磕磕碰碰难免，发现问题我们第一时间给您解决。这个其实是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一定首先从价格上面我们来去把它控制，还有就是这个产品呢是从产地发，还有最后呢就是售后，一旦发现坏果，我们是必赔或者是必退的。
1: 是的，是的。然后大家也是给大家支个招，就是在刚收到这一类的鲜果啊，或者是另外一些像是鲜切花或者是食品的这一类的快递的时候啊，大家也可以就开箱的时候就录一个视频，然后看一下，如果没有坏果，那就是最好的，就是证明这个运输途中的这个快递员没有给你随便的一甩的。那如果有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凭借着这个视频，然后及时的去找商家。然后看一下是退货退款、啊、还是说
0: 给您补发、或者是什么样子。
1: 是的，是的，去找一个这样一个售后的一个方式。
0: 除了12号之外呢，像是1号链接的风行牛奶，现在呢已经说换成了7月份的最新鲜生产的日期了。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家里头之前囤货的基本上喝完了，7七8八的朋友们可以赶紧再喝起来了。来囤货囤起来了。还有呢就是2号链接的温室的盐焗鸡，这个盐焗鸡真的就是我那天就说咱俩在做节目的时候看他的介绍说还是一回事儿。我不是星期一的时候就去那个温室的鸡场了吗？去人家我去现场听了一下人家那些市场的调研人员、非遗的这个制作的传承人、人家讲了一下，我才知道原来人家这个背后的故事那才叫深厚呢。
1: 那么多
0: 现在啊，大家知道吗，越是养的这个走地鸡在广东的这个云浮新兴县它已经是成为了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而温室的养鸡就是非遗的越是养鸡的这个主要的践行方
1: 龙头。
0: 那在他的这个地方呢，他养的这个鸡，他用这种非遗的古法的这种形式去养的鸡，一个是首先他鸡的你看源头就很好，人家自己有鸡场。那天不是那个马林还说嘛，说这个5只鸡里头就有1只是温室，
1: 来自温室。
0: 对，他其实他最早的时候人家做啥，人家就是做这个给这个供应链就是应该算是供应链末端吧，就是他们从养殖场直接就是供应肉鸡啊，这个各种你要这个走地鸡我就给你走地鸡，你要这个小乳鸡就给你什么小乳鸡，你要什么反正人家就各种各样的这个
1: 提供肉禽
0: 啊、产品肉禽蛋全都有，蛋还现在还推个绿皮蛋啊、就是什么富含反正就各种各样的什么微量元素的蛋吧、就是鸡吃了之后生出来的蛋它就是
1: 富有营养，
0: 各种各样，就是人家那个产品五花八门。那这个其中呢就说到我们今天节目上架的这个盐焗鸡，其实盐焗鸡只是它的系列产品的一个代表，因为它有很多各种各样子的这种叫做成熟的，就是熟的，就是熟食，你买回去后就简单的加工一下就可以吃了的一些东西。那这个盐焗鸡人家现在是什么呢，就把这个非遗手法人家现在做一个活化呢。以前呢这个盐焗鸡它是用那种盐 可能要加热到说是300多度、
1: 嗯、
0: 完了呢就再去焗、
1: 嗯、
0: 啊手啊厨师的这个功力啊不同、
1: 嗯嗯、
0: 就会导致这个盐焗出来的这个鸡呢
1: 味道
0: 或老、味道或淡、味道或不够肉或者是偏老、
1: 嗯、
0: 等等等等，反正它的口品质很难把控。
1: 嗯，
0: 现在呢温室的这个手撕的这个盐焗鸡呢，人家现在是通过了这个科技的技术啊、控温控湿然后又控料，就是这个鸡呢又是严格控制在90天龄左右，
1: 嗯，
0: 它的那个肉呢又够嫩，
1: 嗯，
0: 焗出来呢你就看我们拿出来你打开它的每一只鸡、
1: 嗯、
0: 那个皮都焗得黄黄的，
1: 对，
0: 它不是色素哦，
1: 嗯
0: 啊，它是焗出来的，它那个鸡的油在表面上，
1: 嗯，那也就是它维持了一个稳定的出厂水准，
0: 对
1: 啊，在那里
0: 就大家伙拿到的这个鸡就是不会说是哎这今天厨师心情好了，或者是今天厨师打了个盹了那个鸡给焗老了、
1: 啊、
0: 或者说这个鸡给
1: 太淡了
0: 啊，太淡了
1: 太重了味道、啊、
0: 完全不会，这就是所以就说现在的这个科技赋能了农业，
1: 嗯
0: 很经典的一个结合，
1: 是就起码就是保障了大家就是品尝到、
0: 哎、咱到桌子上的一定是最佳风味的、
1: 是的
0: 是
1: 吧，就不会说会存在一些口味上的偏差，
0: 嗯，所以说啊大家伙，我们现在今天就是工作人员已经弹出来这个2号链接，温室的广式盐焗鸡，这也是客家的一个扛把子菜吧，
1: 嗯，是的
0: 就是因为咱广东人嘛，这个无鸡不成宴，
1: 是
0: 不管是白切鸡什么豉油鸡，
1: 嗯，猪肚鸡、
0: 反正就啥鸡，
1: 对，
0: 都得要怎么着都得有一个鸡，那其实如果要是想北方的一些朋友他可能呢、会习惯于吃烧鸡，
1: 嗯，
0: 他那个烧鸡啊跟这个咱的这个盐焗鸡比起来，盐焗鸡呢这个肉会更加的嫩，
1: 嗯，
0: 而且呢焗完之后呢那种盐的那种咸香是浸入到肉丝里头、它跟那个烧鸡烧出来的那种烤的那种糊的那种感觉还不一样，而且它还没有那么咸，
1: 嗯，然后看起来它的油分也没那么大，它有
0: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1: 是，然后我曾经吃过一些来自北方的那种烧鸡，它就是表皮上会有一些
0: 咸
1: 味儿、
0: 嗯，
1: 对。但是其实你吃到特别像是鸡胸那一块，
0: 嗯，
1: 它会有点柴，然后没有味儿、然后这时候你就需要蘸点酱油啊。
0: 你说到重点了，
1: 嗯，
0: 这就为啥温室的这个鸡为啥要选90天龄的这个鸡的原因？
1: 请说说，
0: 因为够嫩。
1: 是
0: 啊、因为够嫩，就是它能够保证你看它既不会说那种水唧唧的或者说是很软的那种感觉、它又有嚼劲儿，因为它要毕竟盐焗完了之后它还是需要有点那种就是肉的那种鸡丝感嘛，
1: 嗯，
0: 它还是要有点那种就是弹牙的那种感觉，
1: 是
0: 你如果要是说再小的话那个鸡就不够，90天龄呢、它的腿部啊各个方面它其实基本上都已经长成
1: 刚刚，嗯，
0: 而它的胸部的那个肉它不会很柴，
1: 嗯，
0: 哎，所以就是整体上来说是一个很合适，
1: 就刚好达到了一个 balance 平衡点，
0: 是的，而且它的那个风味又把握的刚刚好，
1: 是的是的，然后也不会因为它稳定出品了嘛，也不会说你买的 A 质然后它有点咸， B 质它有点淡，
0: 对、
1: 不会这样子，
0: 它的吃法也非常多又方便、你回去之后直接把它解冻，解冻的方法就是你要是性子不是那种急的、反正你早晨出门要上班的时候把它放到冷藏里头、你晚上回去它就已经解冻了、如果是你是性子急的呢，就咱就直接就是倒盆水你就把它给泡到水里头，
1: 水对
0: 啊，泡到水里头，但是千万别把包装撕了泡啊，
1: 真的，对，它
0: 要隔着包装泡啊，
1: 是它最后的那一层那个真空包装然后如果你说就不管怎么样，然后你吃的时候呢还可以放点啥，还可以放点像是那个洋葱丝啊、或者是放一点胡萝卜丝啊，再或者放点啥、放点花生米，是的，然后说到
0: 花生米这不就4号链接就有吗，
1: 对，哎，真的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花生米、就是它的那个
0: 七彩花生，
1: 是，然后它的这个我是觉得它会比我们平时在市场见到的那个花生它会稍微大一点点、然后它的每一粒的那个花生它的那个果皮呢它不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那种红的或者是红白的，
0: 它是七彩的，
1: 它是紫色的，因为它是里面富含了花青素，然后这个花生呢它的油脂会比 我们常见的那种花生，它的油脂要稍微低一点点。
0: 我刚才就是还不知道它的油脂低这件事儿，我还跟方子说呢，我说我刚才吃，因为我刚才在做直播前吃了几颗，哎，觉得好像感觉挺清爽的。
1: 对，
0: 我以为它是生花生，就是没经过这个烘焙的。完了呢，那个方子说，就是人家这个产品的详细的介绍就专门写了说它的这个油脂含量要比普通的花生低一些。
1: 是，
0: 那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其实就从花生它本身的这个价值方面啊，我觉得去区分了。如果是那种含量油脂很高的，一般可能都拿去榨花生油了吧，是吧？那你像咱这种可以就是尽量的保持它的这种风味的，大家伙吃起来又比较健康的，而且近些年来大家都是比较讲究这种健康饮食，
1: 是的，
0: 既要好吃，咱又要吃的精致，
1: 又要美味，
0: 哎，又要美味又要健康啊。那这个七彩花生、咸花生、咸干花生就是这样。而且它虽然说是烘焙食品啊，但是呢它的里头的那个烘焙的那个比重和那个比例，我觉得它的火候把握得很好。它不像说其他的那些花生，你一吃就感觉好像吃一把火气在嘴里一样，很明显
1: 一吃就上火的那种感觉。
0: 真的真的，但是刚才我吃它我感觉还是蛮不错的，就是很清爽的感觉。
1: 是的，然后花生的吃法也很多，你说除了跟我们的可以
0: 配酒喝，
1: 对，
0: 配菜吃，配饭吃，
1: 是，然后还能和刚那个盐焗鸡放在一起。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你哪怕就是看剧的时候闲来没事儿，你也可以放两颗嚼一嚼，
0: 捏开吃两颗，捏开吃两颗，
1: 对，
0: 还不会吃腻。
1: 是的，然后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朋友们，缺少一点零食的朋友们也可以看一看，就在我们的四号链接。
0: 另外呢还有其他的，包括像是南方黑芝麻糊啊，吃的产品啊，还有包括像是百香果啊，民勤的蜜瓜，今天民勤的蜜瓜大家伙还是很感兴趣的，也就是好几个人都下单了，特别
1: 感谢
0: 大家的支持。还有像是水晶梨，凯特芒，攀枝花的凯特芒果，
1: 是的是的，
0: 还有风味的那个
1: 意面，
0: 但是今天因为
1: 还有烤肠，
0: 但是建议今天大家就只是去买个烤肠吧。意粉呢贵了10块钱呢，等到它变成89了，我们再给大家详细推荐吧。咱们还是要有，咱还是要有点道德，是不是？
1: 是的呀，然后大家就可以根据各自的需求进行一个选购下单了。
0: 刚才说了一堆吃的，我们再来说一说用的，好不好？现在呢，我们你看，在我们的小黄车的5号链接和6号链接，立白的这两款产品，我觉得，如果是你家里正好是缺了啊，就补一下这两个吧。我觉得这两个可以替代其他的所有的洗涤用品。我就可以真的就是挺傲娇的说一下这个。首先呢，说一下5号立白的这个卫士的洗衣液，这个洗衣液呢，它跟其他的这个，洗衣液呢，就是它是区别于其他的洗衣液的。首先它从它的味道上面，它不是传统的那种洗衣液的味道，它的味道很清新很淡雅，有一种这种橘调在里面。你洗完之后，很多人会以为是你用了一个什么某国际大牌的香水。就它的味道很清新。其次呢，它很厉害的就是它标榜的是99.99%的除菌率。
1: 是的，
0: 并且这个菌里头还有真菌，除真菌，它不是仅仅只是除那个什么啊，就是细菌，它还除真菌，而且还有一点很厉害的是72小时抑菌率。
1: 是的，
0: 就这个就是你就一下子就是把你解放出来了。你平时洗衣服的时候，这个要加消毒液要加，然后这什么柔顺剂要加，各种各样，它给你一罐全都搞定，而且机制很好。
1: 是的，然后它现在只需要99.9元，然后给大家有提供四瓶，对，1000克的装的这个洗衣液正装，然后会
0: 送
1: 5包这个500克的补充装。
0: 这是送的啊，这是买的，这是送的，送5袋这个，4瓶这个，送5袋这个，你不心动？
1: 然后
0: 还有
1: 是，然后还会有3个内衣洗衣液，
0: 来了，
1: 小小个的。 然后
0: 是不是很贴心？
1: 对，然后你拍一可以一下子带走十二件物品，
0: 对，
1: 这个价格其实还是蛮划算的，一共99.9元。
0: 这个原价、哎、原价300多呢，
1: 是的，
0: 原价300多。
1: 嗯，
0: 就这个我真的，而且它的这个味道真的很好。那个无求讲解14号是、哦，凯特芒。
1: 对，然后这个凯特芒是来自攀枝花的一个水果，它的那个表皮看起来是绿色的芒果，但不代表它一定就是生的，大家可以
0: 它熟喽。

0: 对，你可以闻一闻，然后稍微用那个指尖摸一下，摁一下，然后它如果稍微有点软了，其实就代表这个芒果是可食的一个状态。
1: 它有一个特点，肉厚。
0: 对，
1: 你就买芒果，你就选那种肉厚的。其他的我觉得可能你在像我们这个在直播间虽然说那个已经没有了，但是呢就是你也可以就是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选那个特别的香味儿。芒果就这两点，一个肉厚，二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特别的香味儿。你比如说之前的那个水仙芒，是水仙芒吗？
0: 不是吧，椰香，
1: 椰香芒，
0: 椰香芒，
1: 它是有点那种淡淡的那种椰子香味在里头。那这个呢，凯特芒呢，它虽然说没有了那个独特的那个风味，但是它肉厚，汁儿多，
0: 是，
1: 就是这个芒果，你想一想，你想象一下，你把它切开，然后划成那种方格，一掰，哇，那个肉厚厚的，那肯定吃起来很满足，
0: 它的果肉会相对饱满一点，然后
1: 而且它很细腻。
0: 对，然后它不像是我们有时候常见的来自于我们隔壁省啊，那个海南的一些芒果，它会是一丝一丝的，就是它的果肉纤维特别的多，它不会。
1: 对，无悔说了，收到货了，芒果要放几天才能吃？是的，是的，是的。一般像芒果啊，还有这个瓜，建议大家都放一放。你把它放一放，放到它的那个就是你已经能够闻到它的那个香味已经散发出来的时候再吃更好，因为它毕竟像这种水果，它这种软皮的，它也很容易坏。我们也不可能说直接就是把它从树上树熟了之后再摘下来寄，如果是卖不出去的话，就是损失会非常大，所以大家也请见谅啊。一般情况下，芒果同样它还是要在树上，你要给它留一段时间的这个让它自己发酵的时间啊。
0: 是，然后也是给大家推荐几个可以催熟芒果的一个方式啊，要么你是可以放到那个拿一个袋子，然后里面放几个熟的苹果，然后你把芒果放进去。然后一起放几天，然后
1: 或者放香蕉也行，
0: 放香蕉也可以，
1: 对对对，
0: 或者是放在那个米缸里面也可以。
1: 那你的米就很香了。
0: 是的，然后就几个方法推荐给大家，然后可以看一下。然后如果是那个芒果已经摸起来虽然皮是绿的，但摸起来已经觉得很软了，那可能就需要尽快食用了。
1: 是的，是的，是的，一般常温放两天就可以了，有香味散发出来就是成熟可以食用。其实这个就跟瓜一样，
0: 是
1: 就是你就用我的那个就是闻香味的这个方法，真的非常灵。你就闻它，哇，好浓郁啊，这个味道，
0: 它就可以了，
1: 它就可以吃了。
0: 是，
1: 其实，虽然说我不推荐大家吃青，那个叫什么生的，但是就是不是有一道菜吃那个青芒果也挺好吃的
0: 啊？不是，但是青芒果跟、
1: 它那个品种不一样，
0: 对，品种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它吃起来会不一样。
1: 这个反正就是主打一个肉厚。
0: 对，然后它靠近果核那一部分的肉呢，会稍微有一点点小酸味儿啊，它也是正常的酸甜酸甜的，然后它的果肉会非常的厚实，然后汁水也会非常多，然后它的果肉也是呈芒果经常有的那种金黄色。然后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选购下单，它在14号链接在橱窗里面。
1: 这个无悔，你是那个谁，那个强求解了一号
0: 一号
1: 牛奶，
0: 对，
1: 风行
0: 的
1: 牛奶，这个七月份生产的，
0: 对，
1: 最新鲜的生产日期，而且这个是里头的成分啊，不是乳制饮品，它是纯牛奶啊，
0: 是的，
1: 就是新鲜牛奶，它的里头的这个乳蛋白成分是最高的。
0: 是的，然后它69.9元，然后一共会到手4箱，对，
1: 4箱，
0: 然后每箱里面会有10小盒，然后一共就是到手40小盒。
1: 来看看啊，它的配料，生牛乳，就是生牛乳，
0: 是
1: 啊，它的配料就只有生牛乳，
0: 因为它就是纯牛奶，
1: 对，你要看这个，就是证明你买到的是纯牛奶。就别大家伙就是总觉得好像说我们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在乱说话，并不是，因为国家它对于这个乳制品它还是有一个标准， 其中呢，像是纯牛奶的话，它就一定是生牛乳，它的主含量就是生牛乳。
0: 嗯，是的。然后它的那个每一小支的毫升是200毫升，然后就刚好
1: 一箱里面有十个。
0: 嗯
1: 啊，一箱里面有十个，然后有四箱，总共加起来有40盒。40盒的话，你如果是一个人的量，你一天喝一瓶，一个月就喝完，一个多月喝完。
0: 对，
1: 如果你要是早上喝晚上喝，你20天就喝完了。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有好多的听众都是来我们这来那个补货的。
0: 嗯，是。然后它适合做那种口粮奶，然后再加上它的价格是合算的。
1: 哦，对。
0: 然后如果有就家里的这个牛奶刚好喝完了需要补货了，然后大家可以看看我们橱窗里面的一号链接。
1: 嗯嗯嗯，一号链接是牛奶，二号链接是温室的盐焗鸡，三号呢是南方黑芝麻糊，然后四号链接是花生。
0: 嗯，
1: 其次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立白的洗衣液啊、洗洁精啊，也都可以去看一看了。
0: 速递，然后如果需要纸巾的朋友们也可以看一下7、8、9号链接啊。那7号也是纸抽，但它是稍微带一点山茶花味道的，来自洁柔的纸抽。然后现在会有一个特惠价，是22.99块20包，然后每一包100抽。那倘若是说你对味道比较敏感，喜欢用一些原味的，你可以看一下8号链接，也同样是每包100抽，但它这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它这会是一箱24包，
1: 对，
0: 价格呢也会稍微有一点点贵，是到39.9块，跟7号链接有点不一样。那也可以根据个人的一个使用喜好进行一个下单。然后9号就是一个冰感湿巾，然后大家如果外出的时候会可以用得到，然后它是可以挂脖的，然后现在也是有了一个特惠价，是7.99块，然后一大包里面会有6小片。如果有需求的朋友们也能看一下。然后家里需要补充牙膏的亲们可以看看10号来自好益康的牙膏，然后也是有的清新啊、稳白呀、然后消菌那样的一些成分作用的。
1: 是的，时间来到14:56啦。如果要是还没下单的各位朋友，或者说是已经是放进购物车还没付款的朋友，赶紧付款喽，因为还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直播就要关停了。那关停之后呢，那个价格呢也就会恢复到这个直播外的价格了。所以说呢，尽量呢，请大家呢尽量控制在直播间来进行下单。
0: 是的，
1: 谢谢超下单了5号是我们的
0: 洗衣液。
1: 哎，这个真的很好用。
0: 是的是的，
1: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去下单啦。
0: 是。
1: 那我们各位电台的朋友们在最后给大家送上一首来自任素汐的愿人生吧，结束我们这一周的节目。我是高娜。
0: 我是方子。
1: 感谢你这一周的陪伴，我们下周一的时间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那我们也回到线上跟大家再来说再见。

0: 老公，明天你请个假去盯着点装修工人吧。
1: 不是有包工头盯着吗？
0: 那个包工头啊，同时开三四个工地，根本就顾不过来，施工又敷衍，完全没有标准，出了问题啊就互相推卸责任，烦死了。
2: 无忧美家让你不用自己当项目经理，一对一 VIP 管家全程对接，设计、施工、材料全由管家统一协调，360度云监工，工地情况随时看，更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0: 这才叫装修无忧。赶紧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咨询一下吧。
2: 无忧美家装修就是真靠谱，真无忧。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办法要求未经批准社会组织不得开展以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等为对象的城市之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不得开展包含国家、中域、中华、亚洲、全球等类似含义的字样，以及虽未冠以相关字样但实质是具有类似含义的评比表彰活动等。第34届广州博览会将在8月21号开幕。本届展会重磅创新成果，全新官方数字化综合信息平台已经完成了开发调试，进入到内测优化阶段，将于展会开幕式上正式上线，开启广博会数字化发展新模式，打破传统展会限时落幕的局限。广博会全新打造专属数字平台，致力于打造永不落幕的广博会。昨天，佛山市商务局联合佛山海关举行新闻发布会，宣贯解读佛山市2026年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工作措施。今年，佛山第一次被纳入全国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试点城市。佛山立足制造业大势和内河口岸实际，计划形成了26条共43项具体举措，打出稳外贸、快通关、轻产业、优服务政策组合拳，全力护航佛山制造业加速出海。上半年佛山市外贸进出口2575.4亿元，同比增长10.1%，口岸营商环境持续跃升。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了解到，茂名市肿瘤医院获官方批复设立，医院依托茂名市人民医院现有的资源建设，项目落地将补齐该市专业化肿瘤医疗机构短板，优化全市医疗资源布局，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全周期高水平的肿瘤诊疗服务。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国家情报会议，当天将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1: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
6: 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1: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6: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洪。
6: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1: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6: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1: 蓝色国。

0: 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0: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0: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0: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0: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大家好。我说全国劳动模范大唐潮州发展公司的刘永俊，奋进十五五，直奔新京城，我为第一届白宫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这次大赛为广大职工朋友搭建了好的文学创作展示平台，我们也踊跃参加，创作区反映新时代，奋发向上，展示我们职工良好精神风貌的优秀作品，预祝此次大赛圆满成功，预祝参赛选手取得佳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广州市增城区历城医院的曾远行，很高兴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4: 欢迎曾主任。
6: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广州市增城区历城医院消化科医生曾远行。曾医生在消化系统疾病的诊疗方面经验丰富，尤其擅长胃肠疾病的早期筛查与防治。我们请曾医生和大家好好聊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患上胃肠癌？幽门螺杆菌到底有多可怕？胃肠镜到底该不该做？怎么做？
4: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曾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个这样的真实的新闻，来自河南的一位女医生啊，她每一年的体检报告呢都是正常的，她可能会做一些这个腹部的彩超啊，或者是胸片啊等等啊，然后呢没想到最近突然感到胃部不适，一查然后就发现已经是胃癌晚期了，从这个发现这个病呢到最后的确诊啊只有2个多月的时间，所以让很多人的后背发凉，连医生都可能会这样的话，那我们普通人到底该如何更好的保护我们自己呢？曾医生，
5: 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啊，心情真的很沉重，但说实话并不意外，因为我在门诊见过太多太多类似的悲剧了。这位医生呢每年都做体检，但他做的只是常规的体检，抽血啊，腹部彩超、胸片这些，这些检查呢对于早期的胃癌、肠癌来说几乎是盲人摸象的。早期胃肠癌的话只是黏膜上的一个几毫米的隆起或者凹陷，它不痛不痒的，又不出血，那个肿瘤指标可能完全正常的，腹部彩超也根本看不清胃肠黏膜表面的病变。等到出现胃痛了、消瘦了、黑便这些症状的时候，

0: 也赠出来听闻和留言，或者是你也可以下一个悦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1: 医案故事呈现，
2: 医理权威解读，
1: 资讯快速上线，
2: 食疗日日更新，
1: 活出健康。
2: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啊，曾主任，那首先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从大家有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开始，那就是幽门螺杆菌啊。这个几乎是每次体检啊都会去查的一个体征了哈。那很多人查了之后呢，发现啊自己的指标是阳性，就紧张的不得了。有的人觉得呢，反正也没什么症状，不管它。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曾医生啊，这个幽门螺杆菌到底是什么？那它和胃癌的关系到底有多大呢？
3: 幽门螺旋杆菌呢，是目前已知的唯一能够胃强酸环境中长期存活的细菌。它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它会致胃癌，但这并不意味着感染了就一定会得胃癌。从感染到癌变，它要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 过程，感染了之后，从慢性浅表性胃炎到萎缩性胃炎，到

0: 大约70%的胃溃疡和95%的十二指肠溃疡都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有关。
1: 嗯，所以说幽门螺杆菌它是一个风险的信号啊，但它不等于是一个一定会得胃癌的判决书，可以这么来理解吗？
0: 对对对，因为它是一个可以干预、可以根治的风险因素，只要规范治疗，根除了这个幽门螺杆菌，就可以显著的降低这个胃癌的发生风险。
1: 好，那第二个问题也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就是如果一旦查出了幽门螺杆菌是阳性，那回家要不要和家里人分餐啊？包括这个碗筷到底要不要分开进行食用啊？一起吃饭的时候会不会传染给孩子或者是家里人呢？
0: 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传染的主要传播途径就是口口和粪口传播。在我们中国的话，饮食习惯里，大家都是喜欢一起吃饭，共用筷子来夹菜，确实是增加了这个传播的风险。但是成年人之间的传播概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因为我们大人的那个胃酸环境还有免疫系统比相对已经成熟了，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小孩子。小孩子的这个胃酸屏障啊，还有就是没有发育完善，如果家长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杆菌，通过咀嚼喂食、共用餐具等方式传染给孩子的风险还是很高的。
1: 所以能给我们一点建议吗？
0: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如果家里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人，尤其是有小孩的家庭，最好还是实行分餐。要公筷公勺，碗筷要定期消毒，但还是那句话，不要过度恐慌。最重要的就是感染了尽快接受规范的根除治疗，这是切断这个传染源的根本办法。
1: 那如果说这个幽门螺杆菌是阳性的话，那是不是应该采取一种所谓的四联根治法？能给我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吗，曾主任？
0: 这个四联的话是可以的。我们现在还有新兴的二联疗法。就是四联疗法，它这个根除率还跟二联疗法现在都挺，这个根除率还是挺高的，但是有一些人他对这个抗生素就是消炎药有一些过敏，所以我们就更多的采用这个二联疗法，就是只用一种的抗生素。就是对过敏啊那些还有不能耐受多种这个消炎药。
1: 就是会减轻一些副作用是吧？
0: 对，
1: 让自己的肠胃不会那么难受哈。
0: 是、但是有一些不耐受的话，我们还可以根据患者的不同症状可以调整药物。所以请要根除的患者还要放松。对，
1: 然后呢也不要太过的焦虑哈。
0: 对，
1: 提高自己的依从性哈，去配合医嘱。
0: 是。
1: 那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尤其是上班族嘛，那你也知道现在这年轻人都压力特别大，尤其是在这种经济下行的环境下，可能996啊加班都是常事儿。那就有一些人通过可能经常吃外卖，会经常出现像腹泻啊或者是便秘的这样交替的情况啊，然后去医院查了一圈呢，肠镜也做了啊，什么事儿都没有。所以想问一下曾医生，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和压力和情绪是否有紧密的关系呢？
0: 这个关系就非常的紧密啊。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诊断叫肠易激综合症。它的核心诱因就是情绪压力还有焦虑的。我们的大脑和肠道之间有一条非常紧密的神经连接通路，叫做脑肠轴。当你长期处于高压、紧张、易怒的状态时，大脑就会通过这条通路发出信号，导致胃肠蠕动异常的。有的人会加快，表现为腹泻、腹痛。有一些人会减慢，就会顽固性的便秘。还有一些人就会两者交替出现。
1: 那所以说，如果您的这个肠道反复出现问题哈，但是各种检查都查不出一些器质性的疾病病变的话呢，不妨回头审视一下您个人的这个情绪和心理的状态。
0: 对，很多时候把这个情绪调整好了，我们的胃肠道健康就回来了。
1: 所以说在中医上我们也讲情志生病嘛哈，说这个情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个人的这种睡眠啊，包括心情啊，包括我们的状态啊，都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哈。好的，那刚刚我们也在节目的开头聊到了那位医院的女医生，每一年的做体检，然后每一年体检报告呢都没有问题，然后呢就很快就发展为一个胃癌的晚期。

0: 令很多人感到非常的后背发凉哈、啊嗯。那想问一下曾医生，那为什么早期的这种胃癌、肠癌几乎是没有任何疼痛感和不适感的呢？那么这是不是也意味着靠感觉来判断我们的肠胃健康是完全不可靠的
1: 啊？对对对，真的确实啊，早期的胃癌、肠癌之所以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就是因为他们在早期的阶段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症状的，胃壁和肠壁的内层是没有这个痛觉神经的，早期的那个癌灶啊，只是那个黏膜呈上一个小小的病变，不侵犯到深层，不堵塞管腔，不溃烂出血，人是完全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等到那个癌细胞侵犯到基层，穿透这个浆膜或者引起梗阻出血的时候，才会出现疼痛、腹痛、消瘦这些症状。但是这些症状的出现了，就意味着已经不是早期了。
0: 其实在节目开头你也提到过哈、就是很可能很多人的这种胃肠道的一个病变、只是在这个胃肠道的黏膜
1: 表面对
0: 隆起一个可能几毫米的一个这样的凸起，就不容易引起我们常规体检的发觉，对吗？
1: 是。
0: 那如果说常规的体检，像我们做的什么这个胸片啊，或者是腹部的彩超等等，是如果要看我们的胃肠道的话是完全不起作用的。那我们应该做哪些的这个检查呢？
1: 胃肠镜
0: 还是胃肠镜、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只有胃肠镜才能揪出早期的这个胃肠癌
0: 哦。所以呢就是说不要等到有症状了才去查胃肠镜，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晚了哈。
1: 对，所以真的不要等到有了症状才去查胃肠镜，那时候就晚了。
0: 就是我们刚才也聊到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只是黏膜层上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病变或者是凸起，也包括呢我们曾主任也讲到了，我们的胃肠道这个是没有痛觉细胞的，没有痛觉神经，所以说早期几乎是完全没有感觉的哈。那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普通人定期的去做一个胃肠镜的检查还是非常的有必要的。但是呢提到这个胃肠镜问题就又来了，很多人不敢做胃肠镜，一方面呢是怕疼，另外一方面呢是听说这个无痛胃肠镜的麻醉会伤害到我们的大脑，还有很多人会说哎，那会不会打了这个半麻或者全麻之后让人会变傻变笨啊、记忆力会下降。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想请教一下曾医生哈，那么像这样的无痛胃肠镜到底安不安全呢？我们普通人可以放心的选择无痛的胃肠镜吗？
1: 这个无痛的胃肠镜说伤脑子这个说法完全是谣言啊，真的是以讹传讹。其实呢，无痛胃肠镜使用的是短效的静脉麻醉药，起效快，代谢也快，做完检查后几分钟到半个小时就能够清醒了，它对大脑没有长期的负面影响，也不会损伤记忆力的。有些人做完之后觉得昏昏沉沉或者记不清当天的事情，其实那是麻醉药的正常残留，一般几个小时之后就会完全消失了。当然无痛的这个胃肠镜呢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做，比如有严重的那个心肺疾病啊，对麻醉药过敏啊，或者身体状况很差的病人，那就需要麻醉医生评估后再决定。但对于绝大多数健康人来说，无痛胃肠镜都是安全舒适的选择。与其呢因为害怕疼痛而拒绝检查延误病情，不如选择无痛方式睡一个美容觉就把检查做完了。
0: 听完之后呢确实是让人放心不少啊。因为在这个无痛胃肠镜出现之前呢，以前只要很多人一听到做胃镜就焦虑的不得了，因为这个毕竟是要插根管子下去嘛，还是非常难受的。那现在有了这个无痛胃肠镜之后呢，确实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很多人做于胃肠镜的焦虑。那也有很多人觉得呢，就是好不容易终于鼓起勇气啊，做了一次胃肠镜，结果呢正常，那是不是意味着接下来的好几年就不用再查了呢？那这个想法对吗，曾医生？
1: 这个想法呢不完全对，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如果一次胃肠镜检查完全正常，没有息肉，没有溃疡、炎症、萎缩等问题，而且你又没有胃癌或者肠癌的家族史，一般建议3到5年后再复查一次。如果检查中发现了息肉，尤其是腺瘤性息肉，那么复查的那个间隔就要缩短，通常建议半年到1年复查一次，之后就根据这个息肉的性质和数量，由医生决定后续的复查频率。另外，如果有的这个胃癌或者肠癌的家族史，或者有萎缩性胃炎。

0: 肠上皮化生呢，这些高危因素的话，即使第一次检查正常，也建议每一到两年复查一次，所以一次正常管终身，这个说法是错的啊。
1: 嗯，所以说您是建议，如果是这个普通人哈，然后也没有这种胃癌或肠癌的家族史，那么正常情况下是3到5年复查一次，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节奏哈。
0: 是。
1: 嗯，那如果是已经有这个腺瘤性的息肉，那或者是相关的这个发现了息肉之后呢，那您是建议术后的半年到1年复查一次，对吗？
0: 啊，对。
1: 好的。那既然我们提到了这个作为一个检查和复查哈，那普通人日常到底应该怎么做呢？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那除了做胃肠镜的筛查之外，我们普通人从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上能做些什么来更好的预防胃肠癌的发生呢？
0: 嗯，这个很简单，但是重在坚持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放下烟，少喝酒。具体来说呢，就是第一，饮食上要减少这个腌制食品啊，烧烤啊，油炸食品啊，这些食物中呢含有亚硝酸盐等致癌物，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尤其是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可以促进这个肠蠕动，大便通畅，减少这个有害物质在肠道内的停留时间。
1: 能给我们推荐几种符合这个要求的食物吗？
0: 芹菜呀，西兰花呀，平时我们最常见的苹果啊，这些都是很容易获取的食材，
1: 对，包括菜心啊，
0: 嗯，
1: 因为我们曾主任来自增城，
0: 对，
1: 多吃点我们广东这个很多人吃饭都会有的菜心，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又方便哈。那这个是第一步，就是饮食上减少腌制食品和熏烤食品、油炸食品的摄入，那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那第二步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减肥，控制体重，因为这个肥胖跟多种的癌症包括肠癌的发生密切相关。
1: 我们也经常讲，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就讲控制三高嘛，比方说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但是呢现在我们开始讲的是控制五高，就是除了三高之外，我们还得控制的是高体重啊，您得控制好您的体重，得减肥减重，另外呢还得控制高尿酸啊，也是非常不健康的。好，这个是第二点，能给我们再给两点建议吗？
0: 戒烟限酒，因为烟草还有酒精都是明确的致癌物，就不要说我每天都喝很少量的酒啊，其实或者你只喝一滴，它还是致癌物，
1: 尤其是不是对于酒来说，戒烟会更加的这个敏感一点呢？
0: 是的，烟的抽烟的话，其实对全身的健康都是有害的，从头到脚，
1: 那最后一点是第四点是什么呢？
0: 刚刚说了，我们不是有一个脑肠轴吗？所以这个心情、情绪很影响，就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情绪状态啦。长期的焦虑、抑郁会通过这个脑肠轴影响我们的肠道健康。所以我们可以经常的约上3、5知己啊，去唱唱歌啊，爬爬山啊，这些多做点放松的这个活动就很好了。
1: 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幽门螺杆菌哈，如果您每年在这个单位或公司的常规体检，如果查出了这个是阳性，那是不是应该尽快去根治和治疗呢？
0: 发现的话，我们一般没有什么特殊的话，我们都是建议一有就根除。因为这是预防胃癌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1: 曾主任，能给我们再说一说包括根除这个细菌的几种疗法不同的区别和各自的优势吗？比方说刚才您所提到的四联疗法和二联疗法。
0: 二联疗法的话，它只是用一种消炎药还有一种制酸药。如果是过敏体质的话，一般如果对消炎药单单一种，那只是减少了这个过敏的发生率。但是这个剂量要大一些。
1: 那一般是吃哪种药呢？
0: 一般如果没有对阿莫西林，就是青霉素不过敏的话，我们就用这个阿莫西林。如果过敏的话，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就是这个耐药率比较低的米洛环素。
1: 那这个是二联疗法。
0: 是。
1: 那以前是传统上更多的是四联疗法呢？
0: 是的，就是一个 PPI， 就是制酸的，还有一个 BG， 还有两种 消炎药。两种消炎药的话，一般我们就是选择耐药率低的还是这个阿莫西林，还有这个弥勒环素，就这两种。
1: 哦，好
0: 的，我们目前就是用这两种。
1: 好的。那最后呢，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不是就是定期去做胃肠镜的检查呢？
0: 对呀，对呀，真的，因为刚刚也说了好几次啊，就是这个胃肠镜是早，就是癌症、胃癌还有肠癌的早筛的检查金标准。
1: 金标准哈。能给我们再说一说这个做胃肠镜的一个针对不同人群的频率吗？我们再复习一下好吗？
0: 就是频率，好，就是正常的没有发现，就40岁以上我们就建议做第一次的胃肠镜。
1: 哦，40岁以上。
0: 对对对，就是如果有家族史的话，建议提前5年甚至30岁就要做第一次的胃肠镜了。
1: 就是如果有家族史的人，如果是50岁发作的话，那您最好提前10年到5年，那么也就是这个人最好是30岁或40岁就要做第一次的胃肠镜检查。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是普通人群的话，有哪些建议呢？
0: 普通人群就40岁做一次，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话，就3到5年复查一次。如果有息肉，尤其是这个腺瘤性的息肉，我们就建议做完就切了息肉之后，半年到1年复查，要根据它的数量还有性质，再决定它的那个复查的那个间隔时间。
1: 好的，感谢曾主任。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林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给城市建设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也给千家万户带去了清凉和便利。在感谢之余呢，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傅务必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出高空务必穿好安全带，记挂好挂点，确定有稳固的站立面，不带电作业，不疲劳驾驶和疲劳作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作业一定不能蛮干，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0: 间。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一案故事呈现，
4: 一例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4: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广州市增城区历城医院的曾艳琴。
5: 欢迎曾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来重点关注的就是胃肠道的健康。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曾主任能给我们分享一两个您诊室里的真实案例吗？
6: 好的。去年呢，我就接诊了一位50岁的女性患者，她老是胃痛，就每次都说来找我来开药，我就多次劝她做这个胃镜，她就说她害怕，我说那你害怕可以做无痛啊，她又说怕伤脑子，我就一直这样子劝了很多次，但是她还是不做，最后她有一次痛得很厉害，我就说那你还是赶紧做一下胃镜吧，结果他做了，就最后还是做了，但结果真的是很遗憾，真的是胃癌，但是不幸中的万幸，还是早期的，病灶呢还局限在这个黏膜层，就做了这个内镜下的剥离术，不用做化疗，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他来复查的时候呢，我还提醒他，我说这个胃癌有这个家族的聚集倾向，我呢建议他的那个兄弟姐妹啊、女儿啊这些都来做，他就说哎呀，我自己都不想来做，我更不想让他们来做，后来他女儿还是来做了，因为他女儿当时30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症状的，他就觉得没有什么舒服啊，不用查了吧，因为在我的苦口婆心之下，他还最后都是来做了，结果一查真的是又是这个早癌，
5: 所以这个是有家族遗传的基因的这个原因吗？
6: 是这个只就是这个肿瘤啊，就跟这个基因就是
5: 跟基因
6: 家族性是
5: 相关比较紧密，是吗？
6: 对他们都做了这个内镜下的切除，愈后非常的好，现在呢只要定期复查就好了，生活就是没有什么不受影响，所以这个故事啊告诉我们了，就是家族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预警信号，没有症状也要查。
5: 是的，这个给很多的年轻的朋友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哈，就是如果说哪怕您这个胃肠道没有一些不适的症状，那如果说您的家族里面有一些亲属啊，可能在40岁左右或者是50岁左右就有这个罹患了胃肠相关的癌症，那么作为一个这样的家族史的这个嫌疑哈，一定要尽量早的去医院做相关的胃肠道的检查。比方说刚才这个案例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如果说有家族史的话呢，那曾主任说过啊，这个胃肠道相关的癌症真的是跟基因是完全相关的，
6: 是
5: 一定要引起足够的警惕啊，曾主任。
6: 是的，所以一人查出了肿瘤的话，兄弟姐妹啊、父母啊、女儿啊这些直系的都要做一下检查。
5: 好，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
6: 有一个就是也是去年的一个病人，他35岁，他是坐这个车在车间里面工作的，一天就坐在那里12个小时。他有一天他就匆匆忙忙的来到我诊室，医生给我开点痔疮药。
5: 他以为是痔疮，是不是？
6: 他一说他就是 我就问他，我说你先坐下来呀，不要着急。他说我还要
5: 回去回家带小孩，我三个小孩还等在家里等着我呢。哦，刚刚这位患者曾主任也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点啊，他是一位35岁的女性患者车间工人，她一天需要连续坐12个小时。对对对，她是一个久坐的患者。嗯，是是是。他，我就问他，那你为什么，你去检查过吗？为什么认为是痔疮呢？嗯，他说我半年前就开始那个大便有血了。我就问他，那你大便是 那个血是在表面的还是混在一起的？他说，哎呀，反正就有血了，你赶紧给我开药吧。然后我就建议他，我就跟他说，你这个大便有血呢，有可很大程度是痔疮，但是也有可能是低位的比较大的息肉。哦，但是也有可能是这个直肠的那个肿瘤。嗯啊，因为它是大便带鲜红的血。
6: 嗯，如果是痔疮的话，那这个血跟这个肿瘤的血，我们能够做怎么样一个简单的区分呢？曾主任，
5: 它是直肠，就是低位的那个血还是比较新鲜的，还是鲜红的，
6: 颜色会鲜红一点。是的，是的，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氧化还有肠道的这个停留，它直接就让我们看到了。
5: 哦，那如果是痔疮的这个血呢？
6: 是很鲜红的。
5: 哦哦哦，
6: 那如果是肿瘤的这个血呢？肿瘤如果是 胃癌的，还有这个肠上段的，它还是会暗红，嗯，或者黑便，嗯嗯嗯，
5: 能给我们继续讲这个案例吗？
6: 我就跟他说，你做个肠镜吧。他说，医生，我家里很穷，我没钱做这个肠镜，我是嫁了广西，老公又不工作，只有我一个人。
5: 哦。
6: 怪不得一天需要工厂里面连续工作12个小时，非常的辛苦。是是的，然后我就跟他说，要不经济一点，你做个普通的肠镜也好啊。嗯，我就跟他说，他最后考虑了好久，然后来到诊室跟家里人商量，回来之后他说，好吧，那就做吧。嗯，结果一做就发现这个直肠真的是有一个肿物。哦，嗯，做了这个病理是腺癌。
5: 嗯啊，已经是中期了，就做了这个手术加化疗，
6: 是这个真的是很不幸，他家里确实我听他说看他的衣着啊各方面确实是挺困难的，但是如果他不做这个是肠镜，然后再拖的话，可能都已经到了晚期了，那时候就更麻烦了，他的那个三个小孩子。
5: 哦，还有三个小孩。
6: 是是是是，所以说一个人工作啊，一位35岁的女性患者，车间的工人哈，一天需要久坐长达12个小时，对，然后呢，出现了半年的大便带血，嗯，然后来才发现，一开始以为是痔疮，后来才发现是这个做了肠镜之后发现是肠癌啊。
5: 是是是，
6: 那最后这个患者怎么样了呢？
5: 保住了命，但是就是生活质量还可以，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而且他做手术花的钱也不少，因为他的没有这个职工医保，只有这个居民医保。做了下来就还好吧，比至少如果不做这个肠镜再迟一点的话，那可能到晚期可能还要做，可能也不能
6: 挽留性命是吗？对对对对，就还可能要钻这个时代。
5: 嗯嗯，所以说这个案例啊，听到之后呢，也是给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包括网友们提了一个醒哈。这个我们每天的排便啊，便血真的不是一件小事儿，不要自己给它确诊为是痔疮。如果说在这个允许的情况下，最好能够尽早去医院，挂科室，然后做一个相关的胃肠镜。哎，曾主任，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应该这种情况下挂哪个科室呢？
6: 消化内科哈，
5: 是的，就刚刚那个，他如果早半年做就很好了，可能还是早期，就直接内镜下切除就可以了。嗯，内镜下切除就可以正常的生活了，不受基本上不受影响。
6: 嗯嗯，曾主任，能给我们再说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
5: 我的坐诊时间周一到周六。
6: 嗯，
5: 早上8点到下午5点吧。
6: 嗯，您是来自哪家医院？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5: 我是来自广州市增城区历城医院。 嗯，好的，再给我们讲个案例好不好？刚刚这个案例呢，是让我们感到有点遗憾哈，就是因为拖了半年啊，半年的便血，因为这个家境贫寒，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然后呢，加上他的这个生活负担特别的重哈，连做个肠镜都要去考虑这个经济成本。那有没有一个让我们因为这个提早发现，这个挽留了这个性命或者是保留了生活质量的案例，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吗？嗯，好，就是。
6: 也又是去年的，就是一个66岁的阿叔，他没有任何的症状，他只是来了我们医院做了一个免费的老年人体检，来看报告的，刚刚好找我看，我就说，哎，阿叔，你做过胃肠镜没有啊？他说，嘿，都没什么不舒服，不用做，我好得很，大便又很，什么都好，然后我就。 因为他是儿子带过来的，我就跟他儿子做了思想工作，他就顺便做了一个肠镜，结果结肠里面就发现了两个大的息肉，最大的已经去到 2.5厘米了。
5: 病理提示呢是那个一个高级别的上皮内瘤变。这个已经是癌前病变了。就比较严重了。是是是。如果再晚一两年再去检查的话，我们就多了一个肠癌的病人了。所以他现在的话今年也刚来复查了，也没有新的息肉了。所以呢我觉得没有症状的时候做筛查才是最有价值的。今天提到这个定期的做检查，做胃肠镜检查，曾主任能给大家再复习一下我们不同人群做检查相关的频率吗？没有不舒服的，
6: 40岁以上的，5年3到5年做一次，有息肉的，就半年到1年复查。那如果是有家族史的呢？有家族史的话，还要提前5年甚至10年，就是35岁或者30岁，甚至到30岁就要
5: 筛查了。您这个提前5年到10年的话，主要是针对是不是家族当中某一位亲属，如果有爆发了这个肠癌或者是胃癌，那么他要在这个家族的亲属的年龄基础上减去5年到10年做检查。例如，儿子50岁发现了，那其他人的话45岁
3: 就要检查了。40到45岁就要去定期做检查了。如果他40岁就发现，那你其他兄弟姐妹啊就要35岁就要查了。哇，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好的，感谢曾主任的分享。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食疗日日更新，活出健康。
5: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啊。刚刚我们关注了非常多关于这个胃肠道健康的相关知识，那接下来我们请曾主任给我们几个可以实操的这个技巧，比方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反复聊到的，请曾主任给我们一个胃肠镜的筛查的时间表，可以吗？
6: 针对普通人群的话， 我们是建议40岁就要做第一次的胃肠镜，结果正常的话就每3到5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如果有胃癌肠癌家族史的，建议提前到35岁甚至30岁就要做第一次的筛查。如果发现有息肉的话，切除之后半年到1年复查，后面
5: 每隔1年复查，直到没有息肉为止，然后再3到5年再复查。如果有萎缩性胃炎啊，肠上皮化生啊，这个每1到2年也要复查一次这个胃镜。大多数都是普通的人群啊。那如果说您属于普通人群，没有这个胃肠道的胃肠癌的家族史啊，或者是没有查出息肉的话呢，最好能够3到5年就要查一次胃肠镜。刚才我们反复聊到了胃肠镜才是判断您胃肠道是否健康的金标准，而不是我们常规体检里面所提到的这个胸片啊，或者是腹部彩超啊，都可能看不清。原因呢就是可能那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胃肠道没有痛觉神经，可能您的不适自己一开始是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而且就是在胃黏膜会凸起一个比较1到2毫米的一个这样的小凸起，是吗？
6: 对对对，还有说起这个 抽血检查哦，这个肿瘤的指标，早期的，癌，就早期的胃癌、肠癌啊，这个肿瘤指标往往都是正常的，等到中晚期了，这个指标才会飙升的。所以这个肿瘤标志物的话，只能做一个辅助参考，不能作为早期筛查的一个标准。
5: 哇，这个提醒太重要了哈！就是说，如果说你想哪怕通过抽血来检查的话，如果是癌症的早期，可能这个血液的指标也是正常的啊，看不出问题的哈。好，我们来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网友鱼他在问，他说：“但是他害怕做胃肠镜，怎么办呢？”曾医生，
6: 害怕做胃肠镜，只需要。是一个叫美容觉就可以了，你这个过程是完全不知道的。如果你是做无痛胃肠镜的话，
5: 如果您选的是无痛胃肠镜，您不仅不知道，而且打了麻药之后还可能会在自己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会说出一些话，
6: 就说哎好啦，给点药你睡一觉啊，然后哎做完了行啦，
5: 这么一听确实是压力不是很大哈。
6: 是
5: 那为了我们自己的胃肠道健康啊，普通人群最好能够做到3到5年就去查一次胃肠镜，可以选择无痛胃肠镜哈，减轻负担。曾主任说过了，就像是睡一个美容觉一样的简单啊。
6: 对。
5: 好，来看第二个这个需要给我们的提醒，就是刚才我们也聊到过，那目前呢这个好像我们中国人当中罹患幽门螺杆菌阳性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么这个幽门螺杆菌的防与治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6: 查出阳性的话，首先不要紧张，只要到消化科做一个规范的根除治疗就可以了。一般疗程的话10到14天。
5: 哦，那还挺
6: 快的。有2联疗法，有4联疗法，就是根据患者的这个不同要求啊，或者就是他如果怕他是过敏，尤其是那些过敏体质。
5: 所以说这个2联和4联都是疗程10到14天左右吗？
6: 对对对对，是的。
5: 那么在治疗期间呢，还需要做到哪些的这个严格的医嘱呢？
6: 不能停药或者减量。如果有不舒服的话，就是及时反诊，就再回来找医生。跟医生，让医生来帮你调整药物。或者对症处理。
5: 治疗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复查确诊自己这个转阴了呢？
6: 停药就是吃完药那一天算起1个月之后做碳13或者碳14来复查是否根除成功。
5: 那如果是家庭方面哈，刚才有很多的网友提问说，如果家里人有人确诊是幽门螺杆菌阳性，那我们需要采取分餐制或者是分筷制吗？
6: 有小孩的家庭建议分餐或者使用公筷。小孩子的话我们一般是不建议根除的。
5: 为什么呢？
6: 因为小孩子的这个胃肠道胃发育还没有完善，他耐受不了这个这么大量的这个抗生素。而且小孩子感染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他还可以预防这个有一些呼吸道的疾病，例如哮喘。是。
5: 哇，我的冷知识又增加了啊。好的，来回答一下网友提问。
6: 但是呢有一些小孩子他感染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出现了严重的症状，或者直系亲属有肿瘤，就是消化道肿瘤的话，那我们还是建议他根除的。
5: 有网友在问啊，他说他很害怕做肠镜前要喝的那个治疗的水要喝很多，这个是这样的吗？因为我其实我也没做过胃肠镜。
6: 一般是3000毫升。
5: 这个的作用是什么呢？排泄吗？
6: 排泄，就是把肠道里面的那个粪便清除干净，我们才可以清晰的看到那个肠壁。
5: 那它的标准是要排到清水状才可以做胃肠镜吗？
6: 是的，排到清水无渣。
5: 好的。来看第三个哈，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聊到一个案例啊，一个女性患者呢一直以为自己是痔疮哈，便血了半年，后来才发现啊，也不幸是罹患了这个肠癌。那所以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个相关的自查，能给我们再给点建议吗？
6: 如果发现大便带血的话，首先要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血是鲜红的还是暗红的？刚刚也说过了，鲜红的多半是就是肝周的问题，暗红或者黑便呢，提示是上消化道或者结肠出血。就是比较靠上面的，不是下段的。第二，是否有排便的习惯改变，比如便秘，还有这个腹泻交替，大便便细啊。第三，是否有消瘦、贫血、腹痛？ 任何一个回答是 yes 的都要建议尽快做肠镜
5: 哦，
6: 不要理所当然的当成是痔疮，
5: 就反正便血就要引起重视了哈。
6: 对对对。
5: 好的，网友在问，他说：“医生你好，胃酸过多需要去医院检查吗？”
6: 胃酸过多，一般这个是慢性胃炎，跟你吃的东西有关。吃的东西就是胃寒，中医说的胃寒。
5: 那还是需要去医院查一下。
6: 是的，是的，是的。
5: 那既然提

0: 到了吃，我们日常养胃能给我们一个三要三不要吗？
1: 要规律三餐，定时定量，要细嚼慢咽，每餐七八分饱。要保持情绪平稳，要学会减压。不要吃腌制、熏烤、油炸的食品，不要空腹喝浓茶、咖啡、烈酒。不要熬夜，因为熬夜呢会破坏胃黏膜的修复节律。
0: 好的，感谢曾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来看看第一题啊，说这个肠胃没有任何不舒服就可以不用做胃肠镜检查，这个是对还是错呢？
1: 错。因为早期的胃癌、肠癌大多是没有症状的，等到有症状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中晚期了。胃肠镜是唯一能够发现早期病变的手段，不能靠感觉来判断。
0: 是的，因为我们的胃肠道是没有痛觉神经的哈，一旦真的出现不适的时候就已经比较严重了哈，
1: 中晚期了。
0: 好，来看第二题，幽门螺杆菌阳性的人和家里人吃饭一定会传染，这个对还是错呢？
1: 错的。成年人之间的传播风险并不高，但是有小孩的家庭还是建议分餐或者使用公筷。更重要的是，感染了要尽快接受根除治疗。
0: 就是二联或者是四联疗法哈，周期是10到14天左右。好，来看第三题，早期胃癌、肠癌大多数没有明显症状，定期做胃肠道是可靠的，胃肠镜是可靠的早筛方式，这个对还是错呢？
1: 对，这是目前医学界的共识，胃肠镜是发现早期胃肠癌的金标准。
0: 好，来看第四题啊，说吃素节食就能够治好脂肪肝，还能保护肠胃，这个对还是错呢？
1: 错的。过度节食呢，或者不均衡的素食，可能导致营养不良，反而损伤胃肠功能。脂肪肝的治疗需要科学的饮食结构调整，而不是简单的吃素。
0: 好，来看下一题，也是关于情绪的哈。如果说情绪压力大，确实会影响到肠胃功能，导致腹泻或者是便秘，便秘或者是腹泻便秘的交替进行，这个对还是错呢？
1: 对的，这个脑肠轴的机制决定了情绪和肠道功能密切相关，长期的焦虑是肠易激综合症的重要诱因。
0: 好，我们来看下一题哈，就是说如果做过一次胃肠镜的结果正常了，那近几年都可以不用再复查，这个对还是错呢？
1: 错的。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啊，一次正常不代表终身的安全，普通的人群建议3到5年复查一次，有息肉的或者有家族史的复查间隔要更短。
0: 好，我们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再复习一下这个考点哈。就如果说您是一个普通人群的话，又没有家族史啊，也没有查出过相关的息肉，胃肠道也没有什么不适，那么建议您是3到5年就要做一次胃肠镜的检查。那还有一类人是已经查出有息肉或者是已经切过息肉的话，那他们是怎么样一个复查？
1: 半年到1年就要复查了。然后接着每年复查，直到没有息肉，再转为是普通人群的3到5年复查。
0: 那还有一种人是家族史，
1: 有家族史的话，就35岁就要做第一次的这个肠镜筛查了。
0: 就如果有家族史的人群，如果您家的这个罹患了胃肠癌的人，他如果是40岁啊，或者是50岁就罹患了胃肠癌，那么您要在这个基础上减去5到10年啊，就尽早去医院做个检查哈，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还是那句话，胃肠镜才是去检查您的胃肠道是否健康的一个金标准哈。好，来看下一题，便血一定是痔疮，不用太在意，这个对还是错呢？
1: 错。便血呢，可能是痔疮，也有可能是肠癌、息肉、溃疡式结肠炎，尤其是暗红色的或者有排便习惯的，一定要做肠镜排查。
0: 好，来看下一题啊，说40岁以上的人群，即便没有症状，也建议做一次胃肠镜筛查，这个对还是错呢？
1: 对的。这是国内外多个消化疾病指南的共识推荐，40岁是做第一次胃肠镜的合适起点。
0: 好的，感谢曾主任。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

0: 再感谢曾衍晴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重点关注的是胃肠道的健康。刚才我们也反复讲到了，这个我们的胃肠道它因为没有痛觉神经啊，所以说即便是出现了不适，可能早期您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等到出现真正的不舒服，去医院查的时候呢，可能就已经晚了哈。所以一定要尽量的定期做相关的胃肠镜的检查，而且呢，胃肠癌啊，它是可防可治的，那关键就在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第二就是胃肠镜是发现早期病变的一个唯一金标准，常规的体检替代不了。另外这个幽门螺杆菌哈，一定要正视，一旦发现就尽早去采取根治的疗法，不必恐慌啊，规范治疗就可以根除。曾主任能给我们的听众最后给一些相关的健康的建议吗？嗯，
1: 想对各位听众说一句最朴实的话，别等有了症状才去查胃肠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2.2%， 比上月下降 1.1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记者从广州地铁集团了解到，经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批复同意，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今天12点开通运营。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全长48.2公里，新设中洛潭东、九佛、佛朗、新龙、镇龙、永宁北、永宁南等7座车站。届时，深圳宝安、广州白云两大国际机场将实现轨道直连，两大机场之间的大站快车往返列车最快100分钟之内抵达。肇庆台报道，今年上半年肇庆外贸进出口总规模284.4亿元，进出口总规模和出口进口规模都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增速达32.1%，位居全省第一。明天开始，488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包括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光伏发电系统、绿色产品评价、旅游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绿色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了解到，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7月30号在北京举行。2支维和警队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发，分别前往联合国中非任务区和塞浦路斯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伊朗国家电视台7月31号报道说，伊方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战斗机掩体、卫星通信系统和装备仓库。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

0: 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岳威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现在来到傍晚的4:08啊，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啊，希望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节目时间可以陪伴大家这个度过周五这个下班的这个时间段哈。那我们的节目呢也今天是在这个视频号上进行直播啊，那么我们今天只在视频号上播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在视频号去搜索一下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今天呢我们会关注到这个哪些话题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啊，首先

看的一个男子呢，为了偷这个梦中的情车，这是个什么车呢？其实是个单车啊，上演现实版的蚂蚁搬家。就这个这单车偷单车这个事儿吧，很多年前，就是我们我在我小时候就会有很多偷单车的，结果没想到现在还有人在偷单车，而且这个车呢，主要是自行车现在也升级了啊，这自行车也挺贵的。另外还有这个动物园门口啊，有一个这个老人家疑似兜售。 私自灌装的假水啊，就是这个水啊，可能不是什么正常的水啊。但是呢，哎，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就说啊，那这也没办法啊，说这老人家万一往地上一躺，我们也没办法。那是不是就因为老人家年纪大了，往地上一躺没办法，就没法管呢？啊，我们待会儿也和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已经有朋友说。 这个一直于说我来了啊，欢迎你，欢迎你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就来关注一下这个国际足联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美加墨世界杯刚刚结束哈，但是呢，现在呢，这个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就抛出了一个很

这次美国世界杯，可以说是给这个因凡蒂诺呢是打了一针兴奋剂，本届世界杯大概能收益120亿美元。结果最后呢是156亿美元。因为这个美国呢是这个职业体育的这个天花板，是他们搞职业体育是非常在行的，所以在这个职业体育的包装运营等等方面呢，成绩斐然啊，这次就是从挣钱这个角度确实是成功了，没人玩得过美国，对美国人确实厉害。那么郑一威这样呢正好跟因凡蒂诺呢长期以来讲这个推进的一项事情，可以说是 异曲同工，或者说部门合，因为伊方蒂诺这个是大家公认的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务实的一个足联主席。他上任现在已经十年了，2016年上任，十年以来呢，他一直在这个推进这个国际足联的这个商业化，就主要是运营，就要挣钱嘛。这个 在这过程当中呢，一直是好像是步伐不大，但是他一直在想，那么这次可以说给他这个，你想他是前天公布的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公布的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完善的一个思路，不可能是就是突然之间冒出来的想法，一定是在这之前有谋划。他这次的这个想要成立这个公司呢， 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叫前进公司，前进公司它的核心英语叫FFE，FFE这个缩写。它这个公司呢，就是说把这个现在这个国际足联的这个所有的赛事的权益，打包在一块，这个估值呢是200亿美元。

0: 还当然还掌握在国际足联手里，往私人那个这个手里开放了以后呢，他就能筹集42亿美金。
1: 嗯，
0: 42亿美金按照这个国际足联就是伊曼蒂诺的说法呢，是完全用于这个全世界各个协会，全世界有211个足球协会，的各个协会的这个青年足球培训、女足的发展等等这些足球事业的发展，完全用在这儿。
1: 嗯，
0: 所以呢，每个协会现在目前的国际足联也有分红给各个足协。
1: 嗯，
0: 现在是27亿美元，每个足协每个协会大概能分到800到1000万美金。
1: 嗯，
0: 每年啊。那么他现在如果能够完成现在的这个计划，就是在未来每4年大概能涨一点儿，第一个4年就是从2027年到2031年这个阶段呢，每个协会就能分到2000万美元的这个分红。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就是每4年还涨200万，就到最后到三五年左右呢，就能达到2400万。除了这个以外呢，然后每个协会还能一次性的给补贴2000万美金，那就是大致就是4000万了，是吧？就是4000万美金，这是每个协会而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国际足联呢，因为这个事情以后呢，就可以这个把商业这个渐渐的，因为有个公司运营嘛，就给它滚起来，滚起来了，他的很多理想。当然这个东西就是互相促进的，就比方说这个世界杯参赛球队弄了64支啊。比方说这个把它商业化的这个卖的这个商业转播权啊等等的更扩大一步啊，等等等等都可以实现了。
1: 还有这个多家欧洲媒体猜测啊，说伊凡蒂诺呢，因为他在2031年会正式卸任国际足联主席，说他卸任之后那就可以立刻转型成为这个 FFE 的 CEO。
0: 没错
1: 啊，说他为自己铺后路呢。
0: 对，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个只是他们这个伊凡蒂诺目前的这一个商业计划
1: 啊，
0: 就商业得意。他另外还有两个目的是大家后边猜测的，一个就刚才你说的，31年他们就到期了嘛。因为国际足联是这样规定啊，16年改革以后，规定国际足联主席只能当3届，每一届是4年。那伊凡蒂诺是16年担任的，但是他担任的时候，第一届因为是个半届，他是临时这个取代了这个布拉特，布拉特当时是因为这个什么腐败啊什么的被赶下去的，所以他第一个任期是不到一个整任期，那就不算了。那他的任期呢，大概就是从这个2019年开始算，这一直到31年，就是这个15年，就是正好3届，正好3届。那么呢，这个。3届以后呢，他是没职务了，那控制不了。他还这个，因为他还年轻力壮，70年出生的，还比较年轻，
1: 还年轻呢，
0: 还可以再干，他怎么想的？就跟咱们当初国内改革的时候，咱们很多官员就这么想的
1: 啊，
0: 是吧？在什么协会在谋个职啊，有这种再发挥点余热。伊凡蒂诺也是这样，这个国际足联下了以后在公司里边再发挥点余热，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明年就要选举了。明年就是刚才我说的是第三个任期，伊曼蒂诺第三个任期的国际足联主席的选举。那他这一次他搞这个也是为了拉票。为什么这么拉票呢？因为你看啊，这个他这套方案，现在尽管欧洲足协是坚决，欧洲足联坚决反对，
1: 对，
0: 甚至是南美足协，中北美。中北美足联也是坚决反对，但是相对来说呢，这个南美、非洲相对来说还比较支持，包括亚洲足联是表面上是谴责了，但是谴责它的程序，就是什么程序呢？就是说你事先也不跟我商量一声
1: 啊，
0: 你就马上公布了，而且他这次这个计划呢，还要求各个足联呢必须在9月19号之前就要给个回复，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1: 这整的挺突然的，
0: 整的挺突然，事先也没跟我们打个招呼。亚足联主要是这个，但是这个他这个为什么刚才说跟他的这个明年选举有关系呢？他这套方案对于很多中小的足联、足协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现在你包括不光是欧洲55个足协协会，好像是按照公欧洲足联这次说的一致反对，实际上也有一些个别协会，比方说像捷克，他那个足协主席就说了，不是不可以商量， 啊，也是可以商量的。就是什么，对于小足球协会来讲，这2000万，哎，这4000万美金，
1: 嗯，
0: 还是挺重要的
1: 啊，
0: 还是挺重要的。它不像中国足协，中国足协有钱 啊，不在乎这4000万。但是对于很多小企业，包括年纪你一样，就他的。

0: 那个足协主席都表态了，
1: 嗯，
0: 还是挺对这个挺感冒的
1: 啊，
0: 那说明这他是这三个目的，
1: 嗯，
0: 这三个目的呢，那目前为止呢，能不能实现？他最后这个会实现成什么样子？现在看来呢是有很大的疑问。
1: 就欧足联为什么要这个生气？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动了他的蛋糕，
0: 还是钱的问题，
1: 还是钱的问题。
0: 因为现在实际国际足球
1: 什么说什么足球的这个崇高什么之类的，这些其实都只是
0: 就是那么说，
1: 都是借口。
0: 对，
1: 最终还是因为钱的问题。
0: 因为你现在国际足联呢，实际真正赚钱的，实际就是欧洲足联的一些赛事
1: 啊。
0: 你想想嘛，欧洲杯、欧冠，
1: 嗯，
0: 什么欧剧杯啊，这个世剧杯里边的欧洲球队
1: 啊，
0: 你包括这个。现在目前的最吸引人的联赛也都是欧洲的几大联赛，
1: 嗯，
0: 没有说哪个电视台老转播美国联赛，那也没人看的，
1: 嗯，
0: 转播中国联赛也没人看的，
1: 啊，
0: 是吧，
1: 啊，
0: 所以他那真正就是核心资产还是欧洲这些资产，欧洲足资产呢原来呢都是欧洲足联说了算，
1: 嗯，
0: 国际足联那儿能插一杠子但是不多，
1: 嗯，
0: 那现在你整个一打包一卖，你把他那份资产就卖出去了
1: 啊，
0: 这一波当然道貌岸然的原因还有刚才说国际这个欧洲足联相对纯一直比较追求相对纯粹的体育竞技体育，
1: 嗯，
0: 你一搞私人资本进来，私人资本一进来了以后呢，他很多东西很多决策很多赛事的制定你就要听资本的话，
1: 嗯，
0: 因为资本人赞助了，人赞助了，人尽管可能没有投票权，但是人在底下这一说，你如果你这么弄了，我不给钱了，
1: 啊，
0: 你就得听人家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上，可能就是国际上的很多赛事，甚至什么东西呢，你就得听资本的。
1: 嗯，
0: 这个是这个比较违反，这是足球这种纯净体育的这个灵魂的。
1: 啊，
0: 所以，但是这个是道貌岸然的说法，根本上还是这样动了欧洲足联的蛋糕。
1: 嗯，哎，听说啊，真正让因凡蒂诺很有信心的是来自这个美国的资本的支持。
0: 哎，
1: 啊，说这个华尔街巨头摩根大通将担任 FFE 的财务顾问，
0: 哎，
1: 而潜在的融资方呢，则是繁荣永续这家公司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弟弟的公司，
0: 库什纳
1: 女婿弟弟的公司，反正有关系吧？
0: 女婿的弟弟。
1: 女婿
0: 的弟库什纳很出名的嘛，
1: 啊，
0: 经常去到那个到中东，最近不是前几个月，
1: 嗯，
0: 老到中东去游说，那个叫库什纳，他女婿，
1: 嗯，
0: 他的弟弟，就是这个公司的这个老板，
1: 嗯，
0: 这个公司呢就想投，现在就是说实际上最目标的投资公司募资方就是他，
1: 嗯，
0: 就是特朗普也想插一杠子。
1: 所以现在大家还担心啥？说如果说啊，他成为了被美国资本控股的，
0: 嗯，
1: 那就有可能未来这个足球赛事的这个运作方式会非常美式。
0: 美式，
1: 就是说就有点像那个什么，就是如果说像 NBA 或者 NFL 呢，就还行啊。但是有人担心说会变成像那种 WWE， 就是那个世界摔角娱乐那种剧本杀
0: 啊，摔角娱乐就是，那个，
1: 那就把世界杯招牌就
0: 真全打了。因为原来那特朗普还做过那个世界那个摔角娱乐那个比赛的裁判嘛，不是裁判，那个主持人呢，特朗普是，
1: 哦，他还干过
0: 主持人，
1: 这个不知道，
0: 咱们同行主持人，
1: 哦，
0: 他主持过这种节目，
1: 哦，
0: 他是承认这个节目他是不是有投资我就不知道了，
1: 嗯，
0: 但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他当过的，
1: 那，
0: 所以他对这个就是对商业运作，
1: 所以一旦商业化之后未来怎么样很难说了，
0: 很难说了，
1: 很难说了，为了挣钱那就很难说了，
0: 因为这个大家可能就是很容易想到的，资本都是逐利的嘛，
1: 对
0: 对吧，到最后肯定是他以挣钱为目的，
1: 搞不好扩到128队有可能，
0: 有可能啊，
1: 还有什么改为两

0: 那个像现在本身欧足联跟国际足联矛盾就很大，就是比方说这个国际比赛日的制定，
1: 嗯，
0: 然后国际比赛日制定以后呢，然后包括各种大赛的分成，这大人怎么分，这都是原来就有的矛盾，已经很深的矛盾了。
1: 嗯，
0: 那现在这一次就公开了，所以这次也是个好事儿。
1: 嗯，
0: 这次直接把这个所有的矛盾公开了以后，就能够迅速的有一个结果。
1: 嗯，
0: 不像以前老暗地里互相使劲儿。
1: 啊，
0: 现在大家原来现在大家这
1: 现在是打明牌了，
0: 打明牌，
1: 哎，
0: 这一次必须要有个结果。
1: 嗯，
0: 因为你再不有个结果，马上面临着什么呢，你知道吗？
1: 嗯，
0: 马上九月份开始就新一个赛季就开始了。
1: 哦，
0: 然后九月份开始就国际大赛了，第一个比赛就是那个国际足联的那个 U20 女子世界杯。因为现在国际足联就是欧洲足联是在这儿给你在那准备退赛的。
1: 嗯，
0: 你现在你如果再不拿出个方案，他就退直接退赛了
1: 啊！
0: 你到时候国际比赛日，你到时候的这个U20你都搞不了了。
1: 嗯，
0: 所以在这之前，所以未来的结果，大概就是集中有那么几种可能。
1: 嗯，
0: 其实最大的可能，双方会各退一步，弄一个这个叫萎缩版的这个新的前进公司的这个共同方案，
1: 嗯，
0: 然后双方互退一步，到时候达成协议。
1: 啊，咱们有听众说，女婿的弟弟应该叫什么？就是他女儿的小叔子吗？女儿的小叔子，
0: 啊，对，
1: 好像也是哈。
0: 对对，就是他女儿的小叔子。
1: 对对对对，是这么回事啊。然后就关于说这个非法搞改革的话，中国足球会有什么影响啊？说这个如果方案获批，那么中国足协会在2027到2030年周期可以获得2000万美元的常规拨款，然后还有外加2000万美元的一次性的专项资助，大概合计是4000万美元，也就是大概人民币3亿元。
0: 嗯，
1: 那这个还是有点可观吧？这个，
0: 在中国足球界就牛一毛
1: 啊，
0: 就你比如你这国
1: 也不多是吧？
0: 中国足协那几个主席加贪的钱都不止这个。你想想当时那个国家队主教练李铁被判刑的时候，
1: 啊，
0: 公布出来的他受贿多少钱？
1: 嗯，
0: 都上亿。
1: 啊，那咱们还是得，咱们还有点定力才行啊，
0: 就
1: 不能被这个给吸引走。
0: 嗯。

这首歌也是世界杯的一首相关歌曲，这个 Light the Sky， 这个叫啥，就是点亮天空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其实世界杯呢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也是来之不易啊，现在就不能说越办越杂，就大家主要是关心这个问题哈。这个我们正在直播的新闻超广角节目，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来说说您的观点，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只在视频号播啊，大家如果是想要这个买的可以到视频号来看一看。我看已经有朋友开始下单了啊，这个有买这个冠华的花生的，冠华40年的老品牌啊，这个冠华的咸香花生啊，还有这个南方黑芝麻糊啊，盐焗鸡啊，这都是我们的这个知名的广货啊，大家可以到下面小黄车去逛一逛。而且呢视频号有一些专项的补贴哈，就是有一些商品呢视频号的价格会很优惠，大家可以到这个我们的账号来去逛一逛啊。还有这个还有夸我好看的是吧，谢谢你啊，谢谢。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刚刚也有朋友说想让我们点评一下那个什么砸西瓜的事儿，砸西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大概看了一眼啊，说这个是主要是网上有个视频，在浙江宁波的一个摊贩，有一个男子呢用多个西瓜去砸头啊，这个是事发路口呢，有一个男子不断拿起摊位上的西瓜砸向坐在地上的摊贩，然后30秒之内呢10个西瓜接连砸在摊贩的头上。瓜瓤四溅，旁边有一个女子情绪很激动啊！砸完瓜之后呢，这个男子又指着旁边的西瓜说道：“全部给你买了，多少钱一斤？”啊，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已经有了一个调查结果啊，就是28号晚呢，水果摊贩孟某宇在路口摆摊卖西瓜，范某明。

0: 明在选瓜的时候因为挑瓜的动作引起了孟某宇的不满，随后两人发生口角。此时旁边的范某明的女儿范某林加入了争吵，由于双方争吵越来越激烈，这范某林随即联系了丈夫杨某日。杨某日到场之后连续用多个西瓜砸向了孟某宇的头部啊，然后这个范某林也拿起葡萄砸向了孟某宇，周围的群众见状报警啊。这说来说去就是其实就是一开始挑西瓜的动作就是被西瓜的老板说了两下，然后俩人就打起来了，其实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实际上就是一个，哎呀，我觉得是一个家长里短，
0: 对，
1: 然后激情
0: 就是叫什么，
1: 犯罪都谈不上，
0: 就是激动之下的冲动行为，
1: 这冲动行为，
0: 然后双方就打起来了。
1: 对，这种事情在没有自媒体之前，也经常会发生。
0: 嗯，
1: 人嘛，都有一个就是这个脑筋这个。
0: 突然就上火了，
1: 突然这个火冒三丈，
0: 对，
1: 有这么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就是一般那个治安事件，可能到时候这个咱们这个公安部门过去去调解一下啊，这个该赔，该负责什么责任，该负什么责任，但是上不了这不能够上纲上线。
0: 是现在是怎么样呢？就是因为这个孟某宇他的就是被砸的这个老板，他脑袋已经有这个软组织挫伤，
1: 所以
0: 所以根据这个相关的这个
1: 治安条例
0: 就对杨某日就是砸他那个人，杨某日和范某林行政拘留并罚款，就相当于两边其实都罚了，就是杨某日是砸西瓜那个，然后范某林呢是西瓜老板的女儿砸葡萄的，反正谁动手就现在就是
1: 双方都动手了，
0: 对，
1: 都有责任，
0: 是，
1: 但是这个责任你说有多大也没有多大，是吧？但是他必须为你的冲动要接受惩罚，
0: 是，咱们有听众说这水果大战呢，这是，对，其实就是一个事情在网络上被放大了，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跟大家先说到这里，我们稍后呢来关注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啊。我们待会儿来说说什么呢？来说一下这个38岁男子被北大录取。有人说你都38了，你不能给这个应届高考生多留点机会吗？那这到底是他个人的就是自由选择的自由，还是说确实挤占了这个人家的机会呢？我们待会儿来去跟大家说一说哈，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说说您的观点，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安全的呢？大家可以在出行前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岳威老师。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刚刚我们说那个水果大战，然后有朋友说场面这么激烈吗？我要去搜搜看。你看大家就是都是因为这么想的，所以这个事儿就本来是个小事儿，然后整的就是全网都在讨论，就是这么个原因。其实你说来说去就是一个口角。我感觉就这种事情吧，可能就是这种矛盾，这种摩擦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都有可能发生啊，只是说这个事情它被拍下来被发到网上去了啊，这个而且大家其实有时候就是不要那么火气不要那么大，就没这个事儿啊，各退一步就没这么严重了嘛，是不是？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大家来去聊一聊其他的话题啊。那么在这个最近呢，38岁的这个李龙啊，接到了北大医学部的录取通知书。这是个学霸呀，他，连续3年高考之后啊，现在是进了北大。但是他其实之前呢，就是18年前他是考入了清华的啊，就其实是
1: 18年前清华毕业的。
0: 对对对，他是18年前695分考入了清华大学的数理基础科学实验班，然后毕业之后呢，他就进入到教育培训行业，还带出过不少清华北大的学生啊。那在很多人眼里觉得这就已经是完成了寒门逆袭的故事啦。但是呢，这个2024年啊，为了一个少年时代因为贫困而放弃的医学梦想，就是他其实一直想学医，所以他连续3年重新这个返回高考考场，最终今年啊成功进入到了北京大学医学部。那这3年来呢，这个争议也比较多啊，有人觉得他是在追梦，但是也有人觉得他是占用了年轻人的机会，在消费高考的流量啊，说这个成年人重返高考也不止他一个啊。那到底这个有没有意义，还有就是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挤占了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机会。也有人有就是他说哈，他说其实重新高考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希望后半生真正在自己爱好的这个热爱的领域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啊。这到底有没有，是不是真的有意义啊？岳威老师怎么看？
1: 我倒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儿，
0: 嗯，
1: 所以挺好的一件事，因为在中国，在中国呢，就说你基本上啊，就是说按照正常人的一个发展路径来说呢，就是高考以后基本上就是一考定终生了，
0: 嗯，
1: 你比方像你啊，咱们学新闻了，
0: 嗯，
1: 学新闻了，然后这一辈子基本上就按干这一个了，
0: 对，
1: 也可能当初你像这个李龙一样的，当初考这个专业并不是他特别喜欢的专业，
0: 嗯，
1: 当然因为考分的问题啊，或者是家长的这个干涉呀，这个周围群众的影响啊等等，都有可能让他改变了他的初衷，
0: 嗯。
1: 学了个不喜欢的专业，那当然他这一辈子都有梦想啊。哎，您他就是他一直他就有梦想，就学医。
0: 嗯，
1: 你也可能有别的梦想，你可能就想当个老师，那也可能的。那咱们原来我就说啊，原中国惯有的路径，基本上定终生，你没有改变你的，就是一旦你学了这个以后，改变的可能性不是说绝对没有，但是很小了。
0: 或者说要改变的，通常都是一些因为外部的原因，比如说这个行业确实
1: 没有
0: 找不着工作了，那就被迫要改。
1: 但是按照正常，那是一般那个尤其是对于一些比较优秀的学生来讲，他比如你像这个清华学生，他基本上，因为他专业比较硬，学校也比较硬，那他基本上这一辈子就干这个了。你想改一个很难，像你想你比方你想当医生，
0: 嗯，
1: 难了，因为你不是学这个的，
0: 对
1: 不对？你中间可能你自学再成才，
0: 嗯，
1: 有人说跟他说我在家学了，我学的不比博士差，人家没有一个医院要你，
0: 对，
1: 那个学校
0: 你首先你证拿不着，你拿不到行医资格

0: 文凭、那个行医资格证都是你的门槛。
1: 嗯，
0: 那大学了以后，所以像李龙这样的，我觉得倒是启发一个人，就是说你再次考试，再次去回录一下，也可能是你改变你这个人生轨迹的一个捷径。
1: 嗯，
0: 就是比你这个在中途想进入那个行业要简单的多。你像他这种，他回头再考了个医学院，出来以后他肯定就是医生了。
1: 嗯，
0: 那就是哪个医院要他的问题了。
1: 对，
0: 对不对？
1: 他主要他这个还有一个特殊性，就是其他的专业有的哈，你可能考研换个专业是可行的，但是学医呢，好像还真不行。你得从本科开始学起才行。
0: 对，比较难，对，
1: 比较难。
0: 对对，
1: 没法跨专业。
0: 对，从根上就得重新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1: 培养周期还长，相当长。
0: 倒是给大家一个思路。
1: 嗯，
0: 尤其但是就是像他这样38岁，我觉得还年轻。现在人那个这个职业生涯比较长，
1: 啊，
0: 说要搁着以前38岁都快退休了，就算了，是吧？
1: 什么时候38岁快退休？
0: 以前我说以前寿命短嘛，是吧？这个基本上就
1: 您说的是那个医疗水平不行的时候，是吧？人的平均寿命也就30。
0: 但是现在大家寿命也长，然后这个职业周期也长，就是在不要留遗憾啊！如果有这种机会，咱们改一下思路。这个呢，实际上原来在大学里我班同学都有，
1: 是吧？
0: 原来我们同学有一个我们宿舍的那个大哥，
1: 嗯，
0: 他是当时是高考他开始学的理工科
1: 啊，
0: 考上那个像我们西安的那个西军电，军电也是非常好的学校，
1: 嗯，
0: 现在不是经常咱们这个这是他是一个部队的一个院校，原来非常好的一个院校，考上以后上了一年，后来他发现不感兴趣，哎，然后就退学以后又考，结果就考到我们那学校，跟我一个宿舍。
1: 嗯，
0: 哎，那这就是他就是实现梦想的，但是他这个觉悟比较快
1: 啊。
0: 你像这个李龙的觉悟比较慢，但是18年啊，但是他也可能时间越长，他越觉得以前是个遗憾。
1: 嗯，
0: 原来还不觉得怎么样。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条路啊。
1: 嗯，
0: 当然这从另外这是一个思路，就我觉得对这个新闻的，我觉得是去想的一个思路。我觉得至少是这个思路还对很多人有启发。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值不值得啊？你看，就是咱们的这个很多这个网友、很多听众对这个新闻的议论比较多的一方面，就是一个他值不值得？
1: 嗯，
0: 已经读了这个18年，而且毕业以后呢，他也比较有成就，
1: 对，
0: 在教培行业里边干得很出色。
1: 嗯，
0: 应该说不管是事业还是这个经济上都已经不错了。
1: 嗯，
0: 为什么又要从？

0: 读硕士读博士、啊、现在已经38了，你不是他就奔着50去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值不值得，这个是一个讨论的一个方向、嗯、另外一个就是说他38岁，他就是学霸，他如果不是学霸咱们大家当一个乐子看，
1: 嗯，
0: 他这个学霸呢就有可能占别人的这个资源的问题了，
1: 嗯，
0: 就刚才你在前面说了，很多人觉得
1: 就是录了他就是可能另外一个年轻人就录不上了。
0: 对，北大医学院就是原来我们上学的时候的那个北京医科大学，
1: 嗯，
0: 那是医学界的好像最顶尖的学校了，几乎是它和协和反正最顶尖的学校了，名额很少的，在一个省可能就招个10个8个，
1: 嗯，
0: 你一来就占我一个，本来我这本科大家就是已经削尖脑袋往里钻的，你一个学霸你就都已经成功成名就了，你还跟我们抢这个名额，
1: 嗯
0: 啊，大家觉得挺那个什么的。
1: 哎，他其实也做了回应，他说假如我高考的时候有个30多岁的考生比我高，我只会觉得技不如人。
0: 哎，
1: 就他的意思就是说人家就是年轻人不会这么想。
0: 啊，不不，年轻，那事实上你看有人讨论，大家就有人发表意见了，
1: 对，
0: 就确实
1: 就排在他后面那一位没被录取的
0: 人就有意见了。
1: 那就
0: 非常，当然人家尖子什么时候就像他这样的尖子肯定是不这么认为了，
1: 嗯，
0: 那我是尖子我根本不怕，
1: 嗯，
0: 就你爱竞争不竞，如果真没竞争如果你那我技不如人是吧、那是尖子的想法，但是对于很多在这条道上拼的人，很多不是尖子、
1: 嗯、
0: 或者稍微尖子一点但又不如他的那些人，就有可能留下终身遗憾，
1: 嗯，
0: 是不是，那这个都是一个争议的一个话题。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至少是我觉得是至少是中国的这个高考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改变命运，
1: 嗯，
0: 或者实现梦想的一个机会。
1: 咱们有听众说80岁现在都叫80后，才中年一点点嘛、啊、还有说人到中年非常迷茫，佩服这位仁兄有勇有谋。
0: 对
1: 啊、嗯、还有说以后做个退休老医生自己开诊所，就一出来人家就以为你特别资深就是从形象上就很有说服力了、
0: 嗯、对对对
1: 啊、
0: 但是从我那个角度讲，我是对这个李龙非常钦佩，
1: 嗯
0: 啊、为了实现梦想不惜，
1: 其实很多人想但是不敢，
0: 对
1: 不敢，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你首先第一个有自信，这个清华大学的学生他天生就有自信，
1: 嗯，
0: 有自信还得要能挨得住苦，
1: 嗯，
0: 等于这个受二茬罪是不是，原来就是高考已经经历了一次了、
1: 嗯、
0: 这次可能经历这个苦更多，因为是医学嘛，我觉得在医学里边，在所有的这个大学学科里边医学是最难的，
1: 嗯，
0: 是吧，那对，学的时长又长，然后需要，
1: 咱们还有听众说呢，说劝人学医天打雷劈，人家现在没有人劝的，
0: 那他自
1: 人家是自愿的
0: 对
1: 啊，自愿的，而且想了这么多年，
0: 嗯
1: 嗯，想了这么多年，这个终于实现了自己年少时候的梦想。
0: 嗯，
1: 我估计他这么多年参加这个，就是从事这个教培行业啊，应该也是有一些积蓄，
0: 嗯，
1: 要不然呢也不敢去自由的去选择。
0: 对对对，他什么事情看的也比较明白，
1: 嗯、
0: 而且他肯定是你看，他连考3年嘛。就说明他这个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奔着这个学校去的，
1: 嗯，
0: 是吧，
1: 而且不是说临时起意、嗯、
0: 对，不是，
1: 对吧，要不然的话那可能考一年考不上就算了、
0: 嗯、
1: 啊，他现在是就是一门心思一定得考上，一定要考上，
0: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1: 嗯、
0: 再拼一把，我觉得太让人钦佩了，
1: 是。

0: 有时候啊，我在想啊，就是像学医这种又漫长，然后投入又就是不光是精力的投入啊，还有他的这个投入和回报之间，好像在很多世俗的观点看来，似乎是不成正比的这样的这种行业哈。我觉得就更希望更需要像李龙这样有着这个绝对热爱的人去从事。
1: 对，因为我觉得是学医的人特别，我特别崇敬他们。
0: 嗯，
1: 一个是他们学的非常苦，
0: 嗯，
1: 另外一个学医的人，你想跟他工作以后啊，他工作以后呢是压力非常的大。
0: 嗯，
1: 我觉得学医是压力最大的。
0: 是，
1: 始终。

0: 你想，你牵着人命了，
1: 嗯，
0: 你是跟人命在打交道，
1: 而且很多时候你不被理解，
0: 那、而且对，现在医患矛盾又这么重，你的
1: 对
0: 你的压力是双重的。
1: 这个现在经常你会看见有这个病人拿着 AI、嗯。对吧、嗯、问为什么 AI 跟你说的不一样呢、啊、是不是就是每天面对这样的问题、
0: 而且呢他要面对的还是什么呢，医学这个东西还变化特快、
1: 嗯、
0: 医学知识随时需要更新、
1: 嗯、
0: 就即使你工作以后学了12年，他比一般的学生要他就学得学10来年，
1: 嗯，
0: 学了10来年以后，然后还每在工作当中还要学习，
1: 是
0: 你学习马上就落后了。
1: 对，
0: 你出了个新药，
1: 有很多疗法都是新的
0: 疗法药品，新出药你得了解啊。
1: 还有器械，
0: 对啊对啊，出了个
1: 新
0: 东西，
1: 新的这种东西，
0: 就你该怎么用、
1: 嗯、
0: 也得用。就所有的，就是一直你干这一生，你都要始终在一个就是状态在紧绷的状态当中。
1: 嗯，
0: 所以学医的人，我觉得特别的伟大。
1: 而且现在在网上能看见一些这个大专家哈，
0: 嗯、
1: 就是他们因为有人跟拍嘛、
0: 嗯，
1: 有一些视频嘛。可能也有更多的人能够看见他们的出诊的过程，就会发现啥呢，这专家也不容易啊，就是出诊之后呢，就是经常会碰到一些这个患者他说不清楚自己的情况，
0: 嗯，
1: 你跟他聊东他跟你说西，就是你问你什么症状啊，他开始从20年前的那一场这个小小的什么什么开始说起，就是说自己哎呀这个以前多苦啊什么什么，医生说我问你的是你现在这个症状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是答非所问，就花很长时间去沟通啊，就是很多网友看了这个专家问诊的这个过程之后，就在评论区说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前面就是这么慢了，怎么一到我就这么快就过了呢、
0: 嗯、
1: 因为其实很多人是能够清楚地描述自己的症状、
0: 哎、
1: 但是医生面临的是什么，他是广大的群体，就是可能很多人他是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毛病的、
0: 嗯、是是
1: 啊，
0: 他的表达能力交流能力
1: 嗯，
0: 共情能力都要特别的强，
1: 是
0: 而且就像你说的，他学了那么多年，他不像咱们学了4年以后出来就挣钱了，
1: 嗯，
0: 是吧？
1: 对，虽然挣的也不多，但是开始挣了吧，至少开始
0: 挣
1: 了啊，
0: 养活自己了嘛。
1: 对对对，
0: 那学医的得十几年学了以后，他也是60岁退休，
1: 嗯，
0: 也一样，是吧？但是他的这个他的这个职业生涯是非常短暂的，
1: 嗯，
0: 但是他的付出，医学现在的高校好像学医的还这个学费还比较贵，
1: 嗯，
0: 所以他学医的花费的不管是时间成本还是这个资金成本都非常的大，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刚才说的压力，继续学习的这个能力等等等等，所以学医的人，我觉得有学医梦想的人都是就是这个胸怀非常大的人，
1: 嗯，
0: 都是一个菩萨心肠的人、
1: 啊、
0: 从学医那开始决定学医的那些人一定是都要为了解决咱们这个整个人类病患的人，
1: 就至少他不是一个特别功利的人，
0: 对，
1: 你要功利你学点其他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你一个学霸什么都就其实可以选择是很多的，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好，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跟大家先说到这儿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另外一个事儿哈，这个我觉得这事儿很有意思啊，是发生在武汉啊。武汉的这个陶先生呢是一辆是一个骑行爱好者，然后呢他有两辆很知名的品牌的自行车，平时呢就放在这个小区的车棚里啊，结果最近他就发现两辆车都不见了。陶先生说啊，为了满足自己的骑行爱好，特意花了6000块去买了一辆公路车和一辆山地车，适配不同的骑行场景的需求啊，那确实是资深爱好者了啊。然后呢在这个16号的上午啊，他准备外出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两辆自行车没了啊，赶紧就报警了。民警呢这个看了小区的监控，发现凌晨的时候有一名可疑的男子曾经在小区多次出现。哎，后面呢这个发现什么呢，这个男子确实就是偷车的啊。他是什么呢，他是分批偷，就是他把他化整为零啊，这个先是把他自行车上带锁的车轮拆下来，然后换上了自己带来的车轮。
1: 就是他去偷车的去的时候还扛着个轮子去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啊、对
1: 不对，
0: 是的，是的，
1: 他首先得扛着个轮子，
0: 扛着个车轮到的案发现场、然后他把自己的这个轮子换成了他的轮子，就是让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就是你一眼看过去以为自己车还在，
1: 啊、
0: 其实轮子已经换了，
1: 不
0: 是
1: 这意思，
0: 是
1: 不是？不是这意思，你仔细看这新闻就明白了
0: 啊，
1: 因为人家的轮子用锁拴着呢，拴这个桩子上呢，把拴着呢，你骑不走。
0: 哦，他是为了把车能骑走，是吧？
1: 他过去把那个轮子得给他摘下来，摘了以后。摘了以后就能骑，但你少轮子也骑不了、啊、
0: 换了自己的车的轮子，
1: 你把那轮子换上去就能骑走了嘛。
0: 啊！
1: 但是他不是说了吗？那个摘下的那个轮子他也不能扔下呀，然后他扛着那个轮子再扛走，就他骑着自己换上的轮子，再扛着被卸下来那个轮子，而且锁着的啊，扛上去就走了。而且两辆车都是这样子，那就是他两次都是扛这个轮子去
0: 啊，就是他准备把这个车拿回家去，把这个车锁锯断，然后再换回这个原装的轮子自己骑，是吧？啊，他现在是已经因为盗窃罪啊，被武汉警方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就是他这个涉案金额还挺高哈，
1: 6000，按照以前我记得，但是现在
0: 很贵啊，这车很贵。
1: 现在可能改了，以前是3000块钱就可以立案什么的，他6000块钱可以判刑了啊。这车自行车咱们都知道，咱们以前一般都是几百块钱啊买辆，但是他人家说了名牌嘛，名牌呢就是我据我所了解的，自行车也有很贵的，有几十万的。你看那个参加奥运会的那些骑那个车，都是几十万的，
0: 还有这么贵的
1: 啊，几十万的车，跟你一辆比你家汽车还贵呢。然后呢？但是他这个呢，名牌就是咱们一般的这个骑车爱好者买的。他说6000嘛，6000大致我估计就是像市场上的什么捷安特呀，那个什么迪卡侬啊、崔克啊，这几个都是一般名牌。一般是什么价钱呢？一般就1000块钱左右到10000来块钱都有。他这大概就3000块钱一辆嘛，是吧？这也算是名牌车里边的入门不久的，刚入门的车吧，也算比较好的。你想谁拿3000块钱买一辆单车呀、但是人家是爱好者嘛，
0: 对，
1: 这个车还算比较名贵的，
0: 是
1: 骑在路上还是挺扎眼的。为什么你看这被他偷了，就因为他挺扎眼的。
0: 但估计偷的这个人应该也知道这个车比一般的车要好吧，
1: 价值在这儿，要不然你现在普通单车都不值钱了，是吧？他知道，说明这个也是骑车爱好，对车还有研究。你说咱们没研究，咱们想把那个轮子拆下来都不容易，因为他们给拆还需要对车轮子的所有的构造还比较了解的，要拆链子，又要拆轴承的，就要拆下来再装上，而且短时间内你还要担惊受怕呢，在那么黑灯瞎火又害怕的情况下，他是不是一辆吧？他提回一辆再来一次，把两辆都偷走了，而且把轮子都卸下来再换上。弄走的，所以说明他也是个骑行爱好者。
0: 哎呀，这个说到偷车啊，真的是引就是叫什么，就勾起了我的童年回忆。我记得我这个就是有童年记忆以来，就是这个车是就这个单车啊，就是在我小时候印象中，单车是很容易被偷的。
1: 对，
0: 我们家这个就我爸这个单车被偷了好多辆。
1: 对，
0: 这个而且他那个就是我后来才知道，我爸那个单车啊，他是从老家运到了广州，是一辆那个凤凰牌单车，
1: 名牌啊！
0: 我后来才知道，我说啊，一个单车还值得运那么远吗？然后我妈说，这个那个时候这个单车很名贵的，这个
1: 你倒是这样啊，
0: 单车很贵的，
1: 我跟你爸算是一代人，我也有经验
0: 啊，
1: 因为当时单车是这样，凭票买的，你比方在广州，你想买个凤凰没有，买不着
0: 哦。
1: 就是你爸为什么把凤凰弄过来？因为他有一辆凤凰，这首先是个名牌，然后另外一个。他如果在广州能买，他还可以攒钱买。在广州买不着凤凰， 当时国内的名叫名牌的自行车是什么呢？凤凰、永久、飞鸽，这三大名牌。然后广东就叫五羊单车，五羊是谈不上有名，但是在广东地区是最有名的，唯一买的能买到的。所以我们当时能弄个票买个就是五羊自行车。五羊自行车大概也两三百块钱。这五羊，你想那个时候还挣几十块钱，就是你几个月的工资才买一辆单车。所以我跟你爸可能有同样的遭遇，我是头半年就订了两辆，后来就不敢买新的了。
0: 就以前我感觉这个车是很容易不见，
1: 对，
0: 而且还有个笑话哈，就是在我自己是不记得了，是我们亲戚之间流传着关于我小时候的一个笑话，什么呢？据说我那时候就反正刚学会说话没多久吧，就是在那门口在那玩，自己在玩呢，结果呢，这个旁边有一个人问说，哎，说小朋友有没有看见这个我们家单车丢了，你有没有见着啊？然后说。我们亲戚说，我当时就说了一句，我刚看见我爸骑了辆单车走了，然后把我们家亲戚说，哎呀，不是那一辆，不是那一辆，就这个事儿成了每次说到我小时候的一个笑话，
1: 都跟偷车有关系，
0: 对，就都跟偷车有关系，就感觉这个偷车这个事儿小时候好像经常发生，就是一不小心这车就不见了，而且是很就基本上找不回来了。
1: 对对，你像我和我太太，起码在广州丢了十辆单车，
0: 我的
1: 起码有十辆，然后呢，还不光丢单车，经常你骑车，比方在底下你锁左一把锁右一把锁给它锁上了，
0: 还是丢
1: 不丢？早上起来一看座没了。或者第二天起来一看轮没了，
0: 零件
1: 人家偷不了，整车就偷拿铃铛给你偷走了
0: 啊，
1: 座给你卸了，给你拿走了，都不卖钱
0: 啊，
1: 就说明这个东西当时是值钱的。所以当时
0: 各种零件都值钱，
1: 成行成市的。当时就在这个中山一立交桥底下，就是广州著名的二手车市场
0: 啊，
1: 就是它也不是市场了，没人管的，就是那些偷了车的，在这贩车的，在这就是销赃的地区，我们后来都是在那儿买，花几十块钱买了，
0: 买新的实在买不起
1: 了，
0: 就买二手的，
1: 买二手的，
0: 买
1: 二手，二手的都不能买好的，好的也二
0: 手。对对对，有一段时间就是都是买那种生了锈的，
1: 对，你们看着越
0: 不敢太新，
1: 对，越破破烂烂，
0: 越破破烂烂
1: 越
0: 好，哎呀，但后来呢，现在也是随着这个咱们技术，就这种监控技术啊，各方面的这种侦查技术越来越好啊，这偷车的现象是大幅减少了，就
1: 是
0: 基本上已经很少见了。
1: 另外一个，大家生活好了，那个自行车不太值钱了，是吧？你一个就一个单车几百块钱，再一旧就值几十块钱，人家为了偷这个有可能进监狱，这个太不值当了，这个犯罪成本
0: 划不来了
1: 啊！
0: 所以像这个武汉这个，这偷车贼这种也是已经很少见了，要不然他也上不了新闻。
1: 所以咱们就估计呢，
0: 他11分钟就被抓了，您说说，
1: 就是说他这个犯罪成本，你说这有多贵？是吧？他我估计，所以刚才咱们估计呢，一个是这个单车比较贵重，另外一个他自己也是识货之人
0: 啊，
1: 识货之人就是他也是爱好者，是吧？
0: 对，咱们有听众说，前两年我家孩子在花都区还被偷了两部单车，说报警也没用。那这个估计都是比较少见的现象，您这个应该是可能没有监控，或者是这个丢单车，这个单车可能是不是有，怎么会偷了两部呢？是接连偷了两部还是怎么的？反正我们前些年吧，在这个我还知道，就在我们家小区那个附近还捣毁过一个团伙，就是偷单车的团伙就是虽然比过去要少，但是这个
1: 还
0: 是
1: 有，
0: 还有
1: 因为他偷了以后，好像往这个比较偏远的山区啊，农村地区还是有。
0: 但
1: 现在其实主要偷好像偷这个电动车的比较多，
0: 电动车现在。贵一点的电动车都有那个定位
1: 有定位，而且还有那个护栏，是吧？你骑也骑不走，
0: 还不好偷它锁起来有听众说，我年轻的时候被偷了两辆单车，一辆凤凰，一辆飞鸽，
1: 哎呦，
0: 一辆都要两三个月的工资啊！
1: 不是有钱人的这孩子，这不光是
0: 损失很重大。
1: 刚才我说了，那时候还凭票，你想买还买不到，有钱
0: 买不着。还有听众说，第一次听老一辈的自行车的故事，还有说之前听这个珠江台的主持人说，有的单车可以卖到上万块，还经常在海鸥岛骑，上万块。刚刚岳伟老师说了，到时候几十万都有，
1: 几十万都有，那就是那种特种车，就是什么赛车呀那些，有很多很贵的。
0: 是，
1: 然后他有什么奔驰、宝马也出自行车，宝马自行车是非常贵的，对，
0: 有
1: 像、那个、
0: 是的，我也见过。
1: 你看奥运会上那些很多骑的都是宝马、奔驰，那就是几十万的一辆。
0: 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和大家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会进入到广播的一段这个报时和广告的时间啊，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呢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融媒直播间来啊，我们今天视频号 的直播，大家可以到视频号来下单啊。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个视频号的专门的这个平台的补贴啊，主要是什么呢？有一个洁柔的抽纸，三层的100抽的啊，这个山茶花香这种只需要22.99元，这个官方补贴了这个6.91元啊，这个很便宜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洁柔冰感的这个湿巾呢，只需要7.99元啊，官方补贴了11.91元，就相当于补贴了大半啊，这个到手只要7.99元，大家赶紧到视频号来看一看。好，我们稍后在5点钟之后啊，继续跟大家聊聊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稍后见。

0: 阿妹，装修公司也太多了，网上刷了一周，哎呀，这家说靠谱，那家说踩坑的，我都看懵了，到底选哪家呀？
1: 我也是小红书上看博主推荐，结果评论里说啊，都是广告，现在都不知道该信谁了。
0: 哎呀，难不成要一家一家跑吗？这也太累了吧。
2: 与其网上看百遍，不如现场看一遍。无忧美家15000平实景大店，13套1:1实景样板房，材料、工艺、家具、装修风格，全都看得见、摸得着。媒体全程跟进，拒绝虚假宣传，从设计选材到施工，一站式搞定。
1: 那咱们就去无忧美家看看吧，眼见为实，总比在网上瞎猜强啊。
2: 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吧。
3: 北京时间17:00。
2: 正点报时，由益友。

0: 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亦有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亦有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亦有，亦有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亦有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今天，广东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经表决，决定任命徐小琼为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厅长。记者今天从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即日起，广州交警在全省首创试点健康体检和驾驶人体检两检合一。交管部门介绍，当市民群众在做健康体检时，系统会自动匹配其驾驶证信息。如果驾驶证属于广州核发，并且符合办理条件，系统会主动提醒其可以同时办理驾驶人体检，将两次体检变为一站办理。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急管理部30号针对陕西、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测，7月30号到8月1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经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坚持普惠和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引导退役军人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通过教育培训、就业支持、创业扶持等措施，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将在9月8号到13号进行。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31号公布了 WTT 澳门冠军赛参赛名单，男单世界第一王楚钦、林诗栋等中国队选手将参赛，而女单世界排名前两位的国乒选手孙颖莎和王曼昱将缺席本站比赛。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7: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6: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红。
6: 是的，我们的第10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7: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6: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7: 蓝色国风之夜。
6: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

0: 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啊，或者是汉服来参
0: 扇子。
1: 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啊！
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
1: 些没有攻击性，
0: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1: 对
0: 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岳威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我们留言互动啊。有朋友说这个现在家门口都有监控摄像头了，就是现在这个监控是全覆盖啊，全覆盖的这个监控的这种的，因为现在就以前感觉家里装个监控挺难的，但现在就很简单啊，而且连那个智能汽车，就我们说的现在那新能源车呀，新能源车那个摄像头有的那个首位模式，直接就给你就是都可以当监控用，就是这个车的上面都有行车记录仪，基本上啊都已经很先进了啊。
1: 天眼系统，
0: 我们节目刚刚是在讨论什么话题呢？就是说到。车容易，就是以前这车很容易被偷，是吧？然后有听众说啥车都偷过，什么摩托车也被偷的，自行车被偷的。然后我们后来就回忆了一下，好像汽车也有被偷的，有一段时间。现在呢是这个治安大幅的就好了很多啊。接下来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去逛一逛我们下面的小购物袋里的好东西啊。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哈，这个年纪大的这个老人家啊，是不是往地上一躺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呢？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啊，就是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公交车站的这个等车的时候，有一个游客呢就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说有一名老太太向他们兜售矿泉水，然后这个游客呢当时就花了10块钱买了2瓶水，喝的时候就感觉这口感不对啊。而且他就怀疑什么呢？怀疑这个老太太是捡了这个空的塑料瓶自己去灌的这个假的水，就并不是真正原装的水，是灌的水。哎，记者查询发现啊，其实早在2025年9月就有多家媒体曝光过这个老人在上海野生动物园门口去卖假水的情况。那7月30号的时候呢，哎，这个当地的城管中队工作人员回应啊，说去年9月曝光之后呢，已经有工作人员到现场去检查了啊，说卖假水的其实就应该就是他这一个人，但是呢老人家已经80多了，岁数太大了，很难采取强硬的手段，只能是对他进行劝阻，说老太太往地上一躺我们也没办法啊，那怎么办啊？工作人员说后续呢只能说是和老人家所在的村子里继续沟通，做好安抚和管理的工作啊。这个事儿呢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网络上其实大家也会经常会讨论一个事情，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好像有的这种法律方面的这些限制啊，似乎就对这个超过一定年龄的人是没有办法去管束和约束了。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工作人员呢也会担心说，哎呀，这个老人家身体不好是吧，你往地上一躺怎么办，好像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
1: 那确实棘手
0: 啊，确实
1: 这个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叫弱势者困境。
0: 嗯，
1: 不光是那这老人，像以前那些残疾人，包括一些小朋友啊，被这个搞一些这个违法乱纪的事情啊，你真不太好弄。
0: 对，
1: 不太好弄。这个你像这个老人就是讲他以前这碰瓷都不说了，就像这个

0: 人家是有相对的规定，比方说到了75还是多少岁以后就不再执行，或者是什么监外执行啊，或者是怎么着，都有一些重新的一些执行方式，或者比较理性或者是人性化的一些执行方式。
1: 嗯，
0: 所以很多老人也正好利用这个事情。这个老人呢，别让他老，他就你就不能叫做老，也有就是坏人都变老了
1: 啊，
0: 是吧？
1: 也有坏人，
0: 也有坏人，不是说老了都是善良的。
1: 嗯，
0: 那像这个他可能你跟他讲道理，他知道这个道理，
1: 对，
0: 知道这个卖水这
1: 是
0: 卖假水，
1: 就是、知法犯法属于
0: 是犯法，但他知道你拿他没办法，利用这个事情来，甚至在国外也有，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看过一篇文章。就像比方在日本呢，日本很多老人现在不是日本这经济上不行了吗？
1: 嗯，
0: 很多老人那个以前那个退休金呢都不够生活了，很多老人就故意犯罪，
1: 哦，
0: 故意犯罪，然后让你给他抓起来，然后到监狱里白吃白喝。
1: 哦，还能这样？
0: 还有这样的现象
1: 啊、哦？
0: 就是老人也有这种道德品质比较差的老人、啊，
1: 咱们有听众说，新的这个新规治安法已经规定了，可以拘留，造成重大影响的是可以拘留。但他这卖，你说他卖个水，他怎么重大呢？
0: 这不重大，
1: 他又不重大，
0: 对，他又不重大。你说你他这卖个水，你就是你给抓你怎么判？即使是个年轻人，你说他，
1: 就他涉案金额又不高，
0: 哦，又不高，所以呢，这种东西呢。要管理起来难度非常的大，但是也不是说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这就需要什么呢？咱们公卿副什么什么一块上，是吧？所有的就是相关的一块上，不能把这个责任都放在这城管呢，或者都放在居委会。
1: 就我们说的叫什么？这个基层治理要绣花功夫
0: 啊，叫综合治理，咱们经常讲叫综合治理，就得都得上，而且最根本上你还得解决他为什么这么干的人，他不就是想贪点财吗？或者就是说他生活有困难吗？那咱们就要给他想办法，给他兜底，比方咱们民政部门，咱们这个基层的这个居委会，是吧？他比方生活有困难，钱不够花。咱们是不是给他申请点补助啊？在这个什么，在上面给他兜底，是吧？给他解决他的实际困难，可能他就不去了。你如果硬行呢，就不能去，我就按着你，那真按出毛病来了，是吧？那所以我说这个叫综合治理，道理要给他讲，法律要给他摆出来，然后该去教育的要教育，但是底还得要我们人性化的去给他兜，他终究他不是年轻人了嘛。
1: 对，
0: 是吧？
1: 是，哎，这个其实我身边也有一个例子啊，就是老人家呢，从楼上，因为他腿脚不方便，他丢垃圾有困难，然后他就经常这高空抛物从楼上扔垃圾下来，结果有一次，哎呀，就正好就砸到了楼下的另外一个这个老人，那个老人呢是正好是我的朋友的父亲，
0: 哎呦，
1: 结果把这个。就是脖子这里颈椎这里砸坏了，就还住院了。但是呢，这个我那朋友就说怎么办呢？后来上门去了解，这个老太太要钱，钱没有。然后呢，她生活还有困难，相当于你去找这个找她的麻烦吧，她自己麻烦就一大堆，她也不怕。然后钱肯定是赔不了了，而且现在呢，社区还说还得以后得帮她倒垃圾，就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就她本身就是一个弱者。
0: 对，
1: 那现在呢？他是因为自己的不便呢，他给别人也带来了这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和损失。
0: 对，
1: 那也没办法，就相当于你去
0: 对
1: 你
0: 这个，就是你提这点就特别有意思了。那就是说我们在综合治理方面还有漏洞。我们就会早点访贫问苦，看人家有啥问题，本身家里条件就不好，然后自己扔垃圾有困难，那本来就应该我们是吧？像我们想办法通过一些志愿者呀、志愿服务啊，或者基层的一些管理者去给人解决这方面的东西，那可能就不会出现最后这个导致最后这个危险的结果了，是吧？这个就是我们在管理上的需要通过这些事情来反思的这个问题。
1: 所以您说像这种倒垃圾的事儿，我也在想啊，有那么多老人，其实他在家里，他真的是下楼他是爬不下来，
0: 确实是。
1: 然后家里产生了垃圾怎么办？
0: 对，
1: 现在真不知道是怎么办。
0: 对，你像我这个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你就对很多以前不能理解的事情渐渐理解了，
1: 又渐渐理解了，
0: 理解了。原来咱们觉得你还想住个别墅呢，现在你给我别墅都不敢住，因为他二楼你上不去啊，或者上得很困难，是吧？
1: 就不能弄个装电梯的别墅，增加点预算，
0: 对，增加点预算，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就一般来讲，就是你像以前想觉得爬个几层楼，不是什么大问题，年轻人根本讲的这不是问题，但现在对于老人来讲，可能就是个大问题。那他不能上楼，不能下楼，那就带来了很多很多的生活当中的不便。是不是？你比方说倒垃圾的问题，
1: 对，
0: 他买菜的问题，是吧？等等的问题，那就得我们去做基层工作的，就得去想办法。
1: 是。 有朋友问这个油价调整到底

0: 定了没有啊？啊，这个那我本来是想后面讲的啊，那就提前跟大家说一下，油价调整已经确定了啊。这个国家发改委的最新的这个确定下来的消息，就是在今天的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的窗口将会开启。那么本轮的调价周期之内呢，受到美伊军事冲突反复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整体涨多跌少，呈现阶段性震荡的走势，本轮周期均价大幅高于上一轮。7月31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分分别上调，每升分别上调0.54元、0.57元和0.56元，那也就是这个加满50升的92号汽油呢，会多花27块啊，所以会上调啊。那如果说您这个确实没油了，那就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去加个油，但是我估计已经开始排队了哈。
1: 对，尤其
0: 通常都是开始排队的这个时间点。
1: 尤其对于那些搞运输的大车，影响挺大的。
0: 嗯，
1: 啊，50升，你他那个油箱一般就好几百升。
0: 啊，这么大的吗？
1: 对，那些拉大货车的那些那油箱是非常大的
0: 哦，
1: 啊，他那就能节省不少钱。
0: 嗯，有朋友说，我正在边吃饭边看两位播，你这一看到你这条留言，我都感觉我饿了，确实也到饭点了啊。这个大家，有朋友可以这个，如果想要这个叫什么，这个想要吃的更丰富一点啊，也可以到我们小黄车去看一下啊，这个底下购物袋里有花生啊，有芝麻糊啊，还有盐焗鸡啊，各种各样的水果啊，这都上架好了啊，可以下去逛一逛，现在就是买吃的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嘛。

0: 咱们听众说，我这边的加油站已经开始排队了。你看看，大家消息都很灵通啊。嗯、那还有朋友问说，明天有哪些新规你影响你我的生活呢？那我们就给大家这个接下来时间稍微这个梳理梳理啊。明天有一批新规会实施啊，因为明天是8月1号了。第一个呢，就是生态环境法典会在下个月啊，其实是8月15号正式施行啊。这个是从8月起开始就是算是新规吧。另外呢，这个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从明天开始就实行了。这个条例呢明确啊，就是总体要求是什么呢？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条例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条例还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啊，这个是8月1号开始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从明天开始呢，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将会施行。那这个呢，就是说到这个比如说表彰活动的边界呀，实施评比的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禁止情形啊，这个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要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啊，像这种全国性的社会组织的评比表彰项目要进行审核和管理啊，这个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啊，就不能经常评啊，这种管理起来确实是我觉得很必要。为什么呢？之前我们也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评比太多了，而且它变成了一个收费的一个东西，
1: 对，
0: 就变成了盈利的一个玩意儿，
1: 为了赚钱的，
0: 为了赚钱的，而且它的这个标准完全没有一个标准，就很多人看着好像，要不我也去参评一下，最后发现呢，你是在陪别人玩游戏呢，就根本就没有一个，这就根本不是什么公开、公平、公正的一个事儿，
1: 对对，尤其小孩子，我觉得
0: 啊，
1: 小孩子参加这种比赛、那种比赛可多了，然后小孩得了一大堆奖，回来以后发现没有用，
0: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这个8月1号开始啊，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员、飞行学员的体检标准正式开始实行，
1: 有新的标准了
0: 啊，新的标准啊，这个是主要是对标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还有跟进青年体制的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都进行了修订。这个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角度的加大，新标准适当降低了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哦，以前对臂长和下肢长都有要求，
1: 有要求，对
0: 啊，这个还真不知道。
1: 腿太短，胳膊太短，
0: 这个要求很高啊，这个很细节啊。另外呢，这个8月1号开始呢，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啊，就开始实行了。这个里面呢，是对这个北京的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的规范管理，明确啊，这个快递外卖的电动自行车呢，需要登记并悬挂专用的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啊。虽然这个是北京的一个，但是我觉得可能全国会不会也
1: 对它有试点，它有试点的意义，有试点的意思。所以如果北京在这方面搞得比较好，经过试点以后觉得可行，那有可能在全国推广。
0: 对，还有啊，8月1号开始，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开始实行。就这个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的维修人员和场地作业准备啊，这个风险排查和处置啊，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聚焦这个新能源汽车的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共氢系统维修，提出这个关键的一些这个操作要求。
1: 对，这以前因为在咱们全世界都是这样，就是以前都是这个叫燃油车，燃油车的呢，它的修理呢，就这个不管你是检修还是什么呢，那它这个规范就比较完善，这么多年了嘛。但是新能源它是一个很新的课题，甚至在技术上都是很

0: 新的，所以很多咱们现在修理厂，原来我问过一些修理厂的人，他就是说他们现在新车他修不了，因为不懂他们的技术跟新的现在新能源车完全是两回事儿。原来就讲这什么发动机啊，什么波箱啊等等，现在新能源车就没有这些东西，新能源都是电的一些东西，哎，他们又不明白。而这方面呢，不管是修理技术不明白，咱们新有的标准规范也不一样。那现在以前没有这种车嘛，那所以现在国家也就是等于是在有这种新的情况以后，马上跟进一些新的标准、新的规范。
1: 嗯，
0: 那这次呢就是其中之一。
1: 嗯，而且新能源车啊，您像是个这个电池啊，还有刚刚说到的这个氢能源车，
0: 嗯，
1: 这些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0: 氢怎么储存
1: 啊？有点危险的。
0: 对对对，你它都要新的标准。
1: 嗯，我们有听众说，昨天就听说油价要涨，赶紧给车加了油。嗯、现在很少开车，都坐地铁了啊，都坐地铁了，您还把油加满？这之前好像我们说过，那油不能存太久啊。这而且现在我感觉这个油价也是涨涨跌跌，涨涨跌跌啊。就这一轮呢，虽然说这个下一轮要涨，但是也有可能下下一轮又不涨了，是吧？这个跟国际局势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关系啊，有时候很难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还有听众说啊，说现在呢有些老年人在家里得不到关爱，到处去找那个什么企事业公共服务的这些工作人员，说这个经常跟那些一线人员唠家里的事儿，这啥意思？就是觉得挺麻烦是吧，就是感觉好像耽误人家工作了，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现在其实老年人也有自己的圈子呀，我感觉就是像我们家附近那个老年活动中心，大家在一起这个什么打打牌呀，跳跳舞啊，这个干什么的，就是大家也有自己的爱好。
1: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像咱们经常讲的一个词儿叫新常态。现在咱们中国逐渐的进入了老年社会啊，现在已经进入老年社会了，可能以后未来像日本一样，日本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几乎占了将近30%，29.9%。中国现在也
0: 而且这个数字还要涨，
1: 还在涨。中国现在已经突破20%了。那就是老年社会以后面对很多老年人相关的问题已经是这个新常态了。以前咱们可能就你比方说你是这个服务人员或者政府的这个窗口人员，你要应对的可能都是年轻人，都是公职人员，在职的人员，那以后可能面临的其中一大部分是对老年人。因为老年人相对来说，咱们经常讲老年人相对来说是一个弱势群体。不管从身体上讲还是接受新知识掌握新技能等等方面，他都算是个弱势群体。所以有很多东西呢你要跟他解释，要跟他去摆明白，要跟他帮他去解决。那所以我们未来的我们服务行业还是窗口行业的人，我们都要学习怎么样去跟老年人打交道，怎么为老年人服务，都是我们的一个新常态。
0: 是是是。

其实听我们节目也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啊，这个其实我们这小购物车里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很适合老年人去。 去吃或者说是去用都是可以的，比如说像这个南方黑芝麻糊是吧，这芝麻糊啊它里面对这个大家的身体是很有好处啊。另外还有就这种咀嚼它不需要太费劲儿啊。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像这个意大利面这种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是吧，这个尝尝新鲜的这个西餐，我觉得西餐里面这个<笑> 这种半生不熟的扒可能有点难接受啊，但是呢这个意大利面还是相对来讲适配度还是比较高一点的，可以去尝尝这个比如说番茄的意大利面呢啊，还挺好吃的哈，而且它的品质也比较好。我知道现在其实老年朋友们对于这个生活的品质追求也是很高的啊。好，我们这个时段的新闻超广角和大家说到这里，也感谢岳巍老师的精彩点评。我们在稍后的节目晨晨和大家聊聊其他的话题，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0: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7: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晨晨，现在来到傍晚的5:35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还剩这个不到25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是5:49，这个节目就会进入到下一个板块了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是这个想要和我一起聊聊天的啊，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今天呢，这个视频号呢，其实，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融媒的直播哈，就是视频的直播，只开了视频号这样一个平台啊，所以呢，今天可以跟大家这个光明正大的说一下啊，这个。在视频号上啊，3号链接的这个盐焗鸡啊，限时优惠59.9，两只，这个是养了90天以上的这个谷物饲养的盐焗鸡，两只只要59.9哈，这个原价都是要79的这个价格，现在只要59.9啊，手撕鸡。你可以手撕，但是你也可以切块是吧，因为是盐焗鸡嘛，你可以切块那样吃，或者是做成手撕鸡，拌一拌香菜，拌一拌这个花生红油啊，都很香啊。现在正好是下班的这个准备到饭点的时间，谁能忍住去尝一只如此好的手撕鸡呢？这个属于现在很流行的快手菜，什么意思啊，就是它很快就能够盛上桌的啊，又是一个硬菜，对吧？这个你想啊，你不需要自己的再去多怎么加工了，拿回家它就是熟的，你就直接用微波炉叮一下，或者是拿这个这个锅里蒸一蒸就可以了，10分钟就可以了啊，非常快就可以这个整一个硬菜上来啊，这个就很适合我们这种不大会做饭的人。会做饭的也可以尝试一下，对不对？因为这个毕竟是大品牌啊，看看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对不对？这个500万单都出去了的这个鸡，到底它好在哪里啊？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哈。

另外呢，我们下方的这个购物车里还有很多的好物，大家可以去逛一逛。接下来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今天的一个热点的话题什么呢？说这个最近啊，这个贵州省贵定县洛北河这个通天河的漂流项目当中呢，有景区啊，被曝光啊，说是有这个叫做半漂服务，就是有什么呢？有这个美女啊，跟你一起在这个漂流的时候就陪在你旁边，然后这个服务呢就被有人说啊，说这个，说你这个是存在着擦边的情况啊。目前呢，当地已经开展这个调查了啊。那现在呢，其实它是还是可以预约的啊，但是呢，这个网络上传言的这种服务呢，不是官方的经营项目啊。这个景区说我们会依法追究责任啊。那此前呢，这个工作人员呢就说，其实这个服务哈，是怎么样的呢？他是说是可以牵着手啊，还可以这个抱抱亲亲，并且。

呢，这个服务呢还就是可以和这个叫什么，就是半漂的这个人呢去详谈的啊。那现在呢，这个当地的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就通报呢，说已经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依法依规开展调查，调查结果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啊，现在这个旅游市场怎么就往这个方向去卷了呢？哎，就是真的是想不出其他的招了，还是怎么回事儿哈？就是，其实就是我不知道这种类型的项目到底会吸引什么样的人，但是很明确的是，这种类型的项目其实会让更广大的旅游的群体避而远之啊！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这种说法啊？

0: 像这种这个景区想尽各种办法啊，甚至不惜擦边来去吸引顾客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网上你时常也能刷到。但是呢，最终的这个效果，我只能说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啊！你想想，像我们这种带孩子的家长会去吗？ 对不对？你肯定不会去嘛，那你至少这个暑假你就损失了很多的这个客源了啊。哎，有时候你可能看到网络流量很高，就这种类型的这种宣传，可能网络的流量很高，但是它带来的负面的影响，有时候是这些景区没有想到的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这个挺离谱的事儿，广州日报的一个报道啊，顺走了闺蜜的金手镯。 然后倒卖的时候重量悄悄打了7折啊，一场各怀鬼胎的交易最近在浙江绍兴上演，最终两个人是双双落网啊。这个是最近这个公安部门发布的一个盗窃案件啊。李某和卢女士呢是闺蜜。 然后呢，前两天呢，前几天啊，因为有事儿呢，就借住在这个卢女士的家里。结果没想到啊，这个李某啊，看到卢女士的这个金镯子，就见财起意啊，给她藏在自己裤兜里了。随后呢，李某就通过某个平台联系了上门回收黄金的盛某，双方很快线下约见面，还有地点。 哎，当晚一见面啊，这个盛某就问了，说你这个手镯哪来的呢？一看这个李某那是神色紧张，支支吾吾也说不出来啊。这个盛某就感觉，哎，这个手镯肯定来源不正常啊。但是他并没有说那我们就不交易了吧？啊，这个盛某反而是觉得这是一个赚钱的好时机啊。于是呢，在称重的时候，盛某就连续按压这个电子秤的 N
1: 三次让这个电子秤进入到了7折模式，最终呢是以实际克重38克的黄金呢，只是显示了26克，啊，就把这个黄金给它打了个折。然后呢，收到了25,500元的转账之后啊，这个李某呢也是急匆匆的就走了。哎，盛某呢就很开心，就收黄金这人啊很开心啊，说这一单赚了7000多呀。哎，结果后来卢女士很快发现自己的手镯丢了，赶紧选择了报警。 警察一走访啊，一溯源呢，就把这李某给抓获了。李某呢，也承认了自己是偷了这个闺蜜的镯子，后面这个也就顺势把这个盛某也就牵扯出来了，是吧？这盛某呢，明知道金手镯来源存在有问题的这个情况之下，还使用鬼秤来去获取非法利益啊！现在呢，相关的涉案财物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扣留了，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啊！这现在是李某跟这个盛某某是双双落网啊。

这个让我想起最近有一个那个电视剧叫《低智商犯罪》啊，就我就觉得这个情节啊，它也能拍一集。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再次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油价上调的具体的这个情况啊。7月31号24时开始呢，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注意啊，这个是国家发改委的确定的一个数字，就是我们昨天、前天或者说更早的时候，跟大家说的，包括网络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上调的数字都是不准确的，只有这个是准确的。为什么呢？就是之前都是机构预测，但是现在发布的是国家发改委确切的一个消息啊，所以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确定是按这个调，每吨呢，这个全国来看啊，是每吨汽柴油价格分别上调685和655，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每升会上调0.54元、0.57元和0.56元。那算一笔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会多花27块钱。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广播节目要这个接近尾声了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去买买买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号的下面的这个小购物车里呢，有很多官方补贴的商品哈，就是所谓官方补贴，就是视频号平台给大家的这个补贴啊。一个呢就是像这个抽纸啊，抽纸呢之前呢它的这个原价呢应该是要29.9元的，现在只需要这个22.99元啊，这个是有一个补贴的，洁柔的3层100抽的20包一箱装的啊，一箱只要22.99元。另外呢还有这个洁柔的湿巾啊，也是有官方补贴的。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好物啊，都是我们广货的一些优质的商品，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包括这个盐焗鸡啊，还有这个冠华的花生啊。这些大家都可以下去逛一逛哈。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我再会跟大家稍微再等一等啊，大家如果想下单的朋友可以过来下单啊。然后我们的广播节目就说到这里，感谢各位，我们这个下周一的4点到6点继续跟大家一起聊聊新闻，我们下周再见。

0: 党建引领促发展，改革创新向未来，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建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直机关工委决定授予100名同志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99名同志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100个基层党组织广东省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本期省直机关两优一先风采录，我们聚焦守护南岳生态安全的环保卫士，感受投身绿美广东建设的榜样力量。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大东山支部书记、管理处主任陈志明。陈志明同志扎根南岭深山整整38年，一直干着同一件事，就是守护南岭的绿水青山。2002年、2016年，他两次获评全国自然保护区先进个人。2025年，他又获得岭南科学技术奖、长隆野生动植物保护特别奖。作为基层党支部书记，他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主动扎根条件艰苦的大东山深山，克服重重困难，坚守岗位。这些年，他牵头完成了多项国家和省级生态修复、物种科考重点项目，建起百亩珍稀植物迁地保护专类植物园，搭建病虫害预警监测体系，辖区松材线虫病零发生，连续38年无重大森林火灾、无生态安全事故。他还牵头建成大东山生物科普馆，带着周边群众发展特色产业，保护区连续30多年实现5零治理目标，也就是零盗猎、零火灾、零病虫害、零侵占、零事故。他潜心科研攻坚，累计发表论文40篇，主编参编著作14部，采集了上万份动植物标本，助力昆虫新种发现。他参与的南岭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项目拿下了岭南动植物科学技术奖1等奖。再来为大家介绍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广东省地质实验测试中心纪委委员、党群人事部副部长欧国云。欧国云同志从事党务工作16年，在党建与业务融合这条路上不断探索。2019年到2025年，他连续7年年度考核优秀。2023年获评广东省地质局直属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他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牵头起草党建工作要点、中心组学习计划，抓好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的落实，还主动购买《新时代基层党务工作一本通》等专业书籍，边学边干。并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给新任党支部书记上课培训，大家都说他是党务工作的行家里手。他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扎实推进7大强基行动。2025年单位改革合并，420多名党员管理要无缝衔接，他主动扛起了担子，圆满完成了党委纪委换届和党支部整合优化。他组织开展我是党员我带头、我的岗位我负责实践活动，成立地质灾害应急党员突击队等4个先锋队，公益地质科普活动汇集群众超5000人次。他还坚持党建带工建，组织募捐50000多元慰问帮扶困难职工50人，节日慰问和互助保障覆盖670多人。

0: 省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应急中心党支部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常年在全国各地奔波，哪里出了环境突发事件就往哪里冲，被誉为危急关头屡建战功的环保拆弹部队。支部获评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广东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党员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广东省劳动模范等荣誉。支部牵头或参与过全国24个省区300多起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其中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事件4起，为维护生态环境安全提供了硬核技术支撑。支部书记陈思立获得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广东省劳动模范，副书记黄大伟是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重大应急任务来了，班子成员都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这支队伍先后获得中组部等4部委授予的全国先进技术专业人才集体、团省委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等荣誉称号。这些荣誉的背后是这支年轻团队过硬的专业素养，在黄河入河排污口排查等专项任务当中，他们多次收到生态环境部的表扬信。在处置某跨省 T 超标事件当中，支部25名骨干连续奋战2周，建立污染团迁移模型，分组挨个对接沿线水厂，逐一指导工艺调整，最终确保污染团安全过境。处置工作获得广东省委省政府和生态环境部充分肯定。他们构建出的一河一图一策应急响应模式已经在全国20多个省推广应用。3位先进典型，一位扎根深山38载，守护茫茫林海；一位精耕党务16年，筑牢组织根基。一支队伍随时待命奔赴应急一线，他们岗位不同，领域各异，却有着共同的精神底色，守护南岳生态安全，不负绿水青山的使命担当。让我们以榜样为镜，向先进看齐，在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中勇挑重担，贡献力量。
1: 嗱，听讲咧，你前两日咧就去咗粉丝屋企咧睇咗佢新装修嘅屋。
2: 系啊，你估佢见到我第一句讲咩啦？
1: 讲咩啊？
2: 庄园我真系好后悔啊！
1: 吓，唔系啊嘛，佢唔系中招啊嘛？
2: 唔系，佢系后悔冇早啲装。佢间咧系二手学区旧屋，以前细路仔咧就趴喺张餐台嗰度嚟做功课，成日就俾人打扰。今次参加咗我哋广东广播电视台好房子温暖家项目，揾无忧美家装嘅。全程媒体睇住，冇增项，冇套路，设计又好，住咗半年，老人家同细路仔都住得好舒服。
1: 确实嘅，嗱，跟住我哋媒体咧，同埋主持人拣装修咧，系真系可以咧帮你悭翻好多心机嘅。
2: 冇错啦，所以今日咧，我同阿 Ring 就好好咁同大家倾一下装修避坑指南。呢、这个周末仲会杀上去装修公司实地考察，帮你杀价。如果你想同我哋一齐逛展厅倾优惠，咁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睇样板间报名。
1: 系啦，嗱，讲真啦，拣装修公司呢件事咧，本身就已经够晒头痛噶啦。因为我发现咧，好多人啊，装修咧有一个好大嘅痛点就系边几个字咧，信息唔对等呢5个字啦。
2: 系啦，我哋接触过咁多业主，90%踩坑啊，个源头就系喺呢度。咁啲街坊平时翻工都好忙噶啦嘛，边识得咁多建材啊、咩工艺啊、合同入边写嘅龙龙溜溜、古灵精怪嘢啊，商家话乜佢就信乜噶啦，冇个第三方夹住，好容易蚀底啊嘛。
1: 所以咧，嗱，呢个就系我哋咧做媒体护航团嘅初衷啦。咁我哋作为媒体主持人啦，本身咧就系企喺一个中立监督嘅位置嗰度，带住大家咧去睇装修，帮大家探展厅啦、跑工地啦、拣材料，就系帮大家兜开晒嗰啲精心布置嘅坑啊！
2: 而且你知啦，装修呢件事咧，专业得嚟又湿碎，大家边有咁嘅时间日日去研究下啲瓷砖分几种啊，啲防水点样做啊？你有冇发现咧？好多业主装修最痛苦嘅唔系使钱啊，系啲钱使咗，仲要心入边冇底，唔知使得值唔值？我哋带大家睇，就系将呢一份唔确定同你。

0: 抹走佢，每一分钱都等你使得明明白白。
1: 系啦，并且咧，我哋唔系帮你去做决定，而系咧俾大家咧去补信息啦，同埋做参考嘅。嗱、举个例咁样，譬如我哋话俾你知，好设计到底好喺边，仲有好材料好喺边咧，规范嘅工地应该生咩样啊？等啲街坊啊、业主啊心中有数啊嘛。咁以后唔理你揾边间装修公司都好，起码一眼睇得出入边嘅门道，就唔使俾人呃啦。既可以悭翻时间，又悭翻啲精力，亦都帮大家咧守住自己银包啊！
0: 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拣装修嘅街坊，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报名，号码讲多次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广州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6371.9亿元，同比增长5.5%，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4168.4亿，增长5.2%，进口2203.5亿，增长6%。今天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开通，即佛穗管城际广州段开工活动在广州举行。据了解，穗深城际铁路全长48.2公里，白云机场东站到深圳机场站最快大约90分钟。佛穗管城际串联了佛山、广州、东莞三市的中心，广州段全长44.2公里，起于荔湾区的芳村站，止于增城区新塘站，建成之后将促进大湾区城际铁路网进一步完善。记者今天从广州市公安局了解到，即日起广州交警在全省首创试点健康体检和驾驶人体检两检合一。交管部门介绍，当市民群众在做健康体检时，系统会自动匹配其驾驶证信息，如果驾驶证属于广州核发并且符合办理条件，系统会主动提醒其可以同时办理驾驶人体检，将两次体检变为一站办理。第34届广州博览会将在8月21号开幕。本届展会重磅创新成果，全新官方数字化综合信息平台已经完成了开发调试，进入内测优化阶段，将在展会开幕式上正式上线，开启广博会数字化发展新范式，打破传统展会限时落幕的局限。广博会全新打造专属数字平台，致力于打造永不落幕的广博会。2026南国书香节将在8月27号到31号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盛大举办。本届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年度主题，深化展会加平台双轮驱动模式。主会场设置终身学习主题馆，分设思政学堂、岭南文脉、全民学习三大展区，整合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灯塔计划等资源，打造沉浸式学习体验场景。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2，比上个月下降1.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回落。今天记者从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经基本下达完毕。今天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在上海开标，投标企业7:30开始陆续入场递报报价材料， 本次集中采购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了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抗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的常用药品。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起施行，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共有5编，1242条，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环境保护法等10部法律同时废止。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天24点开始，国内汽油、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4、0.57和0.56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9: 大家好，我是全国劳动模范大唐调酒发展公司的李永顺，奋进15，直奔新京城。我为第一届北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这次大赛为广大职工朋友搭建了好的文学创作展示平台，我们也踊跃参加。创作区反映新时代，奋发向上，展示我们职工良好精神风貌的优秀作品。预祝此次大赛圆满成功，预祝参赛选手取得佳绩。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1: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12: 准备好了没有？
11: 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11: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10: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0: 阳光、
11: 沙滩、
10: 美食、
11: 冒险，
10: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1: 都是心灵的洗涤。
10: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13: 出发吧。
11: 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11: 哎呀，想想就开心呐，因为咱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是千呼万唤又回来了。
10: 没错，我们的十全十美版本第10团哈，将会在8月22号到23号举行，这也是咱们暑假的一个收心之旅，跟去年一样。
11: 哎，咱们去年也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时间，
10: 对，
11: 咱们做的收心之旅啊。
10: 是的，
11: 所以想想太
10: 快
11: 了，
10: 快开学啦，所以要给小朋友安排上最后的狂欢。
11: 你这感觉还假还没放呢，你就想开学了。我们现在确实是因为自从我们做了文旅研学工作室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假期然后要做很早的日程，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推出来，是因为很多家长他也要看看，比如说暑假前他有哪些空隙可以插过来，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家长说咱们洪亮组合怎么这个夜宿海洋馆今年搞得这么少呢，实在是太忙了。
10: 对，因为我们今年从1月份开始啊，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团出发，所以这个夜宿海洋馆的档期呢就被不停的往后推啊。我们是3月份的时候做了第9期，然后现在到8月份啊就会有我们的第10期，而且我们这次也有主题哦。
11: 对，你知道咱们3月份那次呢是因为要临近了孤独症关注日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陪着孤独症的孩子去夜宿海洋馆，
10: 对，
11: 反响特别特别的好。
10: 是，其实之前有一些家长也会担心说这个普通的 的小朋友跟特殊的小朋友在一起能不能玩到一块儿
11: 啊
10: 会不会有影响啊，
11: 互相干扰、
10: 完全没有。
11: 甚至还有一组家长就真的是因为这个担心说、那个亮亮姐我们不好意思还是下一次再来吧。
10: 对，
11: 但是就是因为上次我们组织这个，首先我就记得我们现场采访了很多孩子，有些孩子来了就是说什么是孤独症他完全没有概念，就是刚上小学的、那么也有说也有孩子是对孤独症了解，他说哦，他们其实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基因就决定他们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很想跟他们在一起试一试。然后我就记得红红还采访了一个妈妈，她就是说其实如果要是都是孤独症的孩子来旅行，她其实不太想来，因为孤独症它是一个社交障碍，它不一定就是让你想象的是怎样，它其实有点社交困难症，然后有点行为矮板，比如说他可能会不停的说话呀，
10: 对，
11: 或者说他们有一些跟我们普通孩子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每次挑选的邀请的这个孤独症家庭都是我们杨爱这个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帮我们已经甄选过一遍，就是在这个比如说社会的这种融合性是比较好的孩子才来邀请来跟我们一起旅行的。
10: 是的，我们不光在一起旅行、一起去看动物，一起去打雪仗，这些小朋友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节目、我们很多这个普通的小朋友都说他们太棒了，然后还想跟他们交朋友呢。
11: 对，还有唱歌的，有跳舞的。然后我就记得咱们三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蓝色海底秀，那次呢就是让每一个大朋友小朋友都穿上蓝色的符号的东西，比如说衣服，
10: 蓝色元素，
11: 有帽子，有裤子。其实那天我很感动，因为我们有两组是母乳爱公益招募来的那个孩子，他们都专门买了蓝色的战服。就是对，
10: 为了这次活动啊，非常隆重啊，有 dress code。
11: 对，就他们真的让我很感动，就是他们会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有唱歌的，有什么的，还有跳街舞的，你记不记得？
10: 对，太帅了、
11: 太帅了。然后他的妈妈当时因为是我们 Murad 的一个很资深的一个老志愿者，十多年了，然后他就说，亮亮姐，我们家顺顺从来没跟我跳过舞，就是我没想到他会跳街舞，跳的还挺他会主动站出来，就是一般他是不可能主动站出来那种。我说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每一个人都站到了舞台上，我们希望不论是特殊的孩子也好，还是我们普通的孩子，他们都是那种冰冰冰冰的站出来。我就记得还有一个孤独症的妈妈，她穿了一条很漂亮的大裙子，是蓝色的，你记得吗？她就转了个大
10: 圈
11: 啊。然后当时她被评为了最佳衣着奖，因为我们晚上都会评奖的嘛。然后那个妈妈说啊，还有我们，她带着她的孤独症的孩子，特别自信的走上了舞台。
10: 是我们还有这个郑家准备的小礼物，还有这个蛋糕分给孩子们吃哈。那天晚上真的很难忘。那我们这一次蓝色国风之夜哈，大家。

0: 是冰雪加夜宿海洋馆，B 线是雨林加夜宿海洋馆，就是都非常的好玩啊。我们在这个冰雪线可以去看企鹅呀，打雪仗啊，拔河啊，啊，还有很多这个什么滑梯啊，登这个冰上自行车啊。
1: 然后我跟你说吧，就每次看到孩子鼻涕冻出来了，都不愿意出来
0: ，对，
1: 因为咱们八月份在大湾区还是超级热的，
0: 可以去避避暑。
1: 而且你这孩子还会喜欢飘雪花，你发现没有？
0: 对，
1: 就是
0: 浪漫啊。
1: 飘雪花的时候灯光会特别，然后孩子就定住了，
0: 对，在底下被淋成了雪人。
1: 你看，这是冰雪线，那么我们的雨林线呢 ？B 线也是相当经典的，卡皮巴拉啦，那个
0: 闪
1: 电
0: 哥、
1: 梅花鹿、喂羊驼、喂小羊、喂猪、喂兔子，
0: 还有小朋友很勇敢哈、啊，把这个玉米蛇缠在身上。
1: 你知道吗？我们上一次就是有几个特殊孩子，就是孤独症的孩子，跟着我们去看玉米蛇，然后有一个孤独症的大朋友，他其实可能得有19岁左右了哈，因为他很高大，他说这个搭个台就好了。
0: 看看就好了是吧？
1: 你觉得他的这个，他说这个的时候把我们乐坏，他说搭个台千万不要去碰。然后另外一个胖胖他不怎么会说话，就是他不怎么说话吧，然后呢他就好开心，就指着这个蛇，然后他就很开心的把蛇缠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我们那一刻其实我真的看不出来哪个孩子是特殊的，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0: 大家都很特别，
1: 然后没有任何孩子被互相干扰，然后就是没有，比如说我们去做海底的一些研学课呀，包括去雨林馆我们会看草，就是这个蛇也好，还有就是蜥蜴也好，就在我们旁边，我们还会去学习孵化草龟等等等等，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玩很开心，
0: 是的，
1: 看不出来谁特殊。
0: 对，所以对于普通孩子来说这也是一次很好的生命教育哈，和不同的这个小朋友在一起接触，学会尊重，学会包容，学会爱。那么对于特殊的家庭也是很难得的一次可以跟普通小朋友一次融合之旅啊。
1: 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8月22号、23号
0: 是一个周末，
1: 即将开学，来我们这里收心。
0: 是的，方式很简单啊。
1: 对，
0: 依然是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一点呢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这一次依然是699元每个人，大小同价，
1: 赶紧加入我们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边帐篷里边有没有小朋友，有一些小朋友已经去洗漱了啊，有一些呢是在休息当中啊。这位小女孩，来，我们来问问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华一如
0: 啊。你几岁啦？
4: 我10岁了。
0: 你今天参加的是我们的雨林线还是冰雪线？
4: 雨林线。
0: 那在雨林线当中看到了哪些小动物呀？
4: 土拨鼠。
0: 有没有去看那个卡皮巴拉？
4: 看了。
0: 你摸它了吗？
4: 摸了。
0: 什么触感？
4: 感觉有点刺刺的。
0: 它的毛发很硬，对吗？那今天玩了一天，觉得哪个内容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4: 海洋生日会。
0: 晚上的生日会，你是几月份过生日啊？
4: 3月份。
0: 哦，3月份，我们今天是给11月份跟12月份的这个小朋友过生日。下次还想不想跟我们去另外一条线？
4: 想。
0: 你未来有很多的这个研学计划哈，我也特别想了解一下小朋友他们最想去哪里。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去旅行的地方？
4: 特别我想去北京，我还没去过。
0: 北京啊啊！我们暑假的时候刚去了北京，去了天安门、长城、环球影城、故宫等等。你想去北京哪里玩？
4: 就天安门。
0: 天安门是吧？好，那我们下次如果有北京的线路再告诉你好不好？跟我们再出发。好，谢谢你，赶紧去休息吧。来，这位小朋友，你接受采访了吗？刚刚亮亮姐采访你了吗？
5: 不
0: 了。那你再说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5: 叫吴俊然，今年9岁。
0: 啊，你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我们有夜宿海洋馆这个活动的？
5: 我妈妈就是上一次就是跟我。
0: 亮亮姐的好朋友对吧？
5: 对。
0: 你妈妈在这里。啊，这是妈妈带你来的。那你今天玩了一天之后哪个你印象最深刻？
5: 就是
0: 太多了。
5: 今天这海洋这海底生日会，我觉得
0: 觉得这个海底生日会特别温馨是吧，挺有意思的哈。那其实当

0: 当时妈妈跟你说了这个夜宿海洋馆之后，你觉得哪个地方是最打动你，让你想要来的？就是还是说你觉得都好玩？
1: 我也觉得，我就是觉得都好玩，然后觉得就是住在这家广场，觉得就比较有趣。
0: 以前有露营过的经验吗？
1: 没有，第一次。
0: 第一次啊？啊，刚刚在这个帐篷里面弄这些睡袋啊，觉得复杂吗？
1: 还行吧，几乎都是我妈妈搞的。
0: 都是妈妈帮你弄的啊？那待会儿觉得能睡得着吗？几点钟能睡得着？
1: 哎，我都不想睡觉了。
0: 完全不想睡觉了，孩子太激动。
1: 睡意。
0: 一点睡意都没有是吧？好的，还是早点睡啊，因为明天早上要起得比较早，好吗？
1: 明天睡早上是自助餐是吧？
0: 明天早上是肯德基，肯德基早餐，满不满意？
1: 可以啊。
0: 可以啊，好像不太满意啊。好，谢谢你，谢谢你啊。来，你做个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景浩。
0: 啊，你几岁了？
1: 我10岁了。
0: 今天是一个人来的吗？哇，好勇敢啊。那你今天玩下来觉得哪个地方最好玩？
1: 我觉得那个就听水母课堂那个好玩一点
0: 啊。那有一些什么样的水母的知识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记得的？
1: 水母有那个触角，还有那个透明的那个东西
0: 啊。那考一下你，水母身体98%是水？
1: 98%。
0: 哇，是不是98%还是97%啊？
2: 98%
0: 是吧？哇，厉害厉害厉害。来，那今天你是去的是冰雪线啊，玩雪是第一次吗？
1: 是第一次。
0: 以前没有玩过雪啊。那我们去长白山，想跟我们一起去长白山玩雪吗？
1: 想
0: 好。那你这次来你

0: 要求说考试要考的多少分才能来。真好，那希望下次我们还有机会见面，跟我们去更远的地方玩，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好，我们再来看看这边这对母女。你好啊，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陈韵琪。
0: 啊，你今年几岁了？
2: 我今年七岁了。
0: 七岁了，我看你今年一直乐呵呵的，特别的开心，是不是？你觉得哪个地方最好玩？哪个部分？
2: 我觉得玩雪最好玩。
0: 你今天堆雪人了没有？
2: 没有。
0: 打雪仗了吗？
2: 没有。
0: 那你玩啥了？拔河。
2: 对。
0: 你赢了吗？
2: 赢了呀。
0: 赢了。哇，是三局两胜是吧？有没有玩那个雪上的那个滑道？
2: 玩了。
0: 惊险刺激吗？
2: 好好玩，好刺激。
0: 我看有好多小朋友玩了好多次，玩了十来趟。你玩了几次？
2: 玩了两次。
0: 玩了两次啊？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妈妈说？因为是妈妈带你来的呀。今天有没有什么心里话想跟妈妈表达一下的？
2: 没有。
0: 没有。哎，你是学过跳舞吗？因为刚刚我们在生日会的时候，你又展示了几招这个劈叉是吧？还有下腰，我看你好厉害啊。
2: 对呀、啊，我学过。我上午正在学呢，我上午是跳舞。
0: 你今天上午还在学跳舞，然后下午来参加我们的夜宿。你的行程比我还满。我们来问问妈妈啊，为什么会带孩子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夜宿海洋馆？
3: 我们就是每天下班回家的那个路上就听那个什么新闻超广角，然后亮亮姐就会在上面介绍一下最近有什么活动，然后我们就入群。加入群了，本来是十月份想参加的，但十月份好像是没有安排，我们就抓住了这一次的机会来参加了。确实这个体验就给人感觉是不一样的，露营在这个地方露营感觉到很浪漫，
0: 对，
3: 而且感到很新奇，就是看到这个大屏幕人的心情就会特别好，特别舒服，
0: 蓝色的特别的梦幻，像睡在海边一样哈。那当时您是听到了哪一个点很打动你想要带孩子来呢？
3: 孩子特别想来，
0: 就他主动要求想来，
3: 他的信同时也带他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吧，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看看他有一些什么新的感受收获，就是孩子他喜欢，我们就可以带他来体验一下。
0: 您是不是一个就是经常会带小朋友出去玩看看世界的一个妈妈？因为我觉得小孩他内心是特别打开的，就是他特别的乐观，每天都笑着，我觉得他看到他就很有感染力。
3: 社牛。
0: 社牛是吧？
3: 这个双子座的社牛。对，
0: 特别好。我觉得你姑娘就是给人的感觉很亲切啊，很温暖，一个小小美女，特别可爱啊。拜拜，谢谢。好，我们来看看这位，你叫什么名字？
4: 彭婉瑞。
0: 啊，你几岁啦？
4: 六岁。
0: 哦，你住在哪个帐篷啊？22号帐篷是吧？哦，里面已经有人了。你今天来这里是参加的哪条线路？是冰雪线还是雨林线？
4: 雨林线。啊，
0: 在雨林线有看到哪些可爱的小动物？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4: 小白兔和卡皮巴拉。
0: 哦，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4: 卡皮巴拉。
0: 啊，你有没有用手去触摸一下卡皮巴拉？
4: 没有。
0: 没有啊，为什么呢？有点害怕，就觉得不太敢靠近它，但是也觉得它好可爱，是吗？那晚上有没有认真的听这个水母的课呀？觉得水母可不可爱？
4: 可爱。
0: 现在下次还想不想参加我们的这个冰雪线？因为冰雪线可以打雪仗啊，可以这个雪地拔河。
4: 想。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好可爱的小女孩，有点内向啊。哇，这个很多小朋友现在都舍不得睡觉哈，一直在这儿打打闹闹，然后在这个鱼缸边玩。你好，小朋友，你怎么还不睡觉啊？激动了，
5: 不想睡。
0: 不想睡啊，在这个海底世界感觉很难入睡是吧？就是特别想看鱼，想玩。你叫什么名字？做一下自我介绍，然后几岁了？
5: 叶晨辉，8岁半了。
0: 对吧？今天是一个人来的吗？那跟你住的那个小朋友，你认识他吗？
5: 还不是挺熟。
0: 今天也不是同一条线路的，对吧？
5: 好像不是。
0: 你是哪条线的
5: ？A 线的。
0: 哦，冰雪线是吧？觉得冰雪线哪个最好玩？
5: 冰雪乐园最好玩。
0: 是那个滑梯吗？你滑了几次啊？
5: 滑了很多次。
0: 滑了很多次，多到自己都记不得了是吧？刺激不？
5: 刺激。
0: 是坐在那个像小铲子上的东西，然后就是顺着那个滑道滑下去，对吗？有没有那种失重的感觉？
5: 有。
0: 有啊， 胆子还挺大哈。那

0: 下次还想不想去我们的这个雨林县啊？
1: 想。
0: 这次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夜宿海洋馆的？
1: 爸爸说的。
0: 爸爸跟你说，爸爸是征求你的意见吗？问你要不要来？
1: 嗯。
0: 你是从哪里来的小朋友？
1: 云浮。
0: 哦，从云浮来的，让爸爸把你送过来，那爸爸就回去了。
1: 嗯。
0: 觉得这个拔河好不好玩？
1: 好玩。
0: 你是赢家还是输家？
1: 赢家。
0: 赢了是吧？恭喜你，恭喜你！好，你被采访过了吗？没被采访啊。来，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赵可瑞。
0: 你几岁了？
2: 我十二，我马上生日了。
0: 你马上生日了？过完生日几岁了？
2: 九岁。
0: 过完生日九岁了哈。今天参加的是我们的哪条线路？冰雪线。
2: 嗯。
0: 啊，我记得你，因为你去滑了好多次那个滑梯。
2: 嗯。
0: 滑多少次还记得吗？
2: 加上了23次。
0: 你滑了23次，你这699花的太值了。你觉得那个滑梯惊险不？非常惊险，好好玩是吧？这个晚上上课有没有认真听？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水母的知识吧，跟我们说一两个，就你听到的。
2: 不记得了。
0: 那你这个课不是白上了吗？
2: 伞。
0: 有什么？
2: 这里一个伞。
0: 有一个什么伞状体是吧？好，那知道这个还有触手。那水母吃什么？
2: 小皮虾。
0: 丰年虫丰年虾对吗？好吧，我感觉这个水母如果交给你不太能活得过3天呢。你不记得它吃什么了今天参加了我们的这个夜宿海洋馆，未来还想不想跟着我们去另外的一些线路呢？
2: 想。
1: 还有哪线路？
0: 还有雨林线啊，可以去撸卡皮巴拉，可以去看树懒呢、啊。还有羊驼啊，想摸卡皮巴拉吗？你想象当中卡皮巴拉的毛是什么样的质感？
2: 灰色的，软软的。
0: 哦，错了，它的毛是硬硬的，对不对？跟钢丝球一样硬哦。
2: 啊、
0: 你敢不敢摸？
2: 那我一拳打上去。
0: 你还一拳打上去？你不能打小动物的哈。你有没有想要去的旅游目的地啊？就是想去哪些地方旅游？一点没有概念吗？你以前去过哪里玩？
2: 去过桂林。
0: 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看到了什么？给我们分享一下。
2: 过河南。
0: 你要去过河南啊？河南哪里？郑州吗？
2: 我不记得了。
0: 哎呀，你这啥都不记得了，白玩了。好吧，这小朋友太可爱了，跟我说谢谢，拜拜。那不采访你了啊，你赶紧回帐篷里边去吧。
3: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4: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

0: 后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0: 党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0: "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7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7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 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还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1: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1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11: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1: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3: I'm glad I'm
14: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2: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5: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6: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7: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万架次。
13: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8: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9: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3: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20: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0: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1: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2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2: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3: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 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三口

0: 头死亡，另有两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3: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4: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3: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2: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5: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2: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6: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6: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对外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旨在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绿色制造，壮大绿色低碳产业，筑牢新型工业化绿色根基。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广州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6371.9亿元，同比增长5.5%，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4168.4亿，增长5.2%，进口2203.5亿，增长6%。今天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开通暨博穗馆城际广州段开工活动在广州举行。据了解，穗深城际铁路全长48.2公里，白云机场东站至深圳机场站最快大约90分钟。博穗馆城际串联佛山广州东莞三市的中心，广州段全长44.2公里，起于荔湾区的芳村站，止于增城区新塘站，建成之后将促进大湾区城际铁路网进一步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8月1号起施行，规定适用于血液等人体组织、病原微生物、生物制品等关系公共卫生安全的特殊货物，以及除了纳入药品兽药医药器械管理的物品，进出境卫生检验监督管理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单位应当建立特殊货物物品生产销售使用记录，记录应当真实，保存的期限不得少于3年。为了更好的服务保障学生旅客购票出行，8月1号到30号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照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7: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6: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7: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6: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6: 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6: 跟着洪亮组合
8: 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0: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啱落班不？
2: 出去溜一圈啊！
1: 喂，有冇好嘢食先？
2: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2: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09，欢迎大家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大家晚上好呀。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又是7月份的最后一天啊，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吧。

刚才在直播间还有朋友说，昨天晚上那个功夫女足的嘉宾来到直播间了，很有意思呀。希望我们的杨浩可以多多请一些嘉宾来直播间啊，两个人聊聊天，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说后面墙上的字是反的啊，我这边是确实是反的，但是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边呢，我们的字儿就是正的啦啊，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画面就是完全都是正确的。直播间朋友说，哇塞，爽姐你这发量羡慕了，你看这个时候我不推洗发水都白瞎了。抖音看不了直播间吗？抖音今天晚上的直播间是没有的，应该大家如果是我们的老粉丝的话，可能在我们今天这个抖音这边都没有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对不对？所以可能大家都找到了这个视频号这边。真的，我每次单播星期五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辛苦。为什么呢？因为星期五晚上可能大家，要么聚会啊，要么就是出去玩了，然后要么想休息一下。每个星期五的晚上，我都觉得人很少。

所以大家可以今天晚上来到视频号这边一个平台啊，就不用两个平台去跑了，我也不用两个平台去看大家的评论了，一个平台就可以看到大家的全部评论。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要给我们点一个关注，然后再就是一边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哦。来吧，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大家最关心的天气问题。刚才阿德还在直播间说了呢，说这个早安广东刘伟今天早上单播的，他说他已经不需要李爽了。是呗，你看我不是说我不替他这个两个人双播上早班啊，是他完全不需要我了，他不需要我再出现，那我还有意义吗？上赶着的不是买卖。来吧，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广东的天气啊，这个广东的雨啊，在七月份几乎就是没有休息过。然后有朋友就说了，这个拖鞋啊可以直接焊脚上了，雨伞直接绑在手上就可以了。然后那个再看广东天气的微博下面，很多广东人问的最多的就是什么时候这个雨才能停啊？啊，有的人就说了会下雨。这个下雨下多久啊？什么时候雨停啊？赶紧出太阳吧！说今年这个雨是不是有点多呀？那广东天气也说了，广东的雨呢是从七月份一直下到八月份的，而且呢到八月初仍然是会有频繁的雨出现的。所以这两天问问大家，你们的衣服晾干了吗？该不会又有霉味了吧？那今天中央气象台也发布了双预警，七月31号的10点，中央气象台陆续发布了双预警，广东南部等地区啊需要防范这个强对流的天气。预计7月31号2点到8月1号下午的2点，华南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那其中呢，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预计7月31号下午2点到8月1号下午的2点，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广东气象部门也预计了说，8月1号到2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日呢，受季风槽北台影响，中南部又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来看看具体的预报吧。8月1号，粤西市县有中雨局部暴雨，珠三角南部和粤东市县多云转大雨到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肇庆、云浮、河源、梅州、韶关32到34度，其余时限29到31度。录什么像啊，怎么不看评论？这不是跟大家说天气呢吗？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回复大家的评论，所以大家要理解一下啊。咱们现在都是直播了，尤其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大家从早上7点半，如果你打开了我们的官号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从早上7点半一直播到晚上的9点，一直都是有直播的。而台标反的，台标是反的，因为我开了镜像，要不然我自己看我的脸，我很奇怪。来看8月2号，珠三角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西河源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最高气温肇庆、云浮、清远、韶关32到34度，其余市县28到31度。那根据广东气象网发布的广东省2026年8月天气趋势的预测，预计与近30年历史同期相比，广东省8月的降水大部偏多，其中粤东和粤北。

有朋友在直播间说啊，这个这两天晚上很舒服的，都不用开空调睡觉了。我也没开空调睡觉哎，但是我会觉得稍微有一点湿气重啊。你看我们小老鼠说了，还是要开空调的，不然这个墙壁容易发霉啊。确实在我们广东地区呢，尤其是到了这种连着下很多天雨的情况呢，一定是要开空调这个除除湿，要不然人的这个湿气也很重，对吧？而且我觉得睡觉之前啊，这个空调还是有必要开的，或者说是你可以定时嘛，等你睡着了之后，咱们这个空调自动关了就可以了。而且我发现早上的时候，我有两天早上是被冷醒的，就是没开空调被冷醒了。这种情况在我们广东可能不太常见啊。

预计这个月内呢，会有四次主要的降水过程，大致出现在1到3号大雨到暴雨，10到14号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1到22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和25到30号，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所以气象部门也提醒了，近期我们广东的降水啊比较频繁密集，土壤的这个含水量也很高，而且呢，地质灾害它是有一些滞后性的，所以要大家要提高警惕啊，尤其是居住在一些这个低洼的靠山体的朋友们，也需要这个提高一下防灾的意识。

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年的超强台风白海豚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这个中心，今天也就是31号上午8点，是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大约29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中央气象台也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白海豚未来5天暂时是对我国这个海区是没有影响的，不过具体会不会到我们国家呢，还要大概等到下个星期才能看一下它的路径啊。这个是天气频道吗？不是天气频道，因为我们的节目是从晚上7点到9点2个小时，所以跟大家来聊很多的这个资讯类的，尤其是本地相关类的，包括我们广东省的广州市的都会跟大家聊到。对，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也是应急频道啊 ，FM91.4。而且现在还有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在直播间了。

说三水今天下午也是难得出了一会儿太阳，梅州今天天气也很好。广州呢，我在越秀嘛啊，广州今天早上的时候是下了一段时间的这个暴雨啊、嗯，应该是暴雨，反正雨挺大的。然后到了中午差不多11点左右的时候雨就停了，下午又出太阳了。而且这一次出太阳的感觉是什么呢？感觉在广州难得的感受到了清爽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的天气啊，真的是久违的天气好啊。嗯

爽爽晚上好，周末快乐，八月再见啊！最近几天晚上十点，黄伟去哪里啦？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你应该有刷到乐听吧？乐听应该有他的声音啊。爽爽问你个事儿，你们东北说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啊？是好还是说它不好的意思？我觉得是不好的意思啊，正常称呼一位女士不会说这样的话。

所以最近广州的天气啊，尤其是很多我们广东地区的朋友们，最近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再加上这个礼拜六日，也会有一个大雨到暴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你可能看着现在是晴空万里的，但是可能出门一会儿呢就开始要下雨了，所以这个雨伞一定要备好啊，朋友们。好，那我们看时间呢，要进到一个半点报时的时间段了，所以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来继续跟大家聊天，然后我们广播端先暂时告一段落啊，稍后见。

0: 个好核心嘅问题，主持人带大家睇装修到底睇啲乜呢？好多人以为就係咪睇下效果图靓唔靓就算数啊，又或者样板间够唔够大气啊，咁就好肤浅啊。
1: 係啦，而家好多装修公司嘅样板间呢，抌钱落去都可以装得好靓好豪华，係咪照搬返自己屋企唔係咁回事㗎。我哋重点睇三样嘢，全部係表面功夫背后嘅真家伙嚟嘅，设计、材料同埋工地。先讲设计啊。我哋唔系睇风格好唔好睇，系睇设计背后嘅生活逻辑。你仲记唔记得东山口嗰个业主咧？佢屋企面积好细，佢又中意法式风，咁、那个空调位嘅设计咧，哇，真系绝！
0: 系啊，我有印象啊，仲要好深添啊，设计师咧。

0: 将个空调机位咧调整咗咧罗马柱嘅造型，啱啱好咧将部空调咧系可以嵌入去嘅。
1: 系啦，
0: 颜值啦同埋实用咧两边都顾及到啦。咁仲有咧，佢屋企好多呢啲嘅巧思喺度嘅。嗱，呢啲先系咧设计嘅真本事嚟噶嘛。
1: 所以咧，我哋讲睇设计就睇设计师有冇真系研究你嘅生活。比如讲老人家起嘢方唔方便啦，细路仔嗰啲玩具有冇地方放啊？个细佬哥大咗啦，空间又可唔可以跟住变啊？呢啲系睇唔到嘅心思嚟嘅，咁先至系设计嘅核心嚟啊嘛。
0: 系啊，嗱，颜值咧即系代表一时嘅啫，好用咧先系代表一世噶嘛。
1: 仲有第二样嘢嗱，就系睇材料啦，唔系净止睇牌子，要睇材料嘅入边。嗱，例如讲板材咁。E0 级同埋 ENF 级甲醛嘅释放量佢係差好远嘅。你斋睇外表根本乜都睇唔出啦。
0: 係呀，呢个呢係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呢材料係直接关系到咩呢，全家人嘅健康。我哋带粉丝睇材料呢，就係将呢啲睇唔到嘅环保指标啦、襟用性啦，係同大家呢讲得明明白白㗎。
1: 冇错。嗱，第三样嘢呢就睇工地。我就觉得呢，工地係最容易暴露真实水平嘅。
0: 係啦。工地咧就系装修嘅后厨啊嘛，你唔去后边厨房睇一眼，你点知啲菜干唔干净咧？
1: 系啊，
0: 咁我哋去到工地，专系拣一啲细节去睇嘅，例如水电走得够唔够规则啦，仲有啊强弱电有冇做好呢啲嘅防干扰啊，防水拆咗几多浸先，仲有呢个避水试验做咗未？啲瓷砖啊铺得平平，有冇铺到空鼓？你呢啲都会睇噶。
1: 系啦，我哋咧带住专业监理一齐去，一眼就睇得出施工团队系有。冇用心嘅，
0: 嗱，所以咁多位街坊啊、业主啊，装修嘅头痛咧就唔使你去咩嘅，揾我哋媒体咧帮你保驾护航就得噶啦。点样保驾护航？跟住主持人睇装修，帮你少踩坑多悭钱。嗱，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嘅，同埋拣装修嘅街坊业主咧，而家可以拨打翻02062320333，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

0: 集好去处，老呢啦。
1: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0: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35，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大家可以用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今天呢，我们只在视频号这边直播，所以就可以疯狂的给大家讲这个我们广藿行天下了，也没有那么疯狂啦，就是还是想跟大家推荐一个今天下午才新上架的一个黄金的百香果。我觉得如果我跟金亮的那场大叔有良方那场水果专场有这个百香果的话，和那个百香果，我肯定要推荐这个黄皮的百香果，因为我觉得这个黄皮的百香果呢，它的甜度会更高一些，就是它的甜度可以达到18-22。然后那个紫皮的呢，其实也好吃，但是紫皮的那个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可能会更酸甜一点。就是如果喜欢吃百香果，他不喜欢吃太甜腻的朋友们。觉得它有点太甜到齁的那种朋友们啊，还是选择紫皮的百香果。不过这个新上架的这个黄皮的百香果，我觉得价格应该还算是可以的啊。你看它3斤的中果单果大概在60克左右呢，是32.9，然后3斤的大果单果在70克左右的是39.9，市场价格的话，3斤差不多要50多吧。啊，有没有啊？因为我其实没有在市场买过，我基本上都是在网上买百香果。因为买百香果呢，它可以买一整箱，它可以放很久，你可以把它做成那个百香果蜂蜜的水，放到冰箱里面啊，然后它就可以挖着吃，然后冲水喝。所以我就觉得在网上买可能会更划算一点，没有在市场上买过，不知道市场价，朋友们。

好，那有需要的朋友们去看我们的四号链接就可以了啊。来吧，跟大家刷新一组新闻资讯啊。截止到2025年的年末，全国最新人口老龄数据正式敲定了。那第一个呢，就是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突破了3.2亿人次，3.2亿人啊，占全国总人口的23%。简单理解呢，就是每100个。国人里面就有23位是60岁以上的长辈。第二呢，就是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超2.23亿，占总人口数的15.9%，已经深度的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第三就是全国人均预期的寿命达到了79.25岁，持续的稳步攀升，相比往年实现了稳步的增长。那这组官方数据呢，也可以是直接的就是看到了我们这个国人的生活质量，还有医疗水平，还有社会保障等等方面的一个全面提升哈。

那很多人只看懂了数字啊，看不懂这个背后的生活的变化，就是感觉寿命变长，老人变多意味着什么呢？那首先呢，就是全民的健康有巨大的进步，人均寿命突破了79.25岁啊，相当于80岁了，就代表了我国的这个医疗救治啊、慢病管理呀、公共卫生体系啊越来越完善了，吃的更健康了啊，看病也更便捷，而且康养也更普及了，大家的晚年质量越来越高了。其次呢，就是家庭养老结构彻底改变了，3.23亿老年人口，意味着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是多老人少晚辈的结构。那从前可能是几代同堂帮扶，现在呢是更多年轻人需要兼顾工作，赡养多位老人，家庭养老的压力会持续的增加。最后就是社会养老需求也是全面爆发了，老龄化的加剧啊，也倒逼这个社区养老啊、居家护理呀、老年康养啊、老年文娱啊、适老化的改造要快速的来发展，未来养老服务也会越来越普及，越来越精细化、便民化。

所以就大部分网友就会觉得人均寿命提升是国家发展最实在的成果，寿命延长代表着衣食无忧、医疗的兜底儿、社会的安稳，也是普通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利，值得肯定。但是也有不少年轻人也表示担忧了，说老年人口越来越多了，那未来养老啊、医保啊、看护压力也会更大，希望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普惠养老、社区托老、高龄补贴、就医绿色通道等惠民政策可以持续的升级，减轻家庭的负担。

所以通俗的解读就是说，你长寿啊，不等于这个养老无忧啊，对不对？因为你首先第一呢，长寿的时代，它可能更需要健康的养老，你活得久，更要活得健康，日常的体检呀、慢病的养护啊，还有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比单纯我的年龄啊，感觉长寿会更重要一些。再就是要提前规划了，应对老龄化的生活。那不管是年轻人你要储备养老，还是说中年人你要关注到父母的康养，再就是老年人自己也要注重自我的保健，都是未来生活的必修课。

3.23亿啊，老年的这个人口，79.25岁的是人均的寿命。这一组数据呢，也见证了我们国人的一些生活的变迁啊，也记录了我们国家民生的巨大进步。老龄化呢是时代的趋势，长寿也是时代的福利。也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拥有更长的寿命，同时呢也能拥有更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就是老有所养啊，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所以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你身边有这个长辈养老方便吗？那你又是怎么来看待老龄化长寿时代的到来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聊。

每次走过都是。直播间的朋友说，别说人了啊，现在给我们家12岁的金毛养老也挺头疼的。那你们家金毛还挺享福的啊，都养到12岁了，感觉也挺长寿。12岁的狗狗相当于人的多少岁啊？得有80多岁了吧？

我觉得一般这种数据呢，大家可能要看一下它背后的逻辑，对吧？就是可能说这个市场上确实是需要一些高质量的养老的一些相关的服务，那可能在这个行业可能未来又是一片什么样的海呢？咱们也不好说。

心路历程，为什么从演员去开这个云吞的实体店呢？他说自己早年的时候是以这个性感戏路出圈的，然后他结婚生子之后就觉得适配的影视角色啊，慢慢的很少了，所以演艺工作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少了。机缘巧合之下呢，就接触到了广宁特色云吞，所以就选择了线下创业。我们直播间我们有广宁的朋友们啊，我觉得哪怕是肇庆的，离得很近，可以去打卡一下。因为我觉得呢，明星你不管转战到其他任何的一个行业里面都好，它都是自带流量的。然后当地呢也是凭借了他这个带流量的这个情况啊，就给他授予了广宁云吞推广大使的称号。然后他也坦言说，希望可以把我们广宁地道的小吃推向更多的城市。但是很多就是网友朋友们会看到明星开店啊，感觉落差有很大，所以他面对这样的质疑呢，他也非常的坦然啊，就是说平淡的踏实的生活也是幸福，只要凭自身劳动谋生，没有任何丢人之说。你看人家这心态，做什么都会成功的。可能大家不太了解麦嘉琪，如果我说几个这个剧可能会想起来，比如说他的代表作有小宝与康熙，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三，还有鹿鼎记里面，就是曾经呢他也是活跃在荧幕前的，但是现在就是自己转型去干了这个云吞店啊，可能大家会觉得这种经营点烟火小店啊，感觉反差还是挺大的，所以就引起了全网的热议。

对，老广应该都认识他。而且我觉得港星他确实是很接地气的，就哪怕在香港你碰到这些明星啊，感觉就是自己身边的朋友，同事的这种感觉，不会有很强的那种距离感。问我会不会去打卡，我应该不会去，离得还是有点距离。如果说我专门去为了探他的这个店的话啊，应该不会去。但是如果说是顺道可能去肇庆啊，去那边玩一圈啊，那没准儿会去看一看，哎，到底是什么样的云吞店啊，还是挺有这个探索欲的。其实这几年有很多明星都有在转型到其他的实体店，比如说像这个《爱情公寓》里面秦雨墨的扮演者赵文琪啊，大家应该会经常刷到他的直播间吧？他就会在啊，他应该是在深圳开了一家美甲店，对吧？哦，不是在深圳，是在杭州啊，开出了雨墨美甲的线下门店，然后他开了很多分店，分店应该也有是在深圳的，因为他觉得自己非常喜欢做美甲，所以也希望给我们很多女生提供一些平价的这种美甲条件，所以就空闲的时候呢，他也会亲自来给大家上手啊，给顾客做美甲。新店刚开始的时候热度也是暴涨啊，登上了热搜。不过后来呢，因为这个美甲品质啊，还有一些细节呀等等等等方面吧，也遭到了网友吐槽。但是他也主动公开回应了，说承诺这个不满意啊，也可以重做呀，退款呀，也在积极的优化门店的品控。我觉得这点还是挺好的。你看我们这会儿有朋友就说了，在广宁城区听节目，那你正好在广宁啊，替我们去探一下店怎么样？

除了雨墨之外，还有王祖贤。王祖贤就是在加拿大定居了嘛，其实大家应该也有看到他开那个中医艾灸的调理馆，然后他有的时候呢也会给大家来做一做这个养生的。

0: 之前大家刷到的信息应该是他的首店落在了这个温哥华，然后2026年6月呢，也在美国的硅谷开出了分店，主打的也是养生。艾灸的这个养生，然后中式理疗啊，也传播一些东方的中医文化。而且它的门店啊，跟大家说一下，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它的每门店的是按小时来收费的，每小时收费大概是600块钱的人民币。而且闲着的时候，王祖贤还会亲自为顾客施灸。那可是王祖贤哎，朋友们，600块钱一个小时，你就可以让也不是非肯不是能指定的啊，就是他闲着的时候才会给你做。哇塞，那可是心目中的女神啊。当然了，在采访中呢，他也表示了说，从前在荧幕中呢是扮演角色啊，如今也经营了一个养生馆，只是换了一种这个人生的荧幕啊，也非常享受养生的简单生活。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网友也是十分认可这几位艺人的选择的，而且明星嘛，他也其实只是一份职业，行业资源起伏也是常态，离开镜头选择餐饮啊、美业呀、或者说是中医实体呀、其实他也不靠流量炒作啊，踏踏实实的做生意，靠自己的手艺谋生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倒觉得相比于在这个娱乐圈去追逐一些名啊利啊这种虚荣的东西啊，安稳经营的这种小店反而会更有一些人间烟火气的这种幸福的感觉。当然也有理性的网友提出了看法，说明星呢也是自带粉丝流量的啊，你开店的初期呢很容易就快速出圈了，但是想要长期经营呢，不能只消耗过往的名气。你比如说像这个赵文奇美甲店啊，会遭遇到一些品质的争议呀、还有很多明星餐饮昙花一现的案例，也都说明了实体经济啊，最终还是要比拼产品服务和专业能力的，用心深耕行业才能留住我们消费者。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对。
1: 白白的我的心里扑通小小的火。
0: 所以问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你在肇庆附近，或者说是趁着这个礼拜六日离得不远的话，你会去到广宁啊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云吞小店到底是什么样子吗？或者说是你会选择去到一些明星啊开的连锁店里面去进行消费吗？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啊评论、留言、互动。

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57，那暂时要进入到了一个整点报时的阶段啊，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今天我们只在视频号这边来直播，大家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啦。那我们整点报时之后再来跟大家聊，稍后见啦。

0: 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
1: 我就是希望花少的精力，收到比较好的效果。这个就是我 想要的。我已经推介了我朋友无忧美家去看看，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2: 人工又好，公司的师傅又非常好，就是非常有责任心，交给他装修了，就是以后我就效果无忧了，是吧？
0: 没错，更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快报。

0: 今天，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最新统计显示，截至去年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32338万人，占到总人口的23%；全国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22365万人，占总人口15.9%。全国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抚养比23.1%，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9.25岁。珠海台报道，珠海上半年经济数据已经出炉，今年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2389亿元，同比增长5.2%，在一季度经济增速4.7%的基础上，二季度珠海更进一步，在15开局之年取得了近年来最好的半年经济成绩单。汕头台报道，汕头市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上半年全市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制造业用电量增速达到7.1%，六月末制造业贷款余额更是同比增长16.7%，真金白银的金融活水持续浇灌实体经济。税务总局近期发布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旨在为从事国际航海、航空、陆路等跨境运输行业的经营主体提供全链条、标准化、可落地的涉税合规参考。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今天联合对外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从加强党的领导、改进股东治理、提升治理主体运行有效性、强化内部治理、加强改进监管、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等方面提出了9部分22条措施。记者今天从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了解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全面完成了在轨升级。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30号晚上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首映礼，吸引当地的华侨华人以及中非两国政商、文化等各界人士观影。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2: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2: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2: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啊！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2: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2: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2: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0。

0: 1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大家好，我是全国劳动模范大唐潮州发展公司的刘永俊，奋进15，直奔新京城，我为第一届白宫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这次大赛为广大职工朋友搭建了好的文学创作展示平台，我们也踊跃参加，创作区反映新时代，奋发向上，展示我们职工良好精神风貌的优秀作品。预祝此次大赛圆满成功，预祝参赛选手取得佳绩。
3: 一店再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干呢？搁哪呢？
5: 啱落班不？
1: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1: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8:1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晚上我们只在视频号上直播，大家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然后刚才在这个整点阶段呢，跟大家来说了一下我们的七彩花生，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冠华的这个七彩花生是在超市里面

嘛，然后它的配料表里面是有花生、食用盐、白砂糖、甘草，然后还有这个食品添加剂啊。因为咸干花生它就是吃起来干脆的啊，嘎嘣脆的。东北话嘎嘣脆。好，直播间有朋友说从小吃到大了，那你看作为我们老广的朋友们对这个牌子还是挺熟悉的啊。而且我觉得它很新奇的一点是，我打开了它里面的这个花生，它的皮儿是紫色的哦，它是紫色的花生，它不是那个红皮儿花生，所以这个可能会导致它的价格会更高吧。哦，说七彩花生产量低，只有几个地方才有，而且营养成分更高啊，工艺成本也高，所以它的价格就会贵一点。那没毛病了啊，那没毛病，这个就是咱们吃好的吃贵的啊，不吃那免费的。

在我们的一号链接啊，一号链接，然后上面会有一个显示限时特惠啊，限时的这个特惠价格25.9元，那可能过两天它没有这个定向链接了，可能又会涨回29.9元，所以大家如果正好是有需要的话啊，就可以按需来购买啦。好的，那接着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广州有一个大事件，也没有那么大事件了啊，有一个这个最大的摩天轮，明天就要正式的开放了啊，8月1号，然后就被这个网上说是广州全新网红地标重磅上线。哎呀妈呀，你看这个前缀有多长，可能大家最近在这个朋友圈或者是热搜榜单上都能看到广州最大摩天轮8月1号正式开放，可以说是终于跟大家见面了啊。具体有多高呢？官方说是有103米超高云端摩天轮，既有高颜值，然后又有顶配的座舱，然后就被称为是广州新进的一个这个浪漫天花板。不管是去这个情侣约会呀，或者说是这个遛娃呀，还是说周末打卡呀，全都比较适配。所以今天也来跟大家全方位的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广州的新地标啊，看看它到底是不是说的那么的好。首先呢，这座全新的地标名啊，名为花好月圆摩天轮，坐落在花都融创乐园，8月1号正式对外开放了。它也是目前广州直径最大、高度最高的巨型观光摩天轮，总高度达到103米，相当于是35层楼的高度啊，也是花都区首个高空观光的地标，也填补了区域高空观景的空白。那整座摩天轮的总投资是超过了3000万元的，然后大家也都说是既有颜值，然后硬件的配置也很强，所以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广州一个新

进的文旅名片。那对比于普通的摩天轮呢，这一座可以说是顶配的升级，整机整个摩天轮呢是配有了42个独立的全封闭的座舱，每个座舱呢是可以容纳8个人，空间也是很宽敞的，不会像以前的摩天轮啊小小的挤在一起啊直不起来腰。那最贴心的呢是一个内饰的配置，自带冷暖空调，氛围感呢是有星空顶、真皮座椅，还有 USB 的充电口，全程恒温舒适，就不用害怕你这个天太热去到里面很闷，或者说是雨天呐、棚顶又有这个没有完全的密封，它会烧进来雨啊，所以这些都是不用担心的。而且摩天轮呢运转的速度也是平缓的啊，比较舒缓，完整转一圈的时长大概是20分钟，老人小孩都是可以直接来适配的，全程安稳观景，也不会眩晕。

然后在这个摩天轮里面呢，就可以沉浸式的来体验有20分钟的俯瞰全城的风光。白天呢可以高空来俯瞰花都城市的全景，视野很开阔，也比较治愈啊。到了晚上呢，摩天轮的灯光又亮起来了，再搭配上这个城市的灯火，也是很浪漫的啊，有一种比较适合约会的感觉。所以这20分钟慢悠悠的云端时光啊，你可以吹着微风，然后看着城景，哎呀，真的还挺不错的啊，可以说是我们广州一个新进的解压打卡点了，并且它真的是很巨大呀，很巨大的一个摩天轮。然后有大部分这个市民网友啊，就很期待说这个可以告别老旧的打卡点了啊，广州新增了一个高空网红的地标，然后短途游玩也不用远行，比如说周末遛娃呀，或者是情侣约会呀，或者说是闺蜜来拍照啊，又多了一个绝佳的去处。但是呢，也有网友比较关注这个开业的票价和优惠活动，也希望后续可以多多的推出一些惠民的团购啊，或者说是夜间的专场福利呀，也让更多的朋友们可以体验到云端浪漫的感觉。Yeah.

如果有要去的朋友们呢，在这里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游玩实用的小贴士啊。那正式的开放时间呢是8月1号起全天来开放，夜间的观景效果是最佳的，也会更出片儿，而且它的这个座舱全程是封闭的，恒温的设计，也不用怕这个高温暴晒呀、啊，或者是突发降雨啊，也非常适合全年来游玩的。而且呢，它的运行速度是比较平稳啊，比较慢的。老人啊、小朋友啊，或者是恐高的人群都可以来放心的体验。而且建议大家在这个傍晚时段前往啊，一次性可以打卡白天的场景，还有晚上的夜景，体验感是可以起到一个翻倍的。

所以来跟大家总结一下，这个103米的高空云端浪漫顶配高颜值的座舱，广州最大的摩天轮将要全新的上线了。这座也是寓意着花好月圆的城市新地标啊，也把我们岭南的温柔和高空的浪漫啊直接拉满了，盘活了广州周末短途游玩的市场。那接下来的七夕呢，包括周末的假期，大家又多了一个可以去打卡的宝藏点位了。所以你打算第一时间去打卡吗？是更爱白天的全景呢，还是说是夜晚的氛围感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聊。

0: 了解大家。
1: 刚才在直播间朋友说今天在大吉利现场看 News Power 组合的演出啊，上来打个卡。他们今天晚上唱的什么歌啊？应该还没有开始吧啊，对，还没有看到 News Power。说他们是第九个节目登场，刚刚看到了这个加满单啊，节目单是吧啊，刚刚看到节目单啊。点首王菲的暧昧吗？没有没有搜到王菲的暧昧啊，来听一首薛之谦的暧昧吧。因为我们马上也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啊，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来了啊，一首薛之谦的暧昧送给大家。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6: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5: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6: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5: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5: 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5: 跟着洪亮组合
7: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8: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8:37，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最后的23分钟啊，就要结束这一个礼拜的工作了，并且也是结束了我们7月份的这个工作啊。刚才评论区的朋友说，勇敢的唱出来吧啊，让我唱歌唱出来。在直播间听过我唱歌的朋友们就知道，我唱歌真的不好听啊，不是不给大家唱，是怕越唱人越少，好吧。大家可以来直播间看我啊，但是唱歌呢咱们就是还是交给杨浩吧啊，杨浩唱歌还好听一点，我唱歌真的是难登大雅之堂。

来吧，最后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本周啊，我们广州这个周末可以去哪儿玩呢？给大家准备了八个地方啊。首先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东南亚的鸡尾酒节。全国首个在海鲜市场举办的鸡尾酒节，集结了海内外八加一八的25家，其实我觉得也没事吧，反正今天晚上我就单平台播啊，9/8/25家啊，时间呢是8月1号到8月2号，门票是免费的，地点呢是在荔湾区的黄沙集市啊，地铁1号线、6号线到黄沙站都可以抵达的。

二个啊，余荫山房可以免费入园了。8月2号，所有身着中华传统服饰的游客预约后即可以免费游玩这个余荫山房。原来计划是7月26号就举办的这个身着中华传统服饰免费入园的活动，延期到了8月2号。那此前已经预约过的游客呢，是不需要再次进行预约的，可以凭7月26号预约的二维码，可以直接免费入园的。时间是在8月2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5点，可以免费。但是是需要预约的，并且是要求必须要穿这个中华传统服饰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余荫山房的公众号。

接着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活动啊，我自己个人非常感兴趣，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亲近大自然的活动，云台花园的向日葵的种植活动。如果想要有亲手体验种植向日葵的这种感觉，那这个周六就可以去到云台花园。活动呢是不需要预约的，但是呢有人数的要求啊，这个人数是有限的，就是先到先得，时间是在8月1号明天下午的3:30啊。这个云台花园的门票是10块钱，这个活动是不需要预约的，但是你需要买一个门票入园，然后它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那广州就是如果想要去这个活动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广州市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的公众号。然后这个种向日葵的地点在云台花园的哪里呢？是在云台花园的怡园 KFC 餐车旁边的花田里。如果有想去的朋友可以乘坐地铁11号线到云台花园站的 C2 出口。

第四个，正佳星球动漫狂欢节啊，这个正佳商场变身成为了一个二次元的乐园，随处都可以看到动漫主题的装置，还有一些 NPC 来互动打卡点位等等啊。如果这个礼拜六日外面下雨了，那这个商场大家就别错过了。时间呢，其实是从7月10号就已经开始了，但是会一直延续到8月31号啊，整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门票也是免费的，在我们天河区的正佳广场，可以乘坐地铁1号和3号线，到体育西路站的第3出口。

紧接着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8月1号花好月圆的摩天轮也正式对外开放了。然后刚才没跟大家说它的开放时间啊，那平日呢是从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9点，周末呢是从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10点。那门票是98块钱一个人，在我们广州融创乐园啊，大家可以乘坐地铁9号线到花都广场站，或者是乘坐公交，或者说是可以直接打车啊，都是可以直达的。不过呢，如果有要开车的朋友们啊，就是要考虑一下这个停车费的问题啦，因为有很多朋友也在说，感觉98一个人稍贵，20分钟感觉有。

第六个，广州松园宾馆免费开放了，广州有50万平米的国宾级岭南园林啊，免费对外开放了，有这个湖景的栈道啊，还有环山的康养步道，还有百年的古榕树，山林比较静谧啊，人也比较少，散步啊，这个露营啊，还是比较舒服的啊。那这个开放的时间呢，还是要以预约的页面为准，而且自明天起啊，这个松园宾馆呢实行预约入园，如果你要是有会议或者是其他的消费就不需要预约了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广东松园宾馆。刚才在我的直播间还有很多人说松园宾馆的自助啊，怎么了？自助是有什么问题吗？我还在做节目，可能没刷到这条新闻啊。地点呢是在我们广州市白云区广州大道北同泰路720号，可以乘坐地铁3号线到永泰地铁站 B1 出口，步行约1.8公里。

第七个还有我们的这个龙舟赛，还有龙舟赛，2026年的广州龙舟超级联赛在8月到11月啊，热血开奖，就在琶洲的 CBD 旁边的这个黄金水道，有专业的龙舟竞速，还有岭南的飞仪，还有潮玩市集啊，珠江夜游、地标打卡等等等等，很精彩啊。那时间呢是8月1号到2号啊，这一次的活动是8月1号到2号，门票也是免费的，可以直接在这个碧道的两岸。啊，黄金水道的两岸就可以看到这个很热血的龙舟比赛了。地点呢是在海珠区黄浦冲赤沙北谷渡口啊，可以乘坐12号线到这个赤沙北站地口。

最后一个高唐墟，广州四大墟市之一的高唐墟，8月1号开始有蔬果、家禽、本地小吃等等啊，琳琅满目，烟火气也很足。这个趁墟时间呢，8月1号啊，也是免费的，在白云区的江高镇高唐市场，可以乘坐地铁8号线到教新站的 B 出口，转977路公交到金沙南路站。

最后的十分钟啊，我们已经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周末安排都跟大家介绍完了，然后最后的这个十分钟也来跟大家在直播间聊聊天互动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礼拜想要去哪个活动呢，或者你这边有什么样的安排也可以推荐给我，看看有没有机会偶遇喽。欢迎大家来直播间啊，最后的这个几分钟呢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广货行天下吧。啊，这个盐焗鸡今天还没有讲，这个温室的盐焗鸡不知道下个礼拜会不会涨回原价呢，现在是59.9两只，然后每只大概是有600到700克啊，这种黄羽鸡很就是不太大，小鸡啊，小嫩鸡，差不多90天左右的，然后价格也比较合适了。现在有一个限时优惠的价格59.9，当然了，这个鸡就算我不讲，直播间的朋友们来下单还是会哭哭下单的，嗯，但是还是要跟大家来讲一下，毕竟也是我们的这个温氏集团的鸡啊，大家也知道这个温氏鸡的含金量，每5只鸡就有1只鸡来自温氏，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链接啊，不过它现在不在1号链接了，现在在几号链接啊，已经被我们的新品给替换掉了。

这个星期有台风吗？目前来看礼拜六日应该会有大雨啊，礼拜六日应该会有大雨，所以台风暂时没有啊。台风就是我们关注的，可能更多的就是那个白海豚啊，这个礼拜应该不会有我们广东啊，如果要是有关注这方面的朋友们啊，记得及时要看一下我们广东天气和广州天气啊，这两个关号啊。你看吧，直播间的朋友们都有回馈了，说这个盐焗鸡买过了，很不错，是吧？就是做起来又方便，味道也不错啊，如果有回购的话，记得在晚上7点到9点来回购。

的时间也来到了晚上的8:55啦，今天晚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啊，在这个礼拜五的晚上，又是这个公

作日的结束，工作日的最后一天，然后又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谢谢大家在直播间陪伴我度过的两个小时。最后给大家送上一首歌，你我经历的这一刻，就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悦享生活派啦。谢谢大家。

桌子上的这一袋是什么？是我们冠华的七彩咸干花生，那肯定是今年的新花生啊，因为它这个保质期也很短的，保质期只有7个月，而且一定要密封保存啊，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广东的天气还是挺潮湿的，所以像这种坚果类的干的东西一定要记得密封保存，但是它也有自带一个这个密封条，还是挺隐性化的。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0: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9: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0: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9: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9: 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跟着洪亮组合
11: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跟住主持人睇装修的节目。我是家装护航团的成员荣宇 Ring，
1: 我是家装护航团的成员文仔。
0: 嗱，听讲咧，你前两日咧就去咗粉丝屋企咧睇咗佢新装修嘅屋、哦。
1: 系啊，你估佢见到我第一句讲咩啦？
0: 讲咩啊？
1: 装完我真系好后悔啊！
0: 吓，唔系啊嘛，佢唔系中招啊嘛？
1: 唔系，佢系后悔冇早啲装。
0: 哦，
1: 咧，佢间咧系二手学区旧屋，
0: 嗯、
1: 以前细路仔咧就趴喺张餐台嗰度嚟做功课，成日就俾人打扰。
0: 嗯，
1: 今次参加咗我哋广东广播电视台好房子温暖家项目，揾无忧美家装嘅，全程媒体睇住，冇增项冇套路，设计又好，住咗半年，老人家同细路仔都住得好舒服。
0: 啊，确实嘅，嗱，跟住我哋媒体咧，同埋主持人拣装修咧，系真系可以咧帮你悭翻好多心机嘅。
1: 嗯，
0: 咁而家咧都系咧定装修嘅最好时机啦。咁、
1: 啊、
0: 而一定落嚟嘅话咧，差唔多七七八八啦，过年就可以住新屋噶啦。
1: 喂，不过咧有啲街坊啊好愁啊，佢点样拣装修先唔会中招咧？
0: 嗱，其实装修咧真系冇大家想象之中咁复杂嘅，因为事关你只要揀啱公司，揀啱监督人咧，就已经帮你成功一大半噶啦。
1: 冇错啦，所以今日咧，我同阿 Ring 就好好咁同大家倾一下装修避坑指南。嗱，呢个周末仲会杀上去装修公司实地考察，帮你杀价。如果你想同我哋一起逛展厅倾优惠，咁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 睇样板间报名。
0: 系啦，嗱，讲真啦，拣装修公司呢件事咧，本身就已经够晒头痛噶啦、
1: 嗯。
0: 因为我发现咧，好多人啊，装修咧有一个好大嘅痛点就系边几个字呢？信息唔对等呢五个字啦。
1: 诶、哎，系啦，我哋接触过咁多业主，九成踩坑啊，个、
0: 嗯、
1: 源头就系喺呢度。咁啲街坊平时翻工都好忙噶啦嘛，
0: 系啊，
1: 边识得咁多建材啊、咩工艺啊、合同入面写嘅龙龙溜溜、古灵精怪嘢啊，商家话乜佢就信乜噶啦，冇个第三方夹住，好容易蚀底啊嘛。
0: 所以咧，嗱，呢个就系我哋咧做媒体护航团嘅初衷啦。咁、
1: 嗯、
0: 我哋作为媒体主持人啦，本身咧就系企喺一个中立监督嘅位置嗰度，带住大家咧去睇装修，帮、
1: 嗯、
0: 大家点样咧探展厅啦、跑工地啦。揀材料就是帮大家兜开晒嗰啲精心布置嘅坑啊！
1: 而且你知啦，装修呢件事咧，专业得嚟又湿碎，喂，大家边有咁嘅时间日日去研究下啲瓷砖分几种啊？啲防水点样做啊？你有冇发现咧？好多业主装修最痛苦嘅唔系使钱啊，
0: 嗯、
1: 即系话系啲钱使咗，仲要心入边冇底、啊，唔知使得值唔值喎、啊？嗱。我哋带大家睇，就系将呢一份唔确定同你抹走佢，每一分钱都等你使得明明白白。
0: 系啦，嗱，并且咧，我哋唔系帮你去做决定，而系咧俾大家咧去补信息啦，同埋做参考嘅。嗱、
1: 嗯，
0: 举个例咁样，譬如我哋话俾你知，好设计到底好喺边，
1: 嗱、
0: 嗯，仲有好材料好喺边咧，规范嘅工地应该生咩样啊，咪等啲街坊啊、业主啊心中有数啊嘛。咁以后唔理你揾边间装修公司都好，起码一眼睇得出入边嘅门道，就唔使俾人呃啦，既可以悭翻时间，又悭翻啲精力，亦都帮大家咧守住自己人。
1: 嗱，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拣装修嘅街坊，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报名啊！号码讲多次，020-6232-0333。
0: 嗱，倾到一个好核心嘅问题。主持人带大家睇装修，到底睇啲乜呢？
1: 系咯，
0: 好多人以为就系咪睇下效果图靓唔靓就算数啊？又或者样板间够唔够大气啊？咁就好肤浅啊！
1: 系啦，而家好多装修公司嘅样板间咧，抌钱落去都可以装得好靓好豪华，系嘛？照搬翻自己屋企，喂，唔系咁回事噶。我哋重点睇三样嘢，嗱，全部系表面功夫背后嘅真家伙嚟嘅设计。材料同埋工地，
0: 嗯、
1: 先讲设计啊！我哋唔系睇风格好唔好睇啊，系睇设计背后嘅生活逻辑。你仲记唔记得东山口嗰个业主咧？佢屋企面积好细，佢、
0: 嗯、
1: 又中意法式风、啊， 咁、那个空调位嘅设计咧，哇，真系绝！
0: 系啊，我有印象啊，仲要好深添啊！设计师咧系将个空调机位咧调整咗咧罗马柱嘅造型，啱啱好咧将部空调咧系可以嵌入去嘅。
1: 系啦，
0: 颜值啦同埋实用咧两边都顾及到啦。咁仲有咧，佢屋企好多呢啲嘅巧思喺度嘅。嗱，呢啲先系咧设计嘅真本事嚟噶嘛。
1: 咁所以你睇咧。好嘅設計師，佢真係會融入到喺生活裏面，連屋企人嘅身高啊，會幫你考慮埋。嗱，之前有 fans 吐槽咧、就話屋企嗰個吊櫃咧，嗰、那個高度啊，啱啱好同佢先生個頭咧就齊平，日日煮飯冚親個頭，唉、哎，真係陰鬼公啊！
0: 哇，喂，聽講佢1.9米咁高嘅喎，咁咪日日都冚頭？
1: 係啊！
0: 搞到个厨房咧，好似要闯关咁啊！
1: 嗱，所以咧，我哋讲睇设计就睇设计师有冇真系研究你嘅生活，诶，比如讲老人家起嘢方唔方便啦，细路仔嗰啲玩具有冇地方放啊？个细佬哥大咗啦，空间又可唔可以跟住变啊？即系呢啲系睇唔到嘅心思嚟嘅，咁先至系设计嘅核心嚟啊嘛！
0: 系啊，嗱，颜值咧即系代表一时嘅啫，好用咧先系代表一世噶嘛。
1: 喂，仲有第二样嘢嗱，就睇材料啦，唔系净止睇牌子，要睇材料嘅入边。嗱，例如讲板材咁 ，E0 级同埋 ENF 级甲醛嘅释放量，佢系差好远嘅。你斋睇外表，根本乜都睇唔出啦。
0: 系啊，嗱，呢个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咧材料系直接关系到咩咧？全家人嘅健康。我哋带粉丝睇材料咧，就系将呢啲睇唔到嘅环保指标啦、襟用性啦，系同大家咧讲得明明白白噶。
1: 冇错啊，第三样嘢咧就睇工地，我啊觉得咧工地系最容易暴露真实水平嘅。
0: 系啦，嗱，工地咧就系装修嘅后厨啊嘛，你唔去后面厨房睇一眼，你点知啲菜干唔干净咧？
1: 系啊，
0: 咁我哋去到工地，专系拣一啲细节去睇嘅、
1: 啊，
0: 例如水电走得够唔够规则啦，啊，仲有啊强弱电有冇做好呢啲嘅防干扰啊？防水拆咗几多浸先吓，仲有呢个避水试验做咗未？啲瓷砖啊铺得平平，有冇铺到空鼓？你呢啲都会睇噶。
1: 系啦，我哋咧带住专业监理一齐去，一眼就睇得出施工团队系有冇用心嘅。
0: 嗱，所以咁多位街坊啊、业主啊吓。装修的头痛呢就不用你去孭嘅，找我哋媒体呢帮你保驾护航就得㗎啦。点样保驾护航？跟住主持人睇装修，帮你少踩坑多悭钱。嗱，想跟住我哋一起睇装修嘅同埋揀装修嘅街坊业主呢，而家可以拨打返020-6232-0333 020-6232-0333。嗱，文哥，市面上咁多装修公司啦，你觉得到底点样揀先靠谱呢？
1: 嗱，咁样我哋总结咗四个小秘技，大家可以记一记低嘅，照住咁嚟揀，可以筛走咗99%唔靠谱嘅装修公司。
0: 哇，犀利啦！第一招系咩先？
1: 嗱，第一，先睇企业实力同口碑，正经靠谱嘅公司咧，肯定有大型实体展厅，有大把真实嘅完咗工嘅案例，业主口碑都可以查得到。
0: 讲到呢度，我谂起啊，因为前嗰排咧就有听众粉丝咧话俾我哋知啦，去无忧美家行展厅咧，差啲行到荡失路啊！佢话入边咧15平方嘅场地咧，嗱样板间啦，仲有选材区咧，应有尽有，一个晏昼啫就已经可以拣晒啲材料出嚟啦。
1: 犀利咧！大展厅只系基础啫，第二样嘢更加关键就睇报价。
0: 哇！你讲到报价，我真系好有感触啊！市面上经常会话俾你听88,000啦，咩98,000啦，全包嗰啲套路咧，一开始报价低，哇，听到心喐啦。好啦，等到你咧入咗去睇咗之后咧，哇，跟手就系点样啊？今日加钱啦，听日加钱啦，最后尾咧超预算一大笔。呢个时候你骑虎难下，唯有认咗佢噶啦。
1: 所以一定要警惕低价陷阱。嗱，靠谱嘅报价咧，一定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嘅。啊，每一项用咩材料、咩牌子、什么规格、用几多、人工费几多，全部列到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你攞到手，你就会知道每一分钱系使咗喺边啊嘛。
0: 冇错啦，嗱，明明白白嘅消费咧，比乜嘢都强吓。嗱，所以建议咧，揾翻一啲咧系有闭口合同嘅装修公司，因为闭口合同咧，即系你合同签几多就系几多。保证是不会有加价的那种。
1: 讲第三点，看看有没有自己的施工团队。 因为装修呢家嘢咧，讲到底都系手工嘅功夫嚟噶嘛，全部靠工人嘅手艺。好多公司其实系冇自己嘅工人嘅，吓、啲公司自己冇工人，咁啊接一单咧，礼转头就俾外边嗰啲游击队去承包。咁嗰啲游击队做嘢睇心情啊嘛，做嘢佢又冇标准，做完你做人都揾唔到噶，出咗问题，你去边度揾佢啊？
0: 系噶，嗱，所以咧靠谱嘅装修公司咧，一定系会有自有嘅施工团队嘅，工人佢会统一管理啦，统一培训啦，同埋统一考核，做嘢咁先系有标准有保障噶嘛。
1: 系啊，冇错啦，嗱，第四点睇售后保障，因为装修呢件事咧，佢唔系一次过嘅买卖。你住佢三五年系嘛，到时水管漏水啦，啲墙又开裂啦，咁点算呢？嗱，靠谱嘅装修公司咧，有专门嘅售后团队，隐蔽工程至少保你五年甚至十年，仲承诺话24小时内上门响应。
0: 系啊，嗱喺度咧，我帮大家咧再

0: 靠谱嘅装修公司推荐下？
1: 系，当然有啦。呢、这个星期六我哋就去合作单位无忧美家嗰度探店。
0: 诶，讲起无忧美家，佢喺广州已经扎根咗五年咁耐噶啦。咁啊，业主嘅好评率咧系高达99%嘅。咁、我仲睇过咧，佢哋好多啲工地啊，同埋装修员嘅一啲新屋啦，工体系真系好扎实噶、
1: 啊。你讲呢个词就讲得好到位啦，扎实我都几认同，就系、是、扎实。因为呢份扎实咧，可以总结成三个硬啊。咩、硬呢？硬标准、硬队伍、硬监督。佢哋有一个责无赦嘅标准，有28项严格规定，质量唔达标，答咗佢重新做过。嗱，呢样嘢真系好吸引人噶。
0: 佢嗰个责咧就系打责嘅责吓，责无赦，
1: 打烂佢重做。
0: 系、啦，打烂重装咁样。费用方面，咁我想问一下啦。是无忧美家出啦，定是要用户出先？
1: 唉，梗系无忧美家出啦，白纸黑字写埋入合同里面噶。嗱，我觉得呢样嘢咧就体现咗品牌方对施工质量嘅信心，够胆喺咁严格嘅工艺标准下一次做到位。但系万一真系达唔到标准嘅话，佢哋自己承担损失，绝对唔会转嫁俾业主咯。
0: 哦，咁呢个真系好够硬气啊！
1: 啊，佢哋够胆咁样承诺系有底气嘅。好简单，因为佢哋自有产业工人嘛，定期要培训同埋考核，咁啲手艺自然就更精细啦，工地管理亦都会更加规范啦。
0: 其实自有工人呢一点咧，真系好重要嘅，因为装修咧系好依赖咧师傅嘅手艺噶嘛。
1: 而且仲有一样嘢，除咗佢哋自己嘅超长质保之外咧，同其他装修公司最大嘅区别就系有媒体监督。嗱，我哋作为媒体护航团，会监督佢哋开工到交付嘅重要阶段，透过媒体嘅视角探工地、探屋，帮大家去把关，等业主喺装修方面系省心啲嘅。嗱，毕竟装修系涉及嘅流程真系好多好复杂啊嘛，每一个环节都有保障，咁先能够真正叫做无忧啊嘛。
0: 我觉得咧，讲多无谓。睇多啲嘢最实际啦，眼见为实。嗱，讲咁多，不如咧亲自去现场感受同埋体验啦。
1: 系，
0: 嗱，星期六咧，我哋就会去到现场啦吓，喺无忧美家嗰度咧进行实地考察嘅，欢迎所有嘅听众、粉丝、业主同我哋一齐去睇，一齐去比。咁我哋嘅报名电话咧就系02062320333。02062320333。
1: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同主持人一齐去考察无忧美家，等媒体为大家嘅装修保驾护航。嗱，啱先我哋就讲到咗无忧美家已经喺广州市场五年啦吓，咁呢个月啊店庆，想唔想知道有咩优惠着数俾到用户先？嗱，跟住我哋主持人去探店，又有咩特别福利俾到大家啊？
0: 我知。我有做功课嘅，嗱，无忧美家咧喺周年庆嘅福利入面咧系好多嘢送噶。嗱，首先第一重咧就系最直接嘅感恩回馈礼啦，签约直减10,000元，冇呢个满减嘅门槛同埋附加条件噶，就系咧喺嘅总工程款度直接减10,000。譬如你装修嘅嗰个款项签约系200,000啊，咁你只需要俾190,000得噶啦。
1: 吓，直接减咗10,000。嗱，呢样嘢咧系佢哋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联合让利。主打就是要口碑，唔要利润。
0: 唔止咁样啊！你知唔知啊？第二样系咩？超级比例嘅系赠送埋全屋拆旧服务啊！
1: 嗱，呢样嘅我知啊，又要拆又要清啊嘛。嗱，有啲旧屋啊，墙体变咗形，仲要做埋修复，好多嘢搞，好烦又好贵噶。
0: 所以而家咧，无忧美家咪全包咯。包拆旧、包清运、包修复，无论系几多平方、几多车嘅余泥都好，冚唪唥通通都包啊！
1: 喂，呢样嘢真系真真实实悭钱兼夹省心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呢个优惠名额。要特别讲一讲，呢、这个报名唔代表签约，只是预留优惠资格。即系唔系叫你揞钱嘅，系预留呢个资格。咁大家可以去到无忧美家嗰度实地考察对比一下先。装修就系要多对比啊嘛。咁趁住暑假同埋屋企人一齐过现场睇一下。我哋主持人都喺现场噶。
0: 系啊，嗱，讲到第三重大礼系咩呢？就系大牌家电免费送啦。好多人都知啦，今年嘅家电咧，基本上咧都已经系上涨咗价钱噶啦，吓价格上涨噶啦。咁无忧美家咧送俾大家新屋咧系必备5件套，包括海。

0: 意嘅控洗一体嘅洗衣机啦，双开门冰箱、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都系咧一线大品牌嚟嘅，每一样嘢你仲要系用得上嘅硬货嚟嘅添啊！
1: 喂，都系装修嘅刚需嚟，咁啊每一样都系屋企嘅必备品、必需品嚟。
0: 系啊，嗱，跟住到第四重啦，第四重嘅福利咧就系工艺上边嘅升级，全屋嘅墙角咧会升级为圆弧角嘅，升级埋冲根、找平、工艺等等啊！
1: 全屋圆角呢样嘢真系超级实用，尤其屋企有老人家啊、细路仔嗰啲咧，特别惊嗨嗨碰碰噶嘛。你升级咗圆角，就会减少呢啲硬碰硬咁样嘅隐患咯。
0: 系啦，咁至于冲根找平咧，呢个咁专业嘅术语咧，喺度同大家解释下先吓。
1: 嗯，
0: 嗱，简单啲讲咧，就系墙面更加平整，咁你墙面横平竖直咗啦，家电啊、柜啊，咪可以方方正正咁样放入去咯，唔会因为咧墙面唔平整啊，出现到嗰啲咧歪零歪斜嘅罅隙啦，影响咗摆放同埋美观添。嗱，呢个通常咧系要别墅先至会用到嘅工艺标准嚟嘅。咁而家五周年庆一次性全部升级为咧标配啦。当然啦，呢个咧同样都好考验工人嘅施工水平嘅。
1: 所以我哋就从呢啲咁嘅细节可以睇得出咧，佢够胆咁样承诺。是因为每年都会花大力气在工人的工艺培训上面，令到顶配变成标配，提升大家的居住体验，好有实力亦都好负责任啊。
0: 是啊，嗱，优惠方面仲有啊，因为啱啱先同他们无忧美家的总裁申请了啦，只要是从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报名的电台听众，咁到店咧就会送一个嘅深睡枕头俾你噶啦，吓送一个。另外签约咧仲会额外送多一台空调俾你，即系限咧节目期间打入嚟嘅粉丝噶。
1: 哇，喺讲到呢样嘢，我谂好多业主好好奇，点解优惠力度可以咁大嘅咧？
0: 因为五周年庆咯，
1: 嗱、
0: 所以佢哋咧联合材料商啦，仲有品牌商咧等等嘅合作伙伴咧，系联合让利。只要口碑唔要利润，所以力度咧先至会零舍大嘅。
1: 咁啊，真系超级正啊！嗱，所以喺五周年庆期间定装修，唔单止可以享受到更高嘅装修质量，仲可以悭悭埋埋唔少钱啊！
0: 系噶，嗱，又悭钱啦，又唔使自己咧咁费神啦，系咪先？质量仲要过硬添。嗱，估计咧呢一波嘅全年优惠力度咧为最大噶啦，初哥就系等明年噶啦。咁所以咧咁多位街坊吓，如果大家咧近期想要做到旧屋改造啊，或者系新分装修一啲学区房要改造等等嘅话咧，咁就快啲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锁定优惠啊！嗱，装修呢件事咧，你话佢难又得，你话佢简单又得，关键就系你有冇揾啱公司嘅啫。
1: 嗱，今日我哋同大家咧就倾咗点样鉴别靠谱嘅装修公司，以及我哋周末嘅探店活动。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拣装修嘅街坊，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

0: 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0: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2: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0: 我是刘红。
2: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0: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嗯，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2: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嗯，
0: 蓝色国风之夜。
2: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0: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2: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嗯，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嗯，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嗯，或者有一些
0: 没有攻击性
2: 干扰啊，嗯，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0: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嗯，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嗯，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2: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嗯，
0: 没错，嗯，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加入我们，等你哦！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欢迎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在这里为全球华人送去晚安。走在人世间，我们每个人仿佛都戴着面具，披着一层叫做人设的外衣，外衣下隐藏的真我，有的时候很清晰，有的时候连自己都看不懂。人设是一段自己编织的叙述，

人设其实也可以是一种渴望被理解的努力，而我们的人设往往就像是一扇透光的窗，它会映照出我们的恐惧、矛盾及深藏的渴望。你的人设是怎样的？

0: 今晚的直播过程当中，希望和你一起探讨一下你的人设。你周围的人眼中的你的那个人设，以及你自己渴望变成的那种人的人设，好像他们可能不大一样啊。
1: 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什么我们都渴望人设呢？大概是因为我们渴望被喜欢、被认同或者被关爱。不过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自己也会开始被束缚在一个精心搭建的框架里面。我们对自己说，这就是我呀，我应该就是这样子的呀。可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谁又能确认那些是不是真正的自己呢？是不是就是自己真实的模样，亦或是某种期待和需求的集合呢？希望在今晚的直播过程里面呢，看到你上来打过冒泡，留下你的评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初夏内摩浅蓝，都是伟少，晚上好。我觉得在朋友的眼中呢，我是一个情商很低，整天像疯丫头一样活着的活宝，或者是做事笨手笨脚的人。但是我的心里呢，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喜言表，甚至害怕孤独的人。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我常常都是在演戏一样，我可能会不敢把那个真实的想法表现出来。其实有时候会感觉有点累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之后慢慢就变成这样了，所以有的时候就蛮怀念小时候那种无忧无虑快乐的时光。那人生是个大舞台，有没有觉得？其实从前我们很看不起这种人，对吧？就想着说啊，自己以后无论如何成长，如何去经历什么，都一定不要变成自己讨厌的那种人，是吧？但你现在好像不应该这么说，但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沾染上一些自己从前不大喜欢的那种属性啊，因为你没办法，因为你发现有的时候你不稍微的给自己的人设修饰一下，你不稍微的上一点点演技啊，你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就那么果敢的去硬刚啊，你不是没试过对吧？你试过啊，然后你发现自己吃亏了啊，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很受挫很受伤啊，所以后来就觉得说好像也不是背叛从前的自己，只不过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没办法是吧，不得已啊，所以你的人设有的时候就得加上一些不喜欢的属性了，对吧？又或者可能我们在不同的人群面前呈现出来的自己多少都有点不一样的啊。哪怕像在我们星空演化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比较哀人一点啊，但我不相信他们在任何人面前都那么哀啊，我觉得一定有几个他们很信赖很熟悉的朋友面前，他们是可以很外化的，很外放的，是可以很活泼的，甚至是活泼到让周遭那个朋友觉得你很讨厌。所以我们还是对吧，有选择性的向不同的人去开放自己不同的人设啊。只不过呢，就是越能走进自己内心的人，我们在对方面前设立的那个人设可能就越接近自己那个本真的样子了。弯月曲他说，朋友呢都说我看似温温柔柔的啊，那实则呢是很倔，然后呢又很叛逆了。实际上呢，我觉得我是宁可错过也不愿意去争取的。怎么说呢，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勇敢的大人那种角色啊。实际上常常都是错过都不去争取，是吧？那你会不会很多时候会想说，那件事情如果当初万一自己争取了会怎么样呢？你有做过这样的设想吗？这样设想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懊悔失去了某些机会呢？其实我觉得生活还是会给我们一些美好的相遇啊，跟某些人相遇啦，跟某些契机相遇啦，跟某些事情相遇啦，但问题它不会一直给你，对吧？它可能只会给你那么几次跟你很有缘分的相遇，那至于要不要抓住它，这个可能完全在于你自己了，对不对？我倒是觉得其实为什么
曾经我们可能有一阵子都不大愿意去做一些努力，就宁可看着这件事情错过。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在于那个时候的我们，太不想接受过错这件事啊，就过错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在某个时期显得很严重啊，你不愿意去承受这个东西的失败，或者被这个事情愚弄，对吧？显得自己好像真的很愚笨那个样子。可是，有些东西你不尝试怎么知道呢？对不对？万一有好的结果呢？又或者因为你的争取，至少在那个过程当中，你的生命曾经开出过非常灿烂的花，而不会一直在一个非常安全的范围里面，每一天的重复，然后又循着既定的轨道运行下去。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渴望跟改变，但是对于我来说呢，我是，至少我后来会觉得，我是宁可犯过错也不愿意错过的人。Raymond 说啊，朋友眼中的我呢是很成熟的，很理智和细腻的，而我自己呢，实际上我的人设是有点可爱，有点害羞的啊。我自己认为我没有朋友眼中那么内心强大的样子。哎，往往就是这个样子，对吧？也许每个一撮朋友当中呢，总有那么一些人呢，显得就是成熟睿智。然后呢，又很，在一个大局里面呢，很有大局观，对吧？可以张罗整一个场面，然后把在场的很多人都照顾得很妥当。又或者在事业上呢，呼风唤雨，好像无坚不摧、勇往直前那个样子。但就是往往在外面完全。

0: 成为的那种人的人设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可以上节目来一起聊一聊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的评论区里面看到你上来打 call 冒泡。
1: 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黄丫头说，我眼中的自己，希望自己可以早点退休。啊，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渴望的有点太早了一点呢？然后黄羊头说呢，确实有许多年没有来打 call 了，在高中的时候陪伴了自己3年，如今过去了15年了，你还好吗？15年，天哪，你为什么消失了这么久啊？我现在工作了18年多了，那过去了15年。然后当初我又陪伴了你3年，那就是我刚工作的头3年陪伴了你是吗？那真是美好的年华里的相遇啊。我不知道今天聊到这个人设的时候啊，大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啊，如何去看待这个东西，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对待别人眼中的自己啊，这个真的是琢磨一下还挺有意思是吧。人设这个东西不仅仅是那些公众人物有，其实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是关于一个我，是我吗？我到底是谁的问题？那我们为什么要戴上面具呢？

0: 是 Selina 任嘉萱。
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光良。
4: 你好，我是蔡康永。
5: 大家好，我是 Wonder Jackson。
6: 大家好，我是景甜。
7: 我是徐如云。
8: 我是张涵予。
9: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0: 我是王铮。
11: 大家好，我是玄子。
12: 我是蔡淳佳。
13: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4: 大家好，我是周慧。
15: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6: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7: 大家好，我是徐飞。
3: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4: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6: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8: 支持黄伟的节目，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0: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8: 星空夜话，
6: 星空夜话，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4: 锁定微信公众号 FM0424
0: FM0424， 一起来聆听吧。
4: 不只是直播，在生活当中呢，也不要错失彼此。相遇本来就不易，离别为何要匆匆？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该关注的关注起来，好吧？今晚呢，也希望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里面呢，看到你来互动啊。Fragos 他说，巧了，今天的微博的配图啊，我的朋友都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有猫性的人。啊，时而高冷，时而生人勿近，时而蹦蹦哒哒像个小朋友。不过哪个呢？我觉得都是我，好坏就不反驳啊。那确实呢，我们在不同的人面前呢，呈现出来的自己都不一样啊。好像人设呢，就是对应一个特定的群体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特定的一个侧面的自己，是吧？你就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呢，我就应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跟他们做一种互动，对吧？然后可能换一个环境，换一个身份，你又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切入那部分的生活。其实每个人的生活还是会有很多的剖面的，对吧？不完全一致啊！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是不同的自己，但是你说哪一些东西是真，哪些东西不是真，这个有的时候很难辨别的清楚。可能本来每个人就是很丰富的啊，很难被某一个侧面彻底的框限自己，对吧？只不过，我们通常说一个人的这个外化出来的个性啊。一般来说，这个指的是什么？可能是更多时候你所呈现出来的样子，但恐怕也很难代表所有的你自己，对不对？你自己也不会认同啊。但我觉得最难摘掉的一种人设是你自己认定的那种人设，就是你自己不管是听周围的人说多了以后，你觉得哦，我好像是这样子的。还是你固执地认为自己就是怎样的啊？就反正如果是你自己啊，也认可了的，就是给自己贴上的那种标签啊，然后由这些标签组成的那种人设呢，可能是比较难从自己的身上扒下来的，因为你自己都认可了，对吧？那就很多时候，它就等于长在你身上了啊。但实际上呢，那个东西好像有的时候又会成为我们的一种束缚啊。在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啊，我就应该是那样的呀，我怎么可能去做这样的一种事情呢，对不对？哎，但有的时候还是应该有一些勇气啊，用一些勇气去面对这个世界呈现出来的不同的样子。我们也应该有勇气去担当成为不同的自己啊。猫咪吉吉他说，我在生活当中的刚认识的朋友啊，他们都表示啊，对我这个年龄很好奇啊，他们都纷纷猜我的年龄，一般呢都要比我的实际年龄少个10岁左右啊。那就是显得你很年轻了，是不是啊？就你的意思是说，你比你的同龄人看上去都要年轻个10岁，是吧？那这很好的事情嘛，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呢？其实有一些朋友呢，在你的身边啊，他们真的是，这好像老去的速度呢，没有那么快啊。这时间呢，在他们的身上相对会静止一点。通常这种样子呢，显得更年轻的朋友啊，就普遍来讲的话呢，内心都是比较纯粹一点的人啊。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林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给城市建设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也给千家万户带去了清凉和便利。在感谢之余呢，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傅务必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出高空务必穿好安全带，记挂好挂点，确定有稳固的站立面，不带电作业，不疲劳驾驶和疲劳作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作业一定不能蛮干，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我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天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向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
6: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5: 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7: 我们生活在一个人设盛行的时代，社交媒体的普及让我们似乎都穿上了不属于自己的外衣，

些外衣仿佛一张张的面具，将自己包裹起来，把自己修饰成自己心目当中渴望成为的样子。有人温柔，有人坚强，有人看上去光芒万丈，我们都在精心打造着自己的人设，也小心翼翼地隐藏着不完美的那一面。然而当这些面具落下，真实的自己是否依旧安然无恙？这样的夜色之下，你又是谁呢？

0: 所以今天呢，问题就留给你自己了，你是谁呀、啊？这么问在生活当中还挺冒昧的，对不对啊？但是确实今天想把这个问题抛给你。有的时候回答我是我这个问题呢，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又很难。你有没有发现呢，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呢，用非常精炼的语言，尽可能把自己的那种第一性原则的东西，那些属性表达出来，真的是很难的啊。不过今天晚上呢，最重要的还是关于那个真我的本我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今天想聊的是你的人设。所以这个人设啊，就是外化出来的，显露出来的一种东西，就是你想让这个世界看到的你的样子，或者是你周围的那些人啊、在过去的很长的时间里面已经看到的你的那种人设的样子。所以今天可以把那个人设上来呢，跟我们聊一下啊。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希望在今晚呢看到你的微博评论。
1: 星空夜话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4: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5: 唯有伟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6: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7: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8: 星空夜话，
9: 星空夜话，
10: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1: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继续我们今晚的互动吧。福气小孩他说，我眼中的自己、应该说朋友眼中的我呢，是善良的，有点完美主义的，但是我自己就觉得还好。我希望成为的那种人设呢，是情绪稳定的，就是那种自律性和耐性都很强的人啊。完美主义的话，恐怕真的会逼自己要自律一点，对吧？你不自律，没有耐性，不断的反复去做一些修正，怎么能够让别人看上去就觉得你很喜欢追逐完美的状态了，对吧？追求完美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得一个人安静下来，不断的跟自己死磕的状态，对吧？就一点点啊、哪怕这种修改呢，你花上半天时间，别人也看不出来什么变化，但是你就是过不了自己那一关，对吧？这个就叫跟自己死磕的完美主义了啊。

原地做梦，他说朋友眼中的我呢是自信的，其实所谓人设呢也是依据实际的场景和情况来进行不断的自我的伪装啊，伪装啊，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对吧，没毛病啊。完美他说我眼中的自己呢内向社恐，但是朋友眼中的我呢是理解能力差，反应迟钝，而且呢容易自言自语，还好骗啊。反正觉得离小时候的自己已经越来越远了，以前的自己呢直来直去的，能够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现在呢总是遮遮掩掩，词不达意，表达不出来自己的内心想法了。怎么说呢，挺怀念2012-2013年那时候的自己吧，就挺勇敢的，觉得那时候已经过去十多年以后，这个还能不能保留当年的那种果敢呢，那种勇气啊，可能我们已经不光是思考怎么样从自己的内里激发出这种能量，是吧，我们可能多了很多的牵制，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要去考虑外界的东西了，以前不管不顾这些东西的，但现在你可能要看看外面各方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我释放我的勇气会不会适得其反，会不会把这个事情反而搞得乱七八糟啊。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善良的成年人呢，可能很多时候未必是自己已经没有勇气了啊，只是释放出勇气多了很多的顾虑啊。

0: 君安记晴天，他说啊，今晚这个话题呢，我就得来聊聊了啊。我的这个低智程度呢，和我所处的人群以及我熟识的程度是成正比的。我的朋友都说啊，在最开始和我不太熟的时候，是以为我是一个又高冷又文静的人，啊，跟我熟了之后才发现我是一个非常神经的人啊，很有可能是对啊，很多人其实很多人都会这样子的啊，就一开始呢，大家啊互相见面的时候都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啊，太有家教了，太有礼貌了，是吧？尤其这种感觉在，你有没有觉得在舍友的身上特别明显？就一开始大家啊来到同一个屋檐下，觉得哇太好了，是吧？就大家这个素质都好高啊，是吧？结果没过几天啊，突然生活当中那种最丑陋啊、最无语的样子全都出来了，是吧？反正大家也得长年累月的生活在一起，有的东西反正啊熟了之后就不装了啊，该怎么方便怎么来了啊。倒也不是说变得很粗鲁啊，但就是生活当中比较松懈下来的样子吧，啊。宁缺毋滥，他说，可能会觉得有点作吧，啊，就是那个人设有点矫情，但是我觉得呢，就是我的人设应该是知识渊博才对啊，嗯，我觉得可以啊，不矛盾，对吧？可能正是因为你知识渊博，所以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你才会去挑三拣四啊，才会让别人觉得你有点矫情。起司最高，他说我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很具有力量感的人啊，会在事情上面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妥协啊啊，这个就是实际上发生的是吧？有点讨厌这样的自己，但是就很矛盾了，是不是啊？朋友觉得我有点太软弱了，但是我又觉得我软弱是不是我自己的一种保护色呢？今天看到有很多这个自己渴望的人设跟别人看到你的人设之间的这个，对吧？反差，我觉得你这个反差还是比较强烈的啊。初夏那么浅蓝，他说我眼中的自己是社交恐惧症患者，而朋友眼中的我呢，做事笨手笨脚，总是丢三落四，蠢萌好骗啊，而且我还是个赖床专业户啊。木子东陵说，在别人眼中其实怎么样不重要啊，拒绝内耗了已经。我希望的我呢是充满正能量的，每一天都元气满满啊，平安健康最重要。龙门兜顶，他说其实不太熟的朋友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啊，很容易被骗，但其实我什么都懂啊，我思考问题是很全面的啊。哇，你这个就叫做什么呢？大智若愚是吧？深藏不露就是你了，是吧？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和你一起聊一聊人设的问题，就是你自己渴望的人设是什么样的，而周围的人对于你的那种认定的人设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看到你来互动，写下评论吧。
1: 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清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我是黄伟。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清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今晚我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呢，聊聊你的人设啊，你自己看到了自己的人设，别人看到你的人设，他们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反差或者不一样，可是没有关系，这可能都是我们主动和被动与这个世界相处的一些方式。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你要不要来写个评论，赶个末班车呢？陈永义他说，朋友眼中的我呢是怕事儿、胆小、记性差，但是我自己希望自己开心，做事的时候认真一点吧。零六月生活他说，朋友眼中的我呢是个会给别人准备惊喜的人，也是一个被别人比较容易欺负的人吧。
1: 谁也不能预测未来，什么事情值得等待，有些时候
0: 改变了名字。彩凤说，朋友觉得我是个老好人，我就觉得我应该要有一个标准啊，要做标准的有标准的好人。

像剧总在里边是说，父母眼中的我的人设呢，必须是懂事的啊，要服从安排啊。朋友眼中的我的人设呢，偏外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更内向点的吧。兔子不吃胡萝卜，他说赶个末班车了，睡不着的我来了啊，希望自己呢可以自信一点吧。比如说明天要上这个公开课，真的害怕到睡不着啊。就一个社恐的人为什么要去当老师呢我刚才没反应过来，我说上一个公开课，你去上课有什么可害怕的，不就坐在那听是吧，结果你是讲课的是吧哦，没关系的啦，你想当年那个那么社恐的小朋友现在也可以在这里。

跟你做星空夜话的主持人，是不是？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一定不可能的。是我才知道用心越多思念。静谧甜室他说，朋友眼中的我呢是一个乐观爱笑的人哦，我自己就希望自己可以自信勇敢坚韧一点，而且要做个温暖的人。锁住我，众人也说，我希望我自己的人设是那种高冷的不好接触的啊，结果我真是个彻底的社恐啊。就别人眼里的我呢，怎么说呢，要不我明天去问问他们是怎么看我的。

实不管用什么样子的人设啊，在这样的黑夜当中，我们也都会接受自己藏在面具下的不完美，接受生活的起伏，在这个纷繁的世界里，在此时此刻坦坦荡荡轻轻松松的做你自己。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
5: 脚步进一步缩小1.7公里。
1: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零最。
1: 北京时间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1: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呀，想想就开心呐，因为咱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是千呼万唤又回来了。
1: 没错，我们的十全十美版本第十团哈，将会在8月22号到23号举行，这也是咱们暑假的一个收心之旅，跟去年一样。
2: 哎，咱们去年也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时间，
1: 对，
2: 咱们做的收心之旅啊。
1: 是的，
2: 所以想想太快了，
1: 快开学啦、哎，所以要给小朋友安排上最后的狂欢。
2: 你这感觉还假还没放呢，你就想开学的事儿了。我们现在确实是因为自从我们做了文旅研学工作室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假期然后要做很早的日程，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推出来，是因为很多家长他也要看看，比如说暑假前他有哪些空隙可以插过来，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家长说咱们洪亮组合怎么这个夜宿海洋馆今年搞得这么少呢，实在是太忙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年从1月份开始啊，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团出发，所以这个夜宿海洋馆的档期呢就被不停地往后推啊。我们是3月份的时候做了第9期，然后现在到8月份啊就会有我们的第10期，而且我们这次也有主题哦。
2: 对，你知道咱们3月份那次呢是因为要临近了孤独症关注日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陪着孤独症的孩子去夜宿海洋馆，
1: 对，
2: 反响特别特别的好。
1: 是，其实之前有一些家长也会担心说这个普通的小朋友跟特殊的小朋友在一起能不能玩到一块儿 啊会不会有影响啊，
2: 互相干扰、
1: 完全没有。
2: 甚至还有一组家长就真的是因为这个担心说那个亮亮姐我们不好意思还是下一次再来吧。
1: 对，
2: 但是就是因为上次我们组织这个，首先我就记得我们现场采访了很多孩子，有些孩子来了就是说什么是孤独症他完全没有概念，就是刚上小学的，那么也有说也有孩子是对孤独症了解，他说哦，他们其实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基因就决定他们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很想跟他们在一起试一试。然后我就记得红红还采访了一个妈妈，她就是说其实如果要是都是孤独症的孩子来旅行，她其实不太想来，因为孤独症它是个社交障碍，它不一定就是让你想象的是怎样，它其实有点社交困难症，然后有点行为矮板，比如说他可能会不停的说话呀，
1: 对，
2: 或者说他们有一些跟我们普通孩子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每次挑选的邀请的这个孤独症家庭都是我们杨爱这个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帮我们已经甄选过一遍，就是在这个比如说社会的这种融合性是比较好的孩子才来邀请来跟我们一起旅行的。
1: 是的，我们不光在一起旅行，一起去看动物，一起去打雪仗，这些小朋友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节目，我们很多这个普通的小朋友都说他们太棒了，然后还想跟他们交朋友呢。
2: 对，还有唱歌的，有跳舞的。然后我就记得咱们3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蓝色海底秀，那次呢就是让每一个大朋友小朋友都穿上蓝色的符号的东西，比如说衣服，
1: 蓝色元素，
2: 有帽子，有裤子。其实那天我很感动，因为我们有两组是母乳爱公益招募来的那个孩子，他们都专门买了蓝色的战服。就是对
1: 了，为了这次活动啊非常隆重啊，有 dress code。
2: 对，就他们真的让我很感动，就是他们会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有唱歌的，有什么的，还有跳街舞的，你记不记得？
1: 对，太帅了、
2: 太帅了。然后他的妈妈当时因为是我们 Murad 的一个很资深的一个老志愿者，10多年了，然后他就说亮亮姐我们家顺顺从来没跟我跳过舞，就是我没想到他会跳街舞，跳的还挺他会主动站出来，就是一般他是不可能主动站出来那种。我说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每一个人都站到了舞台上，我们希望不论是特殊的孩子也好还是我们普通的孩子，他们都是那种冰冰冰冰的站出来。我就记得还有一个孤独症的妈妈，她穿了一条很漂亮的大裙子，是蓝色的，你记得吗？她就 转了个大圈
1: 转
2: 啊。然后当时他被评为了最佳衣着奖，因为我们晚上都会评奖的嘛。然后那个妈妈说啊，还有我们，他带着他的孤独症的孩子，特别自信的走上了舞台。
1: 是我们还有这个郑佳准备的小礼物，还有这个蛋糕分给孩子们吃哈。那天晚上真的很难忘。
2: 那
1: 我们这一次蓝色国风之夜哈，大家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扇子呀，或者你穿这个小汉服啊，都可以啊。
2: 或者你有一个小发卡呀，
1: 对，
2: 跟中国风、中国元素的都是可以的。其实不是让大家觉得很复杂，因为你知道我们孩子上了小学，有经常各种各样的节目，大概率都会买个国风的。所以呢，我相信那天晚上我们在蓝色的海底会有一个仙气满满的一个晚上、啊。
1: 是的，我们依然是邀请了十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我们这一次呢，依然是推出 A B 双线套餐哈。A 线呢就是冰雪加夜宿海洋馆 ，B 线是雨林加夜宿海洋馆，就是都非常的好玩啊。我们在这个冰雪线可以去看企鹅呀、打雪仗啊、拔河啊，啊，还有很多这个什么滑梯啊、登这个冰上自行车啊。
2: 然后我跟你说吧，就每次看到孩子鼻涕冻出来了，都不愿意出来
1: ，对，
2: 因为咱们8月份在大湾区还是超级热的，
1: 可以去避避暑。
2: 而且你这孩子还会喜欢飘雪花，你发现没有？
1: 对，
2: 就
1: 特别浪漫啊！
2: 飘雪花的时候灯光会特别，然后孩子就定住了，
1: 对，在底下被淋成了雪人。
2: 你看，这是冰雪线，那么我们的雨林线呢 ？B 线也是相当经典的，卡皮巴拉啦，那个
1: 闪电哥、
2: 梅花鹿、喂羊驼。喂小羊，喂猪，喂兔子，
1: 还有小朋友很勇敢哈、啊，把这个玉米蛇缠在身上。
2: 你知道吗？我们上一次就是有几个特殊孩子，就是孤独症的孩子跟着我们去看玉米蛇，然后有一个孤独症的大朋友，他其实可能得有19岁左右了哈，因为他很高大，他说这个。大哥抬走猴了，
1: 看看就好了是吗？
2: 你觉得他的这个，他说这个是把我们乐坏。他说大哥抬，千万不要去碰。然后另外一个胖胖，他不怎么会说话，就是他不怎么说话吧。然后呢，他就好开心，就指着这个蛇，然后他就。很开心的把蛇缠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我们那一刻其实我真的看不出来哪个孩子是特殊的，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1: 大家都很特别，
2: 然后没有任何孩子被互相干扰，然后就是没有，比如说我们去做海底的一些研学课呀，包括去雨林馆我们会看草，就是这个蛇也好，还有就是蜥蜴也好，就在我们旁边，我们还会去学习孵化草龟等等，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玩很开心，
1: 是的，
2: 你看不出来谁特殊，
1: 对，所以对于普通孩子来说，这也是一次很好的生命教育哈，和不同的这个小朋友在一起接触，学会尊重，学会包容，学会爱。那么对于特殊的家庭，也是很难得的一次可以跟普通小朋友一次融合之旅啊。
2: 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8月22号、23号，
1: 是一个周末。
2: 即将开学，来我们这里收心。
1: 是的，方式很简单啊。
2: 对，
1: 依然是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一点呢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这一次依然是699元，每个人大小同价，
2: 赶紧加入我们吧。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5: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洪亮组合来到了我们夜宿海洋馆，那今天呢，孩子们此刻已经钻进帐篷了，我们是不是又准备要夜探他们一下？
1: 对，我们来听听孩子们此时此刻对于今天哈这一天下来的游玩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2: 听说这个学校每天都用我们节目来叫醒他们，我们得进去看看。
1: 太荣幸了。
2: 来，你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们都是哪个学校的，叫什么名字呀？
6: 都是实验外语学校的，名字叫张瑞晨。
2: 瑞晨啊，我想问一下，那个你们听我们节目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为什么会来参加我们夜宿海洋馆？
6: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次说那个，各种项目的时候，感觉都很激动，感觉很好玩的样子。所以我打算有时间了，你们按照那个2月份去那边看什么夜，那个看那个东北，还有那个看极光。
2: 极光你也准备去啊？那12月份就要去了，
6: 有没有时间去喽？
2: 你还挺忙的是吧？东北你去过没有？
6: 没有。
2: 所以你也想去东北？听说你想让舍友们都听到你自己的声音，是不是？
1: 你好，跟你舍友打个招呼啊。
6: 舍友好，荣。
1: 终于上电视了。
2: 你太可爱了哈。那你还想去哪儿？你告诉我们，未来我们也找机会带你去，好不好？
6: 去的话，我想去上海那边，听说比较繁华，并且有个上海明珠塔，看起来很时尚这样子。它有三个大园，有游乐区、吃饭区，还有办公区，我觉得很好玩。
2: 江浙沪我们也准备要带大家去了，还会带大家迪士尼。
1: 对，暑假的时候可能带大家去上海啊，去浙江啊。你说那个是东方明珠是吧？
2: 你想跟着我们去不？
6: 想，很期待。
2: 好啦，今天跟你一个帐篷的，来做一下自我介绍。这也是舍友嘛，来来跑出来，你叫什么名字？
7: 我是广州市实验物理学校62班的李龙锦。就是之前呢，我们一到三年级跟他是同班同学，然后呢到4年级就分班了，然后呢分到其他地方。
2: 但是现在你俩是组团来的，好朋友。
7: 对，就是呢我为什么要住这海洋馆呢？是因为呢之前呢我来这海洋馆来了 N 次了，因为呢我就是、
2: 但是没住过。
7: 对，但是然后呢因为呢我那个热爱海洋生物嘛，然后呢所以呢我就是想边睡边看，我觉得这样就很好。
2: 好，问一下你们两个，今天对哪个动物印象最深刻？你先说。
7: 就是我对那
8: 鲨鱼。
7: 对
2: 鲨鱼印象深刻。那你呢？你对哪个最深刻？
6: 我觉得水母吧，水母感觉看着很有趣，98%都是水。
2: 好，谢谢。这个我们再去其他帐篷再探一探啊。来，这个妹妹你怎么称呼呀？
9: 我叫石雅欣。啊，
2: 你几岁了？
9: 12岁了。
2: 你们怎么会跟着我们来耶稣海洋馆的？
9: 我在车上听广播听到的，然后我妈就说期中考试后就给我报名，
2: 结果就进来了啊。今天好玩吗？
9: 好玩。
2: 哪个部分最好玩？
9: 雨林馆为那个卡皮巴拉。
2: 那所以那除了卡皮巴拉还有哪个动物你觉得特别好玩？
9: 就是那个柠檬鲨，我觉得它很可爱，而且那个柠檬鲨第一次见那种鲨鱼觉得很新奇。
2: OK， 好，来看看跟你同屋的是你认识的吗？还是到这认识的朋友？你叫什么名？
10: 我叫冯建一。
2: 那你从哪里来的小朋友？
10: 我是从广州五羊新城那边的。
2: 你也是从广州的对不对？啊，那今天觉得这个耶稣海洋馆，首先我问一下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活动的？
10: 是我的妈妈在一天开车去上班的时候在广播里听到的，之后呢我妈就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就给我报了。
2: 来了之后觉得好玩吗？
10: 特别好玩。
2: 最好玩的是哪个部分？
10: 我觉得是那个我们去拿那个喂食的盆儿去喂鹦鹉。
2: 就那个鹦鹉让你觉得特别好玩啊。下次我们要去东北，要不要跟着我们出发？
10: 好。
2: 你要不要跟我们去东北？
11: 我得想一下。
2: 最有意思的是有一个小朋友说他好想来东北，但是他妈妈说我要努力挣钱才能让他来，所以要感谢爸爸妈妈能让我们出来玩，是不是？所以你看好可爱的两个小姑娘。好啦，好好睡觉啊，拜拜。我们到下面一个地方再探望一下，看看还有谁。哎，这是位爸爸在这儿。这位爸爸您怎么称呼？
12: 哦，免冠姓李。
2: 李爸爸怎么会带着儿子来参加我们的耶稣海洋馆？
12: 因为我们每天送小孩上学的时候，就会在你们的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度过这段
2: 路上的时间。
12: 路上的时间，对，这段路程。
2: 怎么就让你们想着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了？这个是怎么就你们哪个点就觉得哎想跟我们出来走一走？
12: 因为也是想带孩子出来，就是一个是科普，一个是见识一下其他的那个不同的那个环境。
2: 你们是从哪里来？
12: 我们来自韶关。
2: 哦，从韶关。哎，每次都有韶关来的，我这个作为韶关的媳妇儿好开心啊。那个你跟孩子一商量，他就决定跟您出发了吗？
12: 他也比较兴奋吧。
2: 小朋友来来来，你叫什么名字？来跟阿姨说一下。
13: 李楚维。啊，
2: 那你这次来最好玩是哪个部分？哪个动物你最喜欢？
13: 柠檬鲨。
2: 柠檬鲨为什么？它长得很好看是吗？
13: 鲨鱼本来是长得很大的，但它长得很小。
2: 那这一次我们夜宿在海洋馆里扎安营扎寨是很多小朋友很喜欢，你最喜欢哪个部分？你喜欢住在帐篷里吗？这是你第一次住帐篷吗？
8: 不是。
2: 但是第一次住在海底的帐篷吗？
8: 嗯。
2: 有没有哪个动物是你很喜欢看，比如说海龟啊，就在我们头上走来走去，现在啊你觉得哪个动物是你此刻最想去看一看的？你就瞪着个大眼睛望着海底世界太多了，是不是在你面前？那下一次跟着我们再去打雪仗好不好？
8: 嗯。
2: 哦，这韶关好像也会下雪的，对不对？
12: 对。
2: 我记得，因为我家先生是韶关人嘛，所以他就说他小时候还有大雪呢。现在还有吗？
12: 前两年有过一次。
2: 所以孩子是见过雪的。
12: 见过，因为我们是工作生活在韶关的湖北人。
2: 哦，你是湖北人、所以湖北就是有雪的。
12: 对，我们老家会有雪的，也会带，之前也带孩子去滑过雪。
2: 但是其实只是爸爸带孩子来跟我们玩的不太多哈。您还真是个很称职的爸爸，平时也经常陪孩子玩吗？
12: 其实我平时工作比较忙，然后刚好周末抽点时间，
2: 就是跟孩子这样共度一次，感觉怎么样？
12: 觉得
2: 挺累的是吧？
12: 然后也欢迎大家那个广东的朋友到韶关体会一下客家的风情。
2: 哎，我家先生就客家人。
12: 哎，欢迎大家去湖北啊、体验那个，比如说我们的三峡工程，还有屈原、王昭君，组织研学团去湖北，欢迎大家，
2: 太好了，还给我们反安利了一下，而且现在高铁去太方便了哈。
12: 对，
2: 也要感谢你们参加我们自由自在的旅行团哈，谢谢。
12: 谢谢。
2: 好啦，那亮主播现在是在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八团，我正在帐篷里串门。好了，旁边这几位小男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14: 阿马特拉斯。
2: 马特拉，你不叫科里吗？
14: 我叫阿马特拉斯。
2: 啊，你叫什么？
14: 阿马特拉斯。
2: 是一个啊，好了，好好说啊，我们可是要上广播的呀。你叫什么名字？
14: 我叫于唐成毅。
2: 你几岁了？
14: 广东的深圳出生。
2: 你是深圳的小朋友？
14: 是的。
2: 那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15: 我是云浮的小朋友。
2: 你这是从云浮来的哈。OK， 你们这一次啊，你从哪里来？
16: 我就是从这广州来。
2: 好了，这次夜宿海洋馆，哪个部分你觉得最好玩？是海底生日会呢，还是说你觉得最哪个部分？
16: 海底生日会，我觉得那个最
2: 最有意思。是因为吃蛋糕吗？还有哪个动物让你印象特别深刻？云浮的小朋友
15: 啊，
2: 哪个动物你最喜欢？
15: 鳐鱼。
2: 鳐鱼啊，你还真知道那鳐鱼不是魔鬼鱼是不是？你今天听了那么多动物知识，你最喜欢哪个动物？就是除了鳐鱼还有？
16: 最喜欢我养的我是小草鸡，我真是小草龟。
2: 我们因为雨林馆是每个人送了个小草龟，你有信心把它养好吗？
16: 有点没有。
2: 哈哈，那就加油哈！来，深圳的小朋友，你今天最喜欢哪个动物？
17: 我今天有两个动物喜欢，一个是别人的一个小乌龟，
2: 还有呢，
17: 柠檬沙。
2: 柠檬沙，好多小朋友喜欢柠檬沙。来，你叫什么名字？
18: 我叫郑思妍。
2: 你坐下吧，你太高了。郑思妍，你几岁？
18: 我今年才10岁。
2: 你好高啊！这你怎么会来跟我们一起？你7岁啊？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夜宿海洋馆的？你从哪里来？
18: 我是从深圳那边来的，就是深圳罗湖区。然后呢，我妈呢？

0: 啊，所以以后再给我们出发，我们去打雪仗，准备去东北，去不去？
1: 嗯，可能会去，但是呢，我想到钻风水母，我想到一个东西
0: 啊，你说，
1: 就是呢，我以前呢被水母蛰过。
0: 哦，真的？在哪里？在深圳吗？
1: 对，在深圳大鹏那边一个海，然后我在游了老半天，然后呢，我发现一个粉不拉几的塑料袋，上面是粉不拉几的，然后呢，那个还那个啥。下面又是紫不拉几的，粉紫渐变。
0: 哦，但这次我们学的是什么水母？我们这次学的，你们摸过的是什么水母？
1: 好像是海月水母，还那上面还有那个类似桃花一样，像幸运草一样。
0: 而且这一次我们还
2: 是海月水母，
0: 那是什么水母？
2: 就是那种跟塑料袋一样的。
0: 我们就是海月水母。
3: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4: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

0: 源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洪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0: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5: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2: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4: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3: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万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
15: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4: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6: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4: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0: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2: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六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2: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8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2: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世界瞬息万变，
1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0: 联合调查组
21: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2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
2: 今天粤西市县有中雨局部暴雨，珠三角南部和粤东市县多云转大雨到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肇庆、云浮、河源、梅州、韶关32到34度，其余市县29到31度，广州市中雨25到30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进一步做好我省下半年经济工作和基础教育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
1: 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正式启用，深港双方将常态化开展设备系统联调，确保口岸安全高效运转。
2: 穗深城际铁路开通运营，珠三角城际一横两纵骨干网全面建成。
1: 广东省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展开，大学生群体参军热情高涨。
2: 全国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瞄准婚托欺诈等七类问题。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上半年经济工作取得的好成绩，并就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为各地区各部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重要遵循，指明奋斗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一体抓好贯彻落实。要深刻领会好、把握好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看到我省上半年经济运行趋势在向好、实力在增强、新动能在壮大、积极因素在增多，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稳扎稳打，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奋力在半年稳的基础上实现全年好。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深入分析研究发展中出现的区域分化、行业分化、企业分化等情况，立足各地区各行业实际，针对性开展工作，最大限度平滑分化波动，实现稳健发展。以推动项目落地和强化资金保障为着力点，全力以赴稳投资，紧盯一老一小、年轻人等群体，抓好暑期、省运会、粤超等重要时点，多渠道促消费，持续扩大有效需求，完善常态化服务企业机制，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要着眼打基础、立长远，持续推进“十五五”规划落实，加强与中央层面的规划衔接、项目对接，抓住基础设施这个基石，着重发力六张网建设，抓住产业这个关键，一体推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加大对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科技攻关力度，重点引进一批基础性、标志性、引领性的产业项目，抓住人这个最活跃要素，高标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广东就业创业，为广东现代化建设蓄势聚力。要激励动员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协助党和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凝聚共识的工作，坚定唱响中国经济、广东经济光明论，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 要高质量办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全流程做好筹备工作，确保严丝合缝、安全圆满，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和项目，切实把办会效益转化为发展红利。要扎实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严密规范、有序有效抓好各项工作，切实把领导班子选优配强，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要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范工作，立足防大汛、防台风，加紧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进行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各项准备工作，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把基础教育工作作为广东的民生大事和重大课题，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抓好贯彻落实。要突出政治要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着力构建大思政工作格局，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突出质量要求，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积极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完善基础教育资源前瞻布局机制，与时俱进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深入研究和探索人工智能背景下基础教育新模式，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一体推进教师培养、培训、管理、保障各项工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要突出公平要求，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教育行动，集中力量办好乡镇中心幼儿园、中心小学、公办寄宿制学校和县域高中，扎实推进托管帮扶、紧密型教育集团和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等工作，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完善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体系，持续抓好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行动，加快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间教育差距，让每个孩子都有成长成才的机会。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协同配合，学校、家庭、社会各界要同向发力，共同推动我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昨天闭幕，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等，表决通过新修改的《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等，表决通过关于批准河源等市17项法规决定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广东省2025年省级决算的决议，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6年省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批准唐毅峰同志任广东省委委员常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昨天起，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正式启用，深港双方将常态化开展设备系统联调，确保口岸安全高效运转。本台报道。
4: 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是深圳和香港之间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的口岸，共配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68条人工通道。口岸地上五层、地下四层，出入境客流全程无交叉，设计通关流量达到每日20万人次。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通关流量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深圳边检总站黄冈边检站口岸建设专班二级警长陈冠文：
5: 第一道闸门呢，是我们出境方的闸门，然后在这里呢，我们旅客通过刷脸或者是刷证， 然后就可以实现基本信息的采集。第二道门是界门，就相当于我们深港之间的交界的门，我们的旅客采集生物信息，同步呢这个生物信息也会传入到港方，港方也会完成它的查验。第二道界门和第三道港方的门几乎会同时打开，这样的话可以极大的缩短我们的通关时间，将会从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现在的5分钟。
4: 口岸设置了28条5+1通道，一次性采集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香港入境处、深圳边检、深圳海关5家单位所需信息，车辆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即可完成通关。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
6: 5+1合作查验通道设3道闸，第一道闸默认为打开状态，有车进入通道后就会自动落杆。第二道闸为深港之间的分界闸，在分界闸前设置了公共信息采集一体机，5家单位同时进行系统验核，从源头上解决重复排队、重复下车等问题，极大地提高了查验效率。查验完成后，分界闸打开，车辆驶过分界闸即完成进出境手续，符合放行条件的车辆驶到第三道闸时亦会自动抬杆放行。
4: 黄港口岸于1985年动工建设，2019年6月重建项目正式启动。目前联检大楼主体、土建装修、室外配套设施基本完工。口岸 B2 层已对接深圳地铁7号线，未来还将接入多条轨道线路，形成辐射大湾区的综合交通枢纽。后续深港双方将开展系统联调、联试与应急演练，各项测试全部达标后，口岸有望于近期正式通关。
2: 穗深城际铁路竹寮至新塘南昨天正式运营，珠三角城际一横两纵骨干网全面建成开通。至此，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达到564.7公里，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城，与广深佛莞21条地铁线的27座地铁站便捷换乘，加速构建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本台报道。
4: 昨天开通运营的穗深城际竹寮至新塘南段全长48.2公里，新设中洛潭东、九佛、佛朗、兴隆、镇隆、永宁北、永宁南等7座车站，与已开通的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贯通运营。广州、佛山、肇庆的市民现在坐一趟城际列车就能直达深圳宝安机场，深圳、东莞、惠州的乘客也能坐着广东城际一路开到广州白云机场，从城际新塘站到白云机场东站最快只要39分钟，从琶洲站到深圳机场站最快大约60分钟，而从白云机场东站到深圳机场站全程最快大约90分钟。可以说，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正在从蓝图变成实实在在的出行体验。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7: 穗深城际竹寮至新塘南段开通之后，那么广东城际全天开行13条交路，也会采用站站停加大站快车以及特快列车这样的公交化的一个运营方式，构建了我们的一个高效的一个行车组织体系。
4: 此外，佛穗莞城际昨天也同步启动建设，作为大湾区东西向核心轨道交通骨干通道，该线路将串联广州、佛山、东莞等3座万亿级经济强市，构筑贯通大湾区核心腹地的发展黄金走廊。广州地铁集团建设公司佛穗莞城际项目广州段工程负责人汤永茂：
8: 目前率先开工的是广州段，就是芳村到新塘，这个线路设的10个站是芳村、十二宫、益州路、摩跌沙、琶洲，还有余珠、黄埔、浦南路、陈家林路以及新塘站。
4: 目前广州在建有5条城际铁路、1条高速铁路和8条地铁线路，超过300公里的线路将在未来5年陆续建成开通，持续加密全域轨道交通脉络。其中在今年底，广州地铁将开通13号线2期西段、12号线中段，届时广州地铁运营的地铁总里程将达到814公里，地铁加城际加有轨电车多层次轨道交通总里程将突破1400公里。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广州市博士科技创新研究会会长彭鹏：
9: 我们现在已经提出了一个城际加空港的概念，整个大湾区的市民可以通过城际对接这个机场，这样的便利使大家可以 在几个机场之间选择不同的航班，甚至可以看更便宜的票价，也通过城际化城市的通勤可以异地上班、异地置业、异地居住。我觉得我们整个大湾区就像一个城市一样的，它的异地化程度得到极大的提升。
1: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在 APEC 框架下一直在卫生健康领域保持友好密切的往来。日前，第五期太平洋岛国医学高级人才培养项目在广州结业。本台报道，
4: 结业仪式上，来自七个太平洋岛国的14名医务人员完成培训。培训期间，他们分别前往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研究中心、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机构，系统学习临床诊疗、慢病管理

0: 热带病防治和中医药适宜技术。斐济殖民战争纪念医院的医生阿内什·阿尔温德昌德，
1: 那个圣美格鲁肽呀、替尔伯肽呀、胰岛素泵啊，这些在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开始的，所以我对这方面的想多了解。特别好的机会能接触到最现代的那个科技方面最发达的。
0: 据介绍，面向太平洋岛国医疗专业技术骨干的培训项目至今已举办五期，共有53名岛国医务人员来粤学习交流。从2012年起，广东持续开展送医上岛医疗巡诊。截至2025年底，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共派遣了28批208人次医疗代表团赴斐济、瓦努阿图、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等国，开展口腔保健、中医康复诊疗、白内障复明手术、泌尿外科微创手术等义诊项目。广东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病研究室主治医师罗松元，
2: 他也非常愿意说以后要做手术哈，可能我们都要经常用微信进行视频聊天，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远程的一些交流，特别在他做一些复杂的病变及危重症的救治上面。
3: 本台消息，为扎实做好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持续向部队输送优质兵员，近期广东各地组织开展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广大适龄青年心怀家国，踊跃报名。其中，大学生群体参军热情高涨，主动担当，怀揣参军报国的赤诚之心，接受祖国挑选，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注入青春力量。
4: 1927年的一个凌晨，几声枪响划破广州城的寂静，广州起义正式爆发。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人的指挥下，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大部分城区，并宣告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尽管这场轰轰烈烈的起义仅持续了3天，但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悲壮而光辉的一页。今天，让我们一同回望那段血与火的岁月。
0: 如果有一套算法可以提前算出结局，算得出这场起义只能存活3天。算得出张太雷会在第二天倒在血泊里，算得出5000多名战友和群众将惨遭屠杀。1927年12月11日凌晨3点，那些站在广州街头臂缠红巾的年轻人还会高擎革命的红旗吗？随着几声枪响划破夜空，广州起义爆发，起义部队向敌人发起猛攻，短短几个小时就攻下了多个关键据点。当天上午，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牌匾挂在了公安局门口。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冯恩奇，
5: 当时教导团战士兵分3路，与广州工人侍卫队、警卫团一起，按预定方案向各处敌军发起了全面的进攻。当天拂晓，广州珠江北岸大部分的地区都已经被起义军所控制。到了1927年12月11日凌晨6时左右，张太雷主持召开了广州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庄严宣告这个一切政权的属于工人、农民、兵士的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0: 可光明只停留了3天，反动派的军队从4面8方反扑回来，起义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起义总指挥张太雷乘车赶往前沿阵地途中，遭遇敌人伏击，身中3弹，当场牺牲，年仅29岁。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冯恩奇，
5: 1927年12月13号到19号，在广州惨遭杀害的起义军民和革命群众就多达5700多人。但是为了继续开展革命斗争，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一批革命同志重新回到了白色恐怖笼罩的广州城，但是也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周文雍和陈铁军就是其中的2位。1928年1月，已经撤退到香港的周文雍，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重新回到了广州，与陈铁军假扮夫妻，重建党组织。
0: 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周文雍和陈铁军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他们备受酷刑，却宁死不屈。敌人让周文雍写自首书，他却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下：“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最后，无计可施的敌人决定将他们处以死刑。押赴刑场的路上，他们并肩走着，脸上没有一丝惧色。他忽然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条街：“
6: 同胞们，

0: 是瑞典是通过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一个革命新政权。这个是对于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后的这种革命政权的这种建设的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可以说是树立起了一个早期的红色政权的一个样板。
1: 当年的共产党员是白色恐怖中臂缠红巾的少数人，今天的共产党员是10128.6万个奋战在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他们在乡村振兴的田地里，在科研攻关的实验室，在社区治理的楼宇间，他们面对的是另一种考验，能不能在平凡岗位上守得住初心，在利益诱惑前站得稳立场，在人民需要时冲得在最前。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文献研究部部长于红林：
2: 我们党呢，从建党开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高的理想信仰，把建立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的理想目标，这个是105年来是没有变的。再有一个呢，作风建设在我们党是把它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革命年代呢，我们一路秉承的3大纪律、8项注意，到我们新时代的中央提出的8项规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保持着我们共产党员的一个本事。
1: 广州起义像一道闪电，短暂却势不可挡地劈开了沉沉黑夜。如今，珠江两岸的灯火璀璨，木棉花年年盛开如血。时至今日，我们读懂了那道算法的真正答案。它不是计算我能不能看到胜利，而是我能不能让后来者看到胜利。这盛世靠的是105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怀着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念接续奋斗。先烈没能等到的春天，我们等到了。他们没走完的路，需要我们接着走下去。
3: 帅府红色人物系列展览之圣德若愚，雄才经纶，叶剑英读书生活展昨天在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北楼2楼回廊对公众展出，展期截至10月31号。展览从叶剑英丰富的藏书中精选出其中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珍贵读本，并以大量历史照片及文献资料等相佐，生动展现一代儒帅叶剑英勤学善思的治学风采。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张浩的报道。
4: 本台消息，2026年广东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在茂名高州市举办。活动围绕助力百千万工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主题开展。主办单位还组织文化科技卫生等领域工作者志愿者，结合茂名市科普活动需求，设置了文化科技卫生健康科普助力百千万工程4大主题展区，全方位开展沉浸式便民惠民服务。
3: 不止于闺阁，宋金时期女性的多面人生昨天在广州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开幕。本次展览精选来自广州、洛阳、山西等地共120余件套文物展品，结合文人笔记、方志、墓志、绘画等材料，展现宋金社会中女性的鲜活形象。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2月28号。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张浩报道。
5: 宋金时期是理解中国古代女性地位变迁的关键节点，这一时期既继承了唐代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又尚未被后世理学教条全面规训。展览策展人何少伟介绍，从春秋战国至唐代，需要穿耳佩戴的耳饰在汉族地区并不流行，到了宋代，穿耳之事才被礼教与世俗普遍接受。本次展览展出了一件广州出土的金耳坠，形状如对开的花生，周身以细米金珠焊坠而成，顶部设有弯钩用于佩戴，造型别致，工艺精巧。
6: 你会看到它上面这个东西的使用痕迹，它耳环是金做的，它可以把后面那长条的东西给弯过来勾在耳朵上面，这个使用痕迹你会发现这个主人生前应该是比较爱美的，他们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而且在这个一定程度自由里面，他们是想要争取更多，想要表达更多。
5: 宋元时期孝子题材为流行的墓葬装饰题材，寄托了以孝行通达神明，祈求死后登仙的愿景。此次展览中的孝子故事砖雕为首次展出，来自洛阳古墓博物馆的砖雕与壁画珍品是本次展览一大核心文物，可以了解身处宋代社会转型、礼教建严双重背景下女性真实立体的人生百态。洛阳古墓博物馆陈列保管部副主任许少华：
7: 女性在宋金时期她的

0: 社会地位呢，很多方面是和男性可以相比的。比如说我们这里面的夫妇对坐壁画，他没有把女性刻意的放小，而是与男主人同时平坐这样的地位。通过这个展览，打破大家对古代女性囿于闺阁、足不出户的传统认识。
1: 展览现场还复原了两处场景，呈现宋金女性梳妆日常与丧葬之事。一处为梳妆实景，场景形制参照北宋王申《绣龙小径图》打造，现场陈列宋代女性服饰，搭配陈设铜镜、饰物等，生动复刻了古时女子对镜梳妆、整理仪容的生活画面。另一处场景取材于考古发现的金代墓，通过使用图文喷画、壁画开窗等方式，还原该墓墓室部分内部形貌，并将相应出土文物陈列其中。
2: 广东省博物馆粤博之夜昨天推出跨界艺术活动《印象梵高沉浸式主题音乐会》。本次活动以印象派经典交响乐搭配文特森梵高著名画作动态光影映画，音乐与绘画深度交融，邀市民在旋律与色彩的交织中走进梵高炽热浪漫、自由不羁的精神宇宙。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岳博轩的报道。
3: 新闻浏览。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昨天公布，自2026年9月15号起施行，规定共19条，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685元、65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55元、0.56元。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介绍，为进一步从源头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
2: 金融监管总局等四部门昨天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提出9部分22条措施，推动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明显提升。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昨天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老年人福利金补贴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
2: 民政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7类问题。
3: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从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5: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3: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027开奖号码100位、9位、10位、8位、各位8。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027开奖号码32、77、73、65、42、01、17、49、07、44、68、16、10、04、15、78、40、12、26、29。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2: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8: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7: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8: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7: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7: 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7: 跟着洪亮组合
9: 一起出发吧！
5: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军旗在蓝天下高高的飘扬，当集结号又一次划破长空，嘹亮的

回响，我们的视线再一次投向军营，那热血青春沸腾的地方，流淌的歌声特别奉献最美的歌献给最可爱的人。早上7:30到9:00，童兵与你心系军营。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军旅作家石顺义的歌词，用诗心去吻合音乐，用真情去拥抱生活。他的作品朴实无华，贴近生活，真切感人。又一个八一建军节来临，让我们用石顺义的歌唱出我们对保家卫国将士深深的敬意和浓浓的雨水情谊。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太平洋影音有限公司联袂制作，流淌的歌声，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最美的歌献给最可爱的人。早上好，我是童冰。

在一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走进八月，首先迎来八一建军节，迎风招展的军旗，嘹亮的军歌，飒爽英姿的军人相片刷满了屏，人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诉说着对保家卫国将士的敬意，对神圣军营的向往，对祖国繁荣富强的祝福。在今天的节目里，让我们用歌声祝福保家卫国的将士们工作顺利，生活幸福，佳节吉祥。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一组军旅作家石顺义创作的歌曲，用歌声表达我们对保家卫国将士深深的敬意和浓浓的情深。首先带来1996年获得总政作品一等奖的兵哥哥。

听过的是石顺义1996年获得总政作品一等奖的《兵哥哥》。或许石顺义这个名字许多人不太熟悉，甚至在军营里很多官兵叫不上他的名字，但石顺义创作的歌曲却是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在军营，谁都能唱出几首他创作的歌，像《说句心里话》《一二三四歌》《想家的时候》《让军旗告诉国旗》《我的士兵兄弟》以及刚刚我们听到的《兵哥哥》等等。接下来带来获得1995年中央电视台优秀歌曲评选特等奖的《白发青娘》。

当军旗在蓝天下高高的飘扬，当集结号又一次划破长空，嘹亮的回响，我们的视线再一次投向军营，那热血青春沸腾的地方，流淌的歌声特别奉献，最美的歌献给最可爱的人。早上7:30到9:00，童兵与你心系军营。

军旅作家石顺义的歌词，用诗心去吻合音乐，用真情去拥抱生活。他的作品朴实无华，贴近生活，真切感人。又一个八一建军节来临，让我们用石顺义的歌唱出我们对保家卫国将士深深的敬意和浓浓的雨水情谊。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太平洋影音有限公司联袂制作，流淌的歌声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最美的歌献给最可爱的人。

听过的是石顺义创作的《战友你好》。老一辈词作家乔羽对石顺义也寄予很高的期望，他说他气质正，笔锋正，如果能顺势发展下去，则不仅能在军旅歌词中开拓出更广阔的天地，而且在中国歌词之林中，他将成长为一株高大的乔木。我们一起分享军旅作家石顺义创作的歌曲，用歌声表达我们对保家卫国将士深深的敬意和浓浓的深情。祝解放军将士们工作顺利，佳节愉快。这里是流淌的歌声特别节目，最美的歌献给最可爱的人。我是童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当军旗在蓝天下高高的飘扬，当集结号又一次划破长空，嘹亮的回响，我们的视线再一次投向军营，那热血青春沸腾的地方。